0: 题
1: 啊。
0: 说高血压呢，西医定位是病，
1: 对，
0: 中医定位是症。
1: 嗯嗯，
0: 哎，理解定义不同，采取的方式方法就不同了。
1: 对呀，
0: 那么
1: 实际上是什么？这是中医的智慧啊。
0: 嗯
1: 啊，了不起。也就是说，通过心理的一些暗示，首先就会先让人就轻松下来。这是瞪眼没辙了，那只能听天由命了。啊，所以说你看这结果就不一样嘛。所以说你看像高血压这样的问题，在中医看啥，这就是小事儿啊，没有糖尿病还得要求什么呢？管住嘴，还得迈开腿。
0: 对，你一天吃几顿？
1: 啊，
0: 什么时候吃，
1: 少
0: 吃
1: 多餐，
0: 多
1: 少，
0: 我看那上写的菜谱什么
1: 粗纤维
0: 喝呀什么。嗯，
1: 说西医呢

0: 对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身体是不是逐渐的消瘦啊？
1: 嗯，
0: 啊，
1: 对，他没吸收
0: 没吸
1: 嘛，
0: 收吗？他体重
1: 嗯，
0: 减轻了，对吧？而且伴随着疲乏无力呀、啊，他不吸收，身体没营养啊，没能量啊。
1: 对，
0: 你看，这不都属于消吗？对吧？消耗、消散、消除，你吃再多都没用啊。你看是不是？咱们很多这些有这类症候的，他是不是都有这种表现？所以说呢，那这些表现、那种症状啊，它不是一些病变和病损呐、啊，你没有器官损坏呀、啊，
1: 嗯。
0: 它只是给你出现一种症状，对不对呀？
1: 对，就身体有不舒服的这个症状。
0: 西医说糖尿病血糖高，不就血当中葡萄糖高了吗？
1: 对呀。
0: 那葡萄糖是不是咱身体的能量啊？细胞最基本的能量物质啊，
1: 嗯。
0: 对吧？那你说为什么说脑细胞不吸收，全都堆积滞留在血液里了？那可能你还得继续问，说那为啥这些细胞它怎么就吸收不了葡萄糖呢？它怎么吃不进去了呢？
1: 对，这个我是挺不理解的，因
0: 是
1: 为你看，
0: 吧？
1: 说人低血糖晕了的时候，不都是马上让含块糖或者喝点
0: 哎，对
1: 甜的
0: 呀，
1: 带糖的饮料？
0: 不给它转化的机会，在胃里通过这个火就全给它烧没了，消耗掉了，
1: 就没有下一步
0: 没有
1: 了，没
0: 下一
1: 有
0: 步
1: 东
0: 了。
1: 西再给这个脾
0: 正常咱们
1: 去
0: 吃东西不是胃
1: 运
0: 吃到胃
1: 转
0: 里了，
1: 了。
0: 胃里给它腐熟了、糜烂了，
1: 嗯，嗯。
0: 然后转化给脾，然后经过细加工，转化成水谷精微物质、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嘛。胃火旺，刚才说就是胃里的火气大，就要上火了。那什么原因能导致胃上火了呢？胃
1: 嗯，
0: 火大了呢？那肯定跟你饮食有关，喜欢吃一些烧烤类的、火锅类的、煎炸类的，还有长期喜欢吃大量甜食、过油腻的东西，它都容易滋生胃火呀、上火呀。
1: 常见的，
0: 没多少钱都可以，
1: 对，挺便宜的
0: 是
1: 这个，
0: 吧？
1: 嗯。
0: 因为胃火有热盛型的，还有阴虚型的。如果你是阴虚型的，啊，吃点啥？吃点这个养阴清胃颗粒，或者知柏地黄丸，都可以滋阴降火。还有的人胃火旺是属于啥叫胃火积食型的，说啥？通过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意念去做，啊，怎么做呢？身体端坐，平心静气，这是首要条件，就是啊自己呀、啊、安静下来，不要吵闹，环境安静，让自己的心要静下来，入静，
1: 嗯，
0: 然后闭口，配合加上意念吞津液，就这套方法。来进行吐纳，什么时候做？每天清晨起床以后，一吸一呼为一组，你做它30组。每顿饭饭后1个小时，再做它30组。你就这样坚持练习一段时间。中医怎么讲呢？中医讲呀，肺热津伤，阴虚火旺。什么意思啊？就身体里的这些水，所以咱还出现这种口渴难耐，总想喝水。但是也没有真正的缓解，怎么喝水还是缓解不了，
1: 嗯，
0: 啊！你看，还有的人呢会饱，耗伤津液，就像水拿火烧开水、烧水壶似的，把这水慢慢就烧干了。什么火呀？刚才不说是肺的事儿啊？
1: 嗯，
0: 肺火过盛，耗伤津液呀，而且耗伤津液以后还会导致肾火内生啊！为什么？肺为，你看多饮多尿，这不出来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消还有渴这两种症状合二为一以后，我们才能出现啥呀？三多一
1: 三
0: 少
1: 多一
0: 嘛，
1: 少，嗯，
0: 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减少。那么造成这些症状呢，出现的原因归纳起来，干啥的？咱们体内气血津液宣发到全身，全靠心肺的推动和输布啊。所以《内经》讲什么叫上焦如雾，就形容这气血像雾气一般去弥散。全靠啥？全靠心肺啊！那心肺火旺，耗伤津液，导致上焦功能失调。
1: 这个消渴症到底是咋回事儿了？
0: 哎，
1: 哎，西医认定的是糖尿病，那么中医呢，把它当做是消和渴的症候，
0: 对，
1: 哎，就是观念认识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在治疗当中所采取的方法肯定也是不一样
0: 那
1: 的，
0: 当然了。
1: 啊，结果自然也是不同的。
0: 同时还得练习啥呢？练习这个西字诀的吐纳方法。西字诀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干啥的？是专门调理三焦的，是畅通全身气机的，消除水肿，恢复新陈代谢的。所以说这几种方法啊，每天要加强，多做多练。
2: 有这胃病10多年了，我听你们的节目时间不长，但是觉得楚老师啊是了不起的中医大家，
0: 哎呀，客气。
2: 思想理论呢建树很高， 哎呀，楚老师，你讲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2: 确实很有道理，也是有大智慧的。我很想学，
0: 嗯，
2: 不知道该学哪一种方法
0: 啊，
2: 而且还经常烧心，胃疼的情况啊也很明显。

0: 凉的呀，酸的呀，辣的呀，就胃疼、反酸、恶心
1: 啊。
0: 以前也做过胃镜，结果那严重了
1: 啊，
0: 胃里呀总是那个绞着劲儿的疼，吃药吧也不当事儿了，一疼就是小半天不对劲儿，三天两头还拉肚子了。
1: 那你拉肚子时候是胃肠道的炎症，
0: 嗯
1: 啊，各种细菌感染造成的，所以说他给你治疗方法无非也就是抗菌消炎嘛，对吧？
0: 嗯，
1: 就抑制嘛。
0: 嗯，
1: 在中医当中，你是什么呢？按照你说的刚才这些症状来看呢，应该就属于饮食机制还有点这个湿热运脾，还有点结合做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嗯嗯。
1: 啊，因为吸清吐浊呀，能恢复脾胃这个升清降浊的能力。
0: 嗯。
1: 怎么做呢？也不难。
0: 嗯。
1: 你在每餐吃饭之前呢，你可以做这个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
0: 嗯。嗯。
1: 干啥呢？改善你消化的功能。做上几组之后，再用另外一只手按住左边的鼻孔。用右鼻孔再来吸气来呼气，
0: 嗯，
1: 这样是交替的进行这样这个左右鼻孔的一个呼吸，重复做，你连续你做它个五六分钟，
0: 嗯，
1: 做完以后你再吃饭，这是一个，另，
0: 嗯，
1: 我以前也讲过，身体端坐锁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
0: 嗯，
1: 啊，然后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要用一次，你不管有没有这个唾沫和津液，你要做这个吞津液的动作。来验一下，
0: 好，
1: 哎，你就这样，你反复做，也做它个五六分钟，干啥？增强脾气，排除脾浊。
0: 嗯，
1: 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你看吧，很快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和好转，这是很管用的方法。
0: 好，
2: 就是通过后台反映类似问题了啊，就很多人都说了，说光靠听节目啊，记不住啊，也学不好啊，都是着急的不行。
0: 嗯，
2: 所以说
0: 麻烦你了。
2: 好的，好的，您放心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0: 好，谢谢。
2: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
4: 说实在，不用花一分钱，我是学到了对身体有用的方法，这真是为我们老百姓办的好节目啊！
2: 嗯，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夸奖哈。呀，这些呀，那是楚老师的功劳啊！楚老师每天都很辛苦啊，就是希望呢，能够通过中医。
1: 哎呀，客气了，
4: 给说话朴实，句句呀都能说到我们老百姓心坎里呀。
1: 啊，
4: 说实在，我特别爱听，而且我也跟着楚老师学习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
4: 非常受用，太感谢你了，辛苦了，楚老师啊。
1: 没事，不说客气话，我还这句话，我的这些东西，这些
4: 做的
1: 哦发黄。
4: 嗯，全身乏力没劲儿啊！
1: 啊，
4: 你说还经常恶心，吃点东西啊不对就恶心想吐啊！
1: 啊，
4: 有点像啤酒啊！
1: 啊，
4: 那个前胸的肝区那位置还有时候还疼，
1: 肝区还疼，
4: 嗯，
1: 啊，有点像黄疸的感觉。你看这西医讲叫胆汁淤积性肝炎，实际上就是肝胆出问题了，肝胆湿热严重，
4: 完了，医生给我开那个利胆的，还有
1: 方法呢。坚持做好以后，恶心腹胀啊，食欲不好啊，这情况很快就能得到缓解的。
4: 是啊，楚老师，你觉得方法实在太实用了
1: 啊！
4: 你看，一分钱不用花，在家就可以练习，又方便又管用，
1: 是不是？嗯
4: 嗯，现在我这恶心情况大大的缓解了。有忙的啥事再麻烦你们啊！
2: 哎，好，再见。
4: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
5: 哇，哎呦，都让我几回了，我自己都生自己的气。我刚才听着哈，当一个和你们通话的男同志，人家记忆力好，把楚老师的吐纳方法都学会了，做的效果也特别好。你说我就更着急了，我
2: 都能够非常轻松的掌握自己呼吸吐纳方法。现在吧，您这电话正好打进来了，您把您身体情况跟楚老师说一下，让楚老师给您这个单独指导一下。
5: 哎呦，行，那首先谢谢楚老师了。
1: 啊，没事，你说说我看看。
5: 我什么呢？慢性关节炎
1: 啊。
5: 就是那个疼，那个小腿肚子那个肌肉都梆梆硬，然后我就疼醒了。再就是走路，平常的白天走路走不了，你走哪我都走不回来了。
1: 哦、
5: 膝盖疼的吧哈、
1: 嗯、
5: 你要上楼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都不敢打弯儿。
1: 嗯嗯。
5: 前两
1: 这都很好。
5: 哎对就是你说的这个河车运转出那啥。
1: 是吧他两天我讲过。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啊。
5: 嗯
1: 啊你要冥想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一直走到咱们头顶正中这个百会这个位置。吸的这口气啊冥想是聚集在这个站立。
5: 嗯嗯。
1: 一直你在冥想着这口气已经到头顶百会了你身体应该就达到一个缓缓站立站直的状态了。啊就完全站起来了这是啥这是一个吸气的动作。哦。
5: 嗯嗯对对楚老师。
1: 你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蹲起站立就很自然很正常了哦。
5: 行行我一定照着慢慢的练习、
1: 嗯、哎
5: 哎呦确实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健康方法太感谢楚老师。

0: 事儿，
1: 这是我的真心话。
0: 哎，这好的方法，好的东西，给谁准备的？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准备的吗？
2: 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连日来，锦州市开启持续晴热高温模式，持续攀升的气温带旺了夏日清凉经济，各大商超、便利店、街边冷饮摊儿、批发市场内，雪糕、冰淇淋、冰镇饮料、鲜榨果饮等消费商品销量大幅攀升，成为市民夏日消费的主流，为燥热的盛夏增添满满凉意。近日，锦州市小凌河水面热闹非凡，小屁梯、白骨顶鸡、灰鹭、白鹭等多种水鸟在此集聚，成群水鸟时而在水面展翅飞翔，时而在浅滩觅食嬉戏，不少鸟儿还在此繁育幼鸟，处处充满生机。近年来，锦州市不断推进河道生态治理，水质持续向好，为野生动物营造了优良栖息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坐落于沈阳市城市腹地的八金街，承载着老城的独特记忆，曾经这里伴着老城的光阴渐趋沉寂，褪去了往日的喧嚣，如今这条老街悄然蜕变，依托一众小而美的特色咖啡业态，成为沈阳新晋城市文旅地标。这里的每一家咖啡店都自带故事，各具特色，与老街区的历史底蕴双向赋能，相得益彰。截至8月2号22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正值暑假，浙江义乌又火了，在高铁站出站口，旅客排起长队，拖着行李箱，脚步格外勤快。出了站，不少人直奔义乌国际商贸城。近几年，围绕品世界美食、买世界商品、交世界朋友的特色标志，义乌持续深化义乌好好逛城市文旅 IP， 让逛义乌成为一种沉浸式多元化文旅新体验，将全球各地巨大客流转化成消费流量。今年暑期旅游市场中，工业游正成为亲子游的热门选择，到海南文昌近距离观看火箭发射，在北京北冰洋毅力园区看汽水智能化生产流程，亲手制作面包带回家，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看机器人

0: 协同作业的高科技生产线，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还能体验一把卡丁车竞技。工业游让孩子触摸到大国发展的脉搏，拓宽视野，激发科学探索兴趣，增强动手能力，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无锡人，
6: 蒙古金边，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9: 看辽西，
2: 看辽西。

大方聊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侃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5度，易县36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临海27度，北镇、易县26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在下面时间呢，可以说啊，跟大家讲的全都是干货，肯定是有帮助的啊。首先呢，说的就是最新的放假通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庆节呢是10月1号，那天是周四啊，一直到7号，那天是周三，一共是7天的放假时间。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曾经介绍过国庆假期的部分车次的车票已经开启预约了，大家要定好闹钟啊。那么这个在国庆之前的这个中秋节的假期是什么呢？我们也再一次为大家介绍一下，是9月25号，那天是周五，然后到9月27号周日，放假3天的时间。那现在大家伙儿是不是就可以安排起，从这个中秋一直到国庆节假期之间的这个出行的计划了呢？其实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超长的假期了啊！想要去哪儿去玩呢？你现在就可以做规划了。那么在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北普陀山景区全山区进行无人机打药消杀作业的通知，这个特别的关键啊。尤其有些朋友在这个时候呢，可能说到这个北普陀山去玩啊，或者是散散步啊，锻炼身体啊等等啊，那么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下。那么这个作业的时间是在哪一天呢？是在8月8号到8月9号，也就是本周末数目，尽量避免在打药的区域停留和休息。另外呢，在打药之后不要采摘景区内的花朵果实，一旦误食可能会引发身体的不适。那么第三点呢，如果说一不小心咱们接触到了喷洒药的这朋友呢，在这个时间段哈，也不要太早去游园啊。另外呢，咱们锦州市啊，最近这几天的时间呢，应该说是高温闷热天气持续，体感燥热呢，就是是不是也可以，提出啊，在比较这个就特别酷热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停止作业，我们要去休息呢？那中暑呢，它是人体产热散热功能失衡，体内热量蓄积

境。还有这个高强度超长时间作业容易加重身体的负荷，同时呢，像睡眠不足啊、脱水的状态啊、肥胖啊、超重啊、年老体弱呀，都会增加中暑风险。所以你看，咱们经常为什么提醒老年朋友呢？就是这种天气，如果家里有空调的话，哈，开到28度，是吧？咱们来简易的区分一下中暑的等级，对症处置，自己就可以了解。你看，如果说先兆中暑的话呢，一般就是头晕、乏力，啊，使劲出汗、口渴，那就赶紧的吧，赶紧的，咱就到阴凉的地方休息，小口的补充电解质。皮肤干热，酱油色、尿液等等情况的话，疑似热射病，那就要赶紧抢抓30分钟黄金降温时间，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呢，要同步开展现场的物理降温。你不要等120来，赶紧的就物理降温，大面积用酒精擦拭降温，啊，直接冰敷胸腹以及自行服用退烧药。这三点大家注意，首先不要用酒精啊，就说哎你发烧了咱用酒精吧，不要用酒精。第二点，如果说直接就用冰去敷胸部和腹部的

0: 诚信
1: 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那么在我这个个人直播间呢，大家可以及时的来进行互动啊，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刚才呢也为大家提到了，说啊这个朝阳到南京的直飞航线马上就要开通了，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为了方便大家的出行，是直飞航线啊，那么将会在8月20号正式开航。咱们算一算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对吧？而且呢现在这个航线呢已经开始全面开放售票啦，也就是说你要是打算说20号之后去出行的话，那么现在你就可以买是2个小时。你看大家都知道了是吧，246就都有这个航班啊，而且呢飞行的时长是在2个小时，可以说呢彻底的告别了以往中转奔波的不变。那目前呢这个航线也处于优惠，大家伙呢可以通过

西部航空官方小程序、官方售票处以及各大主流线上票务平台查询购买这个航线的机票。我再说一下啊，方便大家去购买。西部航空官方台呢，也可以关注朝阳机场官方公众号来获取权威的信息。那么如果说呢有其他的出行疑问呢，也可以拨打朝阳机场的问询电话0421-2615-965来进行咨询。那么货运的情况呢，相关业务也可以。应该说呢，这个直飞航线的开通啊，不仅是说大幅度的降低了两地旅客的出行的时间的成本，同时呢，你看经贸往来啊，还有文旅互动啊，人才交流啊，也搭建起一个更为顺畅的空中的桥梁。咱们商务出行、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学子出行，那这都太方便了，对不对？

啊，现在空调离不了，是不是？嗯，但是咱们说呢，在这个江苏徐州啊，有居民正在享受着一种别样的清凉。说实话，挺羡慕。我觉得这个不只是说它比较省费用，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它可能更加的恒温啊，可能会比空调更为舒服。卖个关子啊，其实呢，这份凉意是来自居民家里的地板之下，地暖管道里流动的低温水。我们说啊，这矿井虽然已经是关停了啊，但是这个井巷里面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而且它不断流，所以它就是天然冷却液呀。那么当地企业呢，通过技术创新，把这个矿井水引到了居民小区的矿热站，然后呢，再通过冬季说啊，从废弃的矿井水当中提取冷量啊，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更低碳、更环保、绿色。那么跟传统的空调相比呢，这个系统能够降低能耗50%，啊，那么以目前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来测算的话呢，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大约是50吨，嗯，更加的绿色环保了啊。那么据了解呢，目前这个徐州的主城区一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1/2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呢，这个试点一旦成功之后呢，将会大面积的去推广这种供冷的方式。大家听了之后啊，就是觉得从这个感官上能凉爽一点的歌曲吧，好吧。我们来听一听凉啊凉，张强演唱。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左手千渤海，右手
0: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2: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好，这里是看聊西节目。嗯，八仙这个电影大家都看过了吗？很有意思啊。但是有没有可以说呢，这个八仙啊是深入人心的传统文化符号了。在明代的小说《东游记》当中，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了一段神奇的典故。沧海啊，是未知的远方，所以这里也就自然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的边界。那其实的渡海啊，真的是要比传说当中要凶险很多，因为呢，在这里有冷暖水团交汇，风浪暗流就藏在海，好像是海上的服务区，既是航标，也能够避风补给。

因为从1980年到现在啊，这个蓬莱以北海域已经记录下40多次海市蜃楼了。蓬莱呢是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有爱山山脉，北临渤海与黄海，那是我国少数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了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三次东巡巡仙，汉武帝在此筑城立邑，定名蓬莱。2100多年过去了，这个名儿未曾改变。没见过仙山，那就去看看海市蜃楼吧。

都是老百姓眼熟的普通人。我们可以去穿城而过的化河边转一转啊，兴许就能够撞见登州旅剧团的老票友们在排练。这胡琴一响啊，唱腔婉转，唱的是凡人神仙妈祖的故事。应该说呢，峡南岸的要冲，从唐代到清代，古人呢先后就在这个丹崖山上建起了三清殿、龙王宫、天后宫、吕祖殿啊，就在这里，你看什么都有啊，佛家、道家啊，民间的信仰应数不清啊，神仙就在这个高阁里扎堆儿，也在市井中穿行。当然了，神仙的日子怎么能够少得了吃呢？一定啊，要赶在开海季的傍晚去西山渔港码头和蓬莱人一起抢购一下从海上归来的新鲜了。所以说，这个海底的营养盐翻涌上来，天然的饵料特别的丰富，所以说这儿的海鲜呢，那是相当的肥美呀。嘿，你看到这来吃一口鲜掉眉毛的海味儿，吹一阵裹着咸意的海风，那就是蓬莱的，是熟悉吧？他是在蓬莱走出来的一位真正的人间英雄。蓬莱呢，就是戚继光的家乡。17岁的时候呢，他承袭父职，投身海防。他年纪轻轻啊，就在蓬莱写下了什么呢？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到了造船方面的先进的工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清奇。另外呢，在这个船底淤泥中也清理出了一门炸断的铜炮口，印证了当时啊，已经是烟台蓬莱，也可以亲眼看一看神话背后的真实的山海与人间的烟火。首先说啊，这个蓬莱这个地方我是确实是去过的，只是我去的时候呢是在初冬。再一个呢，如果说从传承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的这个家谱啊最早最早就在蓬莱，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去到蓬莱的时候，哎，绝对会有一种亲近感哈。好了，下面时间呢，咱们一起来。

啊，这首歌还是不错的，是吧？这首歌呢是在整个电影的结束的时候啊播放的一首歌。刚才在介绍蓬莱的时候呢，这一首《过海》也是这部。

那授课的价格呀，我们得了解一下。成人每人698，长者70周岁以上，因为免门票呢，是创业不含门票的啊，那是每人是288。那费用包含什么呢？那么各地的这个门票啊，同时呢还有这个4星级宾馆，加上携程4段酒店的2人间一晚，加一早餐，再加上在冰糖峪景区内的午餐啊，这是桌餐啊，还有优秀的导游服务，再加上人身意外险。跟微信同步的，大家可以记一下，拿出手机现在就可以记18524501555。再说一遍，18524501555。那有很多的行程啊，大家在报名的时候，通过这个电话来咨询的话呢，就会直接把这整个的行程发给您了。那如果说晕车的话，就抓紧时间，而且出行的时候，请您务必要带好您的身份证啊，不带的话，景区门票可就自理了。

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氨糖啊，我们就应该把它给补起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儿，同样蓝帽认证营养，而且呢，这个个头不大啊，这个吞咽起来也不是很费劲儿。有的钙片儿特别的大，没等吃呢就已经犯怵了。咱们呢把这个吃起来啊，当然得坚持。可能都会觉得腿脚利索多了，现在只需要28.8元就能够得到一瓶氨糖软骨素钙片了。10分钟之内下单，可以再多送给您收音机一台，每天限前30名。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刺儿就是海带丝儿，特别的方便，泡发就可以吃了。冷水一泡，发满一大盘儿，凉拌吃。或者你要不嫌热的话呢，你也可以炒着吃。我觉得这么热的天儿，咱就拌着吃吧。海带好处咱都不多说了吧，胆固醇质量，这个脂肪含量都很低，这个健身减肥的人士，也都很喜欢吃，而且它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大家吃了之后呢，对身体很好，是不是啊？而且呢，这个时候吃的话呢，它爽口啊。我觉得特别的爽口啊！你愿意多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海带直接下单。听歌，你爱的夏天。

记得他们，记得我们。今天的看聊西节目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遇见。
1: 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2: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1: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把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情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2: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分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1: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2: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要
1: 广。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3: 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临时通知，大家听好啊。原计划为大家举行4天的优惠活动，现在因为数量的问题临时调整为2天，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以免错过了这次活动的好机会。
4: 确实是这个临时通知啊，名字咱就不说了，咱也不能在节目里边提人家的名字，多少啊是给他留点面子吧。就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就这家的健康机构听说啊，他是从什么呢，从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字啊，他订走了超大数量的这么一笔订单，
3: 从我们这儿直接下订单了。
4: 然后呢，我们一再的是追查，发现原来呢是同一家的健康机构啊干了这个事儿，那他把咱们这儿当成供货商了啊，从咱们这儿呢订购产品，然后到他们手里边呢再加价的卖给其他的高血压动脉硬化的患者。
3: 哦，
4: 然后呢他不是一个人打电话订这么多的，一个人打电话订这么多呀，咱们这个老师也不可能说就直接给他们订呢。所以说人家想到这招了，说雇了150名中老年人是挨个的抢着给咱们打电话。

0: 啊，然后呢，有的人定三年，要是给追回来的话呢，一定能给大家伙补上啊。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该订购的还是订购啊，这一点呢，请大家伙放心。
1: 嗯。我说上节目之前导播临时跟我说让我在节目开始之前一定要把这则通知跟大家伙说明白，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0: 哎呀，这
1: 天已经报名成功的朋友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你们已经报上名了，所以给你们的份额是留好的。
0: 那么这一点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只要大家伙打电话报上名的都有你的份儿啊，不管说他们订了多少，我们肯定得把这事得追回来的。
1: 是的，那之前还没有报名的
0: 话，哎呀，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把这个招你用点正道上的话，
1: 对呀、
0: 尤其是对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这些患者朋友啊，如果说咱们在这个治疗疾病的时候啊，你能够想到类似这样的招啊，你在付诸于行动，实际行动的话呢，这寓言故事我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啊。这个布里丹呢养了一头小毛驴，然后他就雇这个附近的农民呢，给他送草料，然后喂这头小毛驴。有一天呢，这个农民可能是算错了还是怎么着吧，反正就多送了那么一捆草料。这一下这小毛驴就懵了。啊，因为小毛驴他站在这个两堆干草之间呢，他为难了。他说我就左看看右看看，他始终嘛没法分清楚他应该选哪一堆好啊。
1: 那都是草料，都是吃了能活的东西，还在犹豫什么呢？
0: 这，哎，所以说这一旦有选择，我们就会浪费时间，浪费思考，然后很多的时候还做错了选择。心里你做的是正确的，你也会因为你没选的那个而苦恼。
1: 嗯，
0: 我想试试，但是已经过去了。连老百姓都这样，就包括我在内啊，也这样。我实际上就在怕咱们这听众朋友可能转不来这个劲儿，老百姓可能更多都想这毛驴真傻。啊，看看左边，看看右边，两个都吃一口不就完了吗？他还至于饿死吗？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寓言故事。毛驴肯定不可能傻的给自己饿死。
1: 嗯。
0: 但是咱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往往在坑了自己。所以说呢，咱可不能说有这种毛驴的这种思维，就该做选择的时候，必须要当机立断。
1: 对。
0: 包括现在还有人问呢，说。易老师啊，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推荐的这个药勤的芹菜籽粉呢，它到底好不好啊？不如咱们自个儿亲自的、亲身的你体会一下。
1: 没错，而且很多朋友啊，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吃降压药，吃的是够够的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一种好的方法，非常的安全，价格呢也非常的便宜，而且还是药食同源的产品，能够让我们换另外一种。
0: 20年之后啊，才发现以前用的这个降压药，现在就是不管怎么吃都控制不住了，然后血压开始波动了。这就说明了这个药啊在你身体当中就起到降压的作用已经到天花板，已经到瓶颈了，你再想突破就很难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改变思维，就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养我们的血压呀。哎，我经常讲，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就对于疾病来讲的话，药物的这种治疗只是千万种治疗方案之一而已。
1: 对，
0: 你其他的人他并不是大夫，而是一名公务员。
1: 古代还有公务员
0: 啊？就是吃皇粮的嘛。
1: 那他是怎么当上医生的呢？
0: 你看我一讲啊，这个华佗呀，他早些年他是个文人，当时呢在洛阳太尉府啊，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级的，也深受太尉的重视，可以说叫前途无量啊。然后太尉给他安排的这个府邸啊、马车呀、家丁啊，都给他安排妥当了
1: 啊，这配置的非常好
0: 啊。但是没想到的是啊，华佗在他人生巅峰的时候吧，就突然之间就辞职不干了。
1: 这么好的仕途怎么就不干了呢？为什么呀？是有政治危机了吗？
0: 还真就不是，啊，他就是想当大夫去了，啊，因为华佗在他闲暇之余啊。他爱钻研这个医术，就是爱给人看病。然后他突然间发现呢，当官发财对他来讲啊，就感觉没什么意义。然后他追求的都不是这个东西，啊，当官发财呢就是一个虚名，他觉得还不如说啊，给这个老百姓看病呢就更有成就感了。 啊，更有自豪感呢。他觉得给老百姓看病，他更能满足他自己。
1: 嗯，这个思想境界一下子。

0: 甚至咱们这个科研团队啊，还跑遍全国去溯源那些具备匠心精神的生产厂家呢。其中为了大家的健康，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也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也顾及自己的面子，顾及自己的脸面。毕竟咱们栏目现在已然是在这个央广播出了，如果大家伙用完了没效果，或者用的贵了啊，那说白了那就是打我们自己的脸了啊。所以说呢，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清高。
1: 对，清高，脸面啊比命都重要。
0: 所以说呢，果品优选健康购啊，就是由这些知识分子咱们共同组成的。
1: 嗯，
0: 我觉得呢，这叫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那我们这些爱惜自己羽毛的、爱脸面的人走在了一块儿啊，才能够把果品优选健康购咱们蓬勃的向上发展。
1: 对，
0: 说着说着可能就说圆了啊。咱还是把话说回来，就说华佗，他当初选择了叫弃政从医，的的确确呀，符合了知识分子的一个习性。啊，因为他每治好一个患者，他就会有这个自豪感、存在感和成就感，所以呢，他感觉是幸福的。
1: 嗯，那幸亏华佗呀，他换了另一种的人生选择，否则古今中外医学界就损失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人物。
0: 所以呢，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哈，如果说他继续的从事仕途工作的话呢，有可能最后当了一个很大的官儿。但是呢，在2000年之后啊，也就是到今天的话，我们不一定能记住有华佗这么一个医治圣手。
1: 嗯，
0: 哎，也就是因为他选择了当初他选择当大夫，才成就了这么一个千古名医、千古神医。所以说2000年之后我们记住了华佗，可能当时的穷困潦倒，但是对于后人来说，对他那就是一种敬仰。
1: 对，
0: 所以呢，我经常说人这一辈子哈，你不可能说一条道走到黑啊，给咱们另一种选择，你换一条路走，可能你的成就会更大。就像华佗到今天为止，上到80、90岁，下到10来岁刚上学，都知道华佗。
1: 是的，而且很多中医学院啊都伫立着华佗的雕塑。
0: 所以说呢，人生从来都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啊，换一种方式可能更适合你，结局也许会更好。
1: 嗯，
0: 尤其是在治疗疾病方面，我经常说药物治疗只是我们收获健康、治疗疾病千万条道路当中的一条而已。那你看呢，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找我的时候，往往都是吃了10几年、20几年的降压药，这个结果效果都不理想啊，吃了多年的降压药，到最后血压还是忽高忽低啊。所以我就说呀，你为什么不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治疗的途径呢？你就好比这段时间我告诉大家，吃药群的芹菜籽粉能够养好我们的血压，尤其是山东枣庄的药群的芹菜籽粉，因为它里边含有丁酚肽这种天然的降血压的物质。
1: 嗯，
0: 啊，而山东枣庄的药芹它里边含有丁酚肽含量高达50倍之高。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种药群的芹菜籽粉，你说你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用好了，你比如说泡水的时候你多喝点啊，煮粥的时候你加点，煲汤的时候你加点，这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就能够养好我们的血压，逐渐的你就能够杜绝对降压药的依赖。所以我经常说，好的血压不是吃药吃出来的，而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养出来的。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医老师似乎看病治病用药都比较另类，但是他是在有足够的科学依据下才做出这样的选择。
0: 治病就是这样，我最忌讳的就是人云亦云。你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吃降压药都是血压高了就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不高了就不吃了。但是我经常说，功能性的产品代替不了药品啊，你说芹菜籽粉那好不好？好，血压高的人能不能用芹菜籽粉？能用，而且很好的一个辅助调理，啊，那你说我用了芹菜籽粉了之后，能不能把降压药停了？不能，啊，你起码说你先期的时候你吃上它，不可能把降压药停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够代替药品，啊，但是反过来讲，你吃降压药，你也无法代替芹菜籽粉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

0: 养护，给我们血压带来这种养护作用，它都是相互的，不是说我推荐的这款产品它代替不了药品，就这么单向的，是药品也没有办法代替它，它代替不了它的功能性，明白吧？
1: 嗯，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活干。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说我血压高了啊，我得吃降压药了，这是对的。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你得明白，你吃上降压药你得吃一辈子。但是很多人说我本身我就排斥吃药，但是你不吃降压药血压就高了，那该不该吃啊？该吃。但是吃完了之后我们就得考虑第二个问题，如何最大程度上减少我们对降压药的依赖，这就是我们该做的。
1: 对，
0: 甚至有的人呢，这个降压药吃完了以后啊，吃了十几二十几年了，血压根本控制不住了，这就说明不管是什么样的降压药，对于你的血压，对你的高血压来讲已经到达瓶颈了，它已经没有更大的空间来发挥作用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换条思路，换一种方式，也许这个结果比现在就好很多了。
1: 是的，打破常规，尝试新的方法，有魄力才会有机会。
0: 对，这个魄力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咱们得想一想啊，你二十几年的高血压了，用降压药现在已然是控制不住了，还谈什么魄力？因为咱们退一万步来讲，你再差你还能比现在差吗？
1: 对，
0: 所以说谈到魄力，有的时候吧，把这个话说得太悲壮了啊！你就比如说杨澜，你认识吧？
1: 但是现在人家可厉害了，开创了第一个名人访谈节目，叫杨澜工作室。他还创办了大中华地区的第一个历史文化主题的阳光卫视。他还是当年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时候的形象大使。
0: 你看看，当初他觉得呀，他要是再会儿，他做了一个非常坚定的选择。我辞职不干了，我跑到哥伦比亚大学，我去攻读学位去了。
1: 是啊，当杨澜姐姐风风光光的回来的时候，那多少人都用崇拜的眼光看着她呀。
0: 对呀，你看看人家现在的发展。所以说有的时候选择真的是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咱们就说高血压的患者，我今天用降压药去降我的血压，也不过如此吧。血压该控制不住还是控制不住，该出现其他的合并症还是出现合并症。也就是说你换一条路，换一种思维方式，针对于现在来讲的话，你得好不好啊。
1: 嗯，这个问题不用问，我们都讲了好几天了，甚至啊都有人找托来抢了。
0: 那你看呢，就咱刚刚讲到的150个人打电话去抢啊，咱国比优选健康购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如果说我们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没有能够辨别一切的真理，
1: 对，
0: 哎，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到现在已经是好几年了，而且现在队伍是越来越壮大，咱从地方台已经到央广了。所以小雨你记住了，调理疾病一定要专业的人士。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两天讲到的高血压，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首先第一个，咱们这段时间提到了药芹的芹菜籽儿，那是自然界赋予咱们人类最天然的降压的物质，它的药用价值早在2000多年前在咱们中医上就已经明确了。但是一定要记住，一定是药芹的，可以常年的使用的。
1: 是的，之前啊我们大家一直担心降压药伤肝伤肾不敢吃，但是现在呢正好有一个绝对安全的方法，那我们一定要试一试啊。
0: 除了安全之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任何的降压药都不具备的效果，就是这个芹菜籽粉饭的时候加在粥里头啊，熬汤的时候放在汤里啊，就你这个血压它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调养了，那对于降压药的依赖慢慢的就越来越小了。
1: 对，降压药伤身，那我们芹菜籽粉呢，在吃饭的时候、喝水的时候、熬汤的时候，药食同源的进入身体，降了血。
0: 会儿在这个冷空调啊、冷气里边，这房间里边待着，然后出去马上这个气温又升高了，你这样忽冷忽热的，你这人也受不了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高的时候吃降压药，不高的时候不吃，实际上对我们这个血压的调理还真就是有坏处而没有好用。那如果说你想不完全依赖这种降压药的话，那你现在就把日常的生活给我做好了，你就多泡点这个芹菜籽粉，把它当成日常生活的一种必需品，喝水的时候泡点，做粥的时候煲汤的时候放点， 你这样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了，结果还是控制不住。

0: 那你到临床上你去问大夫，大夫说能用的方法我都给你用了，你让大夫有什么招啊？
1: 是，大夫也挺愁的。
0: 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呢，我们更要改变思路。我刚才讲了，药物对你的作用已经到瓶颈了，它没有任何突破了，这个时候啊，你换一种方式，一边降压的同时啊，一边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方法来养护你的血压才是最关键的。
1: 嗯，血压降了，心病也就没了。
0: 没错，
1: 关键啊，它太便宜了，两个月的量才180块钱。
0: 你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要说的就是第三个观点了。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是直接对接厂家，从源头直接拿货，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渠道商去赚这个差价。我们全部的都是以最低的出厂价给到大家，要不然也不会说有那么一个健康机构人直接雇150人来到咱们这里边来进货了。
1: 是的，这个价格
0: 的养血压的好产品两个月才180块钱呢。
1: 嗯，现在我们年轻人下顿馆子少说都得花个300-400。
0: 对呀，
1: 两个人随随便便看个电影，买两杯奶茶，买两桶爆米花都得花200多块钱。
0: 那这是你们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啊，咱说吃顿饭300-400，看场电影200-300，差不多。
1: 嗯，
0: 啊，这我们老年人我们比不了，但是咱不说其他的，就说家里边这老人小孩，你比如说家里边有小孩的，现在小孩穿的纸尿裤多少钱，奶粉多少钱，给孩子买点辅食吃点营养素得花多少钱。就我家有一亲属头两个月呀，刚生孩子。
1: 我们就单拿芹菜籽粉来说，它既能降压还能够养血压，那在市面上这样的产品根本就没有。也就是因为老师您，因为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有特殊的渠道，能够从货源上拿货，零差价的带给大家，这才有180块，
0: 帮助到大家伙的，就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帮大家伙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
1: 嗯，能做到哪儿做到哪儿。
0: 而且两个月的量才180块钱，咱有什么得失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想告诉大家伙的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换一条思路。你使用个半年一年，我告诉你，真有可能因为你的付出收获10倍100倍的效果，为咱们健康做点投资。而且两个月的量才180块钱。这个就谈不上投资了。
1: 对，
0: 千万别计较眼、脾、肺、肝，所以说五脏六腑它都能伤害，因为无处没有血，有血就有血压，血压高它就有伤害。那么对于患者来讲，血压的问题必须要养，只有养好了它才能够稳定住，才不至于让我们
1: 从源头拿货。两个月的量我们一共能得到6桶，仅需要180元。那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抢订，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
2: 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2: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
3: 再是难题？
2: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3: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等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2: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3: 果脾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旱情超微细滑。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1: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抢订报名热线是：
4: 就我老伴吧，他从昨天晚上他就催着我打这个电话，要我赶紧订啊这个芹菜籽粉。
0: 我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踏实了，你就放心吧。啊，这咱俩通上话，肯定能给你帮上这个忙啊。
4: 谢谢易老师，啊，我老爸。 所以麻烦易老师啊，您快点帮我订两年的。
0: 两年的，你这样啊，我让导播呢帮你登记上，刚才电话打进来了，有这个来电显示，你就别。

0: 别担心啊，我这边给你登记上，等到撂了电话之后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给你打电话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因为我们俩吧都有那个高血压，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农贸市场里面吧也有卖这个芹菜籽粉的，我已经都买过很多次了，我也喝了几个月，但是我就觉得没有啥效果。但是我一听您
0: 用心精神的大厂家的啊，你哪怕是一款牙膏，那也是我们选择这个速起的按照制药的标准生产出来的，专门给咱们这个牙科诊所来服务的保护级的产品。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甄选推荐的产品和你市面上用的这
1: 个康堂腐蚀剂，用上之后那个效果就很好。因为我老伴他有那个三高，血压血糖一直也不稳定，吃啥药吧都不行，而且他那个皮肤还特别的瘙痒啊，然后他那个小腿吧那一块是又干又痒
0: 不好啊。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抗糖腐蚀剂能保护我们这个细胞避免被糖的腐蚀，那你这个糖化的这个细胞越少，并发症就越轻，甚至延缓了咱们并发症的出现的。
1: 是，那看到了这个效果这么好嘛，我就想你说的这个芹菜籽粉那肯定也错不了。现在我谁家东西我都不买了，我就盯着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了，这个质量它有保障，效果还好，最关键是它便宜。你说这个芹菜籽粉两个月才180块钱，那这比我在那个农贸市场买的那个都便宜。而且那个农贸市场那个芹菜籽粉吧，反正我们吃了啥效果也没有，谁知道那是啥粉呢？我可不敢再瞎买了，我就认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
0: 是国内啊，乃至于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顶尖的产品啊。一般人呢没有这个渠道，哪怕你花再多的钱都不一定能买到，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渠道是独一无二的，这谁都比不了的。那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独家的渠道，别人呢模仿也模仿不来，再加上你现在订的比较早，2年的量我能够给你保障啊。
1: 那就太好了，李老师，让您费心了啊，谢谢您，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赶快回家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时不时的呢跟咱们场外工作人员联系一下也行啊。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
2: 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哦，马上回来。
3: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4: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3: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4: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3: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
4: 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3: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4: 可
3: 地守护血压健康，
4: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3: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4: 国品优选健康性，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 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青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0: 这位朋友请讲。
1: 易老师你好。我前几天就给平台打过电话了，我呢订了一年的这芹菜籽粉的事。
0: 都已经订上了是吧？
1: 对。
0: 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呢？
1: 哎呀，我就怕这个量啊没有那么多了，担心别人把我这名额给挤掉了，所以我就想请你帮我看一看我这名额还在吗？是啊。
0: 不用帮你看，大家伙记住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
1: 降压药吃的把胃也给吃坏了，现在不吃药吧还不行，血压170-180，吃着药吧也还有150-160的事。
0: 那不行啊，你别说把胃吃坏了，而且你这个血压控制的也不理想了，你这种情况如果有一个什么温度的变化或者赶上换季了，所以说这你得注意啊。
1: 是，这不去年冬天的时候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这脑袋吧总是感觉迷迷糊糊的，我都没法下地，我当时就是挺害怕，到医院去检查说是什么腔梗了，有个小血管梗死了，哎呦当时把我真的给吓坏了，出现便血了我就不敢吃了。我是
0: 奥司匹林吃的时间长啊，它是属于抗血凝的，你要有硝苯地平还有一种药你记不住呢，那种药应该是他汀，阿司匹林配他汀类的药物确实容易出现我们内出血啊，而高血压的患者我见的太多了，很多人呢跟你都是同样便血，但你要不吃的话那血压控制不住，那还容易导致心脑意外，所以说这就很纠结，尤其你现在已经有圈性的脑梗了，这就说明这个小血管已经堵了，那这种情况你还真就得注意调节，否则的话呢大血管堵了那也是要命的事儿。
1: 是，要不我怎么一
0: 用这个芹菜籽粉的时候这个降压药啊该不该吃呢还得继续吃，但是坚持用个一年半年的时候，等我们把血压养好了，然后我们这个降压药啊你该减量就减量，该停药就停药，根据咱们每个人的情况来，这才是最安全最稳妥的调节血压的方式，听懂了吗？
1: 哦，我听懂了。我就相信你啊，易老师，而且这芹菜籽粉吧两个月的量吧也就才180块钱，说实话真的不贵，那我肯定不能错过，所以我呢就订了一年的量，这不今天听你在节目中说现在没有那么多量啊，我就担心哎呀我这订的那份还在不在的时
0: 候。你放心，只要说你报上名那肯定跑不了啊，你就等着咱们这个工作人员联系你就行，或者说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1: 好，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易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
2: 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你是否一直担
4: 忧
3: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4: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
3: 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4: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3: 轻松实用，方便携带，无论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4: 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芹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选养血健康无忧。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部分，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7123-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易老师。就是那个芹菜籽粉呢，我想定上临床的情况也好几年了，这心里呀就像揣一个小兔子一样，在那边啊乱跳乱蹦的，咋整啊？这岁数大呀，
0: 你看这心脏乱跳还有脉搏不稳的情况的持续多长时间了？
5: 一般情况还也就几十分钟，有的时候吧在几个小时呢。
0: 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分两种啊，一种叫心悸，一种叫房颤。实际上呢，你这个就属于高血压合并的心脏病的一种。如果分级的话，你现在这种情况应该

0: 属于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如果血压不稳的话，很容易出现危险的。
1: 嗯，血压不行，不稳，有时候150，有时候170。哎，我听你讲那个芹菜籽粉是最安全的降压方法，所以啊，我就特别想用上，易老师。
0: 这个还真就非常适合你，因为你也得了20多年的高血压了，就应该是把市面上所有的降压药，我估计也尝试过了。
1: 对，
0: 那结果用完了
1: 吧？这么说吧，还有控制心率的药，还有治心脏药啊。我现在一听到说让我吃药，我这心里啊就犯恶心呢。
0: 也就吃这么多年药，吃这么多种，血压还不稳定，说谁他也吃到头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应该转换一个思路，你记住了，血压一定靠养。那你看素杞芹菜籽粉呢，它一直是咱们中医药临床上辅助调养我们高血压的一个好产品，而且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呢，它是药食同源的，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放心的使用，它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
1: 嗯，
0: 啊，你说你现在呢，在加药的话呢，还有别的药可以吃吗？啊，咱们说呢，现在都两种了，效果也不好。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就换一种思路，平时把养的这个工作做好了，通过慢慢的调养，把这个血压稳定下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避免我们出现脑梗、心梗的发生。刚才呢，你说要定2年的副作用，血压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靠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养出来的，而不是靠吃药吃出来的。你这种情况呢，定2年还真可以，比较严重。我让导播给你记录上，而且呢，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吧，你自己可以观察一下。如果我们的血压变得平稳的往下走了程度啊，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来看，总而言之，降压药一旦减量了，你身体的负担它就小了，明白了吧？
1: 行，太好了呗，我记住了，谢谢你，易老师。
0: 不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6月23，连日来，锦州市开启持续晴热高温模式，持续攀升的气温带旺了夏日清凉经济。各大商超、便利店、街边冷饮摊儿、批发市场内，雪糕、冰淇淋、冰镇饮料、鲜榨果饮等消费商品销量大幅攀升，成鸟儿还在此繁育幼鸟，处处充满生机。近年来，锦州市不断推进河道生态治理，水质持续向好，为野生动物营造了优良栖息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坐落于沈阳市城市腹地的八经街，承载着老小而美的特色咖啡业态，成为沈阳新晋城市文旅地标。这里的每一家咖啡店都自带故事，各具特色，与老街区的历史底蕴双向赋能，相得益彰。截至8月2号22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00。今年暑期旅游市场中，工业游正成为亲子游的热门选择。到海南文昌近距离观看火箭发射，在北京北冰洋毅力园区看汽水智能化生产流程，亲手制作面包带回家，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看机器人协同作业的高科技生产线，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还能体验一把卡丁车竞技。工业游让孩子触摸到大国发展的脉搏，拓宽视野，激发科学探索兴趣，增强动手能力，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以上是今天909文旅
6: 2日游，我们来了。
7: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8: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
7: 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8: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7: 炎炎夏日，感受蝶瀑成群，
8: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7: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8: 报名从速。
3: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4: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攻略，
3: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4: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3: 即刻出发。
9: 各位好，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北京时间是
4: 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好，北京时间11:0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刚刚呢是一小段插花，跟各位是分享了我们最近的一个行程。那我们还是得跟大家来说道说道啊，我们这次行程的具体内容。秦皇岛于天齐里海和于岛海洋乐园，这周呢我们选择的是奔赴冰塘峪啊，是一个清凉解暑的地方。贴心的为大家选择了两个线路，第一天呢是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上夜场，再加上唐山抗震纪念馆。如果说这条线路您觉得已经去大峡谷，这统一了，都去这儿，赠送景区的游乐项目，像什么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成人呢是698，长者是598，70周岁以上是免门票的，儿童488，1米2以下不占床，那么报上冰塘峪景区门票，然后再加上当地的4星级宾馆或者说携程4钻酒店，2人间一晚一早餐，加上冰塘峪景区内午餐，然后优秀的导游主持人带队啊，这些都有。那么在河头老街，我们可以一秒钟穿越回唐宫夜宴啊。然后此一站是9大主题板块，40家的游乐项目一票唱完，而且还有一些互动剧场，比如什么精卫填海呀、女娲补天啊等等，魔术自行车呀，对吧？都有。这是我们去一个天然的空调房去解暑，报名呢？
2: 这么近，
1: 那么美，
2: 周末到河北。
1: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塘峪大峡谷精品纯玩2日游，
2: 我们来了。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
1: 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2: 炎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1: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2: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报名从速。十分，刚刚是给大家介绍过了我们8月8号和9号的行程。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云端跟随着各位来一个避暑之旅。在避暑之旅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12点到明天的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6号的8点到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6号的8点到7点啊、6号的8点到7号的8点全是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那么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登录下载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欢迎您在我们的去这个今天介绍的白石山，它的恒定温度是21度，就不夜了，就很凉快，海拔高，风大，也不闷热，特别干爽啊。那么我们看看都有什么这个可以去玩可以去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或者说好吃的啊。那么它呢这个第一站呢，我们想先带大家去这个万亩云端林海，这是一个天然的风场啊。说白石山之所以成为北方的顶级凉都，它不是吹出来的，是地形和生态所决定的。这里是太行山脉最核心的高山地段，海拔有1000多米，山高风大，3伏天的低层热浪根本吹不上来，加上万亩原始的松林全覆盖，几百年来啊，没有人乱砍乱伐。那么就是像大师的时候呢，茂密的高山林海也是游击队隐蔽休整的天然屏障。那8月最讨厌的就是闷热黏汗，但是在白石山完全不存在。你走进这里的时候呢，温度就是21度，有时候我们开空调26度或者25度、23度，那么这是一个天然的这个大。

好了，歌曲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继续在云端跟大家去纳凉去避暑。接下来我们要去白石峡谷的这个叫山泉蝶瀑看一看，这也是一个亲子玩水的好地方。这儿的溪水呢，全都是高山天然的渗流泉水，就是源头高水质清，然后四季不断流。那么古时候呢，这个涞源本地百姓呢，视这里的山泉为灵水啊，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都会进山取水纳凉。整条溪谷千百来也都是原生态的，所以说水质特别的干净。然后呢，这个山谷呢，地势它比较低洼巨峰，所以说古人公认的天然避暑幽谷，盛夏从来没有闷热感。那你到这儿可以去解暑，可以和孩子们去亲子玩水呀，都是非常不错的。有人说夏天的快乐呢，一半是清风，一半是溪水，您认为对吗？那到这儿的时候，整条峡谷就会被山林所包围，然后层层叠叠，这个清浅的潭水到处可见。除了在这里可以亲水解压，然后全程阴凉，咱们还可以尝尝这儿的山泉凉粉、凉拌山野菌菇啊，冰镇的一些山果饮品啊，就是一边玩，我们一边也可以品尝美食。溪水石头常年泡水，超级的湿滑，所以说在这里呢，咱们也要注意安全。

结束了这首山峰的歌曲，时间来到了11:22。下面我们这个避暑之旅要到，这是整座山最凉快的风口，叫绝壁悬空栈道了。那么悬空半山，四面通风啊，到这里就是三伏天吹风追剧，爽到不想走。这个悬空栈道呢，是建在1000米的绝壁之上啊，依托着太行险峰地势修建的。早年呢，这里是太行古险道。只有采药人猎户呢敢徒手攀壁通行，地势是惊险无比的。如今它修成了安全平缓的悬空栈道了，大家可以走了是吧，可以站在古人的这个险峰之上俯瞰万里山河了。这我们要真的是感谢现在的这个技术啊。那么因为悬空没有遮挡，这里的整座峰风力最足，散热最快啊，所以说是一个黄金纳凉的点位了。别的景区栈道那是闷热暴晒的，但是白狮山栈道高空对流的风是不断的，21度，恒温21度。到了这儿，我们想吃点什么呀？就是差不多吧，什么山野拌面呐、农家小炒啊、杂粮主食套餐呢，都是靠山吃山，跟山里的特色都是有很大关系的。

OK， 欢迎大家在这一首歌曲结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还要继续跟大家云端的这个避暑之旅，接下来我们要去白石峰的这个奇观，也就是北方唯一的一个大理岩的奇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是亿万年地质奇观啊，奇石遮阴，然后峰林聚峰，避暑赏景，一举两得。这个白石山它最独特的底气就是北方罕见的大理岩峰林地貌，亿万年风雨侵蚀地壳运动，它雕琢出了成片的白色奇峰。古时候文人墨客专程登高啊，称赞这里白石苍苍，云海茫茫，是北方少有的仙山景致，有奇峰错落，山石堆叠，天然形成无数阴凉的石廊石洞，自古以来就是山间行人的这样一个这个歇凉的好地方啊。我们可以到这里一边纳凉吹风，然后一边欣赏独一无二的这个北方特有的这个峰林地貌啊。那么35分钟大概在这个小小的景点就能够游玩完，然后我们必打卡的有白石奇峰、峰林步道、奇石峡谷、山野奇观。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就是怎么说呢，很凉快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们的形容呢还是文字是比较苍白的，大家到真正的这个景区去，那可能感受就不一样了啊。看看峰林小吃驿站有杂粮糕点，有凉拌小菜，有清爽杰出小吃等着各位。提示各位的就是，不攀爬奇石，不翻越安全护栏，然后一年地质景观咱们也不刻画不敲击，用心的去守护它。

Hello，欢迎各位回来！欢乐的音乐啊，带给我们一份很美好的心情。那在云端，我们将继续出发。我们去今天的第五站，去飞云口的天然风口。据说这是整座山的降温西位啊。它呢是白石山天然的地势风口，也是太行山脉著名的气流通道。古时候呢，当地人都知道。三伏天最热的时候，只要走到飞云口，再造的热气都会瞬间吹散。那古人在夏季的时候进山避暑，必来这个地方去纳凉，去吹吹风，是代代相传的天然凉浪。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坐半天啊，一定会很舒服的。这里海拔高，风道直，一年四季风不断，盛夏也特别的舒服，真正的大自然的超级空调。就人说了，哪怕山下38度的时候，站在这里依然是清爽干爽的。你可以在选择正午高温的时候去，因为降温的效果是特别明显的。飞云风口，穿堂凉风，山谷全景，云雾景致啊。在这儿有山野菌汤给大家喝，有农家炖菜给大家吃，还有杂粮饭。另外提醒大家的就是，风口的风力强，老人小孩不要长时间的迎风站立，避免受风着凉啊。这时候热伤风也是够难受的了。然后这个风口区域温差大呢，随时我们还要增减衣物。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11:38，接下来我们要到这个景观的一个山顶最高清的最凉的一个位置去俯瞰太行千里的云海，然后吹一吹温柔的晚风，治愈整个盛夏。那是哪儿呢？是佛光顶。佛光顶它是白石山的主峰，也是太行山东部的制高点。古时候这里是登高观天象，瞭望山河的观景圣地，一般呢都是什么文人雅士啊，在这里登顶赋诗，去赞美太行云海的奇峰。因为它的海拔优势，这里比山下低了7到8度。八月份呢，凉爽如春，就像春天一样。我们现在去的时候，傍晚的晚风还是特别的温柔的啊，云雾轻绕，仙气十足。我们登顶佛光顶的时候，一眼俯瞰连绵的太行群山，万亩林海。海尽收眼底。好的，那在这儿呢，主峰全景、太行云海、落日山野、山顶晚风，我们都可以看一看。拍照也是绝对出片的。这儿有一家这个叫便民餐铺，可以尝一尝温补的山林炖菜、本地的山野小菜，然后有一些主食套餐，值得大家去品尝。日落的时候呢，会快速降温，就是在山顶，然后务必穿。是什么冲锋衣啊这样的外套呢，大家要穿一个。还有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观景不靠边，远离崖边护栏，安全是第一位的。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到的是哪儿了呢？我们看看啊，要去的这个刚刚是佛光顶，接下来我们的这个避暑之旅到了山间的古步道啊，这是太行古道。那么白石山呢，自古就是禁忌往来的一个太行古驿道，就是千百年前的时候，这里是什么车马商旅，就跟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一样，行人挑夫都要穿行这条山道，因为那时候交通还不是特别发达，不像我们现在什么有动车有船有飞机什么都有，包括这个比如说据说现在黄山上都有机器人去做这个挑夫的工作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都是人为的去往上什么背蔬菜背各种这个需要的东西，或者说这个一些体质比较弱的朋友登不上山呢，用挑夫去给背上去啊，原来是都是这样的，现在好多了，所以说呢，我们介绍的这个太行古驿道呢，原来呢大多数古人都要穿行这条山道的，古时候我们想也没有什么柏油路是吧，全靠山石古道去通行，而这一条古道里就是在一个林荫的幽谷里，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清凉的，那么岁月流转，古道保留至今，也就是说每一块石阶它都藏着千年商旅的烟火故事。我们可以到这里一边避暑散步一边感受太行古道的岁月底蕴，旅行不止清凉，我觉得更有故事和情怀，对不对朋友们？那在这儿呢，咱们如果说饿了的时候呢，可以尝尝手工的杂粮小吃一些解暑饮品以及凉拌的山野小菜。

结束了苹果香这一首歌，我们继续到我们今天避暑的最后一站，这是兰园山的一个村落啊。我们是在山上感受了它独有的景致，接下来也得来到山脚下这个小山村。这个山村呢，是依太行的深山而生的，世代靠山护山，依山而居，然后是一个天然的避暑，还特别适合居住的村落啊。我们看看咱们在这儿可以逛完仙山胜景，漫步山野村落，然后傍晚的时候吹着晚风没有闹市，然后享受一下这里的慢生活，什么山村小院啊，田园风光啊，山野晚风啊，农家烟火呀，我们都可以去感受原生态的山野生活，去吃来源本地的家常菜。我觉得一直就觉得这个特色的风味呢，我们现在购买方式也特别的多，就是说到哪儿我们都能买到，或者说通过网络上啊。不过呢，我觉得那些特色一定要到本地去吃，比如说南阳的本地的一些特色菜，真的就是要在当地吃，然后当地人去做山野土味手工面食啊。这旅行的时候呢，脾胃不好的时候吃一点面食是比较好的。那提醒的就是村落道路呢平缓多弯啊，咱们要注意安全，然后尊重村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习惯，不要随意的去闯入。好了，那这就是今天我们去了莱阳的白石山，这也是一个三伏天比较适合解暑的圣地。它呢区别于普通的山水，最大的优势是凉快不潮湿，清爽不闷热，风大不粘身，这个恒温温度是21度。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到河北莱阳的白石山，感受一下这个太行云端的凉都。

压缩海带丝，有海带丝两袋，海带苗一袋，紫菜一袋，还是因为天气热啊，没胃口，所以说给大家选择的这个压缩海带丝，它也是一个夏天餐桌的救星。那么，小的一片干货啊，拿冷水一泡就能放满一大盘儿，凉拌着吃是又是快。咱今天两盒二十袋，直接119，还送您一斤的嫩海带苗和一柄紫菜，算下来一袋才5块多，够炒一大盘菜了。夏天做饭想省事，想吃的清爽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啊！400-999-0139，400-999-0139就能够直接下单了，早拍早发货，健康又方便。好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心碎。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3: 花木兰在都梁关喊，这一生就爱吃喝，哎呀，吃的是香滋辣味，这美劲儿就甭提了。

0: 木兰利用他高兴的时候向他提出来，老人家，我这人有个毛病，跟别人在一个屋睡不着，另外呢我还有个习惯，乐意在灯下看书，您说要跟旁人在一个屋也打扰了别人，两方面都不方便，您是不是能允许你就一个人住一个屋？哎，不过不能离着我远了啊！我这人毛病也多，背不住，什么时候就叫你，记住了。另外行军打仗的时候没房子有帐篷，我也允许你一个人住一所帐篷，多谢侯爷。木兰的心这才放下，他最担心的就这个事儿，男女有别呀。也慢说在那封建年代，就是现在他也是有区别，男女同事诸多不便。木兰这心里是高兴啊，心说就冲这一点儿，这老头心不错。书说简短，他们两个人处了能有十几天吧，感情是越处越密切，含情报啊，几乎离不开花木兰，没有他陪着唠嗑，没有他在眼前，这老头手脚就没地方放，食指上木兰等值成了厨师了。除此之外，韩钦豹有个大事小情的啊，都跟花木兰商议。从谈话当中，木兰这才知道韩钦豹手下就管着义用呢。通过这十几天的相处，木兰发现韩钦豹手下的人都是老弱病残，这样的人怎么样压粮运草啊？要平时还行，战时怎么办？军队，韩钦豹闻听连连点头。花木烈，你说得要多支军队合适？往少说也得要10000。侯爷请想，粮台粮台呀，乃军中之命脉，多大的英雄不得吃饭？战马得喂不？一顿不吃眼前就发花呀，一天不吃饭那就什么也干不了了。咱们几十万军兵每一天得吃多少粮食？这是千斤重担呢、啊、我们就1000多人怎么压粮运草？这件事马虎不得，该讲的话您就得讲，最少也得拨给我们10000名精兵。
1: 对，说的太对了，明白了。孩子，张嘴三分力，一点儿都不假。一开始他不想给，又这么困难，那么困难，最后我摔了耙子了。我说你要不给我军队、粮草、精兵、饭桶。不要，老弱病残不要。后来他果然拨给我10000精兵。孩子，你替我到下边看看，他说的是实话呀，是欺骗咱爷们儿？这支军队要打仗能不能行？
2: 是。
0: 花木兰骑马去了，等转悠了一天回来，向韩钦豹禀报。回侯爷，这10000人马还行，我看比罗红瑶手下的军兵都强得多。
1: 是吗？那他没骗咱就好。
0: 孩子，你看咱现在手下有10000多人了，应当怎么个调配法呢？
2: 侯爷，我懂什么呢？
1: 不，你什么都懂，你是个人尖子，甭跟我装蒜，你说怎么的我就怎么的。
2: 侯爷，我是瞎说啊，我看先从这军队当中
0: 拔出500飞虎军。
1: 哦，为什么叫飞？就依你，你亲手去给我挑，训练一支500人的飞虎队。
0: 遵命。
1: 没过几天，木兰把这件事就给办成了，又从这500飞虎队当中选一个不要命，那是花木兰在当兵的当中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捡了又捡，都是人尖子，让他们每人率领100名飞虎军，木兰自己也率领100，作为太平侯的贴身卫队。第二步，木兰又向太平侯建议，您还得选拔3000乌。

0: 家军。
1: 我这名挺新鲜，怎么叫乌鸦军呢？那不成老过了吗？
0: 是，因为咱们的军兵军装都是黑色的为主，离远看一片黑，故此我给起个名叫乌鸦军。他是我们军队之中的核心啊，一般不要动用，在打硬仗的时候再把杀手锏上来铸条的给你系上，奏明天子，我让你一鸣惊人，谢侯爷的栽培。书说简短啊，花木兰整个操纵了韩钦豹是说一不二，表面上他是个马童，实际上他操纵着大权，左右这位太平侯。是韩钦豹手下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要提起花木立来，个个挑大指称赞。王圣旨大军开拔，从新州府赶奔塞北，跟突厥开战。大军未动，粮草得先行啊，吃的得在前边，韩钦豹这支部队得在最前边。一走着，韩钦豹心里就没底了。孩子，我多少年可不打仗了，一听打仗心就发慌。我听说那突厥可凶猛了，都骑马使狼牙棒，听说不容易打疼啊。孩子，你年轻，精神着点啊，替我多多的分神。遵令，侯爷您放心吧。在行军的路上，一切都是花木兰调度。这一天正往前走，路过蛟华县，眼前就出现一座大山，两峰对立，当间是一条官道，地势非常凶险啊。木兰骑马看了看这地形，哎呀，不太，前方的弟兄缓步而行，刷一下，这速度就缓慢下来了，而且随兵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张弓搭箭，刀剑出鞘，一礼奔随军就压下来了。木兰一看不好，

0: 一对铁鞭。这家跟凶神恶煞一般呐、张开看罢，用大斧一指，干！对面来的哪里的狂徒？莫非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不成？你没看着旗号吗？我们是国家的军队，到长城外面去打突厥，你因何把道路给拦住？就见对面这个紫面大汉把铁鞭往左右一分，冷笑了两声，别他妈张牙舞爪的，张嘴国家的军队，闭嘴朝廷的人马，屁！爷爷要怕就不干这事儿，要干了就不怕。什么国家的军队，根本我没看在眼里。这点粮草带来多少，都给留下吧。留下之后，我们把道路闪开，你们爱上哪儿上哪儿去，打不打突厥，任凭自便。粮草要不给留下，就休想过两家山。你们过，你敢劫国家军队的粮台，你长了几个脑袋？看来你是活腻歪了。拿命来！张开抡起大斧子就是一下，真的是两臂发麻，用好大劲儿，小子接斧子，拍啪拍啪，咻咻咻咻，拍啪，两个人就玩了命了，凶是一个比一个猛。打斗到三十来个回合，张开力量不及啊，是搏马败回本队。见着太平侯韩钦豹是满面羞愧，侯爷，我打败了，请求侯爷处分。韩钦豹点点头，算了，天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你肯出力这就不善，退在一旁。李甲是催马摇枪赶奔两军阵，跟这个紫脸的寨主见面并不答话，齐催战马就杀在一处。可是一样，李甲的力气也不敌人家大，二十几个回合盯不住，是搏马败回本队。韩钦豹这回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就，哎呀，真完蛋，一个比一个饭桶，退在一旁。看，木兰在旁边看得清楚，且慢，侯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花木力不才，我到前面看看。
1: 哎，好孩子，
0: 既然你愿意去，我非常高兴，非你不可呀，多加小心。是，花木兰一催宝马胭脂红，双手端枪来在前面，吁，把战马带住，闪目观瞧，对面这个紫面的寨主跟个大银娃娃似的，头上软包巾，身披烂银甲，外罩征袍，两扇凤凰裙遮住双腿，下边青缎的靴子，手中擎着壶。这个紫面的寨主看罢多时，心里头非常钦佩。对面这位小将军贵姓啊？啊，在下姓花，双名木力。哦，花木的，小辈你拿命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
0: 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2: 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七九，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或最近这3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就是我们人体的三

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他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发酵中药全国统一，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发酵中药，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一块钱的发酵中药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发酵中药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好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旁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四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小时的就得小一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发酵中药，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是我现在吃嘛嘛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

0: 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露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第一大突破，百分百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不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姜麻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老实保障咱们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的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是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户。只不过是什么呢？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要一，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
1: 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的口感好， 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还时不时的给我打电话。

0: 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它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1: 可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
0: 血糖、血脂啊都高
1: 啊，
0: 这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1: 嗯，
0: 要是有。那啥子，就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1: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0: 啊，对对对，濒死感。
1: 嗯。
0: 后来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1: 嗯嗯。
0: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1: 对。
0: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那都是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1: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0: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他46岁，
1: 嗯，
0: 你是多年轻啊，1米8的大个儿，平时的身子看着可好可壮实了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1: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0: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那谁不怕死啊？
1: 嗯，
0: 看我这多大岁数啊，哈，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
1: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
0: 没啊，它都降下来点啊。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1: 啊。
0: 啊，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效果真快呀，可是说可以说是哈，
1: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
0: 昌平嘛，冬天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1: 嗯，
0: 结果吃完这个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餐后原来就是16、17个，
1: 嗯，
0: 但是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1: 嗯，
0: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
1: 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0: 是，你看，自从我用上这个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就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1: 嗯，
0: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啊，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7、8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得继续治。想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1: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浮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0: 嗯，
1: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胸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7、8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也强得多，然后咱们治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
2: 一片只卖1块钱。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

0: 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之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今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2: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2: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来救他这命了呀。
2: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啊，
2: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20毫升的
2: 有，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2: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2: 嗯嗯，
3: 就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2: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然后呢就跟我说，说她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着轻度的老龄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2: 嗯。
3: 另外她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她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方啊，就想着说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2: 嗯嗯。
3: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2: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3: 嗯嗯，
2: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3: 哎，好好好好，
2: 嗯嗯，
3: 太好了，
2: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还把命给保住了啊，
3: 是是，
2: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料恢复自理、啊、
3: 对对对对，是
2: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3: 哎，
2: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
3: 是的是的，
2: 嗯，
3: 对对对，
2: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
3: 嗯、
2: 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
3: 哦、
2: 效果非常好、啊、
3: 哦哦，
2: 一来呢发酵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3: 对，
2: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清，病就是这么来的。
3: 哦、
2: 啊、那么发酵中药那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3: 嗯，
2: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
3: 嗯、
2: 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彻底的疏通，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所以像您父亲这个状态、
3: 啊、哎呀，那李老师 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2: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发酵中药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三五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3: 哎哎，好好好，哎呀，真见着希望了，谢谢谢谢啊。
2: 好，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

0: 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圆面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这位朋友你好。
2: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
2: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啊、
3: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2: 嗯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我已经用了三副药了。
2: 哦，
3: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2: 嗯嗯嗯，
3: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2: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2: 嗯，
3: 你看我吃这秘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2: 嗯嗯，
3: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2: 啊。
3: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

0: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的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她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然后啊，我就看她那个腿呀、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1: 啊，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0: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她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他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1: 我知道
0: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再一个，我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那个药？
1: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不能治，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果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去痛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发酵中药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这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0: 是是，林老师你说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0: 我姐这种情况，他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那他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得吃几副药？
1: 怎么也得3副啊，因为他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0: 行，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0: 行行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我都快用完3副药了啊。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1块钱的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

0: 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1: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0: 嗯，林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啊，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没用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
1: 嗯，
0: 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1: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0: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
1: 嗯，
0: 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得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1: 坏疽了肯定就要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
0: 嗯
1: 嗯，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0: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
1: 嗯
0: 嗯，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3进3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
1: 嗯，
0: 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了。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2-3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动不动就不想活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见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7年8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1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0: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1: 嗯，
0: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1: 对，
0: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就是我刚用了2天的时候吧，哎呦，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1: 嗯
0: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6.2，餐后呢是7.8，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1: 嗯，
0: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3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1: 嗯
0: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5.2，餐后呢是6.8，就特别平稳。
1: 好，
0: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1: 嗯，
0: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1: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0: 嗯， 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1: 嗯，
0: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的，就是有神了啊。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1: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嗯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啊，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呀，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嗯，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等老师这句话了。
1: 嗯，
0: 我最近啊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都是红光满面的，
1: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连日来，锦州市开启持续晴热高温模式，持续攀升的气温带旺了夏日清凉经济，各大商超、便利店、街边冷饮摊儿、批发市场内，雪糕、冰淇淋、冰镇饮料、鲜榨果饮等消费商品销量大幅攀升，成为市民夏日消费的主流，为燥热的盛夏增添满满凉意。近日，锦州市小凌河水面热闹非凡，小 PT、白骨顶鸡、灰鹭、白鹭等多种水鸟在此集聚。成群水鸟时而在水面展翅飞翔，时而在浅滩觅食嬉戏，不少鸟儿还在此繁育幼鸟，处处充满生机。近年来，锦州市不断推进河道生态治理，水质持续向好，为野生动物营造了优良栖息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坐落于沈阳市城市腹地的八经街，承载着老城的独特记忆， 曾经这里伴着老城的光阴渐趋沉寂，褪去了往日的喧嚣。如今这条老街悄然蜕变，依托一众小而美的特色咖啡业态，成为沈阳新晋城市文旅地标。这里的每一家咖啡店都自带故事，各具特色，与老街区的历史底蕴双向赋能，相得益彰。截至8月2号22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正值暑假，浙江义乌又火了。在高铁站出站口，旅客排起长队，拖着行李箱，脚步格外勤快。出了站，不少人直奔义乌国际商贸城。近几年，围绕品世界美食、买世界商品、交世界朋友的特色标志，义乌持续深化义乌好好逛城市文旅 IP， 让逛义乌成为一种沉浸式多元化文旅新体验，将全球各地巨大客流转化成消费流量。今年暑期旅游市场中，工业游正成为亲子游的热门选择。到海南文昌近距离观看火箭发射，在北京北冰洋毅力园区看汽水智能化生产流程，亲手制作面包带回家，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看机器人协同作业的高科技生产线，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还能体验一把卡丁车竞技。工业游让孩子触摸到大国发展的脉搏，拓宽视野，激发科学探索兴趣，增强动手能力，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
7: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8: 我们来了。
9: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7: 两个线路任你选，
9: 一价全含698元。
7: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9: 炎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7: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9: 报名热线18524501。
1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雨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节目一开始起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陵海35摄氏度，易县36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黑山陵海27摄氏度，北镇易县26摄氏度。明天上午八点到后天上午八点，全市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天气持续火热啊，然后昨天呢，我们还发布了一个高温的橙色预警啊，是从昨天啊到今天，包括咱们锦州啊，很多的朋友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会。推了一些小视频啊，我也刷到了。南方的朋友到锦州来避暑，感谢景瑶的夸奖啊！啊，最好呢能够待两天是吧？啊，把这个天气啊避一避啊。提示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的同时，哎，清凉解暑的事情咱也不是没有，对吧？本周末呢，咱们的换个城市过周末的活动，哎，又开始了啊。这次呢，咱们出发是两个线路，实际上是一条线之后做了两个分支。那么，同样是8月8号星期六早上出发，8月9号晚上回来，是一个很好的过周末的清凉旅游啊。老街包括日场加夜场，还有唐山的抗震纪念馆啊。首先说呢，这个抗震纪念馆呢，确实给人能够有很多的教育意义和心理震撼的。我一直没去过，但是呢，这次说有这个线路之后，我年很火的一个地方，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去啊，逛、玩、打卡美食，对吧？

而且这个地方吧，也不是说单纯只限于说白天有白天的玩法，夜间有夜间的欣赏角度，哎，都行。那么，这一天如果说很多的朋友说我去过这个河头老街了，包括唐山抗战纪念馆我也去过了，您可以选择另外一条线儿。第一天呢，可以带着不去河头老街的朋友，咱们去 B 线玩啊 ，B 线玩。B 线呢，咱们去的是天元谷、魔方王国，还有热浪湾戏水乐园。哎，这两个地方都是好玩又清凉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然后呢，能玩水，一个考虑到全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个覆盖范围啊，就是希望每一位朋友到那儿去之后呢，都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放松啊。这个是咱们的第一天 A、B 线儿啊，如果说您这个说我去 A 线儿没有玩水的装备啊，还得带着。他那漂流线路还挺长呢，有的时候漂流线路挺长吧，内心就会有些忐忑，我啥时候能到头啊？但是不是特别的那种说惊涛骇浪的，咱们呢看这个《西游记》呀，啊，《封神榜》啊，哎，你就看好多的那个老神仙都住在那个洞里，然后上边这个山洞顶上啊坠下了好多小尖儿尖儿，山洞底下也有好多小尖儿尖儿，造型啊千奇啊，不是老神仙打造的。冰糖玉的这个冰洞就是那种感觉，你往里走，妈耶，我这是到西游记了还是到封神榜了呀？在底下看的人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在上面坐着的人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尤其是遇见上坡下坡两边相会的时候，嗨，打个招呼。鬼屋我是从来没去过的啊，我胆儿小，鬼屋的时候薅着我点啊。这两天呢也是啊，去过咱们这个一期团和二期团的朋友就知道了，咱们安排的这个项目呢都是比较丰富的啊，是比较丰富的，大巴是吧啊，这个不同的价格是根据年纪呀、啊、和年龄身高啊，这都是有关系的啊。然后呢咱们住也是住的好的酒店，四钻的酒店啊，都非常好。所以说大伙儿呢在报名的时候一定要咨询一下，您家去的是几口人，然后多大年纪，包括河头老街景区的首套门票，天元谷景区门票，冰糖玉景区门票，这个都是包括的。然后呢包括酒店，哎，两人间一晚，然后加早餐，加冰糖玉景区的午餐，然后呢会有导游全程陪，450-1555 啊，您可以直接呢跟客服来预定啊，微信也同步是吧，但是一定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温馨提示大家，咱们要是出行的话呢一定带好自己的相关证件啊，尤其身份证，这个小朋友啊，您都可以走进我们经济广播的直播间，然后呢到主播台跟咱们的专业主播一起，哎，上上节目，展示一下才艺，锻炼锻炼胆量啊。前两天呢我做了一个这个小短视频啊，里面呢是有相关的景区的图片啊，还有一些细节的视频方面的描述啊，大家呢应该看到了在视频号上。那么这里面呢就有包括河头老街的一些美景啊，唐宫夜宴对吧，哎，这个大铁花啊，花灯各种各样的，然后呢非常漂亮。然后这个很多的朋友说像这个天元谷啊或者热浪湾呢、啊、我如果在玩的时候或蚩尤大战呢 啊矿洞奇旅呀、啊、攀岩探险呢、啊、弹跳精灵啊、烽火极速啊等等等等，哎，有一些小孩又去

小男孩啊，特别喜欢挑战刺激的，就喜欢速度与激情啊。哎，这个就行。还有一些能，万一我家孩子参与不了，完全不会，哎，覆盖了各个性格状态的小朋友，有外向小朋友参加的，内向小朋友参加的，外向内向都能参加的，都行啊。然后那个冰冻呢，也是冻内呢常年低温啊，空调房。说一下报名的方式：18524501555啊，直接拨打或者是加微信都行。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还是来听戏啊。今天咱们听点什么戏呢？今天咱们来听听老生戏。棋派周信芳先生啊，他呢不追求音色甜润透亮，他是以情代声，而且做工传神。周信芳先生做工极好啊，极好，喜怒哀乐全都藏在唱腔台步眼神里。很多的老戏迷都特别喜欢《徐色跑城》这出戏啊，那这个电影也非常好看，大伙儿有时间可以看看，时间不是很长啊，也是很多戏曲爱好者的一个必看的经典。它的故事呢，实际上是传自一个传统的大叔啊，叫薛刚反唐啊。薛刚反唐这个大伙儿听过吗？薛家将。嗯，这么一说的话，跟咱们之前听过的汾河湾就连起来了啊。汾河湾呢，咱们讲的是薛仁贵18年后回家啊，探望自己的。这个讲的是什么呢？哎，薛家满门，这算怎么了呢？因为一点点的失误吧，薛家满门抄斩啊。那么当时任丞相的徐策，哎，老徐策于心不忍，他呢就做了一个特别感人的举动啊，他用自己的亲生儿子调换了薛家的遗孤薛娇，抚养他长大啊。复仇的事情让国家的奸佞伏法呢，所以就暗中写了封信，让薛娇呢到寒山投奔他的叔父啊薛刚，集结义军为家族洗冤。然后等候寒山消息，日夜牵挂这个薛家的血海深仇。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家院啊匆匆闯进了厅堂，就带来个消息，说薛刚啊，薛娇已经统领大军呢，到了城外了，啊，到了城外了。老徐策一听，哎呦，挺开心，啊，挺开心。这我上去看看到底啥情况吧，就跟着家院奔着城楼就去了。啊，咱们先听听在厅堂之中，徐策独坐之时，一段内心独白。
1: Yeah!

后面呢，就是老徐策在家院搀扶之下，奔着城门楼就去了啊。然后上城楼的这个过程，哎，还有点前摇后晃的。一小段的嬉皮啊，然后呢，唱词是非常的直白且通俗的，没有什么特别有劲儿，完美贴合了七旬老丞相那种饱经沧桑的人设。那这一段呢，流水板唱的是不急不赶，喜悦的时候不轻浮，沉稳呢又带着激动，所以很符合他的年龄和身份啊。那么徐策啊，到了城楼，登高远眺，就看见城下呀跪着一员小将，因为他很久。

0: 没看薛娇了，这小薛娇长大了，一时之间呢就认不出来这底下是谁呀，啊，就细细盘问。因为他年纪啊，有这么一段听着还挺有意思的。
1: 启禀相爷，小相过一程。
2: 好。

0: 不信，陈家二郎哪一个跪在身边？我问你，家具哪副哪就缺德品，保得命，放下吊桥开城门，还你顶城。你若是学不听来告我命，要想开城我。
1: 我非常爱听这一段啊，每次听这段的时候，我就感觉跟我们以往听的一些传统唱段啊，这个声音状态也好啊，包括他的演唱的方式也好，哎，不太一样。经过一段寒暄，然后这徐策就问：“来了多少人呢？多少兵马呀？谁领兵啊？对不对呀？”那薛娇呢也得回啊，寒山3700兵全来了，另有青龙会800兵，我呢是战前先行。先行官呢，徐策一听，哦，这么多人都来了啊，连薛刚都来了，那真的这把稳了，这把。心里啊一块石头呢就落了地了啊，但是呢他也知道薛刚这个人性情刚烈，特别有可能一冲动，哎，就打起来了。所以说，如何？薛刚对于徐策其实是非常感激的，因为若不是徐策啊，那自己这个侄儿肯定也是性命不保。哎，那徐策呢，也是用自己的孩子救了自己侄儿一命，这是大恩人啊，所以。
2: 哦，这是大相公，真是。

0: 是典型官，
1: 真是
0: 有一个典型的样儿啊！
2: 三叔不管管，
1: 真是，
0: 哼，叫他前来见我。
1: 是，
0: 有请。
3: 刚刚听到的是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剧情里面的前面的。
0: 我家爹爹在此，
4: 原来恩人大义流离，走向天庭当鬼的官人不顾我安，
0: 一见奴才咬牙恨。皇帝

0: 的孩子，一众将士，哎，来跪拜徐策。徐策呢，见到薛刚第一面，好奴才，呵呵，大骂一声啊！为什么？那么徐策想起来这些事儿啊，就是如果当初不是你醉酒闯了祸，对吧？怎么会连累薛家300余口惨死啊？这薛刚一听呢，马上这怒气就上来了啊！当初就是他这个特别容易上头，这个人打惩罚我都行，但是全家无辜啊，连这个小孩都被腰斩了，是不是？哎，内心确实悲愤难平，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段叔侄之间的矛盾与委屈。那两个人这个对唱的情绪的起伏特别大。周信芳先生呢，他的唱腔既痛心又同时得劝解，一边恨着薛刚当年鲁莽闯祸，一边又心疼老薛家满门冤屈，所以说呢，就得劝说以大局为重，你不能贸然攻城，对吧？你确实家族有血海深仇，但是呢，你也得想得高亢，很铿锵啊，一听就是一个特别正的花脸的音啊，自带武将的那种刚烈气场。哎，唱到全家被害的那一段，声音呢都带着颤抖的悲愤。那之后呢，徐策就说，那这样啊，我有一个折中的办法，我呢先入朝面圣，我向皇帝递上本章，揭发奸臣张泰的罪状，为薛家申冤。如果说皇帝秉公处理，那么义军退兵；如果说皇帝偏袒奸臣，咱们后退实力安营扎寨吧，啊，别擅自进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这么一段啊，撤回人马，把话论。
1: 不办了，不办了，不办了，不办了，不不不不不不不

本人和马，这叫这亏

这一段呢，这个节奏啊越来越快啊，这实际上就是徐策啊他在跑圆场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声、情、形，哎，三者融为一体。那么周信芳先生啊，他也没有刻意修饰自己的音色啊，因为他这种声音状态略带沙哑的状态，就刚好契合老人奔跑之。

0: 态和心境的变化。怒而不狂，悲而不颓，把徐策老而弥坚，不畏皇权，誓死捍卫公道的这个风骨唱得直击人心。所以说呢，这个徐策跑城啊，也被认为是奇派的。
1: 春玉有腔调。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天热了啊，这两天呢，很多的朋友在家里边啊都在拌凉菜啊。你看我们家都是，黄瓜拌粉，撒轮的东西。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推啊，压缩海带丝儿，特别实用啊。现在我发现很多的视频博主啊，家里边做那个凉拌海带的时候，就用压缩海带丝儿。不用去买，发起来挺大一堆呢。我觉得这个夏天餐桌救星啊，一小片干货拿冷水一泡，发满一大盆，然后呢凉拌着吃，又脆又爽，比下馆子点凉菜那可实惠多了。而且海带这东西啊，营养很丰富啊，含钙量很高。吃海吗？靠海吃鱼吃海带吗？同时呢，海带的胆固醇和脂肪的含量都很低，所以就特别适合啥呢？有三高的朋友，你平时不想做饭啊，哎，家里边呢，你就整点海带丝儿，拿点这个酱油、醋、辣椒油。你做过那个炒海带丝儿，大伙儿试过吗？海带丝儿、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炒鸡蛋吃，哎，还挺好吃。夏天出汗多还容易缺碘，是不是吃的这个就特别合适？现在下单呢还很划算啊！这种压缩海带丝儿啊，现在网上卖，哎，这个十袋90块钱，汤的常用必备物品啊。所以说呢，想做饭省事儿，然后吃的清爽的各位朋友们啊，千万别错过。那么热线电话正在开通，400-999-0139，400-999，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在添加朋友目录下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搜索到之后呢，添加关注，然后呢，您就可以直接的来自助下单了啊。那今天还有一个补钙神器啊，就是咱们的一个老品，这个康度的氨糖钙片啊。这个钙片呢是这一段时间啊一直给大伙推的，那么也是很多的朋友啊已经用过一段时间的，觉得很不的，所以补氨糖补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啊。那这一款康度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哎，正规批文，吃着放心。现在呢，一份是28.8元啊，然后买一瓶这个就能够得到这个100-999-0139。那所以说今天呢是两个好品啊，海带您是400电话或者微信下单都可以，那么钙片您只能在400下单啊，大伙儿抓紧时间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啊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2: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2: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3: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
2: 指标又不反弹？
3: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情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2: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3: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 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2: 轻松实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3: 点滴坚持中。

0: 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1: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0: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仅需180元。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1: 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2: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准备两篇了啊。首先呢，因为我确实是没想到啊，就咱们高血压的人群，动脉硬化的人群这么多。
1: 嗯。
2: 啊，再一个呢，也让我觉得挺生气的，就是什么呢？有这么一家健康机构啊，这名字咱就不说了，咱也不能在节目里边提人家的名字，多少啊，是给他留点面子吧。就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这家的健康机构，听说啊，他是从什么呢？从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字啊，他订走了超大数量的这么一笔订单，
1: 从我们这儿直接下订单了。
2: 对，所以说呢，这就一下子导致了咱们这个库存呢直接就没有了啊。不过因为这个数量太大呀，引起咱工作人员的怀疑了，然后呢我们一再的是追查，发现原来呢是同一家的健康机构啊干了这个事儿。那他把咱们这当成供货商了啊，从咱们这儿呢订购产品，然后到他们手里边呢再加价的卖给其他的高血压动脉硬化的患者。
1: 哦，那难怪您生气呢，这事儿做的确实太不地道了。
2: 也人家确实是也是挺有这个损招的，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损人利己啊。
1: 嗯，
2: 他们这招我告诉你啊，就是要咱老百姓人想不起来，这想不出来，这绝对是机构做的。他雇了150名中老年人啊，然后呢他不是一个人打电话订这么多的，一个人打电话订这么多呀，咱们这个老师也不可能说就直接给他们订呢。
1: 嗯，
2: 哎，所以说人家想到这招了，说雇了150名中老年人，是挨个的抢着给咱们打电话啊，然后呢有的人订3年的，有的人订2年的，最后加到一块儿就全落在他们手里边了。
1: 那这样的单子不能追回来了吗？
2: 现在已经是在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说呢目前剩下的量啊只能够勉强的维持2天的活动了。对，如果说咱把这批货要是给追回来的话呢一定能给大家伙补上啊，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该订购的还是订购啊，这一点呢请大家伙放心。
1: 嗯，我说上节目之前导播临时跟我说让我在节目开始之前一定要把这则通知跟大家伙说明白，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2: 哎呀，这也确实是一个临时的突发情况了啊，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说实话这么多年没遇到过把咱们当这个进货这个渠道了。
1: 嗯，但是前2天已经报名成功的朋友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你们已经报上名了，所以给你们的份额是留好的。
2: 那么这一点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只要大家伙打电话报上名字的都有你的份儿啊。
1: 嗯，
2: 不管说他们订了多少，我们肯定得把这事得追回来的。
1: 是的，那之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在犹豫观望的，那就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库存啊已经缩减了。
2: 所以说呢昨天这个事儿吧是既让我生气，现在想想又让我好笑。
1: 是，
2: 你说这家健康机构他也是真有招啊，他雇了150人挨个打电话。哎呀，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把这个招你用点正道上的话，
1: 对
2: 啊，尤其是对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这些患者朋友啊，如果说咱们在这个治疗疾病的时候啊，你能够想到类似这样的招啊， 你在付诸于行动，实际行动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就大家伙有这个魄力的话，我还真就不担心你们的身体了啊。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不会在那等着你的。
1: 对，该出手时就出手。
2: 我记得法国有一名哲学家啊，叫布里丹，他曾经呢写过一个寓言故事，我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啊。这个布里丹呢养了一头小毛驴，然后他就雇这个附近的农民呢给他送草料，然后喂这头小毛驴。有一天呢，这个农民可能是算错了还是怎么着吧，反正就多送了那么一捆草料。这一下的小毛驴就懵了。啊，因为小毛驴它站在这人类的思维它也是这样的。
1: 嗯。
2: 啊，我要是说有选择的话，对于选择恐惧症，比如说吃饭。啊，你说我问你，我说你今天是吃西红柿炒鸡蛋呢，还是吃这个洋葱炒鸡蛋呢，还是吃

0: 吃这个蒜苔炒肉啊？我这么一问你，你就得想我应该选择哪一个了。
1: 嗯，
0: 哎，但是已经过去了，人老百姓都这样，就包括我在内啊，也这样。但是这个毛驴呢，他这个思维他不这样，他是什么呢？他站在原地，他就站着开始犹豫了，我是到底该吃左边这堆呢，还是我吃右边这堆呢？结果呢，来来回回想来想去，给自己饿死了。
1: 嗯，无谓的选择。
0: 更多都想这毛驴真傻啊，看看左边，看看右边，两个都吃一口不就完了吗？他还至于饿死吗？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寓言故事，毛驴肯定不可能傻的给自己饿死。
1: 嗯，
0: 但是咱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往往在面临抉择的时候，面临选择的时候，真的不知道选择哪一个，最后给自己耽误了，就是无谓的思考，最后坑了自己。所以说呢，咱可不能说有这种毛驴的这种思维，就该做选择的时候必须要当机立断。
1: 对，
0: 包括现在还有人问的说，易老师啊，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推荐的这个药勤的芹菜籽粉呢，它到底好不好啊？啊，说实话，这我都不想回答了，因为你现在临床呢都给患者用这样的产品了，你说的好不好？啊，再一个，我觉得我说的再多，都不如咱们自个儿亲自的、亲身的你体会一下。
1: 没错，而且很多朋友啊，而且还是药食同源的产品，能够让我们换另外一种方法来帮我们解决自身血压的问题。
0: 我觉得你说到点上了，高血压的人群呢，往往都是用降压药10年、20年之后啊，才发现以前用的这个降压药现在就是不管怎么天花板已经到瓶颈了。你再想突破就很难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改变思维，就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养我们的血压呀？哎，我经常讲，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就对于疾病来讲的话，药物的这种治疗只是千万种治疗方案之一而已。
1: 对，
0: 你其他的，我们为什么不试试呢？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要改变思路，换一条道来走。啊，叫柳暗花明嘛，对吧？就很容易啊，你就收获希望了。
1: 对，要有魄力。
0: 哎，另外呢，小雨，你应该知道，在洛阳太尉府啊，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级单位了啊。然后呢，给这个太尉啊当秘书，
1: 大秘。
0: 哎，大秘。而且据史书上记载啊，华佗呢特别深受太尉的重视，可以说叫前途无量啊。然后太尉给他人生巅峰的时候吧，就突然之间就辞职不干了。
1: 这么好的仕途怎么就不干了呢？为什么呀？是有政治危机了吗？
0: 还真就不是，那他就是想当大夫去了啊。因为华佗在他闲暇之余啊，他爱钻研这个医术，就是爱给人看。发财呢就是一个虚名，他觉得还不如说啊，给这个老百姓看病呢就更有成就感了啊，更有自豪感呢。他觉得给老百姓看病，他更能满足他自己。
1: 嗯，这个思想境界一下子就升华了哈。但很多人没有这个想法，认为还是当官好。
0: 其实，啊，其他的不说，就说我身边这些啊，就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啊，都是高知人士。
0: 对，很多人呢就说过，说我们走到了搞科研的这条道路上了。如果还想着发大财，那这辈子完全就是不可能了。
1: 我想的是为人类去做什么样的改变。
0: 没错，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说喜欢找熟人，你包括上医院看病呢，给大夫塞红包。我告诉大伙儿啊，我们医务工作者，我不敢说90%以上哈，但如果他是个知识分子的话，他能给他的名声比他的命都重要。
1: 对。
0: 啊，你包括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为什么说给大家伙甄选的全都是国内乃至于全世界最高端的品质最优的这个健康产品？甚至咱们这个科研团队啊，还跑遍全国去溯源那些具备着用的贵了，啊，那说白了，那就是打我们自己的脸了，啊，所以说呢，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清高。
1: 对，清高，脸面啊，比命都重要。
0: 所以说呢，果脾优选健康购啊，就是由这些知识分子咱们共同组成的。
1: 嗯，
0: 我觉得呢，这叫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那我们这些爱惜自己羽毛的、爱脸面的人走在了一块儿啊，才能够把果脾优选健康购咱们蓬勃的向上发展。
1: 对，
0: 说着说着可能就说圆了啊。咱还是把话说回来，就说华佗他当初选择了叫弃政从医，的的确确呀符合了知识分子的一个习性啊，因为他每治好一个患者，他就会有这个自豪感、存在感和成就感，所以呢他感觉是幸福的。
1: 嗯，那幸亏华佗呀他换了另一种的人生选择，
0: 继续的从事仕途工作的话呢，有可能最后当了一个很大的官。但是呢在2000年之后啊，也就是到今天的话，我们不一定能记住有华佗这么一个医治圣手。
1: 嗯，
0: 哎，也就是因为他选择了当初他选择当大夫，才找对他那就是一种敬仰。
1: 对，
0: 所以呢我经常说人这一辈子哈，你不可能说一条道走到黑啊，给咱们另一种选择，你换一条路走，可能你的成就会更

0: 就像华佗到今天为止，上到80、90岁，下到药物治疗，只是我们收获健康、治疗疾病千万条道路当中的一条而已。那你看呢，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找我的时候，往往都是吃了十几年、20几年的降压药，这个结果效果都不理想。啊，吃了多年的降压药，到最后血压，吃药群的芹菜籽粉能够养好我们的血压，尤其是山东枣庄的药芹的芹菜籽粉，因为它里边含有丁酚肽这种天然的降血压的物质。
1: 嗯，
0: 啊，而山东枣庄的药芹，它里边含有丁酚肽含量高达50多，喝点啊，煮粥的时候你加点，煲汤的时候你加点，这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就能够养好我们的血压，逐渐的你就能够杜绝对降压药的依赖。所以我经常说，好的血压不是吃药吃出来的，而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养出来的。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易老师似乎看病治病用药都比较另类，但是他是在有足够的科学依据下才做出这样的选择。
0: 治病就是这样，我最忌讳的就是人云亦云。你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吃好好，血压高的人能不能用芹菜籽粉？能用，而且很好的一个辅助调理。啊，那你说我用了芹菜籽粉了之后，能不能把降压药停了？不能。啊，你起码说你先期的时候你吃上它，不可能把降压药停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够代替药品。
1: 嗯。
0: 啊，但是反过来讲，你吃降压现在这款产品，它代替不了药品，就这么单向了，是药品也没有办法代替它，它代替不了它的功能性，明白吧？
1: 嗯，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活干。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说我血压高了啊，我得吃降压药了，这是对的。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你得明白，但是吃完了之后，我们就得考虑第二个问题，如何最大程度上减少我们对降压药的依赖，这就是我们该做到的。
1: 对，
0: 甚至有的人呢，这个降压药吃完了以后啊，吃了10几、20几年了，血压根本控制不住了，这就说明不管是什么，
1: 有魄力才会有机会。
0: 对，这个魄力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咱们得想一想啊，你20几年的高血压了，用降压药现在已然是控制不住了，还谈什么魄力？因为咱们退一万步来讲，你再差你还能比现在差吗？
1: 对，
0: 所以说谈到魄力，有的时候吧，把这个话说得太悲壮了啊。你就比如说杨澜，你认识吧？
1: 当然认识了，我小的时候就是看他主持的正大综艺长大的。
0: 哎，那你知道杨澜在主持事业最顶峰的时候，他突然间辞职了，当时很多人在猜的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被开除了，是不是摊上什么
1: 形象大使。
0: 你看看当初他觉得呀，他要是再当主持人的话也就这样了啊，他这个价值呢也就到这儿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他在最顶峰，就是职业最顶峰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坚定的选择，我辞职不干了，我跑到哥伦比亚大学，我去攻读学位去了。
1: 是啊，当杨澜姐姐风风光光的回来的时候，那多少人都用崇拜的眼光看着她呀。
0: 对呀，你看看人家现在的发展。所以说有的时候选择真的比努力更重要。
1: 嗯，就像是老师刚才您讲的，换一种方式
0: 拿药去降我的血压，也不过如此吧。血压该控制不住还是控制不住，该出现其他的合并症还是出现合并症。也就是说你换一条路，换一种思维方式，针对于现在来讲的话已经是最糟糕了，就不可能比他还糟糕。所以说换了反而
1: 俩都有人找托来抢了。
0: 那你看呢，就咱刚刚讲到的150个人打电话去抢啊，咱国比优选健康购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如果说我们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没有效果，或者效果不好啊，价格贵大家用不起，咱说咱能年了。而且现在队伍是越来越壮大，咱从地方台已经到央广了。所以小雨你记住了，调理疾病一定要专业的人士。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两天讲到的高血压，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首先第一个，咱们这段时间提到的药芹的芹菜枣儿，那是自然明确了，但是一定要记住，一定是药芹的，那你其他的芹菜种类可不行 啊，而且到今天为止，从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当中提取的丁酚肽已经用在临床上了啊，那有名的叫丁苯肽的啊，它俩是一样的物质，它能任何的降压药都不具备的效果，就是这个芹菜籽粉，它在降血压的同时，还能够由内而外的养我们的血压，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你一点一点的逐渐的减少对降压药的这种依赖性。
1: 对，
0: 那而且呢，它用起来特别方，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调养了。那对于降压药的依赖慢慢的就越来越小了。
1: 对，降压药伤身。那我们芹菜籽粉呢，在吃饭的时候、喝水的时候、熬汤的时候，药食同源的进入身体，降了血压还不伤胃不伤身。
0: 对呀，不过呢有的人他耍小聪明，我见过体温又升高了，你这样忽冷忽热的，你这人也受不了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高的时候吃降压药，不高的时候不吃，实际上对我们这个血压的调理还真就是有坏处。

0: 没有好处。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知道你血压什么时候高吗？
1: 那肯定不知道，
0: 爱的还是自己。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也知道吃降压药啊，它有很大的副作用。那如果说你想不完全依赖这种降压药的话，那你现在就把日常的生活给我做好了，你就多泡点这个芹菜籽粉，把它当成日常生活的一种必需品，喝水的时候泡点还是安全有效的方法。
1: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随地的养好我们的血压，这多好啊。
0: 而且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我们这个血压很高了，但是降压药都用遍了，甚至都已经联合用药了，结果还是控制不住。那你到临床上你去问大夫，大夫说一种方法来养护你的血压才是最关键的。
1: 嗯，血压降了，心病也就没了。
0: 没错，
1: 关键啊，它太便宜了，两个月的量才180块钱。
0: 你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要说的就是第三个观点了。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是直接对接厂家，从源头直接拿货，没有直接雇150人来到咱们这里边来进货了。
1: 是的，这个价格呀真的很低了。大家想想，我们要是去早餐店连喝两个月的豆浆，那都不止这个钱啊。
0: 没错啊，两个月的芹菜籽粉，而且是咱们国内这优选的叫速起牌的芹菜籽。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啊，咱说吃顿饭300-400，看场电影200-300，差不多。
1: 嗯，
0: 啊，这我们老年人我们比不了。但是咱不说其他的，就说家里边这老人小孩，你比如说家里边有小孩的，现在小孩穿的纸尿裤多少钱，奶粉多少钱，给孩子买点辅食吃点营养素得了300多块。
1: 嗯，这还好，还都是正常消费。
0: 你再加上孩子吃点奶粉，一个月光奶粉钱5-6桶，你加一块1400-1500块钱，
1: 这太普通了。
0: 这个还普通啊。
1: 嗯，现在的物价都到了什么程度了，我们就单拿芹菜籽粉来说，它既能降压还能够养血压，100块钱的那都正常啊。
0: 所以说呀，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能帮助到大家伙的，就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帮大家伙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
1: 嗯，能做到哪儿做到哪儿。
0: 而且两个月的量才180块钱，咱有什么得失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想告诉大家伙，80块钱这个就谈不上投资了。
1: 对，
0: 千万别计较这个事儿。高血压它就算没有症状，我们头不晕眼不花，但并不代表它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没有伤害。但凡头晕一点迷糊一点的话，那就证明这个血压已经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就比较大，我觉得在伤害我们的血管，伤害我们的心脑肾眼脾肺肝，所以说五脏六腑它都能伤害。因为无处没有血，有血就有血压，血压高它就有伤害。那么对于患者来讲，血压的问题必须要养
1: 源不伤身的芹菜籽粉。果脾优选健康购直接从源头拿货，两个月的量我们一共能得到6桶，仅需要180元。那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抢订，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
2: 码打破。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3: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2: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3: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2: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
3: 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2: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3: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2: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月经需180元，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1: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抢订报名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我听到你的这个声音啊，我现在就踏实，我赶紧订啊这个芹菜籽粉。
0: 我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踏实了，你就放心吧。啊，这咱俩通上话，肯定能给你帮上这个忙啊。
4: 谢谢易老师。啊，我老爸呢，他那个性子可急了，尤其是一听说有一大部分县口的那个农贸市场里面吧，也有卖这个芹菜籽粉的，我已经都买过很多次了，我也喝了几个月，但是我就觉得没有啥效果。

0: 但是我一听您讲完以后啊，我就明白了，一个是这个芹菜的那个品种啊。
1: 没错啊，你记住啊，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这个产品呢，一定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啊，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可靠的、信得过的一些具备匠心精神的大厂家的啊，你哪怕是一款牙膏，那也是我们品。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甄选推荐的产品和你市面上用的这个产品完全是两回事儿的。
0: 是，易老师啊，我是非常信得过你的，因为之前吧，我老伴他就用过你给我们推荐的康肠腐蚀剂，用上之后那个效果就很好，不止被子上啊，哪都有。结果自从用上了那个康肠腐蚀剂之后啊，他就说他那个小腿没有那么痒了，而且血糖也稳定了。
1: 你看这多好啊！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抗糖腐蚀剂能保护我们这个细胞壁。
0: 那看到了这个效果这么好嘛，我就想你说的这个芹菜籽粉，那肯定也错不了。现在我谁家东西我都不买了，我就盯着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了。这个质量它有保障，效果还好，最关键是它便宜。你说这个芹菜籽粉两个月才180块钱，那这比我在那个农贸市场买的那个都便宜。而且那个农贸市场那个芹菜籽粉吧，反正我们吃了啥效果也没有，谁知道那是啥粉呢？我可不敢。
1: 哦，没问题，我这个帮你登记，啥时候导播打电话进来的时候给你登记了啊！感谢您和您爱人对我的信任。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有着独家的渠道啊，我们呢给大家伙甄选推荐的，基本上都是国内啊，乃至于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顶尖的产品啊。一般人呢没有这个渠道，哪怕你花再多的钱都不一定能买到。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渠道是独一无二的，这谁都比不了了。那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果品优选健康购是独家的渠道，别人呢模仿也模仿不来，你想偷偷摸摸的想从我们这上货也没门。所以说大家伙放心，之前呢跟咱们场外工作人员联系一下也行啊。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颤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4: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3: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4: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3: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4: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3: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4: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降压奇迹。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 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青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
2: 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0: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易老师你好，我前几天就给平台打过电，我就怕这个量啊没有那么多了，担心别人把我这名额给挤掉了，所以我就想请你帮我看一看，我这名额还在吗？是啊。
1: 不用帮你看，大家伙记住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一直都是先报名先得，我们按照你报名的事宜去发放，你只要
2: 七一百八，湿着药吧也。

0: 血啊，而高血压的患者我见的太多了，很多人呢跟你都是同样的情况。因为这个高血压呀，它就是一个非常纠结的病。你说你吃药吧，把胃给吃坏了，胃溃疡了，然后你吃这个活血的抗凝的药物吧，还容易出现便血，但你要不吃的话，那血压控制不住，那还容易导致心脑意外，所以说这就很纠结。尤其你现在已经有圈性的脑梗了，这就说明这个小血管已经堵了，那这种情况你还真就得注意调节，否则的话呢，大血管堵了那也是要命的事儿。
1: 是是是，要不我怎么一听你说有这个安全健康的方法，我呢马上就把名给报上了。是，
0: 报上名是对的，你记住了，好的血压，正常的血压绝对不是靠吃药吃出来的，一定是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养出来的。就像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说咱这个芹菜籽粉啊，你泡个水啊，冲个粥啊，熬个汤的时候你放点芹菜籽粉啊，能够在这些日常生活当中把血压给你养好了，那你在用这个芹菜籽粉的时候，这个降压药啊该不该吃呢，还得继续吃。但是坚持用个一年半年的时候，等我们把血压养好了，然后我们这个降压药啊，你该减量就减量，该停药就停药，根据咱们每个人的情况来，这才是最安全最稳妥的调节血压的方式。听懂了吗？
1: 哦，我听懂了。我就现在我就相信你啊，易老师。而且这芹菜籽粉吧，两个月的量吧，也就才180块钱。说实话真的不贵。那我肯定不能错过，所以我呢就定了一年的量。这不今天听你在节目中说现在没有那么多量啊，我就担心，哎呀，我这定的那份还在不在的事。
0: 你放心，只要说你报上名，那肯定跑不了啊！你就等着咱们这个工作人员联系你就行，或者说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1: 好好好，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易老师。
0: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4: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3: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4: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3: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4: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3: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4: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3: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4: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3: 点滴

0: 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旱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青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旱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易老师，就是那个芹菜籽粉呢，我想订上2年，够不用？想问一下易老师，
2: 什么情况？你先说一下。
3: 嗯，哎，岁数大，高血压有20多年了，然后吧，心慌的情况也好几年了，这心里呀，就像揣一个小兔子一样，在那边啊乱跳乱蹦的，咋整啊？这岁数大呀？
2: 你这心脏乱跳，还有脉搏不稳的情况，都持续多长时间了？
3: 一般情况下也就几十分钟，有的时候吧在几个小时呢。
2: 那不行、
3: 哦、
2: 你这个持续时间太长啊，尤其是你20多年的高血压，而且你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心脏这个跳动的这种紊乱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分两种啊，一种叫心悸，一种叫房颤、
3: 嗯、
2: 实际上呢你这个就属于高血压合并的心脏病的一种，如果分级的话，你现在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如果血压不稳的话，很容易出现危险的。
3: 嗯，血压不行，不稳，有时候150，有时候170。哎，我听你讲那个芹菜籽粉是最安全的降压方法，所以啊，我就特别想用上，易老师。
2: 这个还真就非常适合你，因为你也得了20多年的高血压了，就应该是把市面上所有的降压药，我估计也尝试过了。
3: 对，
2: 那结果用完了，现在还这么有波动，说明降压药在你身上起的作用已经不大了，它已经到头了。你现在应该是在吃着降压药勉强控制的情况下，赶紧的把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点点滴滴的养血压的芹菜籽粉给它用上。
3: 啊，是的。我呀，光是降压药吃了就4-5种，什么硝苯地平缓释片，什么依那普利卡拉，什么就是，哎呀，那个两个字我都还不太认识。反正吧，这么说吧，还有控制心率的药，还有治心脏药啊。我现在一听到说让我吃药，我这心里啊就犯恶心呢。
2: 也就吃这么多年药，吃这么多种，血压还不稳定，说谁他也吃到头了。
3: 嗯，
2: 所以说我们应该转换一个思路，你记住了。血压一定靠养，那你看素杞芹菜籽粉呢，它一直是咱们中医药临床上辅助调养我们高血压的一个好产品，而且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呢，它是药食同源的，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放心的使用，它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
3: 嗯，
2: 啊，你说你现在呢，在加药的话呢，还有别的药可以吃吗？ 啊，咱们说呢，现在都两种了，效果也不好。
3: 对，
2: 所以说呢，你就换一种思路，平时把养的这个工作做好了，通过慢慢的调养，把这个血压稳定下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避免两年吃问题不大，而且长期呢，对你这个身体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3: 嗯，
2: 血压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靠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养出来的，而不是靠吃药吃出

0: 来的。你这种情况呢，定两年还真可以，比较严重。我让导播给你记录上，而且呢，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吧，你自己可以下走，再平稳，加药的量可以一点点往下减。
1: 哦。
0: 然后减到什么程度啊？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来看。总而言之，降压药一旦减量了，你身体的负担它就小了，明白了吧？
1: 嗯，行，太好了呗，我记住了，谢谢你，伊老师。
0: 不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绿色降压养血压，我们就要选择药食同源不伤身的芹菜籽粉。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从源头拿货，两个月的量我们一共能得到六桶，仅需要180元。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浴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2: 我们来了！
3: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和
3: 炎炎夏日，感受叠瀑成群、
1: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3: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报名从速。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专业人士介绍，碳酸类饮料和一些玻璃瓶装的啤酒，如果长时间放入冷冻室，容易出现喷溅或者爆炸。因为碳酸饮料从液体变成固体时会吸出大量气体，气体在密封罐体中压力变大，开盖时就可能瞬间爆开，造成饮料可以放入冰箱冷藏区域，一定不要放入冷冻区域。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经，
1: 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伴。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自从我们栏目啊全面的改版升级以来啊，直到现在，那受到了广大听众家人们热烈的欢迎和支持啊，都在说康乐晚晴这个寓意好啊，只有身体健康没有病痛才能实现真正的快乐啊，尤其是啊到了人生暮年了，那越是夕阳之际越要晴空万里，晚霞长新。我们说最美人生夕阳，辛辛苦熬炼心智啊，奔波劳碌啊，说是都是为了家庭生活，实际上呢更是为了让自己啊在人生暮年的时候能够活得更加的安稳自在。但是毕竟年纪大了呀，身体阻碍了，那么越是身体病弱的，那越是想要活得刚强啊，就是越不想拖累子女，那往往这时候啊就出现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了，那胡治乱治，偏听偏信，

0: 本意呢是想让，所以我把这个栏目全面升级以后啊，让这些家人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啊，那终于有了希望了，有办法了，因为我请到了能人啊，了不起的中医名家，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呼吸疗愈系列疗法的创始者。大家呢都感觉到说，哎呀，这心里啊彻底是有底儿了啊。凭借楚老师这些年取得的重大的成就成果，我更坚信啊，未来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能够在他的帮助之下把丢失的健康找回来。
1: 家人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结束以后啊，就我这个头脑当中啊一直就是在回想你聊到的这个昨天讲到高血压问题啊。说高血压呢，西医定位是病，
1: 对，
0: 中医定位是症，
1: 嗯嗯，
0: 哎，理解定义不同，嗯，醍醐灌顶的感觉，
1: 哎呦，是吗？
0: 对，包括我们听众的反应哈，那都是对中医智慧无比的叹服，
1: 哎哎。
0: 那么这个病和症啊，看待理解的不一样以后啊，这我们说患者的心理状态它就不一样了，
1: 当然了，嗯、
0: 啊，你说它是病。那会说从精神心理层面哈，大家听完你的讲述之后感觉到无比的轻松啊，哎，顿时就感觉说背了多年的沉重的这个包袱瞬间就给卸下来了。
1: 实际上这是什么？这是中医的智慧啊，
0: 嗯，
1: 啊，了不起。也就是说通过心理的一些按检查下来告诉你啊，你这个未来又会这样又会这样，你现在得如何如何如何，你这也是病那也是病。那作为我们患者来说，听完以后他心里就有压力，
0: 对，
1: 对吧？你要找一个中医去看呢，嗯、中医告诉你，你可能是肝不好了，肝阴不足了，肾气不足了，脾胃虚弱了，或者阴阳失和了，啊，一些症状给你调理调理就好了。你看患者听完是不是感觉内心就轻松多了？
0: 嗯，
1: 是吧？他内心一轻松，没有负担了，对于他整体的这个病症来说，是不是有利呀？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就是心理疗法，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中医智慧讲什么？叫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症状去找原因。所以说，他不会轻易的给患者下危机。目的啥？就是让患者在轻松的状态下，能很好的去什么？去配合，
0: 嗯
1: 啊，去治疗，去干预。一年的沉淀呢，啊，你说得积累多少好东西啊？就像这个有能力的人似的，啊，你看有能力的人，他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多大的风浪，你看这人他非常稳，他也不慌张，
0: 嗯，
1: 他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大事儿到他那能变成小事儿，大事儿变小，那小事儿就变了了，
0: 变成没事儿。
1: 对呀、啊，没事儿了。你要是没有能力的人，啊，那可坏了，小事儿在他那都是大事儿，因为他没能力啊。对吧？那遇到大事呢，干脆就瞪眼没辙了，那只能听天由命了，啊！所以说，你看这结果就不一样嘛。所以高血压，现在你看还有一类人群也是非常大的。你在西医当中呢，你看这西医也直接把它定性了是病了，结果让这部分人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什么呢？非常普遍，就是现在西医给普遍
0: 第二的
1: 定位是病了嘛？
0: 对，他你得常年吃药，
1: 对
0: 吧？就说这个没有办法停药、嗯，也没有办法彻底的给他解决了。
1: 对，这就是我和昨天说的一个道理。只要你把它定位是一种病，
0: 嗯，
1: 是病，你一定要用药，是吧？长期的药维持。这昨天我不是聊到这个话题了吗？
0: 哎呀，那这个糖尿病更遭罪，
1: 对不对？
0: 高血压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特别严格的要控制饮食。
1: 对，
0: 这糖尿病我一看呢，他们那个作息和这个饮食控制的太详细了。
1: 哎，你看那个西方医学对糖尿病还得要求什么呢？
0: 嗯、
1: 管住嘴，还得迈开腿。
0: 对，你一天吃几顿？
1: 啊，
0: 什么时候吃、嗯、
1: 少
0: 吃
1: 多餐
0: 吃多少，我看那上写的菜谱什么
1: 粗纤维
0: 喝呀什么的都挺精细的，
1: 非常精细，这都是西医给严格制定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的确有话说，是这类人呢，哎呦，一旦确诊了说我是糖尿病，一旦是病了，坏了，心理压力就大了啊，负担就多了。刚才不说没办法呀，因为他是病，是病咱就得吃药啊，对吧？
0: 对，
1: 而且西医看啥不说吗？他看的不是症状，看啥？他不就看数值，看你的指标吗？
0: 验血糖是吧？
1: 对不对？
0: 那个、值是多少？
1: 啊，一检查你空腹血糖如果超过6.1了，是吧？饭后2个小时血糖呢超过7.8了， 西医怎么认为呢？看这个数值，说你就有发生糖尿病的危险的征兆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再确诊一下，通过糖化血红蛋白，啊，说这个检测更准了。如果说糖化血红蛋白指标检查一超过6%了，糖耐量再检测一下，如果糖耐量指标超过11%了，这回人西医就有把握了。俺说了，你这就是糖尿病了。
0: 嗯，
1: 啊，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得要求患者说，你这个得严格控制饮食了。
0: 嗯，
1: 稍微严重点的呢，你得结合降糖药去用了。
0: 就得吃药了
1: 啊！而且呢，也告诉说这类患者说：“你这个病啊，没办法啊，加上药物的长时间的跟随，你说患者这个心理的压力、精神的负担是不是就非常非常大了？”
0: 对，这一听说以后都是挺恐怖的，
1: 对啊、
0: 崩溃了。
1: 嗯，
0: 那楚老师是这样哈、啊，你看，如果按照您昨天嗯。

0: 我们就聊这个高血压问题。
1: 对，
0: 我感觉应该也是症。
1: 哎，
0: 就是他没出现其他组织器官呢受损呢、病变呢、坏死，就没有这些问题的前提之下，那就应该就是症。
1: 哎，你看，你还是记得听的都非常仔细。
0: 哎，有收获了，
1: 是吧？你理解这概念了。
0: 嗯、对，
1: 你说太指标，中医看啥？不就看症状表现吗？
0: 嗯。
1: 说西医呢，他给定性的叫糖尿病，那中医为什么说它是消渴症呢？那咱们就看看这症状。
0: 嗯，
1: 啊，你中医不看症状吗？不把它定位是症状吗？咱说消渴症典型的症状掉的多，然后体重减少，
0: 嗯，
1: 对不对啊？就是大多数人呢，在出现这个消渴症的时候啊，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啊，
0: 但为什么它叫消渴症呢？这个名字听起来，我觉得挺奇怪的。
1: 哎、嗯，是你问的太好了，它怎么不叫别的症是吧？
0: 对呀，
1: 消渴症，消哪个消啊？大家可能也知道是吧？三点水加一个生肖的肖。
0: 嗯，
1: 啊，一说到这个消字，能联想到什么？是不是就代表着消耗啊、消散呐、啊、消损呐、啊、消除啊？没有了，
0: 没有了，对，
1: 是不是、这个消数的意思？
0: 对。
1: 那么表现之后过不了大会儿，很快就又饿了，
0: 又饿了。嗯
1: 啊，有人说，哎呀，我吃东西像没吃一样，他也不吸收啊，这就吃的多嘛。但吃的多没用，他消耗的快呀、
0: 嗯，
1: 他没吸收啊，还总是有饥饿感呢，对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身体是不是逐渐的消瘦啊？
0: 嗯，对，他
1: 消散消除，你吃再多都没用啊。你看是不是咱们很多这些有这类症候的，他是不是都有这种表现？所以说呢，那这些表现，还是这句话，你能说它是病吗？
0: 嗯，的确是哈。
1: 不对，不严谨，
0: 不严谨。对，
1: 它只是症状啊。
0: 对，
1: 它出现那种症状啊，它不是一些病变和病损呐、你没有器官损坏呀、它只是给你出现一种症状，对不对呀？
0: 对，就身体有不舒服的这个症状了。但到底什么原因就导致出这些症状呢？
1: 你看，这要是从这个西医角度啊，你要他解释这问题，还真就解释不清。
0: 嗯，
1: 因为西医啥呢？他就盯着这个血当中葡萄糖，啥叫血糖啊？不就血当中葡萄糖吗？
0: 嗯，
1: 他盯着这个血糖这个含量看数值，一旦这含量过高了，他就认为你这是糖尿病。
0: 那不对呀、就我想这个血里边
1: 能量物质啊，
0: 嗯，
1: 对吧？那你说为什么说既然血当中葡萄糖已经很高了，应该有饱腹感呢？他怎么还能有饥饿感呢？
0: 是不是他怎么能饿呢？
1: 是吧？就像我们很多人这个挂水啊、打点滴呀、都打过这葡萄糖，是吧？甚至你看做完大手术的不能马上进食的，怎么办？他马上打葡萄糖，给身体补充能量，
0: 对
1: 啊，来对抗饥饿嘛。
0: 嗯。
1: 所以说你想啊，如果说按照西方医学的解释，说血当中的葡萄糖已经严重超标了，过多了。那正常不应该出现这种饥饿感呢，它应该是饱腹感呢。
0: 嗯，
1: 它怎么还会出现这种饥饿感呢？消瘦呢？你血当中即使有大量的葡萄糖没有用，它吸收不了，细胞不吸收，全都堆积滞留在血液里了。那可能你还得继续问，说那为啥这些细胞它怎么就吸收不了葡萄糖呢？它怎么吃不进去了呢？
0: 对，这个我是挺不理解的，因为你看说人低血糖晕了的时候，不都是马上让含块糖或者喝点甜的带糖的饮料。
1: 哎

0: 吃胃去，还没等食物很好的给它消化呢，被胃火就给它灼烧，都给它消耗掉了。
1: 哦，
0: 它根本都不给脾脏转化成营养，转化成精微，都不给它转化的机会，在胃里通过这个火就全给它烧没了，消耗掉了，
1: 就没有下一步了，
0: 没
1: 有
0: 下一步了，
1: 没有东西再给这个脾。
0: 正常咱们吃东西不是胃吃到胃里了，胃里给它腐熟了，糜烂了，然后转化给脾，脾然后经过细加工，转化成水谷精微，精微物质、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嘛，
1: 对，
0: 对吧？是这样一个过程嘛。这回好，你胃里有火。啊，好家伙，你吃各种东西到里面之后，还没等它转到给脾那儿呢，到它那让火全给烧干净了，
1: 烧没了，
0: 全给你烧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说胃火是啥？火的特性就灼烧消耗啊，你什么东西它也架不住火烧啊，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吃到胃里这些东西，很快被胃火把这些食物就消耗掉了，那胃里是不是很快它就没东西了？
1: 对，
0: 胃里没东西就给你发生信号了，你是不是又会产生饥饿感了？
1: 对，通知你饿了，
0: 还得继续进食啊。
1: 嗯，
0: 所以你才会吃的多，吃的多这边就消耗的快，就饿的就快，不就这样反复吗？
1: 嗯，
0: 对吧？这个脾干脆就闲着，它都没有机会转化吸收食物当中这些营养精微物质。那你想想，它转化不了这些食物当中的精微营养，那你身体是不是就是日渐消瘦啊？
1: 嗯，
0: 你是不是浑身就虚弱没劲儿啊？所以你看看，你看中医的智慧解释是不是多好理解呀？
1: 还真是挺好理解
0: 的，是吧？你看说的是不是完全是这个道理，完全是这么回事啊？
1: 嗯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中医也好解释啊。
1: 嗯，
0: 胃火旺，刚才说就是胃里的火气大，就要上火了。那什么原因导致胃上火了呢？胃火大了呢？那肯定跟你饮食有关系，是第一个，饮食不当最主要的。你比方说，你经常吃一些高热量的、刺激性、辛辣的、油腻的东西，它都容易滋生胃火呀，上火呀。
1: 啊，就吃的不太对，
0: 对吧？还有的人呢，经常吃一些热性温补的药材，你像人参呐、黄芪之类的，它都是生热助火的。
1: 嗯嗯。
0: 总喝酒的人，都生胃火呀。再就是情绪方面也是，你火呀。你肝火横逆，它犯哪儿？它直接就会犯胃呀，也会引发胃火呀。还有这个季节气候的一些变化，自然界当中的一些风寒暑湿燥火，一些湿热火邪，这些外邪之气进入到脏腑，进入胃腑，它也容易化生胃火呀。你看，这不都是常见造成胃火过旺的原因吗？
1: 嗯，哎，您这么一讲，还我真是觉得这太好理解了，
0: 好理解了，哎，
1: 那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它就能够把这个胃火给它消除了呢？咱们要是把胃火消除了，那不就是没有这个？
0: 简单，很简单啊！你比方说常见的一些中成药，胃火热盛型的，你吃点啥？吃点这个牛黄清胃丸，
1: 嗯。
0: 或者黄连上清片
1: 这都常见的，
0: 没多少钱都可以，
1: 对，挺便宜的，
0: 是吧？
1: 嗯，
0: 因为胃火有热盛型的，还有阴虚型的。如果你是阴虚型的，啊，吃点啥？吃点这个养阴清胃颗粒，或者知柏地黄丸，都可以滋阴降火。还有的人胃火旺是属于啥？叫胃火积食型的，那你就吃点啥？吃点饱和丸，或者吃点这个炙石导滞丸，这都很常见的中成药，都不贵，这种类型的。是热型的还是积食型的阴虚型的，然后他给你配点一吃。那么除了吃这些中成药以外，但必须得有个结合，得结合什么呢？结合吐纳的方法，
1: 配合我们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这个很关键啊，要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叫吸清吐浊，要兼顾着去做，去胃火才好啊。你在吸气的时候呢，吸的是天地宇宙清阳之气，干啥呢？它能够增强脾胃的动能。那往外呼往外吐出的是啥？就是胃里的火热之浊的方法，一定要兼顾着去做。你这个胃火降下来了，火气吐出去了，胃里面这食物就不会什么被快速的给它灼烧，给它消耗掉了，
1: 都烧没了。
0: 你不就可以恢复正常胃的储存和分解腐泥食物，然后传输给脾进行转化吸收营养，真疲乏没劲儿，这些问题不就没有了吗？
1: 嗯，确实是哈。那这回就清楚了。那楚老师，具体我们得用哪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这个消除胃火呢？我们怎么做呢？
0: 有一种方法啊，我归纳总结很好，叫什么呢？ 叫清凉观想呼吸法。
1: 清凉
0: 静坐，平心静气，这是首要条件，就是啊自己啊安静下来，不要吵闹，环境安静，让自己的心要静下来，入静。
1: 嗯，
0: 然后闭口，舌尖抵住上颚，干啥呢？要促进津液的分泌，然后这股气如月亮般或者。

0: 是薄荷般，是一种清凉之气从鼻腔直接吸入到你的胃部，要冥想这个，把气吸满以后做什么？做吞咽津液的一个动作。
1: 嗯。
0: 为啥呢？因为津液、唾液可以滋阴胃里的这些红色的火热浊气，通过我们的口，完全的把它呼出去。
1: 嗯。
0: 要有这种意念的导引，你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配合，加上意念吞津液，就这套方法来进行吐纳。什么时候做？多食易饥，总是感觉疲乏无力，身体消瘦，这种消的症候和症状，自然慢慢就没有了，非常管用的好方法。
1: 嗯，那楚老师给大家的方法啊，那都是通过大量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是西医定性的这个糖尿病啊，您讲了中医叫做消渴症。
0: 对，
1: 哎，刚才你给我们讲完第一个字儿了，这个消，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字儿这个渴怎么解释呢？
0: 渴其实更好理解了，渴不就是口渴这个渴吗？
1: 啊，对，口
0: 对
1: 渴，
0: 呀，
1: 嗯，
0: 啊，口
1: 干
0: 干
1: 嘛？
0: 咽燥，总想喝水，
1: 嗯。
0: 什么意思啊？就身体里的这些水液叫津液，被虚火不断的灼烧，导致津液不能正常上承到哪儿呢？滋润咱们的咽喉气道，所以咱还出现这种口渴难耐，总想喝水，但是也没有真正的缓解，怎么喝的啊？什么火呀？刚才不说是肺的事儿啊？
1: 嗯，
0: 肺火过盛，耗伤津液呀。而且耗伤津液以后，还会导致肾火内生啊。为什么？肺为人体水之上源，肾是什么？肾是咱们身体水之下源呢。
1: 哦，他俩是对。
0: 导致肾精亏虚啊，肾精亏虚，肾气就不固啊。那肾精不足，肾不纳气，它不能很好的固摄水液。会导致啥？会导致咱们小便频数多尿的情况啊！你看多饮多尿，这不出来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消还有渴这两种症状合二为一以后，我们才能出现啥呀？三多一
1: 三
0: 少
1: 多一
0: 吧，
1: 少，嗯，
0: 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减少。那么造成这些症状呢，出现的原因归纳起来，那无非不就是一个是胃火、肺火、肾火过盛吗？
1: 嗯。
0: 对吧？胃火，而且脾胃是我们什么身体中焦的位置，很关键的，它是承上启下的，涵盖着肝胆呐。脾胃功能失司，就会影响到肝胆的疏泄呀，就不能很好的调节我们的气息呀，整个身体的中焦功能就会失调啊，会出现啥？心肺在哪儿呢？在咱们人体上焦了吧？
1: 嗯，
0: 干啥的？咱们体内气血津液宣发。到全身全靠心肺的推动和输布啊，所以《内经》讲什么叫上焦如雾，就形容这气血像雾气一般去弥散，全靠啥？全靠心肺啊。那心肺讲什么叫下焦如毒啊？就
1: 哪个毒啊？
0: 毒是啥意思啊？代表着沟渠啊、水道
1: 哦，
0: 啊，
1: 水稻，嗯。
0: 对吧？你一旦肾火旺盛，耗伤肾精，肾精不足，肾不纳气，就不能很好的固摄出水液。就会导致你下焦这些脏器的功能失调了，肾精不足，腰膝酸软，肾主生殖，生殖系统都会出问题。所以你看这个消渴症，从最开始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逐渐发展就会发展到三焦累及的所有器官都会受损，对
1: 嗯，
0: 吧？上焦心肺功能，中焦脾胃功能，肝胆功能，下焦肾脏。
1: 那咱们这个听众也应该能够彻底明白这个消渴症到底是咋回事儿了。
0: 哎。
1: 哎，西医认定的是糖尿病，那么中医呢，把它当作是消和渴的症候。
0: 对，
1: 哎，就是观念认识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在治疗当中所采取的方法肯定也是不一样
0: 那
1: 的。
0: 当然了，
1: 啊，结果自然也是不同的。
0: 嗯，
1: 嗯，那么关于说消的症状解决的办法啊，就是都教给大家了。那我们说这个渴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您刚才又讲到了上中下这三焦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0: 嗯，渴的问题啊，你可以吃点啥呢？吃点这个，它对应的是咱们的肺。
1: 嗯。
0: 坚持练习四字诀的吐纳方式，可以清肺浊、吐肺火、补肺气、生津润燥止渴呀。还要再结合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干啥？因为这个吹字诀对应的是肾脏， 练习吹字诀可以补肾，这几种方法啊，每天要加强，多做多练习，你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都是我多年来总结出的实战经验。
1: 嗯，
0: 啊，对于消渴症，解决全身多系统症状，可以这么讲，这的确是最简便还连咽的好方法。
1: 嗯，真是太好了哈。关于六字诀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啊，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楚老师其实都教过大家具体的操作的方法了。
0: 对
1: 啊，如果说大家有不会的、没记住的啊，这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是完全教您的帮助，
0: 好
1: 吧？
0: 好好
1: 好，
0: 可以的。
1: 那么好，我们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3: 我很想学，不知道

0: 学哪一种方法对我这个胃病啊能有帮助？
1: 哦，胃不好啊，那、
0: 嗯、
1: 具体咋回事？我看看呗。
0: 嗯，我现在吃完饭吧不爱消化，每顿不敢多吃
1: 啊，
0: 不管吃那个任何东西都一样，吃完饭吧一两个小时，都还是感觉这个东西恶心
1: 啊。
0: 以前也做过胃镜，结果显示有这个轻微的溃疡。
1: 嗯嗯，
0: 医生给我开的什么莫沙必利，然后美拉唑
1: 啊，
0: 哎呀，难受了就吃上。但是最近这半年左右吧，就感觉症状严重了
1: 啊，
0: 胃里呀总是那个绞着劲儿的疼，吃药吧也不当事儿了，一疼就是小半天不对劲儿，三天两头还拉肚子了。
1: 那你拉肚子时候，感觉肚子疼不疼？肚子疼吗？
0: 有点，但是不是那种那个剧烈的那种。
1: 出不出虚汗呢？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睡醒以后，就是前胸后背啊，有这个凉汗。
1: 那还是有出虚汗、盗汗的情况。
0: 嗯。
1: 啊，你这情况要从西医角度来讲呢，实际上就是胃肠道的炎症。
0: 嗯。
1: 啊，各种细菌感染造成的。所以说他给你治疗方法，无非也就是抗菌消炎嘛，对吧？
0: 嗯。
1: 就抑制嘛。
0: 嗯。
1: 在中医当中，你是什么呢？按照你说的刚才那些症状来看呢，应该就属于饮食机制反复的形成，反复的感染，它不愿好。你可以用点啥？用点中药，你用点啥？用点理中丸，加点保和丸，这两样药你配着吃。
0: 哦哦哦哦。
1: 同时啊，你一定得结合做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嗯嗯。
1: 啊，因为吸清吐浊呀，能恢复脾胃这个生。
0: 嗯。
1: 干啥呢？改善你消化的功能。
0: 嗯。
1: 啊，比方说用右手，啊，用手指按住你右边的鼻孔。用左边的鼻孔来吸气，来呼气，然后呢，做上几组之后，再用另外一只手按住左边的鼻孔，用右鼻孔再来吸。做完以后你再吃饭，这是一个。另外呢，你饭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你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你做呼字诀这个方法，因为它是主管脾胃的。我以前也讲过，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一直把这口气呼进了以后，吞津液一次。你不管有没有这个唾沫和津液，你要做这个吞津液的动作来咽一下。
0: 好，
1: 哎，你就这样，你反复做，也做它个五六分钟，干啥？增强脾气，排除脾浊。
0: 嗯，
1: 你坚持段时间，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你看吧，很快就会有明显。
0: 如果做的不对呀，那不那个白费力了吗？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资料学习呀？
1: 哎，
2: 这位朋友，您先别着急哈。
0: 嗯
2: 嗯，其实最近吧，这个很多听众朋友都是通过后台反映类似问题了，啊，就很多人都说了，说光靠听节目啊，记不住啊，也
0: 是细心的人。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那就麻烦你了。
2: 好的好的，您放心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0: 好，谢谢。
2: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2: 你好。
4: 哎，你好啊，涂老师
1: 啊，你好。
4: 哎，说实在，我是来感谢你们的，哎，感谢你们办的这个《百岁养生经》这个节目啊，能办的好节目啊。
2: 嗯，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夸奖哈、啊、呀，这些呀，那是涂老师的功劳啊。涂老师每天都很辛苦啊，就是希望呢，能够通过中医的智慧啊，好的这些经验方法，给大家身体健康带来帮助。啊，所以说我们最应该感谢的一定是楚老师啊！
4: 哎，你说的没错呀，喜儿。
2: 嗯，
4: 听节目这么长时间呢，楚老师你可太有本事了，太专业了，博学多才呀！
1: 哎呀，客气了，
4: 给说话朴实，句句呀都能说到我们老百姓心坎里呀！
1: 啊，
4: 说实在，我特别爱听，而且我也跟着楚老师学习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
4: 非常受用，太感谢你了，辛苦了，楚老师啊！
1: 没事，不说客气话，我还这句话，我的这些东西、这些方法呢，实际上归根结底都是咱们中国人、咱们老祖宗自己千百年来的。我带给大家，大家愿意去用、去学，最主要大家能有好的收获，是吧？那就太好太好了，这是最值得的。
4: 是，那楚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心得吧。
1: 啊，好。
4: 我是几年前身体出现一些问题，
1: 啊，
4: 那全身的皮肤颜色 包括那眼白都黄色的。
1: 哦，发黄。
4: 嗯，全身乏力没劲儿啊。
1: 啊，
4: 你说还经常恶心，吃点东西啊不对就恶心想吐啊。
1: 啊啊，
4: 还不能吃饭，没有食欲，一天吃一顿饭都不觉得饿呀。
1: 哦，
4: 体重下降可快了，真的，特别黄，暗黄的颜色呀，
1: 啊，
4: 有点像啤酒啊。
1: 啊啊，
4: 那个前胸的肝区那位置还有时候还疼，
1: 肝区还疼，
4: 嗯，
1: 啊，有点像黄疸的感觉。是吧，皮肤啊，脸色呀，白眼仁都发黄，是还没劲儿，尤其还恶心没，而且你这也不是糖尿病，它也不是消渴的症候。
4: 嗯，
1: 感觉你这个症状描述，你要从中医考虑呢，应该是肝和胆不好，得考虑是肝胆的问题，这方面面大。
4: 你说的太对了，涂老师
1: 啊，
4: 当时我觉得不太对劲儿，就去医院检查了
1: 啊，
4: 结果那个查出是那个胆汁淤积。

0: 淤积性那个肝炎。
1: 你看这西医讲叫胆汁淤积性肝炎，实际上就是肝胆出问题了，肝胆湿热严重。
0: 完了，医生给我开那个利胆的，
1: 嗯，
0: 还有保肝抗炎那个药，我一直吃着呢，
1: 嗯，
0: 病情也是，时好时自觉啊，
1: 哎，
0: 哎，对脾胃好那个护自
1: 哎，
0: 觉，
1: 对，
0: 还有对三焦好那个息自觉的方法，我
1: 哦，
0: 都跟着练，每天都做，真的非常管用啊。
1: 是吧？那挺好啊。那这几个对你来说，属实对你肝胆帮助都很大。这几条呼吸方法啊，那你是听明白了，挺好啊。那你就坚持做，因为六字诀当中啊，你像疏肝利胆、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恢复新陈代谢，你这些都能做到。你把这几套方法呢坚持做好以后，恶心腹胀啊，食欲不好啊，这情况很快就能得到缓解的。
0: 是啊，朱老师，你这个方法实在太实用了。
1: 啊，
0: 你看，一分钱不用花，在家就可以练习，又
1: 哎，
0: 方便又管用。
1: 是不是？嗯，
0: 现在我这恶心情况大大的缓解了，
1: 嗯，
0: 现在有点油烟的味道我也不怕了，
1: 好，
0: 一想吃东西了，
1: 哎，
0: 就感觉有食欲了。我呀，
1: 对，
0: 我感觉我就是把身体里的浊气给吐出去了，
1: 哎，
0: 所以状态也好了，你说是不是？
1: 你理解太对了啊！吸天地宇宙之清阳之气，呼脏腑之浊气，肝之浊气，脾胃浊气和胆之浊气。这样一来呢，你脏腑气，
0: 呼吸吐纳的方法让身体越来越好
1: 对呀，这方法多好啊！不用舟车劳顿，是吧？不用东奔西跑，是吧？也不需要说让你花什么费用，只要学会了练好，这就是自己受益一生的东西，对不对呀？啊，你坚持做呗，多好！嗯。
0: 好的。
2: 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哎，行啊，朱老师啊，你俩好。
1: 哎，你好。
2: 你好。
3: 哦，我是山东济宁的听众。
1: 啊，
3: 哦，这回，我就记住这一个了。哎，其他的吧，哎呦，都让我记混了，我自己都生自己的气。我
2: 更
3: 刚才
2: 麻烦。
3: 听着哈，当一个和你们通话的男同志，人家记忆力好，把朱老师的吐纳方法都学会了。做的效果也特别到，楚老师，你给我指导指导。
2: 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
1: 是，
2: 毕竟很多家人们身体都存在着很多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1: 对，
2: 啊。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它里面针对的也是多种情况，我们必须要因人而异，要针对性的进行学习和运用才行。那身体情况跟楚老师说一下，让楚老师给您这个单独指导一下。
3: 哎呦，
1: 对，
3: 行行行，
1: 没
3: 那
1: 事儿，
3: 首先谢谢楚老师了。
1: 啊，没事儿，你说说，我看
3: 我
1: 看
3: 什么呢？慢性关节炎，就是两条腿这个膝盖这块发凉，特别的凉。我就是穿多厚的裤子，我都不对了，弄不好就抽筋了。
1: 总抽筋儿是吧？
3: 哎
1: 啊
3: 呦，那个疼，那个小腿肚子那个肌肉都梆梆硬，然后我就疼醒了。再就是走路，平常的白天走路走不了多长时间。十来分钟还能勉勉强强的对付，走时间长了，楼底下就这么近的距离转转，你走远我都走不回来了，
1: 哦，
3: 膝盖疼的
1: 膝盖
3: 吧
1: 疼，
3: 哈，你要上楼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都不敢打弯儿。前2天不是听你节目里讲了一个针对下肢腿脚活动的呼吸方法吗？我听。
1: 啊，疼痛啊，有个方法挺好，叫合车运转吐纳法。哎，针对就是腰腿酸疼的、行走无力的、僵硬麻木，包括一些陈旧性损伤、下肢关节有一些慢性炎症都很好。
3: 哎，对，就
1: 哎。
3: 是你说的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1: 是吧？头两天我讲呢，然后怎么做呢？双脚并拢啊，弯腰下蹲，蹲下以后双手抱膝，啊，做好这动作，然后开始吸气，用鼻子来进行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中啊，你这个头脑当中要有一种意念的冥想，想什么呢？就啊，再一直到大腿、腹部、胸腔。啊，你要冥想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一直走到咱们头顶正中这个百会这个位置，吸的这口气，啊，冥想是聚集在这个位置了。所以说这个冥想要做啊，啊，也就相当于这气儿，它不是从鼻子进来的， 是从脚底响，是用脚底涌泉穴进来的，这叫导引啊。那与此同时呢，在整个吸气冥想的过程当中，你不是属于蹲着吗，抱着双腿的动作吗？
3: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把手松开，然后随着你吸气的节奏，
3: 嗯，
1: 伸
3: 到，嗯嗯，对对，楚老师，吸气的过程我记住了，你后面的吧，还有事情想不起来，忘了
1: 啊。那吸气会做，不会呼气是吧？呼气是相反的，
3: 嗯，
1: 把气吸满以后呢，那这个时候身体不也站直了吗？我们要用嘴向外呼气。
3: 嗯，
1: 通过咱们的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再通过涌泉穴把它缓缓的把它排出去。
3: 嗯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呼气的时候、冥想的时候，身体要缓缓的往下蹲。
3: 啊，对。
1: 蹲到哪儿呢？蹲到刚开始起初的状态，就是完全蹲下以后。

0: 双手继续抱住双膝，回归这个动作，这就完成了你这个呼气的动作，就是一吸一呼，相反的相互的，你就这么做就行。啊，按照这个方法，你看看你这个关节炎、膝盖僵疼痛、下蹲起立困难，改善就会很大。但是你现在本身呢，如果你这个膝关节啊打弯活动啊，起身下蹲很困难呢，你在站起和蹲下的时候呢，你用双手啊扶着一下膝盖起个支撑作用，慢慢的先支撑一点，慢慢的起，慢慢的蹲，啊，先辅助一下。慢慢的，你多做多练习呀，你会发现的，你逐渐逐渐的，你蹲起就自如了，就不费劲儿了。因为这套方法你多做之后，它能畅通气血、舒筋活络是非常好的。啊，经络气血逐渐就通开了，这样一来，你脚踝、膝关节这些关节僵硬、疼痛的情况自然就缓解了，你活动它肯定就会越来越灵便了。
1: 行，这回我记住了，
0: 啊。
1: 也有信心了，楚老师。太感谢你了，
0: 哎呀，
1: 说
0: 没
1: 实
0: 事儿
1: 话，
0: 啊。
1: 我那天听你这个说的这个方法，我练的时候哈，
0: 啊，
1: 确实像你说的，蹲下去的时候这个膝盖发硬，
0: 哎，
1: 蹲的我都
0: 对，
1: 疼的冒血。
0: 哎，
1: 哎呦，确实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健康方法，太感
0: 哎
1: 谢
0: 呀，
1: 朱老
0: 没
1: 师了，这
0: 事儿，
1: 是我的真心话。
0: 哎，这好的方法，好的东西，给谁准备的？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准备的吗？对不对呀？啊，所以说大家呢，愿意去学，能够坚持去做。那最终收获的不还是咱们自己啊？
1: 好好，
0: 好
1: 再
0: 嘞，
1: 见。
0: 哎，
1: 好。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十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三不误，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
5: 好，星期三，农历6月23。连日来，锦州市开启持续晴热高温模式，持续攀升的气温带旺了夏日清凉经济。各大商超、便利店、街边冷饮摊儿、批发市场内，雪糕、冰淇淋、冰镇饮料、鲜榨果饮等消费商热闹非凡。小 PT、白骨顶鸡、灰鹭、白鹭等多种水鸟在此集聚，成群水鸟时而在水面展翅飞翔，时而在浅滩觅食嬉戏，不少鸟儿还在此繁育幼鸟，处处充满生机。近年来，锦州市不断推进河道生态治理，水质持续向好，腹地的八经街承载着老城

0: 的独特记忆。曾经这里伴着老城的光阴渐趋沉寂，褪去了往日的喧嚣。如今这条老街悄然蜕变，依托一众小而美的特色咖啡业态，成为沈阳新晋城市文旅地标。这里的每一家咖啡店都自带故事，各具特色。正值暑假，浙江义乌又火了。在高铁站出站口，旅客排起长队，拖着行李箱，脚步格外勤快。出了站，不少人直奔义乌国际商贸城。近几年，围绕品世界美食、买世界商品、交世界朋友的特色标志，义乌持续深化义乌好好逛城市文旅 IP， 让逛义乌成为一种沉浸式多元化文旅新体验，将全球各地巨大客流转化成消费流量。今年暑期旅游市场中，工业游正成为亲子游的热门选择。到海南文昌，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看机器人协同作业的高科技生产线，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还能体验一把卡丁车竞技。工业游让孩子触摸到大国发展的脉搏，拓宽视野，激发科学探索兴趣，增强动手能力，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唐韵。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不管您是在做晚餐呢，还是回家的路上啊，或者是陪家人小坐，都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心意，让旋律承包咱锦城傍晚的小美好。
0: 哎，真的是希望这些歌曲啊，能够给大家在炎热的夏天呢带去一份清凉。
1: 哎呀，这个八月五号星期三呢，天依然是那么热。
0: 哎呀，现在清凉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还好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它多海一线27度，你看最低气温奔30了。
0: 是，那明天的早八点到晚八点呢，全是多云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7度，北镇临海36度。
1: 天儿是这么的热，
0: 是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啊。那
1: 您就直接搜索这个北捷海新闻客户端，下载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0: 好，那下边呢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的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0: 那今
1: 首歌夏天的风，谢谢。
0: 好，这是温岚演唱的啊。那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去调整这个空调的风。首先在这个遥控器上有一个调节风向，
1: 对，
0: 就是往东吹往西吹，
1: 叫左右导风。
0: 对，如果
1: 上下导，自己的卧室空间小，这个空调呢它只能是吹在这个位置，它怎么导风它也是吹到自己，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可以在网上买一个板
0: 哦，挡住它，
1: 空调遮风板、
0: 哎、
1: 挡风板。
0: 是，又学了一招。
1: 哎，
0: 我的这个空调就直吹我的床。
1: 哎呦，
0: 我不知道，说明我的卧室空间大。
1: 这个挡风板呢，推荐大家买这个百叶窗式的，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哎，你看，
1: 你问我，你为什么要买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家卧室空调小，那个卧室空间小。
0: 是，你看看，就是个人有各样的方。

0: 当中啊，夏夜清风，哎呀，听着就凉快。
1: 是啊，我特别喜欢您这个名字，它这个头像也好看。
0: 啊是啊，夏夜清风就说了，现在空调啊有一键防直吹的功能。
1: 我就在想，这一键防直吹，它是往哪吹？是往上方吹吗？
0: 这个我也不太懂。然后他说，开启之后啊，就不会对人吹了，它是靠这个红外线扫描人类吗？
1: 是呢，我也很好奇。
0: 这个我真的不是跟你抬杠啊，因为我这个家里边的空调安了七八年了，老式空调真的没有这个功能。
1: 我家的空调也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也很好奇。我呢都是手动去调。对
0: 啊，然后我上了这个某宝啊，查了一下，还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有是干脆就是一块板子或者是一块毯子，有的还像百叶窗一样啊。
1: 对
0: 啊，
1: 我也是看了很长时间，就说百叶窗这种方式呢是最好的。
0: 现在真的人太聪明了，
1: 没错。
0: 你想完了，那下边时间咱们和大家分享一段旅游的宣传。
1: 好嘞，
2: 这么近，
3: 那么美，
2: 周末到河北，
3: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乐园。
2: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分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3: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在线
2: 到555，微信同步
3: 报名从速。
0: 这么近那么美啊，周末
1: 到河北。
0: 对，和大家一起去啊。我们这次呢是有两条线路可选，也和大家分享过了。有这个唐山和对，这是和天元谷是一条线的。
1: 对，
0: 然后呢，
1: 而且它是一起的哟。
0: 是是，一起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离得很近，
1: 离得很近，就一个

0: 车的话，提早报名可以呢，先占到一个好位置。
1: 没错。
0: 还有出行的时候呢，身份证随身携带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有的朋友会选择去这个天元谷或者是热浪湾，是吧？自己携带你的这个
1: 泳衣，
0: 对对，泳帽、眼镜啊，都带好了啊。
1: 你说我就不想戴？
0: 我有钱，我现买。
1: 可以啊，没问题，那儿就有的啊。
0: 但是我是本着给大家省钱的方案来说的
1: 啊。
0: 好，那最后呢，大家请记好报名热线和微信同步，185-2450-135，
1: 185-2450-135。
0: 好，那下边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听我的环节。
2: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3: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2: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3: 此刻听我的。

0: 好，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啊，今天这个歌单我看了一下哈、以民歌居多，是唐韵精心为喜欢文学的朋友准备的歌曲。
1: 怎么说呢？是不是现在孩子们都放假了？
0: 那当然了。
1: 放假了是不是特别闹心？
0: 为啥呢？
1: 闹心呢，孩子那家天天在家
0: 啊，
1: 是不是啊？多闹心呢，神兽回笼。
0: 然后就是辅导作业的时候很困难，是吧？
1: 还有呢，辅导作业不但困难，你是不是得上班？
0: 是。
1: 孩子在家，你是不是管不了？
0: 啊。
1: 那你这时候怎么办？得听孩子，不是听歌就是玩游戏吧？
0: 啊，
1: 是不是？
0: 玩游戏，对。
1: 很多的家长朋友呢，习惯性的把听歌归为孩子的是娱乐消遣，
0: 但
1: 价值利益的一个天然的语文宝库。
0: 哎，但是我加个前提啊，
1: 你说
0: 是很多经典的歌曲，不是口水歌。
1: 哎，没错
0: 啊。
1: 那今天我们呢，就给大家推荐经典的歌曲，
0: 好，
1: 是不是？将碎片化的听歌时间转化为语文的积累。
0: 对，
1: 你看，既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又能实实在在提
0: 景色，就是文字。
1: 不好听，不好看，
0: 不好看。确实啊。
1: 那咋办？
0: 咋办？那个听歌词啊。
1: 好嘞啊，那就给大家推荐几首歌。
0: 好，
1: 第一首歌呢，真是非常经典
0: 啊，
1: 叫什么呢？叫《我爱你》，塞北的雪。
0: 哎呀，我会唱美声的啊，我爱你。是那个吗？
1: 对，
0: 塞北的雪。
1: 好，接下来你在这个歌词当中，你找一些应该说是拟人的修辞。
0: 哦，拟人，
1: 你慢慢往下唱，想一想。
0: 是什么飘飘洒洒，从来都没有认真去关注过这样的一段描写。
1: 你看这回关注到了。
0: 是。
1: 你看里面还有一句话。
0: 还有什么？
1: 你用白玉般的身躯装扮银光闪闪的世界。
0: 哎呀，
1: 你看白玉般的身躯，这是不是就是拟人的修辞了？
0: 是。
1: 哎，这个时候就需要答题模式了。
0: 哎，真的是把这个动

0: 哎呀，听完之后啊，整个人都清凉了不少啊。
1: 可不是嘛，特别适合冬景啊、故乡啊、美好品格的这一类文作文来去借鉴、
0: 是
1: 吧？
0: 哎，我们说了啊、如果说想避暑乘凉、你要不就往东北，
1: 水边芦苇青啊，水底。

0: 鱼虾肥，
1: 多好！
0: 水是丰收酒，壶是碧玉杯。
1: 哎，
0: 写的特别美，是吧？
1: 真的好。哎，我忽然想到了，你说那红伶，又想到了另外一首民歌，
0: 《
1: 采红伶》。
0: 哦，那一会儿也听一听，
1: 听是吧？
0: 哎，对，一会儿也听一听。
1: 行行行
0: 啊！
1: 哎呦，这个描写的太美了，你看有白色、红色、青色，
0: 而且它很有意思。你关注的是这个颜色是吧？
1: 对呀。
0: 你看，水上有白帆，
1: 嗯。
0: 水下有红伶，对吧？
1: 哦，
0: 这是从上到下吧，
1: 这不对比了吗？
0: 对呀，
1: 啊，
0: 然后呢是水底鱼虾肥，对吧？
1: 对呀，
0: 你看是空间是由上到下的分层的写景的
1: 哦。

0: 这首歌呢就是安徽民歌，叫做彩虹铃啊、
1: 嗯、
0: 和刚刚我们说的太湖美真的是太搭了。
1: 对，
0: 知道了，
1: 是呢。
0: 哎
1: 啊、这个咱们哎呀长得还好看，
0: 是吧？所以说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对
0: 啊，你跟安徽人呢或者是江南的朋友来谈菱角红菱，他们都知道。
1: 嗯
0: 啊，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1: 没错。
0: 那我们再来啊、嗯、你想说什么？
1: 这个咱们东北人尤其
0: 去说伟大的家乡怎么怎么样、
1: 嗯、对，
0: 我们都是把身边的这些景色
1: 嗯
0: 啊感情写在里边。
1: 哎、
0: 有一首歌去年我记得我和你介绍过、
1: 嗯、
0: 啊，我去新疆旅游回来之后给你推了一首歌叫苹果香。
1: 哎，我记得你还特意跟我讲了这个是一个故事，是吧？
0: 对，这首歌呢是
1: 我的、
0: 啊、
1: 然后我还在想呢，为什么是湖蓝色的院墙、
0: 嗯、因为新疆它的建筑都很有特色、
1: 哦、
0: 这个蓝色湖蓝色是他们的喜欢的颜色，都刷在院墙上、
1: 哦、嗯，
0: 然后歌词当中还提到一个河对面的沙乌列泰，这个是他心爱的女孩子。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啊
1: 我听不明白啊。
0: 我就是为了看他，所以说我才天天站在大草原上、嗯、远眺他的白毡房。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我喜欢看他弹着冬不拉，
1: 嗯，
0: 还喜欢听他把歌唱。
1: 这
0: 回就明白了，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是吧？我里边还提到了很多什么这个大理不呀，里边香气呀、啊，
1: 嗯 嗯
0: 啊，八琴的羊八，
1: 讲到了五感。
0: 啊，说说哪五感
1: 啊？视觉、听觉
0: 啊，
1: 啊，嗅觉、味觉、触觉，
0: 啊、
1: 对不对？你比如说视觉，
0: 啊、
1: 你看到了芦苇、白毡房、
0: 啊、
1: 蓝色的院墙，是吧？
0: 啊，
1: 听觉上冬不拉、
0: 嗯、
1: 巴扬琴声，
0: 就听到的。
1: 对呀、啊，你刚才又说了嗅觉
0: 啊，
1: 咧吧，苹果
0: 香气，
1: 是吧？
0: 嗯，
1: 你看这不就是吗？
0: 王老师啊，
1: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

0: 哎，真好听，而且呢还有地方特色啊。
1: 就是啊，
0: 说到地方特色，
1: 嗯，
0: 咱们不得不提提大草原了。
1: 哟，大草原，那哪一首歌好？
0: 嗯
1: 嗯，词儿也好，
0: 景儿更好。
1: 对呀，
0: 嗯，
1: 你比如说他那个词是什么？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
0: 吹
1: 绿草遍
0: 地花。彩蝶纷飞，百鸟唱，一湾碧水映晚霞。
1: 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里面还有这个比喻呢。
0: 怎么比的呢？
1: 比喻，
0: 嗯、
1: 你看、
0: 嗯，
1: 骏马好似彩云朵。
0: 哦
1: 哦，看到了吧？
0: 看到了，就是那个白白的羊群。
1: 嗯、对呀，
0: 马群白色的，像云朵一样。
1: 牛羊好似珍珠撒。
0: 哎呀，
1: 嗯，是吧？
0: 这个、比喻太好了。
1: 哎，张力，
0: 这个。学生们再写自然风光，写乡土情怀，借鉴一下。
1: 哎。

0: 多么美的女中音呢、啊、
1: 嗯，好听着呢。
0: 那很多的学生朋友说了，你不是让我通过歌曲让我学习写作的技巧吗？
1: 对呀。
0: 那你说的这些歌我听的太少了，
1: 我没听过呀。
0: 是啊、
1: 嗯、
0: 那下边这首什么晚、啊、哦，一说到歌词我就想跟着唱、啊、
1: 就想唱。
0: 晚风吹起你鬓间的白发，抚平回忆留下的疤、
1: 嗯，你看看、
0: 嗯、
1: 这是什么，亲人的陪伴是不是、
0: 哎
1: 哦、还有呢、
0: 嗯
1: 它是用晚风啊暮色两个自然景物起笔的、
0: 嗯、是
1: 啊，为好啊。
0: 哎，这回学生朋友们终于知道了吧、
1: 嗯、
0: 这首歌你们会唱，哎，通过这首歌也希望你们会写，
1: 哎。

0: 哭，让萤火虫带你逃跑、
1: 嗯、
0: 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1: 哎，那它其实就是一首民谣嘛。
0: 对呀、
1: 啊，也选取了萤火虫啊、乡间歌谣啊、嗯、田野等等这些童年的意象组合画面，非常的治愈啊。
0: 嗯，就是啊，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小技巧就能发一大盘，凉拌着吃，又脆又爽，比下馆子点点凉菜实惠多了。
1: 嗯，真的啊，你别说，你这一说，我还真的有点想吃了。
0: 嗯，
1: 放点蒜、辣椒油，搁点精盐。哎呀，这一拌呢、
0: 啊
1: 哎，嗯，
0: 多好吃啊，是吧？
1: 而且呢，这个海带啊、
0: 嗯，
1: 特别有营养，它叫做长寿菜，那当做蔬菜来吃，
0: 嗯，
1: 所以说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啊，这个海带就是海中的蔬菜。
0: 海带呢，还有啥好处呢？
1: 嗯、
0: 那就是胆固醇和脂肪含量特别低，
1: 嗯，
0: 这就比较适合咱们三高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的年轻人。
1: 哎，
0: 平时不想做饭呢，你泡点海带丝是吧？就那么一拌，
1: 嗯，
0: 你说，哎呀。分泌口水了，我咽会儿口水。
1: 哎呀，这个小编跟我的想法啊极其一致、
0: 嗯、
1: 英雄所见略同啊，
0: 没错、嗯、
1: 是关键吧，这个海带丝儿特别好嚼、
0: 嗯、
1: 啊，牙口不好的朋友也能吃，而且不含糖，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吃着也很放心。
0: 对、嗯、啊，大家还可以试着，
1: 也划算。
0: 怎么讲，
1: 网上一盒十袋卖90块，
0: 嗯，
1: 咱们今天两盒20袋，直接119块钱，
0: 还送一斤嫩海带苗和一饼紫菜。这海带苗老好吃了、
1: 哎、是啊，
0: 尤其涮火锅，
1: 这算下来之后啊，这一袋才5块多呀，
0: 嗯，
1: 够你炒一大盘菜了，
0: 可不是嘛，夏天带丝儿然后你得送了一斤嫩海带苗，
1: 就是你我买了你还得送我，
0: 对、
1: 哎、
0: 而且呢还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新验货再给钱，你看多划算
1: 了啊。会用微信的好朋友，你也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你回复海带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
0: 冲吧，
1: 还送你一斤的嫩海带苗和一饼紫菜，非常非常合适啊。
0: 没错，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么近，
1: 那么美，
2: 周末到河北，
1: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浴、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2: 我们来了。
0: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
1: 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0: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浴、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自费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1: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蝴蝶池美景接连不断。
0: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报名从速。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杨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
5: 本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
1: 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连日来，锦州市开启持续晴热高气凌，冰镇饮料、鲜榨果饮等消费商品销量大幅攀升，成为市民夏日消费的主流，为燥热的盛夏增添满满凉意。近日，锦州市小凌河水面热闹非凡，小屁梯、白骨顶鸡、灰鹭、白鹭等多种水鸟在此集聚，城区不断推进河道生态治理，水质持续向好，为野生动物营造了优良栖息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坐落于沈阳市城市腹地的八经街，承载着老城的独特记忆，曾经这里伴着老城的光阴渐趋沉寂，这里的每一家咖啡店都自带故事，各具特色，与老街区的历史底蕴双向赋能，相得益彰。截至8月2号22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百，世界商品交世界朋友的特色标志，义乌持续深化义乌好好逛城市文旅 IP， 让逛义乌成为一种沉浸式多元化文旅新体验，将全球各地巨大客流转化成消费流量。今年暑期旅游市场中，工业游、智能化生产流程、亲手制作面包带回家，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看机器人协同作业的高科技生产线，感受中国制造。

0: 道的魅力，还能体验一把卡丁车竞技。工业游让孩子触摸到大国发展的脉搏，拓宽视野，激发科学探索兴趣。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3: 啊，
2: 路上遇见

0: 噔滴噔，啊，天天有料，说说笑笑，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还有正在通过北极海APP 来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还有就是抖音直播间的各位观众啊，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乐，开始今天的说说笑笑了。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哎呦，今天夜间啊，这个到明天白天啊，咱们锦州全市啊都是多云的状态，南风三级到四级，海面是五级到六级，最低气温呢是28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是27度。明天白天呢，全是抖音直播间，咱们一起来聊天啊！欢迎冰冰、神经蛙、东北人在杭州哟，你看看，还有尔滨，尔滨也来了哈，欢迎尔滨啊！曾经，什么黢黑晒的啊？是晒的，全湿了，潮啊，感觉，下滑盖，欢迎啊！哎呀，这个天儿咱们在锦州待着也行，去锦州海边也一样。但是呢，到周末的时候，咱们带孩子们出去玩，这是最重要的。带着家人也可以啊。说去哪儿呢？嗨，大峡谷精品纯玩2日游，8号周六就出发，9号周日再返回。欢迎快乐大男孩。这个报名电热线呢是18524501355啊，18524501555，微信同步。上周咱们去的是这一天，咱就在这个冰洞啊好好玩一玩，凉快的，而且赠送您冰洞含魔毯的这个项目，送您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是不是？好，欢迎兔姐，青藤客，呵，冲出棒棒糖来了，好嘞，欢迎小叶子，还有仨人在房子外边呢啊，房间外边呢，给他拍进来，小兰是我，欢迎各位啊，郭哥说我是个潮人，偶尔潮一把。价格成人是698，长者呢是598，75岁以上区域内的午餐，加优秀导游服务加人参100选，发团时间本周六早上就走了，各位通过抖音直播间听到这个消息的，赶快打电话啊！打哪个电话呢？微信也行啊，就是18524501555，18524501555。这个设施，这个是一大项，带孩子们去，让这帮小崽崽们是不是啊？各种玩，让他们耍去吧，反正精力有的是啊。周六晚上啊，就从宾馆啊，大儿子、大闺女，快点的，那洗把手，那吃饭了，快点的，起来！你儿子高中生了啊，别老给我打电话，爱喝不喝？就是吧，你是咋整的？青藤哥说扔了吧，别要了。我觉得也是啊，这个孩子呀，全在你的培养。胆儿小你就带他去玩去啊，他觉得这个好玩了，慢慢就是不是？是，你搁地铁上呢？有地方坐没？有的是座，你看我坐哪儿？坐地下，还坐哪儿？啥玩意儿都问，你说该咋整啊？哎呀，行了，你这个有点说多了，带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吧，这个难机会真是挺难得的啊。来吧，再跟大伙儿说啊，妈呀，你看经济广播啊，带我出去玩去，我晕车都不照顾我，跟你说了，晕车尽早报名，报名晚了就没有地方了，人家报第一个报名的还晕车，咋给你让？是不是？你是啥？你太阳啊？为你转，你天天的，是不是？当然了，咱经济广播带的听友都没有那样的，我带团儿好几回了都，大伙儿都非常好，都非常好啊。这回咱们出去也是啊，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带个小垃圾袋，是不是？走哪儿就撕开垃圾袋啊，脏东西往里一扔，是不是？哎，到垃圾箱了扔里边，还得注意垃圾分类，是不是？哎呀，说到这儿了，我差点把那啥叶黄素跟大伙儿先说了，一会儿说。来听一段相声，这段相声呢是郭荣启啊、朱相臣合说的《婚姻与迷信》。
1: 北宋时代，苏老泉他有个姑娘啊，叫苏小妹。苏小妹的哥哥之皮了，我是
2: 什么学问呢？
1: 叫苏东坡。对，苏东坡啊，苏小妹三旦新郎。就是这个秦少游，
2: 不错，
1: 在入洞房的头一天呢，这个苏小妹呢写诗歌，那才女在旧社会啊，少有，
2: 一点儿不假。
1: 像这个故事呢，也就是这个，

0: 有没有这还两说着。
1: 哦，还不一定。
0: 哎，这是相传。
1: 嗯
0: 啊，这就是其那个婚姻事儿、迷信事儿太多了。
1: 哦，婚姻还有迷信？
0: 呵，旧社会那个婚姻迷信的事儿，那你也许知道。
1: 嗯，
0: 在旧社会有这么句话，您知道？
1: 哪么句话？
0: 重男轻女，
1: 男尊女卑。
0: 一是小姑娘，
1: 小姑娘。
0: 小丫头、小妞儿、小妮子，有钱的尊贵叫小姐。
1: 哎，
0: 熬着吧，熬着出国以后了。
1: 好了，
0: 小媳妇儿
1: 还没离开小啊。
0: 夫妻的称呼也不一样。
1: 哦，也不同。
0: 男的要是称呼女的又一样。
1: 嗯，女的称呼男的呢？
0: 哎，就好听。
1: 哦，女的称呼男的，
0: 这是我们先生。
1: 先生，
0: 我们掌柜的。
1: 嗯，
0: 我们当家的。
1: 当家的
0: 啊？他在哪庙里修行啊？当家的
1: 出家人呐。
0: 当家主是人，一家之主，他们家刨出灶王爷就是他大了，
1: 真了不起。
0: 哎，
1: 要是称呼女的呢？
0: 女的，
1: 嗯，
0: 也有文言也有白话。
1: 哦，要是白话怎么称呼？
0: 白话管媳妇叫我们家里的，我们屋里的啊，我们那口子。你们那口子是水缸啊，是火炉的？
1: 就是啊，
0: 用文言更不怎么样了。

0: 老不矮不胖不瘦，重眉毛大眼睛，水灵灵的两只大眼呢，双眼皮儿那才100块钱，你这给80吧。啊，
1: 80。
0: 刘娘一听不乐意了，没法，你说嘛，你说嘛，哦，账的那个值100，我们这给80。嗯，你说我们这姑娘哪点比不上她呀？
1: 是，
0: 我们这姑娘，你说个头，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重眉毛大眼睛，也是水灵灵的两只大眼呢，他不就是单眼皮，单眼皮不能差20块钱呢，是不是？
1: 全在眼皮上论价啊。
0: 即便说停当了，
1: 嗯，
0: 怎么样呢？姑娘不知道
1: 哦，
0: 完全是父母做主。
1: 瞧瞧，
0: 临快过嫁妆的时候了，姑娘明白才知道有主了，
1: 才告诉他
0: 定日子要娶了。
1: 嗯，
0: 旧社会娶媳妇儿铺张浪费
1: 哦，
0: 大摆桌的酒席，
1: 嘿，
0: 蒋家的主不上饭庄子，
1: 在哪儿呢？
0: 在家了。
1: 为嘛？
0: 为是要这个谱
1: 哦，要排场，
0: 院里大喜棚，
1: 嚯，
0: 胡同大喜棚，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啊。
1: 哦，
0: 头天要亮轿。
1: 亮轿
0: 啊，头水的轿子。
1: 什么叫头水啊？
0: 这不懂啊？
1: 不明白。
0: 他外边这个花轿围子是新绣的，一次没使过，这叫头水轿。
1: 哦，就是没有用过，
0: 也就是多花俩钱儿，
1: 浪费。
0: 头一天要亮轿，来了亲友在喜棚里耍钱，这儿打帕子，那儿推牌九，这儿打麻将牌，
1: 抽头啊，
0: 还有几个吹鼓手在那儿吹洗牌子呢。
1: 哦。
0: 吹鼓手，您得伺候好了。
1: 怎么伺候？
0: 给他买点烧饼果子，沏壶艳茶，
1: 嗯，
0: 搁那几个喜包，
1: 吃饱了喝足了呢，
0: 他们就一通吹。
1: 嚯，
0: 嘿嘿，
1: 哦，
0: 还有几个小孩围着那轿子转，唱歌。
1: 转轿？
0: 哎，这叫童子转轿。
1: 为嘛叫童子啊？
0: 全在10岁上下，没有过15岁的。
1: 哦，这么叫童子？
0: 哎，
1: 就光围着轿转悠，
0: 还得唱歌呢。
1: 唱歌？
0: 穿着红裤红袄，抱着石榴灯，戴着石榴帽。
1: 嗯，唱什么歌呢？
0: 唱那歌是有味没字儿，咱不知道唱什么玩意儿。
1: 您能不能给学一学、啊？
0: 端着那灯转悠着。
1: 好，您瞧瞧。
0: 哎呀，哎。哎哇了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牙疼啊似的，
1: 趁早来一片去疼吧，
0: 咱不知没字眼，
1: 那有味没事儿。
0: 你想这喜棚里乱不乱？
1: 够乱的，
0: 那儿吹着，这儿唱着，
1: 对，
0: 年轻力壮在那儿耍钱没关系，集中精力。
1: 是啊，
0: 上岁数不行啊。
1: 什么？
0: 有一老太太在那儿打牌，一听他们唱一吵，脑子乱了，老太太急了，竟炸胡炸好几把。
1: 瞧瞧，
0: 几位几位小伯伯们，别唱了啊，歇会儿去吧。哎呀，打你们一唱，我脑子就大了。一个多钟头了，嗓子全干了，去去喝点水去，去喝点水去啊！饶命吧，小伯伯，我赢了给你们吃席儿，行不行啊？老太太急了，
1: 嗯，
0: 有一个中年妇女不会耍钱，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滋有味的，劝老太太。
1: 怎么劝呢？
0: 大娘啊，你怎么不叫怎么唱了？哎呀，你听他们几孩子唱的多好啊！
1: 太听。
0: 老太太更着急了
1: 啊！
0: 嘛玩意儿？唱得好，哎，赶紧你没马事转着完神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打怎么唱一个多钟头，我一个字眼没听出来。嗯，你说唱得好，你告诉我他们唱的嘛玩意儿？他们唱的，你说唱的嘛？哎呀，大娘你别着急，我告诉你了，他们几位唱的嘛呀？唱的嘛呀？也和唱的嘛呀？唱的哎呀哎嘛？
1: 他也没听明白，
0: 唱那么多半宿啊！快天亮了，要发酵了，到女方那儿去。
1: 是啊，
0: 在男方这儿跟一个人。
1: 啊，干嘛的？
0: 抱公鸡，背凉席儿。
1: 干嘛背着凉席儿抱公鸡啊？
0: 哎，这有吉星话啊。
1: 那凉席儿呢？
0: 良辰吉日。
1: 公鸡，
0: 鸡鸣富贵，
1: 都有说的。
0: 到女方那儿还得打呢。
1: 啊，
0: 把这公鸡打得这么一叫唤，鸡鸣富贵，名声在外，将来这男的得哭。
1: 嗯，鸡一叫男的就哭，
0: 迷信呢。
1: 就是啊，那鸡场里呢全发财了。
0: 没这么回事儿。临时有的雇个小孩
1: 哦，
0: 没有亲友雇个小孩去，这叫打小空的。
1: 嗯，
0: 到女方那儿去，他道喜要酒钱。
1: 哦，要喜钱。
0: 大娘大娘，给你道喜来了，道喜给点酒钱吧。干嘛的？干嘛的？这

0: 还用说你呢？你看结果鬼子抱着了吗？这公鸡亮气儿，去去去，见不给钱，去去去去，不给钱。这小孩淘气呀、啊！你不给钱，他还不打，他还是气老太太。
1: 怎么气啊？
0: 到打鸡的时候他不打，这鸡即便要叫唤他，全不让叫。
1: 怎么？
0: 他把这鸡嘴给捏住了，
1: 缺德不缺德？
0: 你来个哑巴鸡，不给我钱呀，让你也穷一辈子。嘿，他也别叫了。他们有规矩的，吹三通打三通。吹鼓手休息了，他得打鸡。没打，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呢。
1: 是啊，
0: 打鸡的哪儿去了？这孩子哦，刚才道喜没给钱呢，成心气我，给二子儿行吗？
1: 嗯，
0: 给二子儿酒钱。
1: 他呢？
0: 谢谢您了，谢谢您大家。抡圆了，使足劲给这鸡撒嘴巴，把这鸡打的小驴叫了。哎呦，二子儿要鸡的命了。
1: 鸡烧谁了？
0: 就为图这么个吉利吗？
1: 哼，
0: 伺候姑娘上轿取回去。取到南方门口，先来挂鞭蹦蹦。
1: 那干嘛用啊？
0: 这叫崩煞神。
1: 崩煞神？
0: 捧八百煞神带在屋里头是家宅不安。
1: 迷信。
0: 这挂鞭蹦完了，搀新娘。新人下轿，贵人搀，铺红毡，倒喜毡，一刀倒在喜桌前，卖马鞍子，来口苹果。
1: 这干嘛呀？
0: 平安吉庆，
1: 还有吉祥话。
0: 卖火盆，火火腾腾。有一茶师傅倒点酒。火苗子一会儿，借这吉庆话，小日子越过越旺腾。
1: 还都有说的。
0: 可是倒酒这人，你得给钱。
1: 干嘛？
0: 你要不给他喜钱，你预备多少酒，他倒多少酒啊？他生气呀、
1: 啊。是啊。
0: 新娘在那一卖，你没给他酒钱，他抄个酒瓶子，咚咚咚咚咚，一瓶酒全倒上了，
1: 全折上了。
0: 火苗子一起二尺多高，把新娘子给烧得满院这么一跑啊！
1: 哎，
0: 门口煞神崩走了，把火爷给带进来了，
1: 这多危险呐、啊！
0: 这引起火灾了呢。
1: 就是啊，
0: 夫妻拜天地入洞房。在旧社会闹洞房啊，哎呀，全闹出了圈啊，街坊邻居全来了，有的小孩也要去看一看。有个老太太在门口这拦着。
1: 拦着
0: 干嘛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记属性。
1: 哦，还有属性。
0: 这个属性犯科犯相，不许进去。
1: 那他怎么知道呢？
0: 他得问呢。
1: 问
0: 小孩。小孩别急别急别急啊，别急，我问你们属嘛的，听见没有啊？记属性，要记你这属性啊，过个三天两天再来，听见没有？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羊的，行吗？属羊的，属羊的，属羊的，不记你这个，进去吧。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马的。哦，属马的，属马的，那个属羊，你属马，羊马比君子，心尖宝贝儿，多好啊，进去吧。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猴的。啊，属猴的，属猴的，不记你这个，进去老会儿，别懒蹦啊。去去找赶拉人去。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虎的。属虎的，哎呦，属虎的不行，记你这个，
1: 进不去了。
0: 记属虎的。
1: 嗯，
0: 这小孩淘气。哎呀，跟我有过节啊，不叫我进去，我走到胡同绕一弯，一会儿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0: 低着脑袋往里钻。大娘啊，我看看。大娘啊，我看看。哟，你这孩子怎么低着脑袋往里钻呢？看你半臭脸。哦，刚才你来了。哦，记你这属性，告诉我属嘛的。大娘，我告诉你属嘛的，你我属黄鱼的，行吗？哦，属黄鱼行，不记你这个，留边进去吧。
1: 有多少个属性？
0: 这不迷信吗？
1: 就是
0: 年轻的闹洞房，后不讲理。
1: 怎么？
0: 哎呦，把这新郎给逮着，打贼似的。
1: 哼，
0: 老二，你还属嘛？今儿你往哪儿跑？过来吧，一酒不喝来德克勒，甩这儿了，行了。
1: 摔跤，
0: 来来来，咱几个肉推干啊，肉三肉啊，炖三炖，
1: 受得了吗？
0: 把这新郎给炖的腰酸腿疼的。
1: 好嘛，
0: 新郎躲开了，新媳妇躲不开呀、
1: 啊、没法躲呀。
0: 这几人奔新媳妇来了。
1: 哦，
0: 拿五谷杂粮那么一通拽呀、啊、
1: 乱拽。
0: 他又不是妖魔鬼怪，你拽五谷杂粮干嘛呢？
1: 拽也没用啊。
0: 那个也不知在哪儿抹一手那黑锅烟子。锅底那黑锅烟子。照新媳妇脸上这么一糊了，挺漂亮小媳妇变豆墩了。这个在腰里掏出一包胡椒面来、
1: 啊、
0: 照新媳妇鼻子那儿吹，你来点辣的吧。把这新媳妇呛得啊天啊天啊天，他又不是酸辣汤，你撒胡椒面干嘛呢？
1: 哪儿都是
0: 欺负人嘛。
1: 就是啊，
0: 一会儿还得有个全科人给捂被窝呢。
1: 什么叫全科人呢？
0: 他得有丈夫，有公爹，有什么子女，
1: 全科，
0: 公婆全有，这么叫全科人。
1: 是啊，
0: 捂被窝的时候是嘴里头念念有词，
1: 还念叨，
0: 呼风唤雨，撒豆成兵。
1: 干嘛？他要捉妖是怎么着？
0: 嘴里老有词儿啊！一把栗子一把枣，养活儿子叫小老。
1: 嘿，
0: 儿女躲了枕头根，养活儿子叫地灵儿。
1: 地灵儿，
0: 一儿一女一枝花，养活儿子叫黄瓜。
1: 全绿呀！
0: 没事，谁养个大黄瓜干嘛？
1: 就是。
0: 哎呦，这被窝里扔这些障碍物啊。
1: 什么障碍物啊？
0: 什么核桃啊，圆圆呐，枣啊，栗子，大花生啊。
1: 他扔这么多东西干嘛呢？
0: 全有吉祥话啊。
1: 还有吉祥话？
0: 有。
1: 那扔核桃
0: 是和和气气的，白头到老的。
1: 那圆圆呢？
0: 圆圆满满的，夫妻这辈子别打架。
1: 枣跟栗子
0: 这两样东西一句话。枣栗子是早早养活儿子。
1: 哦，那花生呢？
0: 枣栗子别养活偏了，净养活小子也不行，净养活姑娘也不行。
1: 要养呢？
0: 叫你花生，那意思就是花大的生，一姑娘一小子，一姑娘一小子。
1: 想得多道啊！
0: 迷信事儿，
1: 这真是。
0: 喝完波波之后呢，两个人在那儿坐着，还吃顿夜宵。
1: 什么夜宵？
0: 饺子面条。
1: 干嘛单吃那个？
0: 这也是迷信呢。
1: 哦，
0: 这个名词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1: 嘿，
0: 这饺子面条不能煮熟了。
1: 是啊，
0: 啊，为什么生着呢？就为借那个字儿。饺子面条一开锅就捞，捞进去新郎这儿等着，老太太揪心还得问呢，吃呢吗？生不生？新郎这儿大茬咬一口，生。您听明白了吗？子孙饽饽长寿面，老太太问你生不生？新郎大茬生，老太太乐了，过个一年二年的好抱大孙子。
1: 这不是迷信吗？
0: 这不过去我们街坊有这么档事儿，把老太太给气了。
1: 怎么呢？
0: 新郎实心眼儿，怨谁呢？怨煮饺子这人。
1: 干嘛怨他呀？
0: 煮完饺子面条再干别的活去了。他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嘿，
0: 回来一瞅过火了，
1: 那换一点儿啊，
0: 再煮没有了，就这点儿，
1: 多寸
0: 就给捞进去了。新郎是实心眼儿啊。老太太这揪着心的问：“吃呢吗？生不生？”妈妈您放心吧，这饺子成片儿档了，
1: 过火了。

0: 这么近，
1: 那么美，
2: 周末到合肥，
1: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2: 我们来了。
0: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0: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分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1: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0: 炎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1: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0: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报名从速。
3: 好了，报名从速啊，抓紧时间吧，咱们前半个小时净跟大伙儿唠这旅游的事儿了啊，还等啥呢？抓紧时间报名，晕车的尽早报名啊，185-2450-1555啊，经济广播的微信推送啊，推送了好多这个图片什么的，大伙儿看一看啊，这是真不错，真不错，特别推荐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夏日冰洞、玄冰洞，这个洞内常年低温，盛夏可见冰柱，天然空调房，多好，嗯。哎呀，来吧，跟大伙儿，康度牌儿，越橘叶黄素，这就不用跟大伙儿都说了，叶黄素对眼睛好啊，岁数大的迎风流泪呀，视物模糊啊，干涩呀，流鼻涕，这流鼻涕不是这里边的是吧？严重了容易那个白内障什么的啊，抓紧时间，来这个叶黄素呢不用多介绍，抓紧时间，29.9块得到一瓶叶黄素，而且10分钟之内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泰迪豆豆、竹林溪水、竹林溪水，好好好，上帝是女孩地主啊，清风，欢迎欢迎啊啊，这是清风山那个风啊，接下来第二个好推荐呢，就是这个。稍等，稍等，我第二个好推荐啊。

0: 第二个好推进，第二个好推进就咋整？你说整懵的，嗯，这儿呢，海带啊，海带。这个天一热呀，就是总没胃口，顿顿吃大鱼大肉呢都腻得慌，而且夏天苦夏嘛，哎，推荐大伙压缩海带丝儿，这个简直是夏天餐桌的小救星啊！一小片干货，当冷水一泡，发一大盘子，拌凉菜呀，老好吃了。海带又叫长寿菜，是不是？这玩意儿瞧不起眼儿啊，老有营养了，含钙特别丰富啊，嗯，含钙特别丰富。能丰富过螃蟹钙的吗？那不一回事儿啊！螃蟹钙的钙咱吸收不了啊。这个每2两干海带里边含钙1770毫克，是补钙的好东西。海边的渔民呢，风里来雨里去的，体格都那么好啊，跟这个常吃海带是肯定有关系的啊。来，大家伙呢，来一单聚划算啊！网上一盒10袋卖90块钱，今天20袋咱卖多少啊？是不是180呀？没有，119，20袋啊！这个送1斤嫩海带苗和1饼紫菜，紫菜我特别爱吃。算下来呢，1袋才5块多钱，够炒一大盘菜了，是不是？夏天想做饭省事儿啊，吃点清爽的，这个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另外呢，这个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海带也能够直接下单，你还能看着样，看完了哎再下单，是不是？海带丝儿，海带丝儿啊，这个金牌海带丝儿，抓紧时间啊，是这个两盒只要199，400-999-0139。OK 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相声呢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空城计》。
1: 喜欢看戏
2: 哦，您喜欢看戏？
1: 哎，
2: 哦，这么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1: 过去常看。
2: 哦，
1: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2: 怎么您没有时间？
1: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2: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1: 没有了。
2: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1: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2: 那些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1: 就是蹭戏。
2: 蹭戏哦，白厅啊。
1: 对了，对对，看白戏。
2: 好嘛，就这种戏呀
1: 那
2: 是不能发展。
1: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2: 现在您听戏呀，您就得买票。
1: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了，听吧，就进去了。
2: 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1: 哎，我这白看戏，告诉你有历史性。
2: 啊，
1: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2: 是啊。
1: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2: 是啊。
1: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在那儿查票
2: 啊，
1: 查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走，这儿吧，2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2: 是啊。
1: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2: 那是你有势力啊。
1: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儿。
2: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但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1: 哎，我有秘诀。
2: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1: 哎，
2: 啊，听听您这个秘诀。
1: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1毛钱，
2: 嗯，
1: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2: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1: 这都是道具。
2: 哦，看白戏嘛，还有道具。
1: 哎，
2: 嗯，特别
1: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2: 嗯，
1: 这戏好，看戏了，中咒上了，拿这1毛钱，拿大碗到鲜面铺
2: 干什么？
1: 煮1毛钱素片汤。
2: 哦，素面。
1: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阵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2: 嗯。
1: 让小伙计给送来。
2: 嗯，
1: 好，快走，往里去，回去。啊，好嘞，来，进去。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对呀、啊，
2: 你还真有办法、啊。
1: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呐。
2: 哦，你还保守？
1: 不是保守，船多了就不灵了。
2: 怎么会不灵了？
1: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2: 嗯，
1: 你来600多人都端完面汤了，进不去了。
2: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戏嘛，您就啊用这么大的心？
1: 不是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2: 哦，
1: 最喜欢唱戏。
2: 您是爱好？
1: 对了呀。
2: 那您可以学啊。
1: 学了，后来就学了。
2: 哦，您学了，
1: 现在会唱。
2: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1: 我呀，
2: 啊，
1: 梅剧团。
2: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1: 啊，梅剧团。
2: 哦，梅剧团。
1: 梅什么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2: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1: 不，我没有剧团。
2: 哦，您没有剧团呢？
1: 哎。
2: 再说您这个演员呐，不怎么样。
1: 怎么？
2: 但凡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1: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玩票。
2: 哦，您是业余演员。
1: 对了。
2: 哎，您唱得怎么样啊？
1: 我不敢吹。
2: 嗯，
1: 我也不说我唱得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怎么样？
2: 那可真不容易啊。就在舞台上啊。
1: 不，在电台广播。
2: 电台广播呀。
1: 哎，没听过道台。
2: 是啊，那有道台。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啊？
1: 好角都陪我唱过呀。
2: 哦，是有名的演员呢都陪你唱过。
1: 哎，京戏演员熟识吗？
2: 知道几位。
1: 人名都知道。
2: 嗯。
1: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2: 您说说。
1: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2: 是啊。
1: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2: 哦，
1: 哎，对，有春燕，
2: 张春燕，
1: 哎，张燕怎么样？
2: 好啊，
1: 有盛春，
2: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1: 这杨盛春
2: 啊，杨盛春
1: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2: 哦，
1: 肖长华肖老先生，
2: 呵，
1: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2: 这是成个问题了。
1: 是吗？
2: 那么您来马谡？
1: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容易高兴，我来马谡，他来。
2: 您去谁呀、啊？
1: 我就打旗儿。
2: 哦，你跑龙套去了？
1: 啊，龙套怎么了？
2: 但您不是票友？妈
1: 啊，是啊，
2: 那您得来角儿啊，
1: 人家不让来啊。
2: 这
1: 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啊。不是，回去别送，
2: 轰出来了。
1: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2: 你后台认识谁呀、啊？
1: 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呢。
2: 啊，愣往里坐。
1: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2: 怎么
1: 就是生条没带来？
2: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1: 司仪，
2: 司仪
1: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2: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1: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边。”怎么得有那个就进去了？
2: 冒充跟包。
1: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2: 嗯，
1: 哎，干什么呢？”我说：“
2: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1: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2: 嗯，
1: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2: 演员
1: 杂役、
2: 啊，杂役啊！
1: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这短一人。
2: 你瞧，
1: 龙套生三了。
2: 嗯，
1: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生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
2: 这多难看呢。
1: 就是四个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说这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2: 嗯，
1: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我说我不行，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2: 怎么？
1: 你12000。
2: 万二。
1: 嗯。
2: 27。
1: 8000。
2: 37。
1: 6500。
2: 47。
1: 5800。
2: 五千八，
1: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2: 那是头旗呀。
1: 47。
2: 您就挣这5800呀、啊。
1: 我不在乎赚钱呢、啊、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2: 你这个胡来呀、啊、那、
1: 你
2: 是
1: 够托付。
2: 嗯，
1: 哎，三旗你可多辛苦啊。在这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2: 棒槌。
1: 棒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 哦，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0: 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1: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0: 好嘛，
1: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嗯，让我给人说戏，哪一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0: 晕场啊？
1: 也不是老晕，我一下台就吼。
0: 你这不要命
1: 啊？你那有什么法子呢？说来这点戏我都懂
0: 啊。
1: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到这儿一点，枪戳去。
0: 哎，
1: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0: 对，
1: 司马懿上。
0: 嗯。
1: 扛起来，苍，一亮相，准有碰头彩。
0: 那是角儿吗？
1: 大刀放走治国苦民，扛起来，起，这不就圆满了吗？
0: 对啊，
1: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0: 怎么给弄乱了？
1: 嗨。头席二席上来挺好。
0: 嗯，你怎么还瞧着人家
1: 呀？我怕走的不齐呀。到这一点，
0: 嗯，
1: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0: 是啊，
1: 这不就行了吗？
0: 啊，
1: 三旗就照顾我。
0: 嗯，
1: 怕我站在当中，
0: 嗯，
1: 他瞪我一下。嗯，
0: 对呀，
1: 他跑左边来了。
0: 嗯，
1: 我误会了。
0: 你
1: 这就刚，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0: 那更得乐了。
1: 那观众也不对呀。
0: 怎么了？
1: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0: 这骨牌匾还挺熟。
1: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0: 啊，
1: 扛起来，扛，一亮相。
0: 嗯，
1: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0: 是啊。
1: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0: 啊，
1: 通，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0: 没唱呢，
1: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0: 嗯，穿的是什么？
1: 白蟒，没错啊，没带盔头。有
0: 啊，带着呢，胡子
1: 也有啊。
0: 嗯，
2: 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
3: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
4: 进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小儿马玉坤。那么自从我们栏目啊全面的改版升级以来啊，直到现在，那受到了广大听众家人们热烈的欢迎和支持啊，都在说康乐晚晴这个预言心智啊，奔波劳碌啊，说是都是为了家庭生活，实际上呢更是为了让自己啊在人生暮年的时候能够活得更加的安稳自在。但是毕竟年纪大了呀，身体机能也在老化，那么越是身体病弱的，那越是想要活得刚强啊，就是越不想拖累子女，那往往这时候啊就出现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了。那胡治乱治，偏听偏信，本意呢是想让子女啊少操等啊，了不起的中医名家，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呼吸疗愈系列疗法的创始人，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美誉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大家
5: 好。
4: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结束以后哈，就我这个头脑当中啊一直就是在回想你聊到的这个昨天讲到高血压问题啊。说高血压呢西医定位是病，
5: 对，
4: 中医定位是症。
5: 嗯嗯，
4: 哎，理解定义不同，采取的方式，这个心理负担有压力。
5: 对，
4: 你要说它是一种症状呢，哎，这个患者心里就会感觉很轻松。
5: 哎，你这点说对了，就这样的。
4: 哎，
5: 心理因素很关键的。
4: 对呀，毕竟

0: 消除症状很简单呐、
1: 嗯，
0: 但是你想把病治好了，那肯定是有难度的。
1: 那是对。
0: 所以说，从经
1: 啊，你这个未来又会这样，又会这样，你现在得如何如何如何，你这也是病，那也是病。那作为我们患者来说，听完以后他心里就有压力，
0: 对
1: 对吧？你要找一个中医去看呢，
0: 嗯、
1: 中医告诉你，你可能是肝不好了，肝阴不足了，肾气不足了，脾胃虚弱了，或者阴阳失和了。啊，病症来说是不是有利呀？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就是心理疗法，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中医智慧讲什么？叫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症状去找原因。所以说，他不会轻易的给患者下危机。目的啥？就是让患者在啊，你说得积累多少好东西啊？就像这个有能力的人似的。啊，你看有能力的人，他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多大的风浪，你看这人他非常稳，他也不慌张，
0: 嗯，
1: 他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大事到他那能变成小事，大事变小，那小事就变。现在你看还有一类人群，也是非常大的。你在西医当中呢，你看这西医也直接把他定性了是病了，结果让这部分人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什么呢？非常普遍，就是现在西医给普遍定性的糖尿病。
0: 嗯，这要说到糖尿病啊，那真是，咱们说这个人群巨大，
1: 是不是巨大？不比高血压的少吧？
0: 对
1: 吧？
0: 老年人现在得的非常多，而且我发现了，现在中年人甚至年轻人，这个还很年轻的这个
1: 年纪轻轻，血糖就高了，
0: 哎，血糖就不正常，就高了、
1: 嗯，
0: 现在太多了，
1: 很多很多。
0: 嗯，但是这个。糖尿病它也跟这个高血压西医诊断的情况是一样的，
1: 定位是病了嘛，
0: 对，它你得常年吃药，
1: 这
0: 就说这个没有办法停药、
1: 嗯、
0: 也没有办法彻底的给它解决了，
1: 对，这就是我和昨天说的一个道理，只要你把它定位是一种病，
0: 嗯，
1: 是病你一定要用药，是吧，长期的药维持，这昨天我为了聊到这个话题了吗，
0: 哎呀，那这个糖尿病更遭罪，
1: 对不对？
0: 高血压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特别严格的要控制饮食。
1: 对，
0: 这糖尿病我一看呢，他们那个作息和这个饮食控制的太详细了，看、
1: 哎、
0: 那上写的菜谱什么
1: 粗纤维
0: 喝呀什么的都挺精细的，
1: 非常精细，这都是西医给严格制定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的确有话说，是这类人呢，哎呦，一旦确诊了，说我是糖尿病，一旦是病了，坏了，心理压力就大了，啊，负担就多了。刚才不说没办法呀，因为他是病，你就有发生糖尿病的危险的征兆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再确诊一下，通过糖化血红蛋白，啊，说这个检测更准了。如果说糖化血红蛋白指标检查一超过6%了，糖耐量再检测一下，如果糖耐量指标超过11%了，这回人西医就有把握了，结合降糖药去用了，
0: 就得吃药了
1: 啊。而且呢，也告诉说这类。患者说你这个病啊没办法啊，没有办法根治，你得伴随终身。你想想啊，患者听完以后，哎呀，加上伴随终身，加上长期饮食的控制，加上药物的，
0: 是不是我可以理解在中医当中啊，就像糖尿病这个问题，是不是它也不属于病，也应该是症是吗？
1: 那按照昨天我讲这个话题，那你自己认为呗，你认为这个它到底是应该是病还是症呢？
0: 我应该就是症。
1: 哎，你看你还是记得听的都非常仔细。
0: 哎，有收获了。
1: 是吧，你理解这概念了。
0: 嗯、对。
1: 你说太对了。中医啊不叫糖尿病，中医叫什么啊，大家都知道，说叫消渴症啊。
0: 嗯。
1: 它是一种症。因为中医呢它从来不看指标。体重减少。
0: 嗯。
1: 对不对啊。就是大多数人呢、啊，在出现这个消渴症的时候啊，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啊，
0: 但为什么它叫消渴症呢？这个名字听起来，我觉得挺奇怪的。
1: 哎、嗯，是你问的太好了，它怎么不叫别的症是吧？
0: 对
1: 呀，叫消渴症、啊。
0: 嗯，
1: 出现什么结果呢？啊，同样的道理呀、啊，对吧？你比方说，干吃不胖，总是愿意饥饿。消耗的快，
0: 这饿得快是吧，
1: 你看看是不是，
0: 嗯，
1: 这类人是不是有这症状，
0: 嗯
1: 啊，饿得快，总想呢吃点东西，
0: 嗯，
1: 但是吃完之后过不了大会儿体重减轻了、
0: 嗯、
1: 对吧，而且伴随着疲乏无力啊，他不吸收身体没营养啊，没能量啊，
0: 对，
1: 你看这不都属于消吗，对吧，消耗消散消除， 你吃再多都没用啊。你看是不是咱们很多这些有这类症候的，他是不是都有这种表现？所以说呢，
0: 也就身体有不舒服的这个症状了。
1: 嗯
0: 嗯，但到底什么原因就导致出这些症状呢？
1: 你看，这要是从这个西医角度啊，你要他解释这问题，还真就解释不清。
0: 嗯，
1: 因为西医啥呢？他就盯着这个血当中葡萄糖，啥叫血糖啊？不就血当中葡萄糖吗？
0: 嗯，
1: 他盯着这个血糖这个含量，对吧？那你说为什么说既然血当中葡萄糖已经很高了，应该有饱腹感呢？他怎么还能有饥饿感呢？
0: 是不是？他怎么能饿呢？
1: 是吧？就像我们很多人这个挂水啊、打点滴呀、啊，都打过这葡萄糖，
0: 嗯、
1: 是吧？甚至你看做完大手术的不能。

0: 马上进食的，怎么办？他马上打葡萄糖，给西医说，因为这个血液当中的细胞啊，它吸收不了葡萄糖了，所以说呢，你血当中即使有大量的葡萄糖没有用，它吸收不了，细胞不吸收，全都堆积滞留在血液里了。那可能你还得继续问，说那为啥这些细胞它怎么
1: 喝点甜的、
0: 哎、
1: 带糖的饮料，
0: 它就补充糖
1: 就好了，
0: 马上它就恢复过来了。
1: 对呀、啊，那那么多糖存在，它怎么反而
0: 吸收不了呢？
1: 吸收不了是这什么意思、
0: 啊？所以说你要继续问他说，为啥细胞它就吸收不了啊？
1: 嗯，
0: 西医又说了，那细胞有病了呗？你要说什么病啊？对吧，他告诉你，你说啥病，他吸收不了葡萄糖量了，干不动活了。所以说你吃再多再饱那也和没吃一样，他不吸收啊，他都消耗掉了。
1: 嗯，
0: 所以你看你看这么解释，我不知道是大家认为啊，你就这个解释方法大家好不好理解啊，反正我个人认为这个解释很牵强啊，啊很牵强、
1: 嗯。对，这有点好像不符。
0: 终于告诉你了，是因为你的胃叫胃热至盛。什么说简单。

0: 再刨根问个底儿哈，就为什么他会胃火过旺呢？怎么就出现胃火过旺这个情况？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中医也好解释啊，
0: 嗯。
1: 胃火旺，刚才说就是胃里的火气大，就要上火了。那什么原因导致胃上火了呢？胃火大了呢？那肯定跟你饮食有关系，是第一个，饮食不当最主要的。你比方说，你经常吃一些高热量的、刺激性、辛辣的东西，它不都属于热性的吗？
0: 啊，
1: 对吧？总喜欢吃一些烧烤类的、火锅类的、煎炸类的，还有长期喜欢吃大量甜食、过油腻的东西，它都容易滋生胃火呀，上火呀，
0: 啊，就吃的不太对，
1: 对吧？还有的人呢，经常吃一些热性温补的药材，你像人参呐、黄芪之类的，它都是生热助火的。总喝酒的人，都生胃火呀。再就是情绪方面也是，你这个长期的一些情绪方面的焦虑、抑郁啊、脾气暴躁啊，它导致啥？是不是会导致肝郁啊？你肝郁是不是会化火呀？你肝火横逆，它犯哪儿？它直接就会犯胃呀。也会引发胃火呀，还有这个季节气候的一些变化，自然界当中的一些风寒暑湿燥火，一些湿热火邪，这些外邪之气进入到脏腑，进入胃腑，它也容易化生胃火呀。你看，这不都是常见造成胃火过旺的原因吗？
0: 哎，您这么一讲，还我真是觉得这太好理
1: 好
0: 解
1: 理
0: 了
1: 解
0: 哈。
1: 吧？哎。
0: 那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它就能够把这个胃火给它消除了呢？咱们要是把胃火消除了，那不就是没有这个症状，没有这些
1: 哎，
0: 问题了吗？
1: 对，消耗的情况就没有了。把胃火降了，你这回吃东西它就不可能快速给消耗掉了，所以肯定得降胃火呀。有没有？有方法，而且很简单，很简单啊。你比方说常见的一些中成药，胃火热盛型的，你吃点啥？吃点这个牛黄清胃丸或者黄连上清片儿，
0: 这都常见的，
1: 没多少钱都可以，
0: 对，挺便宜的，
1: 是
0: 真的，
1: 吧？因为胃火有热盛型的，还有阴虚型的。如果你是阴虚型的，啊，吃点啥？吃点这个养阴清胃颗粒，或者知柏地黄丸，都可以滋阴降火。还有的人胃火旺是属于啥？叫胃火积食型的，那你就吃点啥？吃点饱和丸，或者吃点这个炙石导滞丸，这都很常见的中成药，都不贵。因为你在用这些中成药的时候，他必须得有医生给你开处方嘛。哎，他必须得根据你的情况辨别一下，你的胃火到底是属于什么的，哪种类型的，炙热型的还是积食型的，阴虚型的，然后他给你配点儿，一吃。那么除了吃这些中成药以外，但必须得有个结合，得结合什么呢？结合吐纳的方法。
0: 配合我们这个呼吸吐纳
1: 哎，
0: 的
1: 这
0: 方
1: 个很
0: 法，
1: 关键啊，要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叫吸清吐浊，要兼顾着去做。去胃火才好啊！你在吸气的时候呢，吸的是天地宇宙清阳之气，干啥呢？它能够增强脾胃的动能。那往外呼、往外吐出的是啥？就是胃里的火热之浊气呀、啊！你能把它呼出去，把它吐出去啊！啊，就这样一吸一呼，通过特殊方法，这是清降胃火，这是最快最好的方法，一定要兼顾着去做。啊，你这个胃火降下来了，火气吐出去了，胃里面这食物就不会什么，被快速的给它灼烧，给它消耗掉
0: 都
1: 了，
0: 烧没了，
1: 你不就可以恢复正常胃的储存和分解腐蚀食物，然后传输给脾进行转化吸收营养精微物质，供应全身脏腑器官，功能不就实现了吗？你就不会有这种消的这种症状，总是饥饿啊，而且还越吃越消瘦，浑身疲乏没劲儿，这些问题不就没有了吗？
0: 确实是哈，那这回就清楚了。那楚老师，具体我们得用哪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这个消除胃火呢？我们怎么做呢？
1: 有一种方法啊，我归纳总结很好，叫什么呢？叫清凉观想呼吸法。
0: 清凉观想啊。
1: 哎，你看啊，就是通过什么？通过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意念去做，啊，怎么做呢？身体端坐，平心静气，这是首要条件，就是啊，自己呀、啊、安静下来，不要吵闹，环境安静，让自己的心要静下来，入静。然后闭口，舌尖抵住上颚，干啥呢？要促进津液的分泌。然后用鼻。

0: 孩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头脑意念当中要冥想什么呢？吸进来的这股气如月亮般或者是薄荷般，是一种清凉之气，从鼻腔直接吸入到你的胃部，要冥想这个。把气吸满以后做什么？做吞咽津液的一个动作。为啥呢？因为津液、唾液可以滋阴降火。把津液吞咽完毕以后，我们这时候要开始张口要呼气了。呼气，头脑意念当中马上要冥想，胃里的这些红色的火热浊气，通过我们的口，完全的把它呼出去。要有这种意念的导引。你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配合，加上意念吞津液，就这套方法来进行吐纳。什么时候做？每天清晨起床以后，一吸一呼为一组，你做它30组，每顿饭饭后1个小时再做它30组。你就这样坚持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哎，你就会惊奇发现呢，由于胃火过旺导致的这种，总是这种多食易饥，总是感觉疲乏无力、身体消瘦，这种消的症候和症状，自然慢慢就没有了，非常管用的好方法。
1: 那楚老师给大家的方法啊，那都是通过大量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啊。只要是我们能够坚持、能够运用去做的，那都会得到最大的收
0: 哎，
1: 获。
0: 就是个坚持的过程。
1: 那楚老师，西医定性的这个糖尿病啊，您讲了中医叫做消渴症。
0: 对，
1: 哎，刚才您给我们讲完第一个字儿了，这个消，那么第二个字儿，这个渴怎么解释呢？
0: 渴其实更好理解了，渴不就是口渴这个渴吗？
1: 啊，对，口
0: 对
1: 渴，
0: 呀，啊，口
1: 干
0: 干
1: 嘛？
0: 咽燥，总想喝水。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啊？中医怎么讲呢？中医讲呀，肺热津伤，阴虚火旺，什么意思啊？就身体里的这些水液叫阴液，被虚火不断的灼烧，导致津液不能正常上承到哪儿呢？滋润咱们的咽喉气道，所以咱还出现这种口渴难耐，总想喝水，但是也没有真正的缓解，怎么喝水还是缓解不了。啊，你看，还有的人呢，会伴随这种心烦燥热，尤其到晚上口干加重，手心脚心都发热，这都是津液亏虚不足，虚火过盛内扰，耗伤津液，就像水拿火烧开水烧水壶似的，把这水慢慢就烧干了。什么火呀？刚才不说是肺的事儿啊？肺火过盛耗伤津液呀。而且耗伤津液以后，还会导致肾火内生啊！为什么？肺为人体水之上源，肾是什么？肾是咱们身体水之下源呢。
1: 哦，他俩是对应的。
0: 中医有话怎么说？叫肺水不能降肾火呀，那就会导致啥？导致我们肾精亏虚。你肾火旺就耗精啊，导致肾精亏虚啊，肾精亏虚肾气就不固啊。那肾精不足，肾不纳气，它不能很好的固摄水液，会导致啥？会导致咱们小便频数多尿的情况啊！你看多饮多尿，这不出来了吗？所以说消还有渴这两种症状合二为一以后，我们才能出现啥呀？三多一
1: 三
0: 少
1: 多一
0: 吧，
1: 少，
0: 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减少。那么造成这些症状呢，出现的原因归纳起来，那无非不就是一个是胃火、肺火、肾火过盛吗？对吧？胃火过盛会犯脾，脾胃是相表里的，脾弱失湿以后不能很好的转化吸收水谷精微营养物质，不能化成充足气血，而且脾胃是我们什么身体中焦的位置，很关键呢，它是承上启下的，涵盖着肝胆呐。脾胃功能失湿就会影响到肝胆的疏泄呀。就不能很好的调节我们的气息呀，整个身体的中焦功能就会失调啊，会出现啥呀？会出现腹胀、消化不良、湿热内蕴的情况。那么肺火一旦过旺，会直接导致心火旺盛，因为心肺相表里呀。心肺在哪儿呢？在咱们人体上焦了吧？干啥的？咱们体内气血津液宣发到全身，全靠心肺的推动和输布啊。 所以内经讲

0: 什么叫上焦如雾，就形容这气血像雾气一般去弥散，全靠啥？全靠心肺啊。那心肺火旺，耗伤津液，导致上焦功能失调，气血不能很好的输布弥散，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咳嗽等等这些情况啊。那么肾火过盛了，肾就会累积到膀胱啊，涵盖大小肠啊，这是咱们人体的下焦啊。
1: 嗯，
0: 内经讲什么叫下焦如毒啊？
1: 哪个毒啊？
0: 毒是啥意思啊？代表着沟渠啊、水道
1: 哦，
0: 啊，
1: 水道，嗯。
0: 对吧？你一旦肾火旺盛，耗伤肾精，肾精不足，肾不纳气，就不能很好的固摄入水液，就会导致你下焦这些脏器的功能失调了。封藏水液的膀胱和负责食物糟粕排泄的肠道，它都会出问题。小便频数、大便溏泻或者干燥，包括肾精不足、腰膝酸软、肾主生殖，生殖系统都会出问题。所以你看，这个消渴症从最开始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逐渐发展就会发展到三焦，累积的所有器官都会受损，对吧？上焦心肺功能，中焦脾胃功能、肝胆功能，下焦肾脏、膀胱、大小肠都会出现问题。那你想吧，咱们这上中下三焦，它是不是掌管着我们的五脏和六腑啊？
1: 那这五脏六腑都出问
0: 那不
1: 题
0: 就都
1: 了，
0: 出问题了吗？
1: 嗯，
0: 那五脏六腑都出问题，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肯定就会出问题呀？
1: 对，
0: 所以说到后期严重了，它就会影响到全身了。所以西医怎么说啊？西医说全身各种合并症，那不都这么来的吗？
1: 啊，这回真听懂了啊，明白了。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听众也应该能够彻底明白这个消渴症到底是咋回事了。哎，西医认定的是糖尿病。那么中医呢，把它当做是消和渴的症候，
0: 对，
1: 哎，就是观念认识是不一样的。那么它在治疗当中所采取的方法肯定也是不一样
0: 那当
1: 的
0: 然了，
1: 啊，结果自然也是不同的。
0: 嗯。
1: 那么关于说消的症状解决的办法啊，就是都教给大家了。那我们说这个渴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您刚才又讲到了上中下这三焦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0: 渴的问题啊，你可以吃点啥呢？吃点这个知柏地黄丸配合大补阴丸，干啥呢？降肾火，滋补肾阴肾阳。但是也要结合什么呢？呼吸吐纳的方法必须要结合，得坚持去做。我之前讲过啊，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思字诀，
1: 四字诀讲过。
0: 干啥呢？它对应的是咱们的肺。坚持练习思字诀的吐纳方式，可以清肺浊、吐肺火、补肺气、生津润燥止渴呀。还要再结合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干啥？因为这个吹字诀对应的是肾脏。练习吹字诀可以补肾气、固肾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同时还得练习啥呢？练习这个吸字诀的吐纳方法。西字诀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干啥的？是专门调理三焦的，是畅通全身气机的，消除水肿，恢复新陈代谢的。所以说这几种方法啊，每天要加强，多做多练习，你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都是我多年来总结出的实战经验。啊，对于消渴症，解决全身多系统症状。可以这么讲，这的确是最简便还灵验的好方法。
1: 真是太好了哈！关于六字诀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啊，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楚老师其实都教过大家具体的操作的方法了。
0: 对。
1: 啊，如果说大家有不会的、没记住的啊，这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是完全教授给大家的。那么这样吧，楚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您的帮助，好吧？
0: 好，可以的。
1: 那么好，我们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楚老师，喜儿，你们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今年56岁，有着胃病10多年了。我听你们的节目时间不长，但是觉得楚老师啊是了不起的中医大家。

0: 客气。
1: 思想理论呢，建树很高。也，涂老师，你讲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确实很有道理，也是有大智慧的。我很想学，不知道该学哪一种方法对我这个胃病啊能有帮助。
0: 哦，胃不好啊，那具体咋回事？我看看呗。
1: 我现在吃完饭吧不爱消化，每顿不敢多吃，
0: 啊，
1: 不管吃那个任何东西都一样，吃完饭吧一两个小时，都还是感觉这个东西还在这胃里堵着，下不去，
0: 哦，
1: 胀的都上不来气儿，
0: 啊，
1: 而且还经常烧心，胃疼的情况啊也很明显，吃点凉的呀、酸的呀、辣的呀，就胃疼、反酸、恶心。
0: 啊，
1: 以前也做过胃镜，结果显示有那个轻微的溃疡，
0: 嗯嗯，
1: 医生给我开的什么默沙必利，然后美拉唑，
0: 啊。
1: 哎呀，难受了就吃上。但是最近这半年左右吧，就感觉症状严重了，
0: 啊，
1: 胃里呀总是那个绞着劲儿的疼，吃药吧也不当事儿了，一疼就是小半天不对劲儿，三天两头还拉肚子了。
0: 那你拉肚子的时候，感觉肚子疼不疼？肚子疼吗？
1: 有点儿，但是不是那种那个剧烈的那种。
0: 出不出虚汗呢？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睡醒以后，就是前胸后背呀、有这个凉汗，
0: 那还是有出虚汗、盗汗的情况。啊，你这情况要从西医角度来讲呢，实际上就是胃肠道的炎症，啊，各种细菌感染造成的。所以说他给你治疗方法，无非也就是抗菌消炎嘛，对吧？就抑制嘛。在中医当中，你是什么呢？按照你说的刚才那些症状来看呢，应该就属于饮食积滞，还有点这个湿热蕴脾，还有点脾胃虚寒，你这些症状都有。也正因为这些症状呢一直存在，你还会导致你这炎症反复的形成、反复的感染，它不愿好。你可以用点啥？用点中药，你用点啥？用点理中丸，加点保和丸，这两样药你配着吃。同时啊，你一定得结合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因为吸清吐浊呀，能恢复脾胃这个升清降浊的能力。怎么做呢？也不难。你在每餐吃饭之前呢，你可以做这个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干啥呢？改善你消化的功能啊。比方说，用右手啊，用手指按住你右边的鼻孔，用左边的鼻孔来吸气、来呼气。然后呢，做上几组之后，再用另外一只手按住左边的鼻孔，用右鼻孔再来吸气、来呼气。这样呢，交替的进行这样这个。左右鼻孔的一个呼吸，重复做，你连续你做它个五六分钟，做完以后你再吃饭，这是一个。另外呢，你饭后吃完饭以后1小时，你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你做呼字诀这个方法，因为它是主管脾胃的。我以前也讲过，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啊，然后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要用力的收紧你的肚子，等到把气吸满了以后，我开始呼气，张嘴呼气，往外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出呼的声音，把声要发出来，同时发呼的声音，同时肚子用力的向外鼓，一直把这口气呼进了以后，吞津液一次。你不管有没有这个唾沫和津液，你也要做这个吞津液的动作来咽一下。
1: 好，
0: 哎，你就这样，你反复做，也做它个五六分钟，干啥？增强脾气，排除脾浊。你坚持段时间，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你看吧，很快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和好转，这是很管用的
1: 好，
0: 方法。
1: 呀，那楚老师，你说的这个呼吸方法有没有书啊？我老伴儿也是一身的毛病，也想跟着你学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我听说36种吐纳方法，对于各种疾病啊都不一样。听你讲这里面呢还有很多这个细节的东西，如果做的不对呀，那不那个白费力了吗？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资料学习呀？
2: 这位朋友，您先别着急哈。其实最近吧，这个很多听众朋友都是通过后台反映类似问题了啊，就很多人都说了，说光靠听节目啊，记不住啊，也学不好啊，都是着急的不行。所以说这两天呢，我就是在考虑这个事儿呢，哈，好吧。
1: 哎，太好了，喜儿，你呀，真是那个细心的人，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那就麻烦你了。
2: 好的，好的，您放心啊。那我们
1: 哎，
2: 就先说到这儿了。
1: 好，谢谢。
2: 哎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2: 你好。
4: 哎，你好啊，涂老师。
0: 啊，你好。
4: 哎，说实在，我是来感谢你们的。哎，感谢你们办的这个《百岁养生经》这个节目啊。我每天能听到那么多的中医知识，说实在不用花一分钱，我是学到了对身体有用的方法。这真是为我们老百姓办的好节目啊。
2: 嗯，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夸奖哈、啊、呀，这些呀那是楚老师的功劳啊，楚老师每天都很辛苦啊，就是希望呢、嗯、能够通过中医的智慧啊，好的这些经验方法给大家身体健康带来帮助啊，所以说我们最应该感谢的一定是楚老师啊。
4: 对，你说的没错呀，喜儿。
2: 嗯，
4: 听节目这么长时间呢，楚老师你可太有本事了，太专业了，博学多才呀！
0: 哎呀，客气了，
4: 给说话朴实，句句呀都能说到我们老百姓心坎里呀！
0: 啊，
4: 说实在，我特别爱听，
0: 嗯，
4: 而且我也跟着楚老师学习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啊，
4: 非常受用，太感谢你了，辛苦了，楚老师啊！
0: 没事，不说客气话，我还这句话，我的这些东西、这些方法呢，实际上归根结底都是咱们中国人、咱们老祖宗自己千百年来的经验、智慧和方法，对吧、
4: 嗯、
0: 啊，我把它进行整理了，进行归纳了，经过很多实践了，我把它筛选总结出好的东西，我带给大家，大家愿意去用去学，最主要大家能有好的收获啊，那就太好太好了，这是最值得的、
4: 嗯、是。那楚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心得吧。
0: 啊，好。
4: 我是几年前身体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4: 那段时间吧，我就感觉身上痒，尤其手心和脚心呐、啊，还有胳膊后背也痒
0: 啊。
4: 那、晚上痒的睡不着啊，全身的皮肤颜色，包括那眼白都黄色的。
0: 哦，发黄。
4: 嗯。全身乏力没劲儿啊。
0: 啊。
4: 你说还经常恶心，吃点东西啊不对就恶心想吐啊。
0: 啊啊。
4: 还不能吃饭，没有食欲，一天吃一顿饭都不觉得饿呀。
0: 哦。
4: 体重下降可快了。我就以为血糖高了嘛，结果测血糖餐前餐后都挺正常的。
0: 嗯，
4: 正好那时候刚入冬，那可能是换季影响呗，皮肤干燥啊。
0: 嗯，
4: 我就抹了好多那护肤品呐、保湿的东西，可是还是痒。后来发现尿尿颜色挺深的，特别黄，暗黄的颜色呀，有点像啤酒啊。
0: 啊、哦、啊、
4: 哦、那个前胸的肝区那位置还有时候还疼。
0: 肝区还疼。
4: 嗯、
0: 啊，有点像黄疸的感觉，是吧？皮肤啊，脸色呀，说白眼仁都发黄，是还没劲儿，尤其还恶心，没啥食欲。
4: 嗯，
0: 加上排尿的颜色也发黄。那你要按照这个来讲，你要是通过检测发现跟糖尿病血糖也没有关系，而且你这也不是糖尿病，它也不是消渴的症候。
4: 嗯，
0: 根据你这个症状描述，你要从中医考虑呢，你应该是肝和胆不好，得考虑是肝胆的问题。这方面面大，
4: 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
0: 啊！
4: 当时我觉得不太对劲儿，就去医院检查了
0: 啊。
4: 结果那个查出是那个胆汁淤积的性那个肝炎。
0: 你看这西医讲叫胆汁淤积性肝炎，实际上就是肝胆出问题了，肝胆出热严重。嗯。
4: 完了，医生给我开那个利胆的，
0: 嗯，
4: 还有保肝抗炎那个药，我一直吃着呢。
0: 嗯。
4: 病情也是。是好是坏的，哎，一直维持着控制哈，但是让我难受的是吃不下饭，
0: 嗯，
4: 经常腹胀啊，
0: 嗯嗯，
4: 看着东西都感觉都恶心，尤其油大的东西啊，连味都不敢闻，一闻那油烟味就恶心
0: 啊、
4: 嗯，这个毛病啊，试了很多方法都没解决呀。但是楚老师，自从这段时间跟你学习那个呼吸吐纳以后
0: 啊，
4: 哎，我练习你说的六字诀。对那肝好的那个虚字诀啊，
0: 哎，
4: 哎，对脾胃好那个呼字诀，
0: 哎，对，
4: 还有对三焦好那个吸字诀的方法，
0: 哦，
4: 我都跟着练，每天都做，真的非常管用
0: 啊，是吧？那挺好啊，那这几个对你来说，属实对你肝胆帮助都很大，这几条呼吸方法，啊，那你是听明白了，挺好，啊，那你就

0: 坚持做，因为六字诀当中啊，你像疏肝利胆、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恢复新陈代谢，你这些都能做到。
1: 嗯，
0: 你把这几套方法呢坚持做好以后，恶心腹胀啊，食欲不好啊，这情况很快就能得到缓解的。
1: 是啊，朱老师，你觉得方法实在太实用了
0: 啊。
1: 你看，一分钱不用花，在家就可以练习，又方便又管用，
0: 是不是？嗯
1: 嗯，现在我的恶心情况大大的缓解了。
0: 嗯，
1: 现在有点油烟的味道，我也不怕了。
0: 好，
1: 一想吃东西了，
0: 哎，
1: 就感觉有食欲了，而且整个人呢，比过去有精神头了。
0: 你看看，
1: 就好像年轻好几岁一样。
0: 嗯嗯，
1: 你说练习呼吸就是那个吸清吐浊呀。
0: 对，
1: 我感觉我就是把身体里的浊气给吐出去了。
0: 哎。
1: 所以状态也好了，你说是不是？
0: 你理解太对了啊！吸天地宇宙之清阳之气，呼脏腑之浊气，肝之浊气、脾胃浊气和胆之浊气。这样一来呢，你脏腑气机好啊，肝胆功能动能就会好，脾胃运化就会好，所以你这些状态症状自然就会越来越好了。哈哈，
1: 是楚老师
0: 啊，
1: 我现在呀。说实在，你现在就是我最崇拜的人了。
0: 哎呀，啊，
1: 我肯定会努力的学习呀。
0: 嗯，
1: 哎，好好练习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让身体越来越好啊。
0: 对呀，这方法多好啊，不用舟车劳顿，是吧？不用东奔西跑，是吧？也不需要说让你花什么费用，只要学会了练好，这就是自己受益一生的东西，对不对呀？
1: 对
0: 啊，你坚持做呗，多好。嗯，
1: 好的，再次感谢你啊，楚老师。也感谢喜儿啊，
2: 嗯，
1: 有忙的啥事再麻烦你们啊。
2: 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哎，喜儿，楚老师，你俩好。
0: 哎，你好，
2: 你好。
4: 哦，我是山东济宁的听众。
0: 啊，
4: 哦，这回喜儿啊，我跟你说，你可得帮帮我。我现在磨呢，我特别着急。哦，就是因为楚老师每天在节目里讲课讲的这么精彩，我也听的可认真了，但是我就是记不住啊。你像那么多的呼吸方法，我记不全。我现在就记住一个最简单的，那个鬼吸法，说是像乌龟一样，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呼气。
0: 哎，对，
4: 越慢越好。
0: 嗯。
4: 啊，我就记住这一个了。哎，其他的吧，哎呦，都让我记混了，我自己都生自己的气。我刚才听着哈，上一个和你们通话的男同志，人家记忆力好。把楚老师的吐纳方法都学会了，做的效果也特别好。你说我就更着急了，我这个身体情况吧就不好，不知道做哪一种呼吸方法更好。
2: 嗯，
4: 我希望得到楚老师你给我指导指导。
2: 嗯，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是。
4: 嗯
2: 嗯，毕竟很多家人们身体都存在着很多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0: 对
2: 啊。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它里面针对的也是多种情况，我们必须要因人而异，要针对性的进行学习和运用才行啊。
0: 对对。
2: 所以说这就需要系统的给大家伙儿得归纳总结出来了。让大家更好的对症去选择练习。
0: 对,
2: 对，嗯，这个问题啊，我一定是给大家伙办好啊，让大家呢都能够非常轻松的掌握自己呼吸吐纳方法。现在吧，您这电话正好打进来了，您把您身体情况跟楚老师说一下，让楚老师给您这个单独指导一下。
4: 哎呦，行行行，
0: 没事。
4: 那首先谢谢楚老师了。
0: 啊，没事，你说说我看看。
4: 我什么呢？
0: 嗯，
4: 慢性关节炎
0: 啊。
4: 就是两条腿这个膝盖这块儿发凉，特别的凉。
0: 嗯，
4: 我就是穿多厚的裤子，我都感觉腿也不热乎。
0: 嗯，
4: 有时候还麻酥酥的，晚上伸腿的时候啊，哎，弄的那个劲儿不对了，是姿势不对了，弄不好就抽筋了。
0: 总抽筋儿是吧？啊，
4: 哎呦，那个疼。
0: 嗯，
4: 那个小腿肚子那个肌肉都梆梆硬。
0: 嗯，
4: 然后我就疼醒了。再就是走路，平常的白天走路走不了多长时间，啊，十来分钟还能勉勉强强的对付，走时间长了，这个 脚的板子就开始疼，
0: 嗯，
4: 然后慢慢的就蔓延到脚脖子、膝盖儿，
0: 嗯，
4: 你想现在吧，只能上楼，按楼底下就这么近的距离转转，你走远我都走不回来了，
0: 哦、
4: 膝盖疼的吧哈、
0: 嗯，
4: 你要上楼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都不敢打弯儿，
0: 嗯嗯。
4: 前两天不是听你节目里讲了一个针对下肢腿脚活动的呼吸方法吗？
0: 嗯，
4: 我听见了，但是我没记全，也没学会
0: 啊。
4: 我就寻思着，楚老师，你再教我一遍
0: 啊！
4: 我寻思真是想赶快的这身体好起来，我可着急了，我想赶紧练习练习
0: 啊！前两天我讲过，针对于下肢啊，关节炎呐、啊，肢体活动僵硬啊，啊疼痛啊。有个方法挺好，叫合车运转吐纳法。
4: 嗯嗯。
0: 哎，针对就是腰腿酸疼的、行走无力的、僵硬麻木，包括一些陈旧性损伤、下肢关节有一些慢性炎症，都很好。
4: 哎，对，就是你说的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0: 是吧？头两天我讲过，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啊，放松，自然站立，选择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啊，入静，心无杂念。然后怎么做呢？双脚并拢啊，弯腰下蹲，蹲下以后双手抱膝，
4: 嗯，
0: 啊，做好的动作，然后开始吸气，用鼻子来进行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中啊，你这个头脑当中要有一种意念的冥想，想什么呢？就想着你鼻腔吸进来的这个气是从哪儿进来的？是从脚底的涌泉穴缓缓的吸入，往上走，一直顺着小腿。啊，再一直到大腿、腹部、胸腔，
4: 嗯，
0: 啊，你要冥想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一直走到咱们头顶正中这个百会这个位置，吸的这口气，啊，冥想是聚集在这个位置了。所以说这个冥想要做啊，啊，也就相当于这气儿，它不是从鼻子进来的，是从脚底涌泉穴吸进来的，一直引领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头顶的百会。实际上你要知道它是用你鼻子吸的，但是你头脑当中是冥想，是用脚底涌泉穴进来的，这叫导引啊。那与此同时呢，在整个吸气冥想的过程当中，你不是属于蹲着吗？抱着双腿的动作吗？
4: 嗯，
0: 这个时候你要把手松开，然后随着你吸气的节奏，
4: 嗯，
0: 身体慢慢的缓缓的起身，开始往上站，站立，
4: 嗯嗯，
0: 一直你在冥想着这口气已经到头顶百会了，你身体应该就达到一个缓缓站立站直的状态了，啊，也就完全站起来了。这是啥？这是一个吸气的动作，啊、
4: 嗯。嗯嗯，对对，楚老师，吸气的过程我记住了，你后面的吧，还有事情想不起来，忘了。
0: 啊，那吸气会做，不会呼气是吧？呼气是相反的，
4: 嗯，
0: 把气吸满以后了。那这个时候身体不也站直了吗？我们要用嘴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当中的意念冥想是什么呢？这气是从头顶的百会随着这口气往外呼，逐渐的气往下走，通过咱们的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再通过涌泉穴把它缓缓的把它排出去。
4: 嗯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呼气的时候、冥想的时候，身体要缓缓的往下蹲。
4: 啊，对。
0: 蹲到哪儿呢？蹲到刚开始起初的状态，就是完全蹲下以后，双手继续抱住双膝，回归这个动作，这就完成了你这个呼气的动作。这是一吸一呼，相反的、相互的，你就这么做就行。啊，按照这个方法，你看看你这个关节炎、膝盖僵硬、疼痛、下蹲起立困难。改善就会很大，但是你现在本身呢，如果你这个膝关节啊打弯活动啊，起身下蹲很困难的，你在站起和蹲下的时候呢，你用双手啊扶着一下膝盖起个支撑作用，慢慢的先支撑一点，慢慢的起，慢慢的蹲，
4: 嗯，
0: 啊，先辅助一下，慢慢的你多做多练习啊，你会发现的，你逐渐逐渐的你蹲起就自如了，
4: 嗯嗯，
0: 就不费劲了。因为这套方法你多做之后，它能畅通气血、舒筋活络是非常好的。
4: 嗯嗯。
0: 啊，经络气血逐渐就通开了，这样一来，你脚踝、膝关节这些关节僵硬、疼痛的情况自然就缓解了，你活动它肯定就会越来越灵便了。啊、哦。
4: 嗯嗯，行行，这回我记住了。
0: 啊。
4: 也有信心了，楚老师。 太感谢你了。
0: 哎、
4: 说实话
0: 啊，

0: 我那天听你这个说的这个方法，我练的时候哈，
1: 啊、
0: 确实像你说的，蹲下去的时候这个膝盖发硬，蹲、
1: 哎、
0: 的我都出了冒汗了。
1: 对你坚持点、
0: 啊，
1: 用手支撑着点，慢慢来。你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蹲起站立就很自然、很正常了啊。哦
0: 行行，我一定照着慢慢的练习。
1: 哎，
0: 哎呦，确实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健康方法，太感谢苏老师了。
1: 没事儿，
0: 这是我的真心话。
1: 哎，这好的方法、好的东西，给谁准备的？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准备的吗？对不
0: 对
1: 呀、啊？
0: 对对
1: 对啊，所以说大家呢，愿意去学，能够坚持去做，那最终收获的不还是咱们自己的一个健康状态吗？是不是啊？哦
0: 对对对，
1: 嗯、
0: 我理解，
1: 嗯，
0: 那我都不多耽误你时间了，楚老师，
1: 嗯、
0: 因为找你的患者也很多，
1: 没事、
0: 啊、
1: 没事，不客气啊、哦嗯。
0: 哎，好好，
1: 好
0: 再见，
1: 哎，
0: 哎，
2: 嗯。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摁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里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也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然后在这个里呢，在这样一个平台中呢，我们大家共同聊一聊，聊一聊我们生活中被戳中的那些人，被戳中的那些事儿。其实有的时候呢，当我们生活中真的被戳中的时候，每一个人其实内心都是五味杂陈，又是真的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各种各样的纠结呀、焦虑呀、难受啊、无助啊，反正各种各样的情绪呀，很多的情绪，包括那些内在的，甚至很委屈。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甚至有些人，因为在我这几天在和大家聊内疚感的时候，在聊挫折的时候，那么有些听众在跟我聊的过程中，甚至有的人说，老师你说善有善报，那么我每一天我有善心，我有善念，我有善行，那为啥命运对我这么不公？其实在这里面有机会呢，我一定要跟大家聊一聊。那么这也有可能，这就是每一个人呢，这个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真的就是每个人就像在开一个盲盒一样，每一个人的人生课题都不同。可能你所遇到的就是你当下要解决的课题。其实有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次我和有一位先生吧，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他说的杨老师，向你做咨询的，像有一些呢学过了中国的一些东方哲学的这些人，学得通透的，可能遇到事儿的时候，遇到生死的时候，可能看的就要通透一些。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不会纠结于为什么，不会纠结于为什么命运对我那么不公，为什么命运让我本来我是很善良的，那么为什么命运就让我经受了这么多别人没经历的事儿？而且我各个方面，就从人品的家世哪方面都好，但却陷入了一个一团乱。

之中。其实有的时候呢，其实啥叫看透，啥叫看明白，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我还是那么想啊，人生就是在开盲盒，你不知道你打开的是什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假如你多开几个盲盒，那么你可能每个盲盒都不同，你也不知道盲盒里装的是什么。尤其人生的盲盒，人生的盲盒它的内容太多了，那么你恰巧呢，你当下呢，你就要解决这样一个把盲盒打开以后呢，你就要解决当下这个课题。其实当你真的解决这个课题的时候，你就真的慢慢你就会想到，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课题呢，在你解决的过程中，你可能真的慢慢就学会通透了。我记得前几期节目里呢，我曾经和大家聊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这是我在我的就是这个，应该说是微信视频号吧，我发了一个小作品。当然了，这小作品也是我学来的啊。这个小作品，他就是那么说。其实人呢，有的时候呢，同样面对一个事儿的时候，你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怎么能把一个不好的事情给换个角度，换一个更好的角度来看呢？那么其实我为啥我说今天要提这句话，当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多角度看一个事儿。因为这句话我觉得是，这句话怎么说，就是如果一个人，假如我们要是用慈悲看这个世间的时候，人要有慈悲心，那么这个世间都是可怜的人，每个人都这样，都是可怜人。但反过来，我们如果要用因果看世间的时候，这个世间没有可怜人。但如果我们单纯的用慈悲看，或单纯的用因果看的时候，这个都有失偏颇。所以吧，在这里面是带着慈悲就是看因果，或者带着因果，然后呢你有你的慈悲，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在处理某些事儿的时候，那么我们心情可能逐渐会通透起来，真的逐渐会通透起来。那么在最近这几期呢，我们也都是在聊一些挫折的话题，聊一些内疚的话题，然后聊这些配得感的话题。那么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我特别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因为在聊这话题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听众朋友其实我们互动的是比较多的，这几期的节目可以互动都是非常多的。其实真的是那样，在我们的生活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人生中的某一件糟心的事儿，不是我们某一件糟心的事儿，而是几种反复缠绕我们的那种心理状态，反复缠绕我们的心理状态。比如有的是突如其来的挫折，你意想不到的，可能大家都约定俗成那么做，但突然间这个事儿呢，哎，终止了，不允许那么做了。那么这就是突如其来的挫折，有的时候呢是挥之不去的内疚，是挥之不去的内疚。然后呢，有的时候在内心就会生成一个什么不配的感，不配的感，可能我不配拥有这样的一个成就。其实这关于这个话题，我想呢要用一段的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一段的时间和大家聊一聊。为啥我说想和大家用一段时间聊一聊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啊，有好多我们的听众呢都在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我真的越来越感觉这个太必要了，太必要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包括挫折，那种挫折感，
包括那种内疚感，包括那种不配的感，实际上这三种情绪都不是单独存在的，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环环相扣，而是真的环环相扣，他们互相影响的，他们就是互相影响的。其实挫折是啥呢？就是人生你遭遇了一些事儿呗，对不对？人生挫折就是你人生的境遇，人生的那个遭遇。啥叫内疚啊？不就是内心的审判吗？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怎么看你自己呀？对不对？然后这个配得感呢，就是是我们面对着一些挫折，一些就是我们进行对抗时，我们内心会有很多内耗啊，那个底气，配得感是那个底气。你有没有这个底气？你真的有没有这个底气？所以真的就是我今天我想从这几个角度呢和大家今天晚上简单聊一聊，但我可能接下来的几期的节目可能都想和大家聊一聊。哎呀，这里特别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感谢这个宋佳哈，宋佳，就是感谢宋的爱心，也感谢刘永好啊，刘永好这是杨老师讲的真好。实际上呢就是真正的就研究心理的哈，坐在这里的时候讲的应该都很好，应该说讲的都很好，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是你比如说哈，比如说我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可能现在我可能有时候经常就是被表扬，我心里特别开心哈，特别因为这个每一个人都需要价值感的提升，价值感的被认可。尽管呢有的时候我想我内心很强大，但是再强大也还是希望得到被认可。但实际上啊，你比如说坐在这里的时候啊，如果你真要是研究心理的哈，往这一讲，很多人都讲得非常好，比我讲的好的有都是非常多，只是我比较幸运，然后呢就是被信任来到了这个直播间。像你经常去讲的时候，因为为啥我就特别总是抱着一种感恩呢，感激的心情就说这个星光夜话啊，因为有了星光夜话让我的整个专业水平又有着特别大幅度的提升。因为还是那样，你要讲的过程中，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那就是这样了。你否则吧，你要是拿出一碗水，那你最起码你是不是得有一缸水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一个过程。当然了，如果我要隔一段时间不讲，我也忘啊，谁都忘，反正我是忘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有时候我常常说哈，学心理的一定要有团队，一定要经常在大家在一起进行切磋，不断的进行提升，不断的进行提升。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这种不同的情绪，比如说挫折。其实挫折我们前几头也都聊过了，但是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有的听众还是跟我说，老师啊，啥叫挫折呀？还在问我啥叫挫折呀。那么我今天呢，其实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说，以前可能人们都认为挫折就是一个失败，这个事儿没做好，你想期待的你的愿望没有达成，这是一个挫折。其实挫折我倒有时真的我想给他，今天我换一种说法哈，挫折不是人生的失败，它不叫失败，它只是呢你的期待和现实有个落差，这就叫挫折。你先别把它做一个失败，你重新定义它，咱们今天就重新定义一下，就是挫折你不把它作为人生那个失败，只是你的期待值和你的现实有个落差，那么这个落差我们就认为是一个挫折，因为它是个台阶啊，对不对？是个台阶，所以我们就把它这个就叫一个，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正常的落差。因为就是
你看，可能心理学中对挫折有一个定义，就是我们向着目标前进的过程中，遇到了没有办法克服的障碍，没有办法克服，然后遇到了一些干扰，目标没有办法达成，就是你的需求也没有办法满足，那么这不就是，这时候你就是情绪会有波动，对吧？然后你会有一种，心理的压力，有一种心理的压力。其实我倒感觉啊，他这是应该说一个人呢，人的一生中就是反复经历的，他是人的一种反复经历的常态化的人生体验。挫折谁都在经历，甚至几乎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特别感谢啊，朴实无话说了，杨老师和蔼亲近，感到特别强，非常喜欢杨老师的课，我们大家一起探讨，我们大家就是一起学习，一起探讨。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也有挺多的，就是我们的听众在问，你说老师你天天在讲，你哪来那么多的话题呀？这话题哪来的？都是我们听众给予的，都是我们听众出的题呀。我们大家来一起共同的，我们去面对，我们来一起讨论，甚至包括你比如说哈，我的声音，因为在电台嘛，因为电台咱锦州，咱这个就是广播电台这个播音员，我就是到了电台以后，有时候我接触了一些哈，我发现咱锦州广播电台播音员可以说声音那个音质啊，然后那种就是那个都就是反正那个声音呢，那种就是那个就是稳定性呢，就是气息呀、都特别的好，而且声音有很强的辨识度。然后我就跟他学习，我就向他学习。当然我咋学也学不到人家那样，尤其吧，我的平翘舌呢始终不是特别好，但平翘舌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大家感到没有，我现在的平翘舌比我刚上播的时候我感觉就已经进步了很多。以前的时候我很多平翘舌我还是分不清的，但我现在有的时候呢，我会在咱那个就是那个小视频上，我跟他学普通话的发音，就跟他学普通话的发音。但是咋学呢，我感觉因为我也不是播音那块料，甚至我都有一次呢，我把我的声音呢在那个有一个就是调，就是测试你的声音，在测试你声音的过程中，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测试这个时候啊，我还测过一次呢。当然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更好的呢在电台呢和大家一起更好的交流。我也特别希望通过我的声音，因为在电台呢就是通过声音有很多的我们特别多的听众，有的是在直播间，有的特别的听众是在哪儿呢，在我们电波的另一端。然后呢我们来一起呢就是共同的去看我们生活中，讨论我们生活中被戳中的一些人和事。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呢，我的声音呢，通过我的声音呢，把这些呢暖心的，然后一些人和事儿传递出去。然后现在是这样，就首先对一个挫折，我们怎么看它？挫折怎么看它？其实，我觉得挫折不是弱者的专属啊，它也不是命运的惩罚，它也不是命运的惩罚，就是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因为挫折会让人痛苦，会让人颓废，挫折会让人痛，让人颓废。但其实啊，你看我们看看生活中的例子，另外心理学的一些这种做研究嘛，就是心理学的研究呢，也最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了，其实真正击垮人的，往往不是这个事件的本身。往往不是这事件的，就是这个挫折事件的本身，而是什么？是我们对挫折的认知，我们对挫折的如何解读的，这是影响我们的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往往这事儿本身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而是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儿是过度的解读了。
过度解读。

以后呢，而且在过度解读过程中呢，都是解读如何对自己不好，如何这个事儿给自己带来如何什么什么灾难化的，什么糟糕性的、绝对化的那些后果，我们过度解读它的后果了。所以吧，这个后果让我们能够击垮我们。所以吧，真的就是我们，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陷入了绝对化的、糟糕化的，

如这个事儿呢可能就是没有做得特别好，那么我们就会全盘否定自己，进行自我否定。他不是否定这个事儿，他否定自我。其实我们可以否定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没做好我们重新做呗，对不对？但人不能否定自我，因为人的选择，有的时候呢人的选择呢就是可能说那你选择错了，谁知道在事情开始的时候谁知道这是错的，有的是真的不知道啊。有些事我们可能一开始能看到头，但有些事我们看不到头。所以吧，就说这事儿选择错了，你只能走到了头了，结果出现了，我们才知道啊可能是错了。但是生活不就是试错的过程吗？不就是试错的过程吗？但是人是这样，你就记住，试错是啥呢？这个事儿，我们事儿没做好，重新做呗，对不对？这个事儿不能做好，做别的事儿，但是不能全盘否定自我。如果你要全盘否定自我，就认为是自己的问题，包括对自己能力呀，认为自己做什么事都不行啊，或者我永远做不好任何事儿啊。你要对自我进行一个否定的时候，你比如说，假如一次的挫折。你说单次的挫折对自我否定，那大不了就是自我怀疑一下到头了，对不对？但如果持续性的真自我否定，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摧毁我们的自信，那就会摧毁我们的自信，变成习得性无助，变成习得性的无助。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真的要保持理智的成长的解读，就是一个事儿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明白，比如说就是遇到这个事儿了，我们就解释啊，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没做好，这个事儿没做好，这个目标呢或者是这个目标呢我们没有达成，这是单次事件的实力没做好，和个人的价值啊能力啊包括自己的未来呀、啊、不要绑定，不要绑定这些东西，这个事儿没做好，不要绑定自己的价值能力以及自己的未来，不要绑定这些东西，不要绑定这些。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你要不绑定，那么这个挫折呢就变成你复盘的成长的经验，变成复盘的成长的经验。那么其实人生那种自信不都有很多的沉淀吗？那么你虽然这个事没做好，那么就变成你沉淀的这一个资本，那么将来你可能就是类似这样事儿，你就不会做了，对不对？其实很多的实验呢，或者包括我们科学实验什么的，那不都是在试错的过程中走向成功的？为啥有一句话叫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要否定自己，不要否定自己。为啥？就是我，你看我前一段呢，我在那个就是一个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我在做讲座，在和这些孩子们交流的过程中，其实这些孩子们呢可能都触犯了刑事，触犯了法律，但是在和这些孩子们交流的过程中，其实真的都是未成年人，看着这些孩子们稚嫩的小脸啊，我说句心里话，满满的心疼。因为这些孩子们，我这一在聊的过程中，在和交流的过程中，这些孩子们本质品质都没有问题，就这几个孩子，虽然孩子不多啊，我就感觉也还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青春期的冲动啊，一下子把人给打了，一下怎么地了，其实就是青春期的冲动带来的，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违规了、违法了，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有好多的时候，为啥我说我们只是说这个事儿没做好，不要和人品呐、啊、什么你的能力啊、你的价值，不要和这个绑定，也不要和自己的未来绑定。因为未来的时候，未来的社会，你有太多可以做的事儿了，你不做这事儿做那个事儿吧，对不对？不要绑定这些东西，一定不要绑定。你要绑定了，可以说那真的是给自己会带来太多的困惑，太多的无助。但你要是不绑定的，你就记住，那么你就在这个里面，你就是一个成长，你把它做一个成长。当你做一个成长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原来其实生命的过程，人的成长

式可能都不同，人的成长方式真的都不同。另外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我还有一个啥呢，就是大部分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心理的内耗，往往心理内耗都是源于什么，我们经历挫折以后连锁反应，比如说经历了一次挫折以后，我们特别容易滋生一些负面的情绪，无形自我否定的过程，那么在这个里面潜意识就有一种啥，我不配拥有成功美好，不配拥有幸运，他就会有这种不配的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在解读挫折的时候，我要和大家说呢，不要把它解读为是人生的失败，你就解读它一个，你不就是期待和你现实有落差了吗？对不对？有落差，你就是无论什么样情况，你都把它做一个落差。把它做一个落差以后，那么是非良性，有良性非良性。其实良性的内疚感，它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会有良知，拥有共情，然后呢，它在这个里面是一个积极的情绪。但如果你要是非良性的，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它就是给你带来特别多的困惑，如果我们混淆了健康的内疚和不健康的内疚，我们混淆了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就是混淆这个会带来很多人知道他自己的分寸，然后呢他知道呢这个事儿呢到哪儿结束了，因为有边界感，所以他就知道什么开始，什么是终止结束了，然后他用自己行动去做，这是一个健康的。你比如说自己确实内疚感，然后在这个里面这个内心愧疚感呢，一个呢是感觉会不会影响自己，另外愧疚感呢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到家人，都会有这种愧疚感的。然后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健康的内疚是属于啥呢，主动的反思，哎，我是因为什么会造成现在这个局面，对不对？然后真诚的弥补，改呗，对不对呀？那就是个改呗。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解决事，就不断的约束我们，它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东西。那么在这个对我们的成长就特别有利，它是正向的。啥叫不健康的内疚感呢？哎呀，我们李楠老师说了，杨老师大爱，我自己真的很感动。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自己为啥感动啊，其实我都有点，当李楠老师这么说的时候我都有点哽咽了。我之所以哽咽，是因为我知道咱那星光夜话，因为星光夜话做心理工作，星光夜话这个节目呢确实帮助了一些人，一些家庭，所以当你这一说的时候，我真的，我也很感动，我们小陈这位听众说，是锦州经济广播的直播吗？是的，我们的直播是，所以吧，当你一说的时候啊，帮助无数家庭的时候，我就有一点，真的有点就是。有点激动，但是这个真是那样，但是我也是在想啊，我也特别希望呢，通过星光夜话呢，就是激我

听众说，目前呢总听经济广播，我听广播真不多，但是后来我就现在是经常听，现在我周围好多人也都是经常听。然后这样哈，我再和大家聊一聊啊。那么有就是可以说健康的那种内疚，那么啥叫不健康的内疚呢？其实不健康内疚是属于啥呢？没有边界感，没有终点，然后呢没有意义的自我惩罚。我们朴素无华说的，自从杨老师开始主播以后呢，就我们在这个里面都给予了大家设计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是节目类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挺受益的，就包括那些广告我感觉都挺受益的。我每天来的时候啊，可以说我感觉我有些广告都背下来了。咱再听会儿音乐吧。

好的，谢主任再回到我们这个节目中来啊。我们接下来聊聊哈、啊，我们朴实无华说了，2018年听过杨老师的家庭教育辅导讲座，八年了，这一会儿八年的时间了。实际上吧，你看吧，可能大家都认为，哎呀，杨老师是讲心理的，实际上呢，心理学呀，心理学说到底叫育儿学。心理学说到底叫育儿学，为啥叫育儿学呢？因为它本身心理学呢，它几档栏目，比如说交通啊、新闻呐、啊、经济呀、啊，就是都是在努力的更加接地气儿，然后就是其实都希望呢，把这节目办得更好，把节目办得更好，然后呢，让我们广大的听众呢，在不同的在服务着我们广大的听众。然后这个因为这心理学本身嘛，它真的就是个育儿学，因为心理它有的时候和什么有关，和你原生家庭有关，和你的成长有关，和你的这个，那么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和大家讲到就是不健康的内耗呢，不健康内耗就是没有边界，没有终点，没有意义的自我惩罚。然后很多的时候呢，事情呢并不是自己，不是自己的全。我们丽娜老师说了，心理学是育儿学，家庭教育，这是记笔记呢，非常好。这记笔记确确实实，心理学它就是育儿学，它就是家庭教育，它是属于把家庭教育的更加专业化了，更加专业化，或者是家庭。来去研究它，从心理学的角度在研究家庭教育。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当然了，就是一些不健康的。哎呀，特别感谢丽娜老师哈、啊。嗯，接纳呀，我们会复盘一些问题，然后有的时候会本能的审判自己，会本能的审判自己，甚至攻击自己。审判自己和攻击自己，有的是会把所有的过错呀，然后那些遗憾呢捆绑在自己的身上。其实这种捆绑的本身呢，我还想给大家讲讲，就是因为这些呢会引起我们一个什么配得感的事儿，配得感。而这配得感呢，往往都是属于啥的，经历了这种挫折，经历了这样一个内疚内耗的过程，最底层的就是自我价值的自我价值认同的自信的底气。配得感是我们自我价值认同的一个底气。如果你在这个里面由于挫折，由于内耗，然后自己有了不配得感的事，你比如说配得感啥，是植根于我们潜意识深处的核心的那个自我的认知，核心的自我，你如何看待你自己？你怎么看你自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配得感是啥？你在已经成功一半了，

但是如果呀，你在内心呢，就是发着内心的相信呢，我不能拥有这些完美，我呢就是可能有很多的自责了，过错，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不配拥有好运呐、啊，我不配什么被偏爱呀、啊，我不配成功啊。你一旦收获成功，你一旦有幸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会惶恐不安的，你会惶恐不安的，患得患失，你会心生恐惧，你会心生恐惧，你总觉得你的成功是侥幸福，你怕失去这个美好，你就是怕失去了。所以吧，就一旦遭遇了挫折的时候，经历了失败了，马上就印证了自己，嗯，你看我就这样，我就是这样，印证了自己潜意识自己的那种不配得感，印证了自己这个，你看我就是高配得感的人呢，其实内核特别稳定，内核就特别的稳定，心态特别松弛，遇到事儿的时候特别松弛，成功的时候哎挺好，我成功的坦然的接受，但遇到好运的时候也呢能够安心的安然的去享受这些东西，这个自愈快速的从这里面重新出发，你看这是高配得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配得感呢对于一个人未来的成功特别，真的是特别的重要的，特别的重要的。你看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挫折也好，内疚感也好，配得感也好，这是这种三种心理状态，这是三种心理状态，而这三种心理状态就构成了普通人最常见的情绪内耗的闭环，情绪内耗的闭环，也是绝大多数人呢，就是人生啊，他有些焦虑呀、啊，就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呢。这种情绪的闭环呢，是构成我们人生焦虑呀、啊，然后，人生焦虑的就是自我否定，它就是一个底层逻辑，它就是一个闭环，它就是一个闭环，也是一个完整的心理链，但是很扎心，但是说起来真的很扎心。但如果你高配得感呢，那一样它就不是扎心，你让你特别的舒心了，特别的舒心。其实比如说哈，我们遭遇了一个挫折的事儿。然后呢陷入这个事儿了以后呢，然后呢就陷入了那种自责呀，否定完以后，接下来的就是配得感的持续的降低，因为我不配得成功，我不配得什么什么的所有的美好，那么配得感的就是持续降低。然后呢其实配得感持续降低的时候，就会持续的有一个什么习得性的那种加一些事儿呢，就更容易崩溃了，更容易崩溃了，那种内疚啊、自我怀疑，马上就总不断的印证。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以后我会给大家讲，就是做什么的练习。但你比如说在生活中最简单就是啥，你从小事开始做起，累积你的自信，累积你的，因为小事不断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句话一定有道理。你就小事慢慢的去累积，累积了以后，你回头一看。你就记住，习得性的高配得感，习得性的高配得感，这是最简单的。你就比如说在生活中哈，那小事儿，你比如说哈，你今天给，哎呀，特别感谢锦逸啊，送的饮料，因为在这个里面哈，就是你比如说哈。高能量的饮料，我今天太需要，因为这波动的过程真的一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就大家可能就是真的是说的感谢杨老师，感谢燕秋老师。但在这里面呢，当你说感谢的时候，因为我脑子一下就浮现出我们听众对我感谢的时候，就是那些镜头，哎呀，这个镜头就是时候呢，在这里面是救助的是一个家庭，它不是一个人。哎呀，丽娜老师送的爱心特别，就是特别特别感激，就是当我真的是感谢，感到就是真的就是能支持到这些具体的人和一些家，在这里面我不仅仅是感动的，其实我真的不是感动的是我自己，因为我更多的时候是感动的是星光夜话这个栏目这个平台，因为有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我们才真正的就是我们大家呢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可以说可能也是为了
这个栏目付出了特别的多，付出的特别多，栏目的设计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整体的一些策划呀规划呀，所以吧，在这里我们真要感激，然后更上面呢也要感谢这样一个机会，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事儿啊都是从小事做起的，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作为一个谢谢普通电台改版，我开始正式走进了这个星光夜话的这个主播的这样一个位置以后呢，可以说一直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那么在这里可能有人真的有好多人总是在问我，老师你怎么坚持下来呀？

0: 啥叫坚持呢？在这个里面呢，坚持有的时候和内驱力是有关系的，坚持和内驱力是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首先第一个，你热爱，你热爱。在这个里面呢，心理就是心理学是我热爱的，心理咨询是我热爱的。因为心理学和心理咨询它还是两个维度，它俩相近，它俩是相近，但是它俩还不完全一样。因为心理学呢它是一个理论化，而心理咨询呢它是实践化的过程，它是实践化的过程。所以吧，心理学我喜欢，我上大学社会心理青年心理学不是我们的选修课，也不是我们的必修课，但那个时候我就学了。那时候我以为我学挺好的，但实际上后来我学习心理学以后，我研究生学的心理嘛，后来我再学心理的时候我才发现哈，我那连皮毛都不算。但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我学的挺好，我很多的工作可以说都为我后来做心理积累了特别深的实践的人脉的，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理基础，实践基础太重要了，因为你要和各路不同的人打交道，那么人的内心世界变化是最快的，撑大了，但是瞬间就缩小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接触，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哈，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接触大量的人，其实对我未来呀，我们做心理工作是有特别重要的支撑。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做心理咨询，我喜欢呢助人之助，所以吧，就包括这个志愿者，可以说我就做了很多年，志愿者可以说最少得有20年，得有20年，所以在坚持了19年，他就也都很惊讶，他说全国。都很少，全国都很少，所以在到今年的时候已经20年了。所以单单这里面是因为啥呢？喜欢。所以吧，有的时候我们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丽娜老师说了，为坚持坚守大爱而点赞，特别感谢。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护士，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

0: 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咱们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三十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发酵中药，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不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一块钱的发酵中药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到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那需要下四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两三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0000，那还有各种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不一样。所以我庆幸发酵中药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发酵中药，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
1: 可惜是他不知
0: 道。哎，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被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

企业免疫的中心所在，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不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弹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没有任何意义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

0: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3: 嗯。
2: 今天呢，主要是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所有的工作人员啊。不光是李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好，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3: 嗯嗯，
2: 还时不时呢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它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3: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3: 嗯，
2: 但是我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3: 啊。
2: 那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3: 嗯，
2: 要是有啥子，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3: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2: 啊，对对对，濒死感。
3: 嗯。
2: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3: 嗯嗯。
2: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是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3: 嗯嗯。
2: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3: 对。
2: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啊、你看我身边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那都是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3: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2: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
3: 嗯，
2: 46岁，你是多年轻啊，1米8的大个儿，平时的身子看得可好可壮实啊。
3: 嗯，
2: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3: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2: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这谁不怕死

0: 哥。
1: 嗯，
0: 看我这都多大岁数啊，哈、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个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1: 嗯，
0: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1: 嗯，
0: 胃里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1: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0: 是，要不说我多亏了这个发酵猪肉，
1: 嗯，
0: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1: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1: 嗯，
0: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1: 嗯嗯。
0: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儿了。等到用了有七八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1: 啊！
0: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1: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五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0: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拜糖平嘛，就那样吃的餐前还是九个左右呢，
1: 嗯，
0: 结果吃完这个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 6.1， 餐后原来就是16-17个，
1: 嗯，
0: 但是现在测基本就是 8.3-8.4 的水平。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1: 嗯。
0: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的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1: 嗯，
0: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1: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0: 嗯
1: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0: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上这个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七八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得继续治。想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1: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啊，糖分呢，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哇，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0: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七九，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2: 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化，由大分子变成

0: 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2: 你好，嗯。
1: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2: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1: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2: 嗯，
1: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2: 嗯，
1: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来救他这命了呀。
2: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1: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啊，
2: 嗯，
1: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骗。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2: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1: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傻，
2: 嗯嗯，
1: 就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40-150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2: 嗯嗯。
1: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人家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2: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1: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的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2: 嗯嗯嗯，
1: 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2: 嗯嗯。
1: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事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2: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1: 嗯嗯。
2: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1: 哎，好好好好，
2: 嗯嗯，
1: 太好了。
2: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1: 是是，
2: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
1: 啊，对对对对，是
2: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康复治疗当中效果非常好。啊，
1: 哦哦，
2: 一来呢，发酵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
1: 嗯，
2: 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1: 哦，
2: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样才会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1: 哦，
2: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1: 哦，
2: 那么发酵脏腑的供血问题， 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彻底的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质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所以像您父亲这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给他保障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0: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老师最大的感谢
2: 啊。
0: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见着希望了，谢谢啊。
2: 好，
0: 老师，
2: 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
4: 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年年犯。
3: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
1: 你好，
5: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5: 李老师。
1: 嗯，
5: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啊、
5: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5: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半个月的时间了。
1: 嗯嗯嗯。
5: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5: 也感受太好了。
1: 嗯。
5: 你看我吃这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1: 嗯嗯。
5: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1: 啊。
5: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1: 嗯嗯。
5: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个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1: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5: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5: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的。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1: 嗯，
5: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的敲啊，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1: 嗯嗯，
5: 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呀、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1: 啊，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嗯、
5: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1: 我知道
5: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1: 嗯嗯。
5: 再一个，我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 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不能治。
5: 嗯。
1: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
5: 嗯。
1: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不行，她吃什么她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她也是吸收不了，她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5: 嗯，
1: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果血脉不

0: 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用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发酵中药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一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1: 是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片啊？
0: 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1: 我姐这
0: 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1: 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一块钱的方气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0: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
3: 糖糕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才做了手术嘛。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0: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3: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3进3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不是眼下
0: 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两三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的，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见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7年8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1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了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3: 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0: 对，
3: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就是我刚用了2天的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身上逐渐的，我就感觉哎呀，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5.2，餐后呢是6.8，就特对。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0: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
3: 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
0: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 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3: 嗯，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

0: 就等老师这句话了。
1: 嗯
0: 啊，我最近呢、啊、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大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
3: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4: 全面的车型 PK，
3: 贴心的汽车导购，
4: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3: 发动爱车引擎，
4: 打开有声电脑，
3: 爱车听听看，
4: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

0: 好了，我们今
1: 天也是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的啊。
0: 是的，
1: 大家有效的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我们都可以去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供您去参考啊。
0: 当然我们这节目相对来讲是专业类节目当中比较杂的涉猎
1: 事务性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会给您去找寻。
0: 那必须的呀，你看我们这个分享的一些东西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生活的。
1: 哎
0: 啊，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你早上女孩没时间化妆咋办呢？
1: 啊，
0: 你不没时间化妆吗？这回
1: 那不化了，
0: 那不行。你能不能给我30秒？你说你没那比较麻烦一点嘛？哈，你看今天我们就帮助您早上就是30秒就直接出来就行啊，防晒修颜一直搞定。你们开始咱就开始分享好物了，是吧？就有点着急，憋着等会儿说。
1: 行，点到为止了，
0: 点到为止。就啥东西三十秒
1: 都不给你。
0: 行吧，用车方面的或者是停车方面的，咱都可以聊哈。
1: 还有这个造车方面的，
0: 对，这造车方面的还可真是有的可说呢。
1: 那可不，哎，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豆包啊，哎，然后呢这子我给老师提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老师我饿了
0: 啊，
1: 我能不能带个豆包进去？
0: 老师说真豆包假豆包啊。
1: 哎，但是啊这个豆包大家呢应该都比较熟悉啊，
0: 太熟悉了。
1: 不是说吃的那个，用的那个，啊，这个豆包啊，这个说他要造车来的，
0: 豆包说要造车来着。
1: 哎，然后呢在这个前天嘛，哎，这个字节跳动发布声明，他还给辟个谣。
0: 辟谣了。
1: 哎，说针对部分媒体将赛豆误解为其旗下这个经营商关系，而非字节跳动下场造车。
0: 我明白了，就像以前说华为造车来着
1: 啊，
0: 然后其实技术，
1: 然后呢就在昨天，
0: 嗯，
1: 赛豆科技如期举办品牌发布会，正式推出全新汽车品牌，今天怎么读它呢？ AI 陪伴用户一路向前，同时带有爱我的谐音联想。
0: 哎我是这意思吧？哎我，
1: 哎呦啊！
0: 哎呦，我第一想的爱我，
1: 哎呦啊！
0: 是这么读吗？
1: 为年轻运动路线。根据了解呢，赛豆科技是赛力斯与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全新汽车品牌。
0: 哦，赛豆。
1: 赛豆科技已经完成了66.71亿元增资扩股，股权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然后呢，这个锦州交通广播通过，
0: 我还认真听，我说啊，
1: 哎，
0: 这么大事儿。
1: 我持股32.96%，这是我瞎编的啊！
0: 哎呦我，你真是！哎呀，
1: 宁德时代全资子公司啊，叫问鼎投资持股近10%。赛力斯呢由控股转为了参股，新品牌将建立独立的销售渠道，产品面向海内外同步销售。这个赛豆科技官方公布了首款车型的这个实车的双动力跨界车，有可能年内上市，并在赛力斯的凤凰工厂生产。啊，
0: 这小车就看这个局部吧，就感觉它应该挺年轻，是不是？就那种风格哈。
1: 哎，之前呢，这曝光一段疑似
0: 啊
1: 官方宣传视频，已经展示了赛豆的诸多功能，可以与用户对话、扫码支付、记录生活、提供对外放电啊。然后呢更精准的理解用户需求。
0: 明白了。
1: 哎，你说这个啊，你怎么明白了？
0: 不是，我就想他就跟豆包聊天，什么老奶奶小妹妹都可以找他聊天那种感觉。
1: 哎，是不是还能让他为你服务，为你，
0: 各种服务，对，
1: 给我写一个啥
0: 啊啊，你就让人容易想到这些哈。
1: 对，因此呢这个智能化呀是艾娃的核心卖点，
0: 就是一智能。
1: 对，而且首款车型全系标配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由字节跳动火山引擎深度

0: 含开发，
1: 嗯，
0: 座舱搭载多模态连续语音控制，连续啊，就是、你跟他说一段话，
1: 嗯，
0: 啊都行，啊，车载生态互联及自主学习功能，
1: 嗯，
0: 主打是啥呢？
1: 嗯，
0: 能感知、会思考、可共情的 AI 交互体验，
1: 有点像要活了这个，
0: 啊，然后呢，这个这个智驾方案啊，它没采用华为的乾坤
1: 啊、
0: 哦，啊，没采用华为的乾坤，
1: 哦、
0: 啊。
1: 哎呀，那明白了，就是说人家那个不是说豆包造这车了，
0: 嗯
1: 啊，其实就是就字节参与了这个技术上的加持。
0: 前天辟谣，昨天开发布会，
1: 嗯、
0: 哎，对，就其实类似，我觉得像、这个华为鸿蒙智行似的，
1: 对，
0: 我只是给你一些解决方案，但我不造车、
1: 嗯、好，明白了啊，这是造车方面的一条新闻啊、
0: 嗯，
1: 是一条辟谣的新闻啊，
0: 其实
1: 辟谣的新闻
0: 不是前天辟谣啊，昨天又官宣啊。
1: 你看，
0: 嗯
1: 嗯，笨笨小声说，摩托车的问题可以吗？真没拿我们当外人啊，你试试问问这个电动车的问题。
0: 对你电动两个自行车行，摩托车你咱这不方便问。
1: 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跟我们聊啊，聊聊车呀、用车呀、买车呀、卖车方面都行啊。热线呢肯定是给您开通的，号码是
0: 二手车啊、包括平时使用用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我们都可以来共同的去探讨啊。
1: 嗯，好，这个是刚才是造车方面咱聊了哈，接下来我觉得我可以聊聊停车方面的，不
0: 哎对、就是你这、你买的车，你要就是停车，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哎，我跟你说啊，最近就
0: 这个些新势力啊，
1: 嗯，
0: 新能源呐、啊，
1: 嗯，
0: 这动不动的这家伙就大型的 SUV 呀、
1: 啊，就变大了、
0: 啊、，MPV 呀、
1: 啊，对，
0: 而且都这个宽度啊，都接近2米，
1: 是、
0: 车长都5米多，
1: 嗯，
0: 啊，车重都2吨多，
1: 就又沉又大，
0: 哎，确实，
1: 是吧？
0: 这日益这个
1: 是我车变大了，
0: 有些人确实有这样感觉，我也有。
1: 车位变小了，
0: 我有时候停一些这个商超下边的，我说怎么下车这么费劲呢？
1: 嗯，对，
0: 啊，
1: 特别挤，特别窄吧？
0: 哎，对，
1: 嗯，
0: 确实，你看车辆尺寸现在是越来越大，
1: 嗯，
0: 啊，一辆就是现在的一些为单线，
1: 嗯，
0: 你两车并排，你有的时候你可能很难通过，
1: 那可不，
0: 啊、
1: 真那样啊？
0: 对，
1: 哦、
0: 啊，然后呢，目前咱们车位标准的宽度啊，
1: 嗯、
0: 大概是在。2.4米，
1: 2.4米呗。
0: 对啊，然后有一些啊，这个车宽呐、啊，这新能源车可能都接近2.3米、
1: 那你给留的预留的太窄，那开车门都开不开了。
0: 啊，这个标准的制定啊，是在这个2015年12月
1: 啊，那十多年了，
0: 到现在没有更新过。
1: 怪不得2015年那时候那车身的长度宽度，
0: 哎对，那所以说你应该及时更新。
1: 嗯，
0: 但你及时更新，你可能会带来一些又是比如你新建的商场可以啊，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停车的时候啊，你可能得来回好几把。
1: 嗯，对，
0: 还得考虑旁边车辆能不能上下人啊。
1: 嗯，是
0: 啊，然后你包括说，比如说我们停车的可能喜欢靠这个柱子，
1: 嗯，
0: 那贴柱子给旁边中间车位留点地方。
1: 嗯
0: 啊，确实现在停车越来越难啊。
1: 哎呀，这其实是个矛盾，车越来越大。其实车不大的时候，这停车也是很紧张的。
0: 嗯，
1: 现在车在变大的话，可能就会更加这样了。
0: 哎，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前两天呢，这个央视新闻报道过
1: 啊，
0: 就是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车车宽，
1: 嗯，
0: 大概在1.7米。
1: 嗯，
0: 2015年的时候，为什么越来越胖？
1: 哎，你说我这笨法理解哈，就是大家不都想要那叫什么来着？就是里程焦虑嘛。
0: 嗯嗯，
1: 里程焦虑，我希望里程长点。你长点，电池就得大呀。电池大是不是车就得大？要么装不下呀。
0: 你说的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就是这个车身每增加1厘米的宽度
1: 啊，
0: 这一个原因
1: 啊。还有什么呀？
0: 啊，有些车型以续航里程为卖点。
1: 嗯，我的里程长，
0: 号称充一次电能开800公里，
1: 嗯，
0: 1000公里，
1: 嗯，
0: 背后你就是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
1: 不是，大能大到哪儿？能多大？这什么程度吧？
0: 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
1: 嗯，啊，嗯，
0: 我聊空间，可以让你在车里办公、休息、看视频、听音乐、喝咖啡，甚至我跟你讲，有些车企啊，
1: 怎么了？
0: 已经把马桶
1: 啊
0: 都设计到了车里面，
1: 卫生间都安排在里头了，
0: 只为了让产品在市场当中乘以2.3米的车宽。
1: 这多大面积的？
0: 这是多大的一个平方？
1: 哎呀，
0: 还得有个高1.8米。
1: 嗯嗯，这不相当于房子一样吗？
0: 哎，帮我算一下，我这数学不太好。 啊，大家帮我算一下，5.2米车长，
1: 嗯，
0: 2.3米车宽，
1: 嗯，
0: 1.8、1.9米的车高，给我算一下，这大概是已经达到了1704公斤。
1: 哎呀，
0: 比2012年增长近400公斤，啊，2020年到2024年4年间，乘用车增重幅度已超过2012年。到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
1: 测
0: 不刺激，
1: 你看看这太刺激了，真的是又大又胖。
0: 哎，
1: 吉利缤越自动超能够用吗？给个建议呀、啊。您这对够用是什么要求呢？
0: 对，你想咋够用？
1: 对呀、啊，您这够用，每个人够用还不一样。嗯，
0: 你说只是说它代步为你遮风挡雨，从 A 点送到 B 点，你只是这样的，它、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那啥车都够用。
1: 对。
0: 啊，啥车都够用，因为车而异啊。
1: 嗯，还真是。所以说，玲珑啊，您在听节目吗？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您给我们说说您的要求啊。
0: 对，
1: 您认为什么样的算是够用的？
0: 哎，就是你想，
1: 嗯，
0: 你的想法是啥？
1: 看他能不能达到您的。

0: 够用吧？
1: 对呀、啊，
0: 嗯，
1: 你说我希望这个说是自动超能，说一点我图动，然后呢，天天就是市区代步，
0: 嗯，那够了，
1: 啊、那够了。但是你说对动力啥的，何况就有啥要求，那他可能真不行。
0: 嗯啊，哎呀，这有人给我们算出来了，这是我是哈尼亚车位占地面积。啊，5.2×2.4等于12.48平方米，顺带算出整体体的呢，
1: 真是
0: 对不对啊？一般大卧室十多平米，
1: 真厉，
0: 嗯，
1: 太厉，你这是不是你是不是换车了？矮完的车，
0: 矮
1: 完的车，你换了是吧？你是不是问他了是？
0: 对呀、啊，这算得太精准了啊！那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积包括面积都挺大，包括刚才那位朋友您听节目给我们补充一下您
1: 的
0: 要求，
1: 嗯
0: 啊，玲珑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再接着聊。

0: 境，纯电增长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6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津，同频前行。
2: 好，看到漫步呢发来一条信息啊，他就咱们刚才说这车又大了，然后呢又窄了什么的，就说到这个，他说现在车的发展呢怎么越来越奇怪呢，不讲驾驶，说讲一堆这样或者仪式。你想想，如果说你只满足于刮一个大白进去就住了，还是说你肯定还得给他倒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想，哎呀，他会比我们人，比如说溜号了，他会反应会确实这样，
1: 比我们快，
0: 哎，比我们快。但是呢，你有的时候他，你看一些发生事故的，
1: 嗯，
0: 也是大部分也会是开启了支架。
1: 对，有一些惨剧啊，这些都比比皆是。
0: 哎、
1: 所以说我们还是注意点。
0: 对，这边还加速呢，那边也打车挑头，当就撞上了。
1: 你看看
0: 啊。所以呢，还有是哪一个类的？前脸不也是吗？
1: 嗯，
0: 这个一家三口事故、
1: 嗯、
0: 也是刚急的，刚开一家，梆撞这大车上了。
1: 哎呀，这个你就想想，这后果要是没处买去，
0: 哎，
1: 嗯，
0: 你说他就是一种习惯，觉得挺好，没啥，不开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你看之前只是有定速巡航？
1: 嗯，对，
0: 开高速的往往开定速巡航的时候，他也容易犯困。
1: 嗯，
0: 啊，就盯着路面吗？
1: 巡航啊，你
0: 也不用动，啥也不动，
1: 很枯燥。
0: 哎。那你说这个我真看到过啊，有或者是去哪儿我看到过俩人在这个开的是啊某某什么品牌的车，咱就不提了，
1: 嗯，
0: 这跟车没多大关系，这
1: 是人
0: 啊，然后呢在车里边俩人哎睡了，
1: 就真就那么就睡着
0: 了，还在这个行车道最里边的行车道，
1: 你说得多吓人，这车能给你带哪儿去你都不知道的感觉。我会这么想，
0: 哎，
1: 给我带跑了。
0: 所以我给两种人建议，一，你喜欢享受智驾的，不要完全，它不叫自动驾驶，它还叫智能辅助驾驶。
1: 嗯、它辅助是关键啊！
0: 啊，现在还是 L2 级、L2 加啊，
1: 对，
0: 没达到 L5 级的 ，L5 级才叫自动驾驶、
1: 嗯、
0: 啊！所以呢，你是主体啊！发生交通事故啥的，或者是有时候，那我开智驾回家，我喝酒了，这个管理离开你的视线，
1: 你得有能力随时介入，
0: 你不能撒手不管。
1: 对
0: 啊，然后第二个。如果马路上看到开智驾的啊，我就是开启智驾功能的，我建议大家呢随时关注它的状态，
1: 保持一定距离
0: 啊，这是我给两种人建议啊。
1: 对，我觉得这很有必要的、啊、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这个、你的习惯就成了自然了，
1: 嗯
0: 啊，其实挺好，你看我这开了十次一次事儿没事儿啊，天天我就是玩手机在车里，然后跟他，然后你说就是慢慢你就会这种心，就是你的心态会懈怠了。
1: 对，万一你再换一台别的车开，没有支架的，你还这样，那能行吗？
0: 哎，你就像比如说你开时间长了，比如说你开时间长，奔驰还是怀档，叭叭叭怀档，你开一个月你习惯了，
1: 嗯，
0: 然后冷不丁你换个车，还从这扒拉呢，你说地唰唰唰唰，这就是一种肌肉记忆。
1: 对对对、
0: 啊，
1: 尤其开车这种哈，
0: 肌肉记忆、
1: 嗯、
0: 啊。你包括说，比如说你在一些这个国外，你开的是右舵的，
1: 嗯，
0: 啊，你回来你都得适应一段时间。咱们是左舵的，
1: 那是
0: 啊，这个东西就是它不是说你说我天天我想脑里想啊，心里想没事我肯定不能这么做。但是它不是，它是你人是有这种机能的，
1: 嗯，
0: 它是有肌肉记忆的，啊，你比如说为什么一些顶尖的运动员，啊，他们闭眼睛发球。啊，都能进，就是你比如说像乔丹，
1: 对，
0: 打篮球，你闭眼唰唰罚篮都进，
1: 手拿把掐的，
0: 人家就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你这什么怎么感觉、啊，他就知道有没有出手，就知有没有。
1: 对，
0: 啊，你这种事情为什么啊？经常他们要赛后要反复的加练，就是形成这种肌肉记忆、
1: 嗯嗯嗯、
0: 啊，可能一天要投好几千次篮。
1: 哎，就是，
0: 哎，然后到那个点唰，就感觉就是他只要一看这弧度有了唰。哎，
1: 闭眼睛都能投进去。
0: 哎，那为啥你说这个像科比那时候就是打客场比赛吧？
1: 嗯，
0: 哎，投篮总是弹框，不是这个弹前沿就弹后沿啊。然后他就找这个裁判，就或者这个篮板的高度啊，应该是偏了0.5厘米。
1: 嗯嗯。
0: 后来一量，嘿，还真就偏了0.5厘米。
1: 你看看，
0: 你厉不厉害？
1: 人这都能算出来，
0: 这是肌肉，他不可能是我投十个球八八都打铁，那能咋能呢？
1: 就是，
0: 这就是绝对的自信，他不怀疑自己的技术，
1: 嗯，
0: 他怀疑是不是篮筐低了或偏了。
1: 你看，如果没有，那得是多熟练呢，对吧？
0: 哎，那你说我这就是人的一种机能、
1: 嗯、
0: 啊？那你比如说长期使用支架，你可能有一天你真的就习惯了，
1: 嗯，
0: 上车，
1: 它毕竟它叫辅助，有辅助俩字儿，
0: 嗯，
1: 咱就。它是辅助我们，还我们是主体，
0: 对，
1: 知道谁是主体就行
0: 啊。
1: 嗯，玲珑，哎，玲珑补充了不少啊。玲珑在听，他说呢，他就是市区上下班代步，第一次买，想买个皮实耐用、后期毛病少的。说这个有首购补贴吗？落地大
0: 优惠个6万多块钱呗。然后呢，你还首购，你这还没有置换，对吧？那你反正，然后你还没有。国补也沾不上，
1: 嗯嗯嗯，
0: 对吧？就我全办完的话，估计7万多块钱吧。啊、
1: 嗯嗯，
0: 对，缤越还行嘛，这还可以吧？那。

0: 买到手，有可能，哎，到手两三天或者这个一两个月或半年，它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有的可能一直开，啥问题没有，这是点子的事儿。
1: 对，
0: 然后再一个跟大家讲，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尤其是第一次买车的朋友，啊，那种心气是很高涨的。
1: 嗯嗯，
0: 啊，我终于买车了，或者三个月，你等超过半年的时候，别人踩你脚，你也无所谓，
1: 都不在乎了，
0: 真的。
1: 那道理是一样的
0: 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1: 好的，路况之后咱们接着来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继续发过来吧。
2: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换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个时间呢是平峰期，路上的车也不是很多。看看铁北这边呢，附属医院的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以及西向东的方向都有一些缓行。然后呢就是重庆路的这个人民街这个附近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些缓行，问题不是很大。几个工铁桥洞呢现在来看都是非常清爽的。那继续看看老城区，这个时间上海路汉口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处，我们看到汉口街从金源路开始南向北的方向到上海路，目前车是排满了，然后呢北向南的这个汉口街还是比较顺畅的。上海路到汉口街的东西双向啊，这个车的压力基本是挺大的，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西双向车多。那再有呢，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个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啊，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看到这个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格律师他说：“你好，主持人啊，我想问一问啊，特斯拉的 FSD 到底是啥？FSD 什么时候能落地？啥是 FSD？
0: 这个就是人家特斯拉的一个 L2 的高级辅助驾驶啊，
1: 明白了
0: FSD 啊，
1: 嗯，
0: 这个5月份不是官宣了吗？
1: 嗯
0: 啊。”FSD，
1: 嗯，
0: 就是监督版啊，监督版，正式进入咱们国内市场
1: 哦，
0: 啊，也是被纳入全球可用地区名单了，
1: 嗯，
0: 但是有可能会在3季度会落地，啊，它目标是在2026年3季度获得全面商用许可，
1: 哦，明白，
0: 它目前在推进这个审批流程，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落地版本是 FSD 的，
1: 你得参与进来，你不能在那睡觉，是吧？还是不能，最好别那样，吓人呢。
0: 哎，但是确实特斯拉的 FSD
1: 啊，
0: 很强大。
1: 嗯，
0: 这个咱客观的说啊，很强大。
1: 嗯
0: 啊，这有一说一啊，大家别带节奏啊。
1: 嗯
0: 哦啊，这就叫鲶鱼效应，
1: 逼得你进步啊，
0: 刺激了很多。
1: 对
0: 啊，然后也淘汰了很多。
1: 对，
0: 然后你看大部分一些发布会都是。这个我们对标特斯拉，对标特斯拉，
1: 嗯，
0: 对标，
1: 嗯，
0: 基本对标都是特斯拉，
1: 因为它很强大嘛。
0: 对啊，所以呢，这个它的辅助驾驶也好，安全性啊这块操控性啊，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但就是这个内饰啊，确实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简陋啊。
1: 嗯，
0: 给你提供不了太多的情绪价值。
1: 我就在想，如果一旦特斯拉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我估计价格肯定也挺贵的。
0: 你就这么想，它一共就2台车，在一个 Model 3 Model Y， 现在有个 Model Y L， 就算2款车，
1: 对，
0: 每个月销量还那么好，
1: 嗯，
0: 啊，你说说这个是为什么呢？
1: 对
0: 啊，
1: 想想原因哈。
0: 哎，
1: 嗯，啊，好，格律师听到了，谢谢主持人。
0: 对啊，这个玲珑你听不听见啊？
1: 对，玲珑你听到的话，给我们也回复一下呗。
0: 对，这就我刚才在这个广告之前。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这样，
1: 嗯，
0: 啊！你买车的，大家能真是，你到你换它都没出现任何问题。
1: 对对对。
0: 但是有的你买到手了，3天5天，待会儿这一块，你看我身边真的有同样买 A4 的，有的这天窗换过，有的买回来那左后门就哗啦哗啦哗啦响，啊！你说说。
1: 然后他这个人，他就会对这个品牌、对这车印象特别不好。
0: 对，说1年、2年或3年出了质保期之后，整车质保期之后，你就会觉得。无所谓了，
1: 无所谓了，
0: 对，也无所谓了。你再开一段时间长了，那刚开始，哎，怕刮了，怕碰了，哎，这个怕磕了啊。
1: 新东西咱们都那样。
0: 等你开个5年以上， 哪块磕，哎呀，磕就磕吧。
1: 嗯，
0: 你肯定是这个心情，总是哎怕被踩，啊，怕磕了啊。然后呢，你就是哎呀，这得小心一点啊。但是你穿了半年一年之后，你发现踩呗，
1: 对，就不在意了。
0: 哎，你把我这也是刚买的鞋啊，我去年参加我们这个记者节的运动会，
1: 嗯，
0: 哎呀，实在是广播呢，这那因为我是我们集团内部的嘛，
1: 嗯，
0: 我们本来这男的就少，
1: 嗯，
0: 然后一到拔河的时候呢，确实你看人家的男的，哎，真厉害。
1: 你这点布给我们分点这个男同胞呗。
0: 啊，那拔河整的呼哧带喘，
1: 嗯，
0: 哎呀，真是。然后呢，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再给东北看看，看我这前边可。
1: 哎呀，这战损版呢？我没听你念叨说你这是战损。

0: 但我现在我已经
1: 不在乎了，
0: 不在乎，那时候一个真心疼，然后我还得联系这个修鞋的，
1: 哎呀，
0: 那个能不能给我补？他能补，
1: 能补，
0: 但是可能你不能使劲擦，擦了之后你它外边就是一层这样的。我明白了，那我也得先补下，我这刚买一个月呀、
1: 心疼啊，
0: 心疼啊。
1: 对呀，
0: 你
1: 现在
0: 我穿还没到一年呢，
1: 嗯，
0: 去年十月份买的，
1: 嗯，
0: 现在啊，都才六月份嘛，
1: 对，
0: 也算半年多时间啊，快一年了时间。就无所谓了，
1: 就不在意了，又采访又上山下河、
0: 对对，
1: 都没事儿，
0: 多说拿这个湿巾擦一擦就完事儿了，还怕啥踩呀，是
1: 心态就是这样的，
0: 有的时候就是心态的事儿。
1: 嗯，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一是心态，二是人性。
1: 对
0: 啊，其实我们说的有的时候不是车，就是你的内心当中的一些人性所表达的一些你的想法。
1: 嗯，
0: 你看是不是这个逻辑，
1: 是这逻辑，
0: 你买个车你就特别不希望你买到手说是我开一个月两个月出现问题，这你这样心气儿，那你都已经开八年了，
1: 嗯
0: 啊，那时候想这个，比如说他真哪块坏的，太你想八年车太人，有的时候你可能吃五谷杂粮，待会儿可能还有头
1: 犯点毛病啥的，
0: 哎对，
1: 正常，
0: 你车也一样啊，对吧，你该漏油可能有时候到那年头他该漏油了，老化了嘛，
1: 嗯，
0: 对吧，你说该这块有响动了，是不是更换一换了，很正常啊，
1: 不用太在意啊。玲珑说再听明白老师的意思了，说的对呀，准备月底前去提，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0: 你看
1: 对吧，
0: 对啊，其实大家呢也是同样的一个这个想法，这我们都能理解啊，都希望买个车呢或者买啥东西，哎，我们心就是都是最好的，
1: 对
0: 啊，挑啥都最好的，
1: 可以理解，
0: 哎，真的，但是你有的时候咱就说这个有现在呢，你看这个白酒的这个分享有各种克重也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东梅的，它可能到手的是1000多克，
1: 嗯，
0: 我到手呢可能是990克，这我心里就不平衡了，
1: 对呀，
0: 哎呀，这咋整啊？但是你想想，那么大酒厂，
1: 嗯，
0: 它可能就是瓶子重和轻的事儿
1: 啊，对，
0: 它酒呢，
1: 酒体可能是一样的，
0: 那你能说东梅比我多家伙的100毫升？
1: 对呀，那它这个
0: 那能吗？那酒厂能这么干吗？它都机器唰，都是
1: 人都精准的，
0: 对，
1: 注入的，
0: 而且酒和水的密度还不一样，
1: 对，
0: 啊，那基本上。你看大概倒出来都是460克左右，这叫斤啊，你看酒是500毫升，但它不是要不能叫一斤啊，
1: 嗯，
0: 540毫升你可以叫一斤，
1: 嗯，
0: 但是500毫升它就是500毫升啊，
1: 嗯，
0: 然后呢你不是有，那你说它能吗，哎，不一样。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
1: 好的，爱车听听看，伴您一路同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位朋友王啊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说原 UP 和星愿的达成率哪个会好一些，每天需要通行开发区，想买个达成率高一点的10万左右。
0: 哎呀，都不咋样，真的。
1: 就是续航这个达成率一般化是吗？
0: 对，都标价400、300的，真的能跑个就400，能跑200多就不错了。
1: 那他来回这个通行开发区够用吗？
0: 你就是把它看成，你就别懒。
1: 一天
0: 懒干啥呀？是你现在想买电车，然后两天充一回，应该问题不大啊。
1: 两天充一回哈，
0: 应该问题不大。啊，你咋的？他能跑一个200多公里，这对吧？你开发区一趟回来70公里呗。
1: 嗯，
0: 你三天充一回呗。
1: 对，完冬天的话，可能充的更勤一点。
0: 啊，对，买电车就别懒啊。
1: 反正大概就是这情况吧，哈。
0: 对，
1: 10万左右。
0: 钠极度电池，啊，所以你要不就买那个，买星越480公里续航、也行啊。你自己合计，或者还有啥呢？你要再买高续航的，啊，高续航的，就是10万左右的话啊，这只是10万左右。你也可以看看，比如说像是这个叫啥来着，领跑的 B01，
1: 它能是多少？
0: 它有550公里续航。
1: 哎呦，这好像差不多了。
0: 95800的价格，
1: 嗯，
0: 95800的价格啊。 然后呢，这是领跑 B01，你自己参考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像是这个，你再还有像领跑的 A10，最顶配带激光雷达的是无 CLTC 的啊。CRTC 的那个显示啊，剩下您就得，反正我给推荐了几个，您自己看喜不喜欢啊。另外呢，这个都符合您的一个价格预期啊。干 A10，然后包括是这个 B10也能达到510公里，标510公里续航，你都行。
1: 玲珑说，这么一听，验车还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吗？好像也验不出来啥吧。
0: 哎呀，那东西你咋验呢？
1: 对呀，
0: 你这使用过程当中啊，你咋验啊？你没法验，你验车验的是啥？一，配置是否相符，出厂日期是什么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漆面怎么样啊，怎么崩了个点儿，你说回去不用推车的那谁能干呢？你换一种角度啊，
1: 人不认了，
0: 你是卖这车的，我是消费者啊，我疏忽啥该签的现在我走了，回头我找你来了。

0: 你看啊，玲珑啊，这个我这车刚开出去，刚到家二十分钟，我发现这有个点。
1: 谁知道你开出去遇到啥事儿了？
0: 你是咋说？
1: 你也说不清楚，
0: 对吧？你说我就正常开，然后到家我发现这有点，玲珑你会咋说？
1: 嗯，
0: 你说那你刚才验了，我在我这儿啥事儿没有，你都签字确认了。
1: 对
0: 啊，你看看，
1: 嗯，这个反正这方面倒是能在那儿
0: 来回扯皮，来回扯皮的事儿。
1: 对对，
0: 验车就是验这个。
1: 嗯
0: 啊，对，比如说这个大件号啊，
1: 嗯，
0: 然后呢轮胎呀、啊、出厂日期这些验一验啊，该给的配件是不是都给了啊？
1: 对，这些该验就验，有些东西什么驾驶什么的，就是您开车的时候体会的事儿了啊。
0: 对，剩下这车能不能犯毛病，这就是你
1: 点子。
0: 对，
1: 行吧。
0: 你买到家的时候，然后呢，那可能真的，比如说买到家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一些汽车三包法。买到家的时候，你发现，哎呀，制动系统啊，或者是某些跟安全有关的啊，然后呢，这个你得想想这方面的啊。如果真是出现问题了，他要付这个三包法的啊！你这块，但是你咋验呢？你只能你平时你开的是使用的时候才能出现这个问题啊！
1: 对，所以没事，您买这个小车是个小代步车，咱轻轻松松的啊，
0: 嗯、
1: 咱就其实买一台车，保证能好就完事儿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心态好点，平和一点，
0: 吸引力法则。
1: 对，咱别想着说，哎呀妈。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谢谢你说，哎呀，我还等着读我信息呢，我才发现没发出去呀、啊！你这是怎么着？这大脑就直接意识当中给我们发过来了啊！你这个前面我们还说是辅助，你这全自动了，你这个，
0: 哎、你这也就
1: 你这直接想啥就是啥了哈、啊！要真能这样的话，美梦全成真了，是不是？
0: 哎、
1: 嗯，好了。哎呦，不是，我才发现我说的嘛，我刚才还想，我说我什么事我好像憋半天我没说呢、
0: 啊、嗯，
1: 我早上起来说憋那个三十秒就让您出门那事儿，到现在我还没说呢。
0: 啊，你憋的时间挺长。
1: 您看的福利群推了一个三十秒能让您出门的东西，你只要肯给我三十秒，我还你另一个全新的世界。有点说太大吧了，是不是？哎呀，这是开玩笑啊！这是一款叫、嗯、这个叫什么防晒隔离霜，
0: 哦、
1: 特别好用，才40多块钱。
0: 我的天！
1: 你先费事不涂粉底，涂它就可以出门了。
0: 这个我问一个相对来说，
1: 嗯，
0: 我一直没弄明白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防晒和隔离是不是一个东西？
1: 不是一个东西。
0: 隔离它隔离的是啥？
1: 隔离的可能是什么粉尘呐、啊，又是什么这那的，就是对皮肤有害的东西。但是紫外线它防不了。
0: 哦。
1: 然后呢，有的朋友就是抹完隔离霜之后呢，还得抹一个防晒。
0: 我的天，那脸得糊多少层？
1: 对呀，所以说人家这个不让你省事儿吗？你一下子你涂点乳液或者喷点水，然后直接涂它，防晒隔离都搞定了，然后还可以当粉底，因为它有点颜色嘛，绿色和红色它是可以提亮我们的肤色，均匀肤色的，毫不假白，像乳液一样，还不搓泥。你要还想上什么彩妆有时间的话，它还更服帖。那么今天给您是限时秒杀，也是库存有限的。还没进我们群的啊，您现在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你就可以抢到这一款40颗大容量的这个一款德菲防晒隔离霜，绿色和粉色您是自选，根据自己肤色来选就行了啊。这就叫什么防晒隔离素颜霜，几十块钱全脸搞定啊，闭眼冲。那当然库存有点告急，您还得是抓紧时间抢啊。这就是今天憋了半天三十秒能让您出门的德菲防晒隔离霜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好物分享。
0: 哎，
1: 嗯，
0: 这个德菲和那个
1: 德菲
0: 那个叫啥来着？那个
1: 哪个妃子？
0: 巧咖啡
1: 啊，
0: 那个巧克力是没啥关系
1: 啊，那差着字儿呢。哎呀，挺好用的东西啊，就是在我们你看，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还有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的这个
0: 商城
1: ，这好东西特别多。
0: 对，今天商城呢也有很多东西啊，
1: 嗯，
0: 大家感兴趣呢可以
1: 去逛逛呗，
0: 逛一逛啊。
1: 嗯，而且呢，这个我们集结了很多大家特别喜欢的大牌，然后呢把价格给你打到最低啊，有缺点就是库存太少啊，就得靠抢的，你抓紧时间啊。
0: 是的啊。
1: 嗯。
0: 这今天呢也回复了几位朋友的问题啊，您要是听到的话呢也告诉我们一声啊，这叫王子啊，是啥你听到
1: 的、
0: 啊、
1: 是哈，有没有听到呢？听到告诉我们一声。其实跟汽车相关的话题啊真的是挺多的哈，大家可以聊这个，聊有车生活，包括很多朋友用车的时候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也喜欢找我们来聊。虽然说这一段时间，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的这个数量非常的少。
0: 对，
1: 你看我们平时买车的朋友也不多，
0: 是
1: 啊，偶有几个。现在
0: 那以前我跟你说回复不过来，
1: 嗯
0: 啊，一个接一个，
1: 我们都没时间聊别的，
0: 是
1: 现在都想拓展业务了，业务在不断的拓展啊、
0: 哎、这个、也是侧面的反映出来大家呢对于买车的这种意愿呢、啊、
1: 对
0: 欲望啊，其实现在不是说特别强、
1: 嗯、
0: 啊，然后
1: 但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你看有的朋友不买车但天天听我们节目，
0: 嗯，
1: 是吧，我们节目当中都发生啥事儿了啊，或者给我们各个节目之间传个话了啥的，那说明大家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0: 对，
1: 感谢大家关注，然后呢我们也是尽量给大家服好务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呢这个都可以找我们，我们来互动啊。王呢发来信息说，谢谢二位主持人，收到了，收到就好。也希望呢您这是

0: 告诉我们说这是第一台车吧，是不是买的第一台车呀？那也希望呢您能够早日的提到自己喜欢的车哈。
1: 对，玲珑是
0: 哦，玲珑，
1: 对
0: 啊，玲珑第一次购车、嗯、其实很多朋友第一次买车，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挺值得纪念的哈，人生第一台车嘛，都想就是差不多的好一点的什么的，
1: 对
0: 对吧，这都可以理解哈、
1: 嗯、
0: 大家在买车的时候遇到什么事都可以找我们啊。好了，那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昆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

0: 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北京时间，
1: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就业和幸福的纽带呢？那今天呢，咱们直播间啊，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啊百英家政的创始人啊，也是总经理关桥女士。那想邀请啊一个资深的家政人，从2015年创业到现在，如何呢是以利他的初心连接家庭和弱势群体，如何用专业的服务守护万家温暖，用公益实践践行社会责任。那我们今天呢就走入家政人的世界。嗯，关总您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众网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从关总创业至今，一定有很多特别难忘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呢，大家或多或少也都接触过家政服务。那么您啊，对于家政服务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呀，咱们就设置一个更简单的互动话题，说说您喜欢则正在直播当中，视频号的留言区可以参加我们的评论啊。那么很多老听众呢，也习惯使用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啊来进行留言，任何方式都可以参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听关总说呢，他并不是做家政的，而是做导游业。嗯，当时做的也很出色。
1: 对对
0: 啊、嗯。那么这一次跨界啊，应该说是挺有勇气的，因为2015年的时候，咱们锦州的家政服务，我个人感觉哈、啊、是比较零散的啊，可能大家最容易接触到的是走街串巷。啊，吆喝就做卫生啊，擦玻璃、这种
1: 对对对、
0: 那么有一些呢，可能是口口相传、
1: 嗯、
0: 啊，我就想今天擦玻璃有没有谁介绍给我？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或者说没有形成像咱们现在多元化的服务啊，就是停留在打扫卫生上。那么那个时候行业
1: 时候呢，就想帮助两类人解决一些问题。
0: 嗯，
1: 那一方面呢，是我看到了身边很多的上班族，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没有时间照顾家庭。
0: 嗯，
1: 还有的就是父母老了，还有一些老人呢行动不便，需要找一些人来帮助，来解决一些特别困难的一些事情。
0: 嗯，
1: 然后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经常看到就人才市场啊，或者是很多的地方有农村待业的妇女，然后下岗，当时那时候职工下岗的还是蛮多的嘛哈。
0: 嗯，
1: 下岗职工其实他有劳动力，但是呢他没有缺乏技能，也没有这个渠道，当时的技能能连在一起。
0: 嗯，
1: 那于是呢我就研究啊，我就想，那当时呢是家政市场确实是参差不齐的。
0: 嗯，
1: 就是也没有人关注这些弱势的群体，就是我觉得这个一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吧，然后对我来说也是当代年轻人的一个责任。
0: 嗯，
1: 所以当时我的百英公司呢就这样就成立了。然后最开始呢，就是我觉得我做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生意，它呢是解决家庭需求的一个纽带。
0: 嗯，
1: 就给我更坚定了这个让公司成立把它办好的一个决心。
0: 嗯，所以就是出发点啊，就是一个关注到了就弱势群体就业啊，可以说这是心怀天下的一个起点。那其实呢，时至今日啊，这个百英家政已经过去10年了，大家有很多人请过家政服务，但是大多数人的理解呢，还是停留在啊，你不爱干的活了，帮你干啊，这样的一个认知当中。那么您作为一个资深的家政人，那自己公司呢现在有这么多员工了，开拓的服务也很多，您来说说您对家政的理解是什么？
1: 家政行业呢，其实它的历史呢是不断的发展的，它可以追溯到古代，像我们在小说里面

0: 而会看到了一些牙嫂啊、邢老啊这些词汇哈，但是它其实就是我们以前专指的富贵家庭中的一些丫鬟呐、
1: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就如果你这个家里头乱七八糟的，你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做什么事儿不会特别靠谱。
0: 对对对，然后在现在呢，就是我觉得我在也是查一些资料嘛，知道了家政公司起源于呢是我们20世纪80年代。那在1983年呢，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家政公司成立了，它呢也是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家政服务公司的一个起步。然后进入到21世纪呢，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那家政行业呢就在我们中国的大小城市就是蓬勃发展起来了。在我心中呢，其实家政呢是用专业的服务去解决家庭中的难题，用温暖相伴呢守护生活和温度的一个事业啊。就比如说有一个独居老人摔了一跤之后行动不便，我们的阿姨呢不仅帮他做饭打扫卫生陪他聊天，然后当时的子女就是会有一些写信呢、他看不着，或者是那个微信什么的看不到字，然后我们的阿姨呢就会去帮他来读来解读孩子跟他之间的这些这个话术吧哈啊。然后那个老人就说了，就是你们不是来干活的，是来给我做伴儿的。哎呀，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特别温暖，我就坚信哈，我们家政人的核心是连接了家庭的纽带。
1: 应该说呢，也是给需要温暖的人啊及时送出这个温暖。他不是说我给你多少钱行业，可以说是很典型的服务行业。那么他和其他的常见的服务行业相比，您认为最核心的不同是什么，或者说您力求要做到的点是什么？
0: 家政行业和普通行业相比，它是一个长期性的浸入式的，因为我们的阿姨啊，她要总在对员工的要求呢，是我们不是仅仅会干活，还要更懂得人心。这个呢就是一个家政行业特别独特的一个价值吧。
1: 对，能够更用心的去做，比如说技术就是这个家庭他们的喜好，
0: 对
1: 啊，或者一些独特的卫生要求，
0: 对对
1: 啊，物品的还原什么的，
0: 还有口味啊，
1: 对对对，
0: 茶艺啊。
1: 应该说啊，能够把一件事儿坚持做10年都是挺了不起的。那么想问问关总啊，创业初期或者说这个过程中遇到过难题吗？怎么打开局面的？
0: 哎呀，创业初期也是蛮难的，说说也是挺伤心的
1: 哈。我们听听有多伤心。
0: 因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是2015年年底，然后公司建完之后了，阿姨和保洁员特别少，年底的需要打扫卫生嘛，然后客户当时接的单都特别多，在人员缺少的时候，那首先我不能让客户失去了对我们的信任。
1: 对，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约人，你连人都没有。
0: 对，然后在人少的情况下，我带着我老公，带着我的孩子，一起为客户选择力量去完成的。
1: 对对对，
0: 我们还要组建我们自己的队伍。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想招人啊，招人也是一个难题呀、怕客户不信任，然后阿姨还不靠，还也不信任我们。然后我们当时去劳务市场，去农村，去社区，挨家挨户的去走访。然后有一回这个妇联呢有一个主任特别好，帮我在那个郊区介绍了10多个阿姨，然后当时大家就是集中在一起了，对我们也特别担心，就说哎呀，工资能不能给到我们呢？
1: 对对对，你别骗我呀，我活干了之后
0: 承诺第一月工资我给到你们，然后如果你们要是不想干的话，可以随时的你们就走，我还给你们打车费。然后我当时挺有收获的哈、有5个姐姐愿意跟我回来了。然后这边客户呢，我们也是满足客户的需求嘛，也给他推服务标准吧。然后当时有一个阿姨，去到一个客户家里头，那天晚上她接孩子晚了20分钟，客户非常生气，当时就要取消这个订单。然后我就带着阿姨上客户家里道歉，然后我也承诺了，说高兴也挺感动的哈。然后我们也成了好朋友，最后他还把他身边的3个朋友介绍给我了，我就觉得这个是 真心换真心的一种信任吧，所以百云公司的口碑呀、就这么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
1: 嗯，看就是不管做什么样，你重点看你怎么去弥补这个失误。
0: 对对
1: 啊，你包括对自己的一些失误，不要沉浸在这个情绪中，咱们先看看该怎么办，是吧？我觉得这个是关总今天给我们的分享当中带来很有意义的一点。哎呀，十年啊，都无法统计咱们得接过多少单啊，做过多少次这个，着急的活儿啊，或者说是有一些难度大的活儿了。那哪一单的生意或者哪一单的服务，您自己最难忘？
0: 哎呀，太多太多了哈。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让我成长的一个故事吧。咱有一个接到了一个保洁客户的单，他家呢是三层楼，当时

0: 派了四个阿姨去，
1: 嗯，
0: 然后这四个阿姨就是因为平时我觉得他们工作都已经很认真了哈，
1: 嗯，
0: 因为是个大别墅，我们也特别想精心的帮他们把这个家里服务好，
1: 嗯，
0: 然后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了，领导吧，你快来吧，这个我们不敢做了，也不会做了。
1: 嗯嗯嗯，
0: 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前面啊做保洁擦，后面呢有每个人身后有一个戴着白手套的搁后面在验收我们沟通。我说你要这么跟他打，你们也很累，
1: 嗯，
0: 对吧？还一整天。
1: 嗯，
0: 我说我们的保洁员前期来做，后期我们是来验收，最后你们再验收，就是省去了客户的这个也是相互没必要的麻烦。
1: 嗯嗯
0: 嗯，通过这次之后，我打造了我家标准化的流程，
2: 首先有一个自查的过程，
0: 对，
2: 然后也接受呢就是客户的监督，
0: 对，
2: 可想而知啊，那一天的心情应该说是也是挺复杂的，但是圆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对，然后还给了我一个额外的收获，使我发现当你用心程度达到极致的时候，客户会满意的。
1: 嗯，
0: 然后带着我对标准化流程当时还是一知半解的时候，我在想我一定要出去学习，我要走出去。
1: 嗯，
0: 保洁虽然是很不起眼的一项工作，但是它也是有正规流程的。
2: 对，
0: 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员工，我们一起上山东学习了15天的标准化日式化的保洁服务流程，360度无死角啊，这些我们都能做到现在。
2: 然后已经是知道我自己查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查了，不是说我单纯戴一个白手套去擦，
0: 对对，
2: 而哪个地方应该去关注，
0: 是是是，是，
2: 哎，你看凡事都有窍门啊。也是很多家庭这个矛盾的主要点。海阔天空说呀，他说，哎，我知道这个家政公司，没想到负责人还挺年轻的啊。的确，我觉得当年关总创业的时候挺有勇气的，因为那时候风华正茂，做什么都可以，然后选择了一个可能当时大家还觉得不是那么高大上的一个行业，嗯，就是打扫卫生嘛，但是走出门道来了。更重要的是呢，他们后来啊走出了自己的一条公益之路，而且对员工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欢迎大家呢慢慢来收听。我们再看看妈谈恋爱和刚结婚的时候喜欢跟他做家务，后来因为工作转变的性质和时间，家务都归他做了，我尽量不去破坏他的工作成果，挺好啊，有这样的自觉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老公应有的素质。那么从最初的小团队到现在呢多元化的这个服务模式，十年来您一直是决定要帮助弱势群体就业，那为什么这个信念从来没动摇呢？从当年啊这个资金积累不丰富的时候到现在有能力去做的时候，就一直都这么去做，说说自己的感受。
0: 因为吧，我觉得百英家政的根呢，是最初没有那些相信我的，农村妇女姐姐和下岗职工，那就没有我百英的今天。而且这么多年呢，我亲眼看到了太多人，然后我们公司吧有一个姐姐，她是马姐，她从小呢孩子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她的对象就去世了。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当时做保洁的时候呢，他天天就是孩子也都跟在他身边，然后孩子有一天跟他难，马姐更难。你说当父母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谁不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呢？跟他是一样的。
2: 不是说呢这个做保洁有多么说不出口啊，而是孩子有更多的选择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姐以后千万不要
2: 做不动了怎么办？
0: 对，那个时候通过这件事，我就给员工所有的人就上了五险。
2: 好厉害。
0: 然后在年底的时候，就是每一年我都给他3000块钱，这个就是给孩子的钱。然后孩子也特别出息，当时就是特别好。每年回到锦州2次，他都会带着水果来到公司，然后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心都是特别暖。其实我觉得就是真情无处不在，当我们看到了用真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总能耳朵里边回去说，无论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这个初心都不能变，帮助弱势群体 我觉得是我一直要坚持的一件事情。
2: 嗯，可以说呢，这是真的是非常温暖的一个情怀，而且呢也很有担当啊。因为说你一旦决定了啊，我要做这个事儿，你不可能半途而废啊。说我现在困难，我这个五险不交了，嗯，你自己压力大吗？
0: 很大呀，尤其疫情的时候啊，
2: 嗯，
0: 特别大，嗯，但是我觉得也值得了，赢得了大家对我的一个尊重和对公司的追随。
2: 对大家的心态呢，这是我的一份工作，甚至可以说呢是一个安身立命的资本。嗯，不仅仅说呢，我就是农闲的时候我出来打个零工，
0: 嗯，
2: 啊，或者说我愿意干干，不干我就明天就可以走。
0: 嗯，
2: 哎呀，我觉得，嗯，关总应该是感受到了就家政行业在解决呢这个就业问题上的优势。
0: 嗯，其实吧，解决就业，嗯，它有三个就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
2: 嗯，
0: 第一呢

0: 涉及到了养老护理啊这些多元的服务，还有一些呢和商业啊商业主体什么的合作，
1: 对对
0: 也很多。
1: 嗯
0: 嗯，就是大活小活咱们都能干。那介绍一下，就是您可以举两点啊一两点来说说怎么保证这个服务品质能够统一呢？因为其实每一个战线的标准不一样。
1: 对对，嗯，那我们针对不同的服务团队呢，也制定了专属的我们那个质量管理体系。那比如说我们的保洁团队呢，我们是以标准、严检、精严为核心的。嗯，有标准化的服务流程，通过我们自检、自抽、专检，还有客户反馈的流程来管控，啊，然后我们的服务技能是透明化的，啊，然后在居家服务呢，居家服务包括像保姆啊、养老护理啊、月嫂啊，像这种服务呢，我们主要是围绕的是专业、安心、温度，然后我们的服务人员是100%的是实名认证的，而且都是有健康体检的，然后在上岗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个岗前评估、服务跟踪，然后还有定期回访啊，然后在这个动态管理机制上面呢，我们会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一个服务方案。
0: 因为针对人的服务它就没有办法完全统一
1: 啊，对对太理解了。
0: 也就是说呢，其实关总从你每天的工作来讲，面对的都是碎片化的要求，
1: 是
0: 对吧，不断的在整合碎片，然后想这个应对的方法。
1: 对对，
0: 到现在为止呢，咱们这个招聘还有难度吗？
1: 哎呀，招聘上面也是蛮有难度的，
0: 还是在有招人难的问题。
1: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人员招到之后，像咱们您刚才说了标准，那有标准你肯定就会有培训，
1: 是的，
0: 有管理，
1: 对对，
0: 是吧？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1: 我们就是经常招聘来公司的人也是蛮多的，然后我们坚信的是一种严选。严选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的不仅仅是技能，我们更要看的是人的品质和一个责任心，所以就是所有的员工要实名，要有健康证，然后我们还要有个背调，背景调查，然后在培训上面，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哎呀，我技能不行啊，我敢不敢呢？能不能做呀？这个大胆的可以放心，因为只要你们相信我们，我们呢也会也是有一个专业的培训队伍的，然后有一些深知的老师啊、讲师啊，我们可以给大家讲一些课程理论，这些我们公司是都不收费的，包括那个知识理论呐、实际操作呀、职业素养培养啊，就像现在我们经常说了，老人养老怎么办呢？不懂啊，那老人那个翻身呐、擦身呐、褥疮处理啊，育儿嫂这块的辅食啊，还有小孩拍嗝啊，各方面的技能，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学习15天左右，然后学习合格之后了，我们上岗之后了，我们还有3个月的跟踪期，还有陪着一起去帮助客户，服务客户，然后最主要的是让大家真的是在有自己的收获吧。
0: 对，然后也是希望呢，就是咱们这个公司出去的每一个员工都是能够独立完成这个工作的。
1: 对对，其实世界上最快乐的事就是被认可。
0: 对，包括自己的亲手培养的这个员工，他自己开心，被他服务的客户也开心，那一瞬间的满足感是特别大的。
1: 对对对，
0: 像碧海蓝天给你留言说呀，是有大爱的领导，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这可能是，这个公司里的员工发自内心的一个留言，是吧？
1: 谢谢谢谢，特别感谢。
0: 其实呀，这种家政服务，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就是安全问题。比如说我这个家里的一些东西啊，或者说是这个照顾老人啊，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能不能说对老人特别好啊？尤其是一些可能语言表达不清的老人，
1: 对
0: 啊，至于孩子可能就更是这样了，
1: 对，
0: 因为月嫂我们都了解，就是往往是晚上他要起来，就是起来的情况怎么样啊等等，那咱们是怎么打消一些顾虑呢？我相信可能你每天接受的这个咨询当中。除了询价之外啊，我看能不能接受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你这行不行啊，人负不负责呀、等等。那关总您这个部分怎么去做的呢？

0: 在筛选客户上面，员工这块了，就是我们一是先以人品和能力放在第一位，
1: 嗯，
0: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管控机制的，我们就是在他们上户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跟踪本，这个是他们来做，然后我们那个管理层的人员也会经常的是下到客户家里，去进行去。不能叫监管哈，就是了解情况，然后疏导大家的，因为上工作嘛，有会有压力的，
1: 对对对，
0: 会相互去疏导。阿姨是那个内心的一些那个工作压力呀、啊，然后跟客户之间的一个互动啊，然后就是如果在保洁上面发生了一些扯皮的现象，那我们就会立刻不推卸责任都是我们的。然后我们极力的去挽救，去帮助，然后我们的服务价格也是透明化的，就所有的东西都是跟客户之前都已经得到了一个相互的信任，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服务人员他们都有一个雇主责任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就是在你家里面，比如说把你家里面的什么打坏之后了，我们这个保险都是给赔付的。然后在护理老人和孩子的过程之中，是阿姨的失误，然后我们这块也都是有保险的，包括老人上医院呐、孩子有事情住上医院检查呀，这些费用保险公司他都会有给个评估的。所以选择我们家的阿姨真的是挺放心的。
1: 这也说明什么？说明家政服务开始趋向成熟了。你看，保险都已经跟上了、啊。
0: 对对，
1: 其实这份工作呢，挺有趣的一点是，看似啊很枯燥，每天都是这些事儿，每天都是这些事儿。但实际上呢，因为接触的人不同，接触的家庭不同，也一定会有很多难忘的故事。
0: 是啊，
1: 分享一下有没有让您特别难忘的客户？
0: 想想啊。想想有一个老大爷吧，他是我们服务多年的一个客户，当时那个大娘生病的时候，他当时在我们家找了一个陪护的一个人员，然后我们一直就是从大娘生病吧，一直到他走了，我们送了他最后一程，当时心里面也是哎呀蛮纠结的，也是挺不舍的。
1: 虽然说没有过多的交集，但是已经是熟悉的人了，
0: 有感情，
1: 然后你看着他离开了，
0: 对对对，然后这大娘走了之后，唐大爷就天天哎呀天天哭，因为子女嘛，孩子都上班特别忙，也没有时间陪他，然后特意又找到我们说了，虽然我父亲身体还是蛮健康的，但他心情特别不好，
1: 对
0: 对，能不能找个人去陪陪他，然后我们这边就派送了一个阿姨，这个阿姨不仅仅是帮他做着家庭保洁，然后还给他做一些营养餐，每天陪着大爷呀散步啊，走一走啊，就是慢慢的大爷的心情也振作起来，笑容也多了，然后基本上就是每周能上公司来看看我们，特别开心，邀请我们上他家里吃饭。
1: 真好，这说明他开始恢复他的社交，
0: 对，
1: 愿意走出去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个家庭，这个孩子就常年不上学，然后我们有一个保洁员呢，趁他家里面擦玻璃，但从来不说话，他们也不吱声，后来就是时间长了，发现了这个孩子呢是因为得了重度的抑郁症，然后雇主呢就是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把就是我家的保洁员能把玻璃擦得特别干净，让孩子能看到青色的蓝天，然后这个服务员就是我家的服务人员，每次上户的时候吧，在跟他做交流的时候，他原来想的就是我就是一个干活的，我就是一个做卫生的，但是让他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领导，我发现我擦的不是玻璃，我擦的是一片天空，我在给一个生病的孩子带了一束光，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给我也感觉特别暖暖的哈，其实家政行业做的看似很渺小的一件事情，其实他的一个宇宙无形的力量也是蛮大的，他也是带着磁场的。
1: 我刚才看到一条视频，其实也是我想说的啊。九零后宝妈说呢，她说不知道为啥，我特别喜欢在抖音上刷那些啊、重度混乱的家庭，然后重建啊，有保洁重建那个过程，她说我看着特别解压。啊，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家庭的环境会影响你整个人的状态。
2: 对，
1: 甚至有些时候有些家庭积重难返了，没有专业人员的去处理，那可能真的是走不出来，越买越多啊。咱们也碰到过那种囤积很严重的家庭吗？
0: 也是有的，
1: 就没有下脚的地方，就卫生难度很大。但是每当攻克了一个难题，也像擦一片玻璃那样，
0: 是
1: 也感觉给这个家庭不能说重塑人家的人生哈。但是至少改变了一些问题，
0: 对，给他带来了新的一个希望。
1: 对，所以咱们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它并不渺小。您今年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壮举啊，承接了十户残疾人家庭的免费
0: 保洁。
1: 这是怎么想的呢？而且每个月要定期上门。
0: 对，我是在中国十字联会已经十年了，它呢是一个社会公益型的组织，然后每次去做爱心做公益活动的时候吧，我都心里面就是特别暖暖的，就是有一种力量，就是一直特别愿意做下去的这种感觉哈。然后今年呢，就是我也跟思智会的这些伙伴们就说了，承接十个人家庭，残疾人家庭的一个居家服务，就是也特别希望吧，就是能帮助残疾人的家庭啊能够幸福，因为他们有的人是身心不健全的，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呢也是蛮困难的，也希望他们就是生活呢能够有一个提高一些生活品质吧，
1: 对，
0: 住一些清静的房子啊，让内心呢、啊、让自己的心情啊都能够愉悦。于是呢，我们就把这种专业的服务呢就化成了一种无声的这种爱心吧，然后做了一些温暖民心的一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做爱心它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口号啊，其实也是一份坚守吧。所以我要用每个月都要去做，作为自己的一个让大家能够感受出来，就是我们一直在。然后也是为了帮助这些残疾人的家庭呢，拂去一些尘埃，然后，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被尊重、被牵挂、被爱的这一份真心吧。
1: 那有没有考虑过成本问题？担心过吗？就是我总在做这样事儿，总在做，因为这不是说咱们这个公司第一次做公益啊，一直在做，就是今年呢有一个新的，新的活动，有担心过吗？
0: 原来是担心的，但是现在不担心了，因为原来是我逼迫大家做的，现在就是大家觉得做公益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种责任，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收获到了帮助别人的喜悦，所以他们也愿意这么去做去，
1: 人生的喜悦很多种，实际的获得和心灵的满足都很必要，
0: 对，
1: 那我想知道您做这个公益的路上有没有不被理解的时候？就是我明明做好事了，但是我挺委屈的，有这时刻吗？
0: 有，经常参加公益活动吧，然后公司有些事情，我也不去管，我也不去问，然后员工就特别不理解，就说了这领导怎么跟魔怔了似的，就天天的就是想着去做公益，想着去参加这些活动，单位的事儿从来都不管。然后大家就是抱怨声也是蛮多的嘛，然后我就在想，这个破局得怎么破？得先从自我改变开始哈。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在做公益的路上我很快乐，然后我得让独乐乐不如众乐了，是吧？我得让大家一起跟着我一样，也成为一个愿意做公益的人。然后有一次吧，我们在做一个，捐赠农村一个图书室。因为那会儿就是，种那个有能力的都上外面打工了，就剩老弱病残了，然后孩子们呢读书什么的也没有读书室，然后也是特别匮乏，然后就是让大家来做一个读书室， 然后我就跟我的员工就说了，我说我们做读书室的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去，然后大家谁家有书啊都捐了都拿来啊、哦、
1: 嗯
0: 啊、那天说完之后了，有很多人就往公司开始拿书了，
1: 嗯，
0: 我们就把这个书就捆绑在一起，然后等第二天我们去到图书室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的，
1: 嗯，
0: 然后听到政府当时也有领导在吗，在讲这个公益路是怎么回事的、
1: 嗯、
0: 在讲当时这个农村的条件是如何的、
1: 嗯、
0: 然后再让他们把书自己亲自摆放在那里面的时候，他们觉得跟我说了，领导我发现做公益是一个伟大的事情然后现在他们就跟着我一起也做这些事情了，做公益、
1: 嗯、
0: 公益路上就是一起前行了。
1: 对，也对你这个理解了哈。
0: 嗯，
1: 其实呢，嗯，我觉得关总的理念当中一直有这个员工幸福啊、
0: 嗯、
1: 就是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精神幸福我们听到了一部分，物质幸福呢就是肯定满足大家呢这个基本的需求啊，干得多、
0: 嗯、
1: 一定让你挣到钱。
0: 嗯
1: 嗯，那么讲讲和员工之间感动的故事吧。啊，咱们跟客户之间的已经说了不少了。
0: 其实员工呢他就是一个企业的核心，
1: 嗯，
0: 那我希望员工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能够幸福。物质上呢是给员工足够稳定的收入，签订的正式合同啊，然后包括实际收入每年持续的递增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节假日的福利，带薪休息，退出的全员体检，带薪病假等等。那精神上的幸福呢，就是我们要营造一个家的氛围，让员工呢有归属感，然后通过培训，专业的培训帮助他成为专家，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尊重。
1: 然
0: 后哎呀，其实就是我们公司人也多，故事也是蛮多的。
1: 嗯，给我们讲讲。
0: 有一个保安他叫谢大伟，2024年的时候7月份清晨，然后他被其他的伙伴就是送到了医院，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呢是半昏迷状态，是那个血栓，血栓，当时我们给他对象打电话，他对象不接，后来打完之后了发现他已经离婚了，然后带着一个80岁的母亲，爱人不管他，然后他的父母我们也联系不上，但是在这个紧急情况下知道就是溶栓必须得那个1个小时之内吧，
1: 对，
0: 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溶栓这个治疗，然后办了住院，然后又交了费用，当时就是因为那时候正好是疫情嘛，医院进不去，我们又给他找的护工，然后让这件事情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其实员工不是工具，他是战友，然后所以我们就研究说以后呢我们的体检和带薪休假然后大家要有，然后再跟我觉得其实员工也是要被认可被信任的，
1: 对，
0: 2023年的时候吧，客户那个怀疑我们家的一个阿姨偷了他一个黄金手串，那个手串8000多块钱，然后这客户情绪非常激动，就要报警。当时我那个员工叫王军，他也是又生气又愤怒还委屈，然后我当时就把这个事儿跟我说了，我当时我就坚定我对员工的人品指定没有问题，我就一边安慰我的客户让他再仔细找找，一边呢就给王军打电话在精神上面支持他，然后凌晨4点多了客户给我打来个电话说手串找到了，然后来抱歉，说那个你家员工真的很好，不是他偷的，就是也是一直在抱歉，当时那个我们家这个员工哭着跟我说，他说特别感谢你相信我的人品，我是你的员工我特别幸福，
1: 对，被信任是最幸福的，
0: 对，当这句话说完之后了，我就觉得一定要对员工好，
1: 其实在家政服务当中类似的情况是很容易出现的，
0: 对
1: 啊，因为有时候可能他也是觉得哎呀我今天要做保洁我就匆忙的收一下，
0: 对对
1: 啊，然后事后忘了在哪儿了，
0: 对对，
1: 嗯嗯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力量， 就是2025年3月份，我们有一个员工在下班的路上被电动车撞了。
1: 嗯，
0: 当时这个车就已经逃逸了，就跑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撞完之后，我们所有的办公室人就开始奔上了医院，因为也不知道撞成什么样，在医院陪他检查，到所有的检查入院手续做完之后了，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找这个电动车的人就找不到了，于是我们。

0: 就去上了交警大队去报案，然后我们又开始全员的啊，启动公司所有的人一起转发朋友圈，张贴群启事，然后就要找这个逃事这个逃逸者。然后两天之后了，我们找到了这个人，然后给这个大姐拿到了一个赔偿。然后当时呢，员工们也都感到了公司的一个温暖，都能感到一人有难八方支援的这种凝聚的力量，
1: 真的很厉害啊这个事情。关总这几个例子举得特别好啊，就是相互信任，然后团队的温暖，那还有呢，就是通过已经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员工生病啊什么，这并不是你们的责任，
0: 对，
1: 但是呢及时反思，
0: 对，
1: 调整大家的这个工作状态，
0: 对，
1: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咱们所有啊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身体永远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不舒适的时候一定要休息。其实跟关总还准备了很多问题，时间关系啊，我想把剩下的这点时间呢，放在关总本人身上，因为一直说的都是这个团队嘛。我看了一下咱们公司的抖音，我发现里面很多有趣的小段子，而且关总是亲自参与了拍摄，我估计还有很多是你的策划，是吧？
0: 是。
1: 我感觉关总是一个挺有表现力的人啊。那做这个抖音号当时的目的是啥？或者说你这个你自己上心吗？这个做的？
0: 做的蛮不上心的，先自我检讨。但是现在就是随着一个社会的发展吧，我们就是原来我们都是线下推广哈，自从有了这个手机之后了，就是线上线下要同步进行。
1: 对对对。
0: 企业为了发展这个抖音还有什么小红书啊，还有这些是必然要做的哈。还有视频号。然后我们在做抖音的时候，其实所有的素材都是来源于生活，是都是我们真真切切经历过的。
1: 对，所以它挺动人所以能看出来呢，不是说那种我找了专业团队去拍，应该说就是大家互拍的那种。
0: 对对对，自己发自内心的，然后自己创意的。
1: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直接搜这个百英，在抖音里面能找得到啊，挺好玩的做的。那在生活当中刨去工作之外，您觉得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爱好啊，特点呐、是什么样的？
0: 爱好现在没有了，以前特别喜欢跳舞。然后自从整了这个公司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这个会所呀，去玩啊。然后我呢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自认为是一个不是一个计较的人，不计较得失，是一个比较正直、真诚和利他的人，也是一个传播正能量吧，分享正能量的一个人。
1: 这点我们相信，因为如果说没有做到这些啊，你凝聚不了这样一批员工，可能自己的这个公司走不了十年。
0: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过去的十年间很多变化。我们熟悉的一些东西说消失就消失了。
0: 是是，
1: 能够有这个十年的积淀啊，也是做任何事都能成功的一个基础。那么咱真是接近尾声了哈，那关总自由发挥一下，给你一点时间，你最想和谁啊说点什么？可能平时很难有这样一个机会，会觉得不好意思。
0: 哎呀，其实我真的就是挺感谢新闻广播给了我这次机会，让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了解我，知道家政公司，虽然它很小，但是它覆盖的面是蛮大的。
1: 对，它其实带来的很多改变是它不轰轰烈烈，但它细水长流。
0: 对，然后也能够让。特别感谢听众朋友们吧，他能够听到我们公司的故事，是客户的呀，还是员工的呀，就是让大家一起能见证了我的一个心路历程吧。
1: 那我告诉你的是，关总，你的员工一定是在给你疯狂点赞。咱们的点赞量快到70000了。虽然说呢，大家可能不是那么善于语言表达哈，没有太多人就是给你留言，但是他们用自己最朴实的行动啊，在支持你今天讲述他们的故事。
0: 我还想感谢我的父母，父母对我的爱一直都是 特别让我暖心的，让我无以为报的。嗯，然后我父母其实也在旁边听着，他也是在听着呢。嗯，现在在丹东了。
1: 是不是
0: 我的老爷
1: 骄傲？
0: 我的老爷生病了，希望我的老爷能够早日康复。
1: 嗯，
0: 父母在医院陪护着我的老爷。
1: 嗯
0: 嗯，然后我还特别感谢我身边最重要的一个人，是我爱人。
1: 嗯嗯，就是10年前人手不足的时候帮你一起去干活的老公。
0: 对，我俩相识相守了25年。
1: 嗯
0: 嗯，然后我今天想说声老公，我爱你。谢谢对我的支持。
2: 你是我一生都解不开的疑问。
0: 我还想跟我的员工小伙伴们说说，谢谢你们对我的不离不弃和信任。嗯
1: 嗯，
0: 不是为了这7万分的点赞，
1: 嗯，
0: 是我们的情谊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
1: 对，大家是风雨同行过的。
0: 嗯，对。
1: 嗯
0: 嗯，我还要感谢我的客户给了我成长的机会。
1: 嗯，哪怕是挑剔，也是一次成长。
0: 对。嗯
1: 嗯，
0: 我更感谢社会给了我自由发挥的空间。
1: 对，其实很多行业是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社会不发展啊，大家没有这么多的房子要去装修啊，要去收拾，那可能就没有家政房行业的蓬勃。
0: 是。
1: 嗯，所以呢，我跟关总的心情一样啊，希望咱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各个家庭也越来越和谐。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我们看到了一个家政企业的初心、责任和温度。那希望呢，咱们这个公司员工都过上好日子，也希望关总实现了自己的愿景，不辜负自己10年的付出。
0: 嗯，
1: 好，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相约。好了，感谢所有听众朋友来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上午10点沈晴访谈，不见不散。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当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我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也有特别多我们的老听众，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互相聊着、讨论着、分享着你的故事、我的故事，分享着我们大家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可能生活中真的就有的时候就会被某些事儿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一起聊，在聊的过程中呢，我们大家是共同的通透，共同的成长。其实星光夜话的平台呢，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聊了一些和挫折相关的话题。那么在聊挫折相关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呢也聊到了，就是关于内疚感、负罪感。其实更多的就是内疚感和负罪感。然后呢，在这里面呢，就是在聊内疚感和负罪感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呢也特别想说，老师，那什么叫内疚感，什么又叫负罪感呢？然后在这里面，但是尽管大家并不知道这个概念怎么说，但是大家呢在内心呢又都有一个特别就有一种不约而同的对这个概念呢有一个自己的解读。那么在今天这个星光夜话栏目里呢，可以说我们大家就是来到了，真的是如约来到星光夜话哈。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呢，我们慢慢的静下心，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呢，就是那个藏在每一个家庭里，甚至藏在每一个人心目中最隐蔽的、最隐秘、最隐蔽、最无声的，但是对一个人、一个家庭影响最深远的，是能影响人一生啊，甚至是代际传承的影响的这个情绪。这个情绪是什么情绪呢？内疚感。内疚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内疚感真的会影响人一生的，而且它会有代际传承的倾向，有代际传承的倾向。一会儿接下来我给大家慢慢聊。其实真的就是我们 慢慢去回想啊，其实很多的很多人的一生呢，都会被一些情绪所困住，很多的甚至一生都不会被情绪所困住，要么是对自己的父母很愧疚，对自己的父母特别的愧疚，总是感觉，哎呀，在孝道啊，或者是在父母在的时候呢，该做的没有做到，然后对父母，其实有的时候甚至孝道，有的时候呢，你可能父母在，你还有，这样的机会，但如果父母真的已经不在了，亲不在，那么可能这个机会都没了。所以吧，要么呢，就是，是对自己，一个是，自己对父母的那种愧疚，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就是父母对自己的愧疚。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情绪，两种不同的情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这种愧疚啊，无论是父母对我们的，我还是我们对父母的愧疚，就是假如父母呢，就是真的藏在父母的眼神里，藏在父母对待孩子每一天的行动里，他的语言呐、行为呀、然后他的态度啊，就是藏在这个里面，就是话语里，他是不知不觉的，是一种自动化的一种传递，他是用自动化的传递。其实有的时候呢，你看当父母真的对孩子有愧疚的时候，内疚感的时候，他在他的语言里都是悄悄地传递着自己的内疚，他是悄悄地传递，并不是说我一定向儿女道歉呢，不是，但是悄悄地传递。有的时候呢，我们总会认为内疚啊，就是单纯的可能就是我对不起别人，是不是感觉自己内疚呢？是一种懂事啊，是一种善良啊，是一种自我的反省啊，自我的反思啊，内省啊，是不是这个就叫内疚呢？其实可能以前我们单纯就是那么认为，但是在亲子关系里面，在亲子关系里面，尤其是在家族的这个代际传承里面，家族的代际传承里面，其实父母的内疚感，可以说父母的内疚感从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情绪，它不是的，它不是简单的情绪，它是一把温柔的枷锁，它是一把温柔的枷锁，而且这个枷锁的会悄悄的在改变着孩子的性格，悄悄的在改变着孩子的性格，改变着孩子的人生选择，甚至呢，他会跨越岁月，跨越岁月，代代复刻在这个家族里面，复刻在家族里面的。那么今天呢，我挺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内疚感，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真的，这是藏在日常烟火里的那种愧疚，藏在内在烟火里的愧疚，而且这种愧疚，我就想和大家聊聊，它是如何影响着，它是如何潜移默化的在影响孩子，如何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孩子。另外呢，就是，又如何影响在家族里面是看不见的一个因果关系，看不见的一个因果关系。那么首先呢，可能，我特别想和大家就是聊一聊啊，就是内疚感。可能以前我认为啥，我对不起别人，或得有多，我对不起别人，可能我就会有一种内疚的东西，这可能就叫内疚感。其实，在这里面呢，有一定道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内疚感是啥呢？是人呢，在觉察自己的行为、自己的选择，因为人有的时候会反思自己的，会对的行为呀、选择呀，对自己有时对某些事会疏忽啊，或者给别人造成了一些愧疚啊，给别人造成一些伤害呀，还有造成一些遗憾以后呢，产生的那种自我的追责，它是自我追责的过程，另外一个自我不安的一个情绪，它是一个自我不安的情绪，它的核心本质就是什么？就是怕我做错了，他特别怕我做错了。或者说我没有做好，因为他特别想不出错，他特别想做好，因为他特别想做好的时候，他 他内在里就有一个东西，就是怕做错，怕没有做好，也特别怕亏欠了对方，尤其是在亲子关系里。因为当父母的其实一腔血都想给孩子，他特别怕某一个事儿做没有，真的没有做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但在里面呢，就是我特别想和大家纠正一个啥呢，内疚感和羞耻感还不一样。因为有些人吧，就是很多人就分不清这两个概念，分不清这两个概念。因为内疚是啥，是对行为的否定，就是我没做好，可能我做的就是对不起对方了，是不是我还可以改正。但是羞耻感是啥呢，是对自我的否定，羞耻感是对自我的否定，而内疚感是对行为的否定。他俩是两个概念，他俩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首先要分清这个两个概念。因为对行为的否定啥，我这事儿没做好，然后我还可以改，它是这样一个。就是健康的内疚啊，其实内疚感是人人都有的，但是这个就是健康内疚，它是人性的底线。健康内疚它是人性的底线，它是一种善良，它真的是一种善良，然后是一种责任，它是一种责任。另外一个呢，内疚感还有啥，是共情的来源，它是共情的来源。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健康的内疚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懂得珍惜，学会呢一种责任，学会一种担当，这就是内疚。其实内疚不是不好，而是呢内疚感不要太过，不要太过。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讲，你要太过的时候，那么家族传承下来的时候，那么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你看就像那个，像我刚才说的，啥叫羞耻感呢，为啥我要把这两个分开呢，因为很多人对这两个是不清楚的。羞耻感是对自我的否定，就是我这个人很差，我不配。因为很多人把内疚感呢传承给孩子以后，让孩子有一种啥呢，不配得感。不配得感，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讲配得感的事儿，因为不配得感对一个人影响太大了。不配得感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里面，他就是不配得感是属于啥呢，我不配，我一无是处，我啥也不是，我天生就是别人的累赘，我就是多余的，这个叫羞耻感。但在往往吧，就是这个吧，特别容易让孩子有一种呢，甚至有的时候最严重的会认为，还认为我都是多余的，我都是不配活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就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

聊一聊这个话题。哎呀，就这里真的是特别感谢舒家啊，就是每一天每一天啊，就好像在咱这个就是直播间里，哎，我上来的时候就特别期待，哎，我说舒家啥时候出现呢？哎，我们有好多的听众呢，真的就是我就在想，哎呀，他什么时候来呢？假如他有一天没出现的时候，就想，他今天可能是不是有一点其他的事情啊？真的特别特别感谢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就是，尤其吧，就是我在，线下的时候和大家交流的时候，大家说，老师，我总是在听你的节目。有的呢是进直播间，很多人进直播间，但也有的呢就是在他有的人他没有我的微信，然后呢他就通过电台听，因为有一些有我微信的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因为我每一天八点开播吧，我八点准时会朋友圈会发一下，如果某一天没发那是忘的那是忘的，但是这我只发微信那个，其他平台的呢，我不太会发，其他平台我不太会发，反正大家呢就是看着就是进来了，看着就看着了，看不着我也说不好了，因为我其他平台我都不会发，就是我就会发那个微信视频号，其他都不会发。另外一个呢，在电台做直播的时候呢，我一个人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有时间去照顾其他各个平台，没有时间去照顾，只能说大家进来了看到了，那么我们有缘相遇，我们大家在一起呢，互相聊一聊，当然了，就是可能各个平台现在都有回放吧，都有直播回放，另外现在呢，就是也像有一些平台吧，它还有高光时刻的，就是录屏。我有的时候我会发一点，那都是不是我录的，是这个比如说视频号啊或抖音他自己录的，然后哎呀我看他录的现场上我就一发现在我感觉 AI 的真的好厉害的，真的特别厉害。所以吧，大家看啊，就是这个内疚感和羞耻感它是不一样的，羞耻感是对自我的否定，而内疚感呢是对行为的否定，它俩是完全不同的，是对行为否定。但在一个家庭里面来讲，对家庭里面来讲，最伤人的，最伤害一个人的，从来不是短暂的那种内疚啊，而是一种长期的、泛滥的，或者是没有办法消解的那种病理性的内疚。如果健康的内疚没有问题的，健康的内疚是没有问题，因为健康内疚有的时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但如果就是那种长期的泛滥的没法消减的那种，那就是病理性的内疚。病理性的内疚呢，就是对这种内疚没有对没有对策对或者错的修复的出口，它没有这修，只是持续的那种压抑啊，牺牲啊，最后呢变成捆绑自己的，捆绑孩子的那个咋说呢，无形的绳索枷锁，就是这样，就最后的无形中变成了这个。因为人呢在从小的时候啊，在尤其在原生家庭里面啊，你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这个教育就是一个不断的这样的规则，规则如果捆绑的越狠的时候，那么就变成捆绑你的枷锁了。但如果这规则呢变成一个方圆，那么你就有自由自在的空间，它就是不一样。所以吧，规则需不需要呢？一定需要，人是需要规则的，但这规则一定要给留下空间，千万不能把这规则说得特别小，说得小了就变成捆绑。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因为咱就是这里面我特别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聊这方面的话题，但如何去做呢，这是需要一个专门的专业的一个训练的，将来有机会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线下的一些训练。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我们在星光优化平台我会给大家方向，大家方向。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放在父母的身上，比如说放在父母身上，父母的内疚感，
父母的内疚感，就是父母的内疚感，就是它是个特质。啥叫特质呢？就专门指父母在养育的过程中，养育的过程中，因为自己的一些遗憾呢，另外客观呢一些各方面的原因，另外自我的高标准，自我的高标准呢产生了，就是因为他可能对自己做一个父母，他希望成为一个完美的父母。尤其呢假如自己的孩子呢有这时候发展的不像自己所期待这样的时候，然后他就有一种我不是完美的父母，我亏欠了孩子，假如我当初不振作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呢？这种持续的心理状态，这是父母的内疚感，这是父母的内疚感。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听众问了，老师那他来源于哪儿呢？我们这位听众其实父母的内疚感来源哪儿？其实这个来源它特别的真实，它的根源，它的来源特别的真实。来源于哪儿呢？就是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就来源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因为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我们忙于工作，缺席了孩子的成长，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把孩子呢送到保姆家里，送到就是爷爷奶奶家里，姥姥姥爷家里。有的呢就是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哈，你比如说像离得远，有的在另外一个城市，有的是在农村，有的是离的就是反正就是不能天天见面的哈。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你可能就缺席了，你可能就缺席了。因为那个时候吧不像现在，现在生活可以说我们逐渐进入了，已经进入小康社会，已经生活是物质生活条件现在逐渐在丰富，对吧？所以吧就那个时候就是没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的环境，没能给孩子更好的陪伴的这样一个过程，陪伴的太少，陪伴的太少。另外有的时候咱在工作过程也会有一些情绪特别急爆的时候，一急眼了有时也会拿孩子，哎呀孩子一闹一折，一下就把自己那种烦躁的心情一下也给唤醒的时候，咱也可能也会说一点过分的话，也会说一些过分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孩子有时候不记仇，或者不是说不记仇哈，就可能孩子就忘了。但是什么让孩子你说的话，你说的话，而且尤其小孩那给你说的，你的每一句话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每一句话都记得清清楚楚。尤其现在的孩子们，就包括以前的时候，你就记住啊，一个小孩三十岁也五六岁以后开始，你就记住，记忆力都相当好的。记忆力相当好。有一次我就去幼儿园的时候，正好赶上他幼儿园的孩子就是毕业典礼嘛，然后孩子们都说一些感恩感念老师的话什么的哈，就是每一个孩子一句话，每一个孩子一句话，那事先没有排练哈。那么说完了以后，我和其中一个小孩，那五岁的一个小孩吧，我就跟他俩聊，就是跟他聊的过程中，我说的那刚刚老师就是和老师在告别的过程中，你们同学都说啥了？哎，这个孩子呢，从第一个孩子说的话，一到最后就还一个字不差的，就听了一遍就给你记下来了。所以说，现在的孩子们都很聪明，或者是说呢，我不客气说，就是三十岁以后的孩子，两三岁以前的孩子呢，也很聪明，但是他的记忆力，他会有一个特点的，三岁之前的记忆一般，随着增长以后，三岁之前的记忆一般会抹平的，但人们基本记忆一般都是三岁以后的记忆，这是一个记忆规律，这个记忆规律。我们家反应太快了哈，问老师为啥会这样记忆，这以后给大家讲啊，以后给大家讲为啥人们三岁之前的记忆，因为我感觉可能就像计算机那个就是那个进行一个重新装下那个这叫啥呀，重新把它组就是装下它这个程序似的。因为在三岁之前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原始的东西，那么在这里头该删是删，是要需要删掉的。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孩子记忆力真的是特别好。所以吧你说那么每某句话
孩子记得，你看你打他两下可能会有身体记忆，但是打两下的时候，如果你要带着狠，带着心里反打，那么孩子也会记住。但如果你带着心疼，带着哎呀恨铁不成钢打，孩子也能感受得到。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打也好，说也好，骂也好，对于这孩子来讲，就是可以说那和你的初心有直接关系。

也会伤害孩子的，有时也会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另外童年就原生家庭，有的时候有一些遗憾，真的是有一些遗憾的。我们总想在孩子身上进行弥补啊，甚至对孩子愧疚式的那种补偿，愧疚式的补偿，隔代亲，隔代亲，不就是这种感觉吗？其实隔代亲就是一种愧疚式的补偿。因为在自己的孩子儿女身上呢，可能没怎么做，那么到了孙女啊，外孙女啊，就这个身上的孙子外孙子身上，那么他们就是哎呀，就是磕不地碰不地的。他这就是一种特别典型的，就是特别典型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里面我想和大家想说的啥，特别关键一点是啥呢，就是父母的内疚感。也就是说父母的内疚感其实绝大多数不是孩子造成的，父母的内疚感绝大多数不是孩子造成的，而是父母的他自己的人生遗憾带来的，他自己的人生遗憾和他自己的认知的局限性。谁都有认知的局限性啊，人人都有啊，人人都有啊。另外和父母以前所经历的有一些创伤有关系，他经历有些创伤有关系。另外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呢，尽管多数不是孩子造成的，但是谁买单呢？孩子买单。父母的内疚感谁买单呢？孩子买单。好，我们先听会音乐。

现在我们大家现在暂时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哈。那么关于父母的内疚感呢，在这里面就是为大家举几个例子，举几个例子。其实有很多的父母甚至觉得自己不觉得自己有内疚感，有很多父母不觉得我没有内疚感呢，我哪来内疚感呢？老师你说有内疚感，但我没有啊。有的人就那说，甚至有的家长呢也不会直白的就说，哎呀孩子我对不起你啊，这事儿没做好。家长可能也不会那么直白的那么说，但他会藏在每一个日常的细节里，藏在每一个日常的细节里。他怎么藏呢？你看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接地气的例子吧，几乎每个家都有出现过，每个家庭都出现过。然后我给大家举一个，我估计大家可能是瞬间就得共情，感觉哇原来我也会有啊，大家可能会对号入座，大家真的会。首先第一个吧，就是缺席陪伴后的那种过度的补偿。缺席陪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普通的夫妻，那我们99%的都是普通的夫妻，对不对呀？你是我是大家都是人，对不？我们大家每天就忙于工作呀生活呀，为了生存嘛，那我们就得工作，对不？为了生存我们就得不断的努力，为了生存我们就不断的增长各种各样的就是能力。尤其 AI 时代到来了，对吧？ AI 到来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甚至我们都迷茫，接下来怎么办？那么将来的时候呢，我也会和大家探讨这部分的，我们向哪方面努力，父母向哪方面努力，孩子向哪方面努力，将来我会和大家探讨这个部分的。然后你看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那年轻人工作，现在孩子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姥姥姥爷带是比较多的，然后都是还有一些就是留守儿童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就是都是属于他的缺少父母陪伴的，也就在这里面往往都是，如果要是说老人在身边和你一起带孩子，在你的家里或者是在家里就是在你家的附近和你一起带孩子，那还好一些，因为白天你上班，晚上能跟孩子在一起，对不对？但等孩子往往都是啥呢，孩子大了力手力

点的了，上了小学了或者初中了，上小学好像还差一点，尤其现在不像以前，我们那时候小学我们就自己走，但现在不行啊，现在小学都得接。我们那家长说了，我们初中和高中都得接呀，次。对，这时代不一样了，确实时代不一样了。你看吧，就在这个里面，但是就是比如说孩子一般都上到初中以后了，就把孩子接到身边来了，就是让孩子呢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有的时候爸爸妈妈看着孩子，因为就是总不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难免会有一些疏远。然后在这个里面，当然了，孩子和父母在一起呢，就是他这种关系的促进呢是无缝衔接，他是无缝衔接的。因为孩子呢天生呢就愿意和爸妈在一起，而爸妈那种父爱和母爱呢天生就是心尖向上嘛，心尖向下，所以吧，他天生的就是向着孩子的，就是尤其假如父母啊把孩子接到身边以后，那么他会对孩子也会有一个观察的。如果看到孩子呢内向敏感，然后呢和自己生疏的时候，那么父母就会瞬间就会有一种愧疚感，感觉是自己孩子那么小，是自己对不起孩子，这是父母瞬间的。然后在这里面，你父母就开启了全方位的补偿模式，愧疚式的补偿模式。往往就这样，就是孩子假如有一点小错啥的，也舍不得批评孩子，而且无条件的满足孩子的各种各样的他的物质的需求，物质的需求。另外家务活实际上作为就是孩子来讲，做点家务吧是特别好的事。以后为大家讲啊，孩子如果要能做家务的时候吧，你就记住，对孩子的责任感呢，对孩子的就是那种信心呢，对孩子的各种各样人格人就是品格的培养呢，那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有的时候父母嘛，就感觉做家务好像是耽误了孩子学习了，耽误孩子好像让孩子分担自己的一些工作似的，所以吧就啥都不舍不得干，啥都不舍得让孩子干，然后容忍孩子的就是反对孩子的小错的一味的容忍的纵容啊，就是全方位的就开始补偿嘛，就感觉在父母中可能就藏着一句话吧，应该咋说呢，就是孩子感觉孩子小时候没在父母身边，然后感觉孩子心里太苦了，然后就感觉父母就想，哎呀，认为我亏欠孩子，然后再说现在回来了，我不能让他受一点点委屈。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要那么去想啊，就是如果一个孩子可以说哈，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啊，可能你工作了然后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照料孩子，那么孩子呢有的时候呢他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是重要的抚养人在一起的时候啊，其实在这里面也是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既然已经形成那样了，那么我们家长这种可以补偿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不能过度。我就特别跟大家说啥的，就不能过度。你要一过度补偿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孩子就给坑了，那孩子就给坑了。因为对于孩子来讲吧，就是我曾经和一个幼儿园的大班的一个孩子，我们有就是因为我有回去学校啊，然后做个调研。在和孩子交流过程中，孩子曾经跟我就说过那话，你看他这个孩子吧，就是满满的爱心那个孩子，他跟我说，他说在这跟我说的过程中说，孩子要对爸妈有用。哎，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因为这个孩子吧，他是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的，然后呢，爸爸妈妈对他也特别好，他对，就是啥没离开过爸妈，但是孩子没有人告诉他，但他就认为孩子得对爸妈有用。我听完了以后吧，其实我是在始终是在想着这样一句话，孩子得对爸妈有用。后来我们在因为我要可能做调研的时候，我要聊很多的话题呢，
然后我们在用绘本和孩子聊的过程中，然后说的流浪猫啊流浪狗，你说这孩子怎么说？这孩子说的，他为啥流浪呢？那个小孩嘛，他的理解就是因为他很淘气，他对爸妈没有用，他给就是那时候给爸妈带来挺多麻烦。那现在小孩说话语言说话也组织得特别的好。哎，我一听，我说这个不是说孩子谁教的，这孩子自己悟出来的，这孩子自己悟出来的。也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就是说他也是努力的，就是孩子有一种啥呢，就是通过自己各方面的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变得更好是为了是让爸妈讨爸妈的欢心，讨爸妈的欢心。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未来的时候呢，就我今天讲到这儿的时候和大家聊到这儿，我真的感觉以后家庭教育的好多话题我真的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要知道孩子内在世界到底是什么，孩子内在世界到底是什么。然后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些，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因为毕竟老百姓，我们呢，就是都是我们大家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工薪阶层的家庭嘛，对不对？那么可能也都是省吃俭用的过日子。那么有的时候呢，看着别的孩子呢，穿着名牌啊，然后就是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呢。另外有的时候假期又出门到各种各地方去旅游啊。而自己的孩子呢一直就是朴素的度日，然后虽然孩子特别懂事，说不想要什么，虽然说不想要什么的时候，但父母的心里就感觉，哎呀，别的孩子都那样，我的孩子呢没有享受到和别的孩子就差不多的那种生活，他内心无形中他就会有种愧疚感内疚感，那种哎呀又心又酸又惭愧，特别惭愧。其实在这里面就是对比中带来的，就是物质对比中带来的，生活环境对比中带来的，就是这样。然后有的时候父母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很多的父母就是真的就自我牺牲，不舍得穿不舍得吃，然后呢就是这一件衣服都穿了好多年，一个鞋呢那都是实在不行了才换一双新的鞋，然后他都是把最好的留给了孩子，都是把最好的留给了孩子。而且在日常的嘴边呢也就常常挂着，哎，爸妈没啥本事，委屈你了。其实有好多的父母他就会用这样的方式，甚至说，哎呀，都是我们没有用啊，然后让你跟着我们吃苦。实际上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课题，当一个孩子选择你来做他的父母的时候，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都是他的孩子的课题。我真的要和我们各位家长说，这都是孩子的课题。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啊，看着是一句特别普通的那种自责的话，看着是一幕普通的，就是但那这话都是有感而生的，都是有感而生的。那么这样的话呢都是向内的内疚，向内的一个内疚。然后这种内疚呢它向外呢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传递给孩子一些压力，传递给孩子一些压力。因为每一个孩子性格不同，他对这个压力的接收也不同，他对这个压力的接收呢也会不同的。然后因为不同的孩子呢，这个压力对孩子影响真的不一样。以后慢慢就是我们在新闻一话平台呢，我会和大家一点一点的聊这方面的事儿。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生活的情景。这样我们先听会音乐。

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聊一聊哈，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父母的内疚它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父母的内疚。那么还有一种呢，有的时候呢，就是每个人的情绪啊脾气都不一样，对吧？然后有的父母脾气就是特别暴躁，一下一个啥事就爆发了。尤其父母工作了一天呢，生活的各种日常的那种压力，然后就有的时候一爆棚呢，他就对孩子稍微孩子有一点点不如意的时候，他就父母有时候也会对孩子大喊大叫的，甚至歇斯底里的那种怒吼啊、指责呀，或者是冷暴力呀，也会这样的。但有的时候父母冷静以后呢，你看，哎呀，那种委屈沉默的那个样子，那个委屈沉默的样子，就是满心的后悔，满心的内疚，就是满心的后悔和内疚。这就是父母失控后，哎呀，就是一后悔内疚，他干嘛呢？那弥补自己的过失呗，就是再打一巴呢，给俩甜枣，就这意思呗，对不？然后就开始哄自己的孩子，哄自己的孩子。然后当孩子假如真的再次犯一些小错误的时候，家长就不愿意，就不忍心管，就不忍心管了。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呢，看着孩子吓得那嘚嘚瑟瑟小鼠似的，就是然后就是管教啊、批评啊，就一下子就是都是属于不敢管，或者说就不忍心管了，然后就一味的退让啊、妥协呀、退让啊、妥协呀，就是这样。然后就无底线的包容，他就是无底线的包容。这样一来呢，就抵消自己内心的愧疚，抵消自己内心的愧疚。但家长这么做呀，有的时候为啥我说家长内疚感会给孩子有些影响呢？因为你不断的就是那种妥协，家长不断的妥协，甚至我就看到有些家长经常给孩子道歉，你凭啥道歉呢？你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特别不主张家长给孩子道歉。然后呢，其实你这种道歉呢，相当于慢慢的打乱了孩子成长的这个边界。因为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是有规则的，但那个规则里面呢，如果你不断的是忍让退妥协，那就把孩子边界感打乱了。孩子没有边界感的时候，那就容易出问题的，他是容易出问题的。你比如像父母总是给孩子道歉这样的那样家庭，那说句心里话，孩子那就容易无法无天呢，太容易无法无天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家长这个，我给大家聊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让我们大家聊看一看哈。我们也对号入座一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这种内疚感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不知道啥叫我自己有没有内疚感，但你看你有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行为表现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特别那样，就原生家庭转嫁的那种愧疚，原生家庭转嫁的，其实这一类吧就比较隐蔽，它是一种比较隐蔽的内疚感。原生家庭往往这是来自于父母的童年，它来自于父母的童年。这是有的父母呢，他小的时候呢，他自己本身缺爱，父母小的时候本身缺爱，他本身就被苛责，本身呢就被忽略，小的时候被苛责被忽略。然后呢有的父母小的时候呢吃了特别多的苦，吃了特别多的苦，咽下了特别多的委屈。所以当他自己当了父母以后，他就极度的害怕，怕自己的孩子走他小时候那个路，极度的害怕。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不是一般的害怕，为啥我用一个极度呢？他是极度的害怕，就是孩子走他小时候的路，他特别害怕。所以吧，时刻呢

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呢，就是有这种补偿式的内疚。其实这种是特别隐蔽的，特别隐蔽的，在这里真的需要谁呀？需要家长的成长，需要家长的成长。然后因为他说来的，我的小时候没人疼，我的小时候缺了那么多安全感呢，缺乏爱呀什么，但是我的孩子一定要好，被好好的疼爱，被好好的疼爱。所以吧，就是往往吧，就是让就是家长吧，这个时候呢，为啥说他隐蔽哈、啊、因为他怕孩子走他小时候路，所以他就是过度的溺爱，过度的溺爱，然后过度的呵护。为啥我都用个过度呢？他就是怕孩自己的孩子走自己路的时候，所以他就使劲的把所有的力气都全放到自己孩子身上，那种溺爱呀，那种呵护啊。但是为了什么？其实溺爱呵护是为了啥？降低父母自己的焦虑，他是为了降低自己父母的焦虑啊，甚至不让孩子吃一点苦。他觉得哎呀，我小时候吃那么苦，不能让孩子吃苦啊，不能让孩子受任何挫折呀。其实孩子受点苦受点挫折，一个是他的课题，另外是他成长必须的，成长必须的。如果一个孩子在他小的时候什么都没经历过，那将来长大社会可以的，那讲他惯着谁呀？他谁也不惯着，对谁都是公平的，社会真的对谁都是公平的。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孩子有的时候该受的挫折你让他受，该有的一些经历他得要有。所以吧，有的时候把自己童年那些遗憾呢，童年的遗憾呢，全都投射到孩子身上，全都投射到孩子身上。然后他把就自己这个自己的遗憾就是投射到孩子身上以后，他就用他的愧疚感滋养出了那种无底线的纵容，无底线的纵容。这就是很多，但这是特别隐蔽的。甚至你说那我就是，甚至你就有的时候啊，当你对孩子无底线这么做的时候，你想想是不是你的内在世界里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在。我们可以慢慢去想一想，慢慢去内省琢磨琢磨，想想自己。其实作为一个父母啊，父母真的有内疚感，他对孩子一生的影响都很大的，对孩子一生的影响都很大的。其实可能有的孩子，有的家长就会认为，那我有内疚感，我只要对孩子好就行呗。另外说，你老师说的不过分，那我不过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呀？我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我对孩子要好一些，对他包容一些，让孩子更加幸福，然后让孩子更加懂事儿，那不就可以了吗？但实际上吧，就说的真实的家庭教育，因为我也是做心理工作的呢，其实归根到底它就是育儿学，心理学说到底就是育儿学。那么因为家庭教育是我研究的重点，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家庭教育的真相恰恰相反，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啥意思呢？父母的内疚，父母的内疚，他真的养不出那种快乐的孩子，父母的内疚感养不出快乐的孩子。因为你用你的内疚压着孩子。为啥会压着？以后给大家讲啊。真的父母的内疚养不出快乐的孩子，但是父母内疚呢，就是会养育出，因为他是个投射呀，他是投射，你把你自己内疚投射给孩子了，所以把孩子往往养出一个压抑的孩子，往往比你还压抑，而且内耗，孩子会很内耗的。另外背负着沉重的枷锁，背负着沉重的枷锁。在这个里面呢，这就是一个父母的内疚对孩子一个特别深重的一个影响。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几期呢，就是我总想给大家讲的配得感的事儿。就孩子的配得感哪儿？就不配得感，配得感倒行，很自信的，对吧？认为我还能行，我配拥有一切的这么美好的东西，怎么怎么地的幸福感什么的，获得感什么的，对吧？但有的孩子就不配得感特别强，就是说当他取得一个成绩的时候，他就感觉我不配的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不配。然后呢，给他荣誉的时候，他觉得哎，我不配拥有这样的成绩。
那么这个其实孩子形成这种深刻的不配的感，然后他终生有的时候他不能享受那种美好，这就是父母的内疚感带给孩子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父母常年都是自我牺牲型的，都是自我牺牲型的，反复强调就是我为了你我多么辛苦，然后我就是好像说的我没有陪伴你，我没有给你那么像其他别的孩子一样好的物质条件，我亏欠你。另外还有的甚至说的我为了你我放弃了一切，我为了你我不离婚有好多的家长跟孩子都有时传递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其实孩子在潜意识里呢，他就会他不会生出，如果你要说这个的时候，孩子不会生出感恩的，说我感谢你，他不会生出感恩的，孩子会生出沉重的负担，沉重的负担。如果他做出成绩来了还好，如果没做出成绩的时候，或者他的成绩没有达到他内在内心期待的时候，他就有一种严重的不配的感，我不配，我不配呢，父母付出这么多的，这么多，我不配。所以吧，就是孩子真的慢慢形成一种固化的认知的思维，固化的认知的思维，就是他认为就是我的存在，孩子会认为我的存在呢是父母，父母为啥那么辛苦呢？那没有我父母就不那么辛苦了呗。所以吧，我的存在是父母辛苦的根源。所以你看他这种就是不配的感咋来的，就这么来的。然后甚至有的孩子说的，为啥孩子这样吧，父母呢就内疚感培养不出快乐，孩子要一快乐就觉得哎呀父母那么辛苦我不配快乐。你看就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这种孩父母的内疚感吧，就是对下一代对孩子影响，就这方面就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吧，就像很多从小而被父母愧疚式养大的那种孩子哈，长大之后往往特别拧巴，他长大以后特别拧巴。就是比如说他喜欢了一件特别喜欢的衣服，然后呢就是他买了，他也买了特别喜欢的，也买了，买完他就愧疚。然后看到别的孩子出去假期旅游，他也出去旅游，旅游回来花了钱，他又特别自责。你看我花了这么多钱，爸爸妈妈得干多少活啊，然后才能赚出这么多的钱来，他又特别自责。他过的就是他只要稍微轻松一点他就会不安，他孩子稍微轻松一点他就会不安。而且呢他不能好好的享受生活，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他为了他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不让自己那种不安呢让父母知道，他甚至用一种就是很青春期逆反的方式和父母相处。但实际上他内心是不安的，他内心是不安的。甚至有的孩子说啊，那凭啥别的父母人挣多少钱，你凭啥没给我攒了那么多的钱，人家凭啥有大房子你没有大房子。他是甚至用青春期的一种病理性的责备和父母相处，这都是这种内疚感的反向形成带来的。甚至有的孩子呢长大以后呢，哪怕就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可以说取得了一些成绩，然后呢但他内心呢依然会有一种不配的感，依然会有一种不配的感，始终觉得自己不配享有这样的生活。他始终会有这种就是浅浅的不配享有，因为他的背后总有父母沉甸甸的牺牲，总是有这些东西。为啥就像有这些说呢，就是伏地魔呀，什么伏地狂啊，就是姐姐对弟弟就无限的怎么怎么样呢。我记得有个小视频，不就是说呢那个他这个就是这个他这个小老舅比这个两个外甥都大，比他两个外甥都大啊，三个外甥，比这三个外甥都大。但他三个外甥呢拿着小老舅一点都没招，因为他的妈妈对他自己的弟弟那无限的宠溺，无限的宠溺。因为在这个里面是啥呢，这个三个
就是这个三个妈妈，或者说对他小老舅来讲，他三个姐姐，他三个姐姐内心长大的过程中，他就有一种啥呢，要为家庭承担责任的这样一种愧疚感。承担责任，这责任是好事，但他一种愧疚感的方式承担，所以他无限的宠溺他的弟弟。然后你看吧，就有的孩子长大了以后虽然取得成绩了，但他内心总有父母沉甸甸的那种牺牲做背景的时候，所以吧，他就自个要时刻的辛苦，时刻的努力，时刻的懂事，只有这样他认为我才对得起父母。如果要他在这个里面正向的，就在维度范围之内没有问题，这个容内就特别好，但就怕呢走向极端，一走向极端你就记住就容易出现问题，一走向极端就容易出现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这类孩子啊，像这类孩子他最典型的啥呢，就是有一种特质是啥呢，就是习惯性的压抑自己，他是习惯性的自我压抑。然后呢他一般情况这样孩子不敢松弛，他待一天他都觉得有负罪感，他不敢松弛，而且这样还是极度的懂事，极度的懂事，过度的体谅他人，体谅他人没有问题，但是过度的体谅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他会忽略自己的感受，甚至忽略了他自己小家庭的感受，忽略自己小家庭的感受。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叫过度的体谅，叫过度的体谅，就是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着，一辈子为别人活着，他唯独忘了什么，忘了自己，唯独忘了自己。但在这里面呢，如果在这里面就是他是可以说能够体谅其他的人，然后呢也能够照顾自己，这是特别合理的那种正向的或者是积极的这种状态。但如果一个人就是为了别人活着，那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你要是在忽略自己的过程中你内心还委屈，那在这里面一定是出现问题了。如果你不委屈而且你还有能力，没有问题，那你做得很好。但你如果要是委屈的时候，就要想想那么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的，真的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父母的内疚感呢会让孩子呢就是形成深刻的不配的感，形成深刻的不配的感。另外还有呢边界感的丧失，父母的内疚感会让孩子形成一个边界的丧失，要么呢他特别任性自私让孩子，要么就是卑微讨好，就形成讨好性质性格似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因为父母的那种包容啊，然后纵容或者补偿，就会毁掉孩子的边界感，毁掉孩子的边界感。所以孩子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自私任性，要么呢就是卑微讨好，他会走向两个极端的。所以大家我们看一看，就是因为有的孩子习惯了父母的牺牲啊退让呢，所以吧他会把父母顶到犄角，让自己哎呀让父母都觉得自己哎呀总是觉得就是这样，孩子不懂得感恩，特别不懂得感恩，就是巨婴型的，就是啃在父母的养老簿上，父母稍微付出的差一点他就不高兴，有的是自己反正就是很难受的。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些孩子呢讨好，就是讨好性卑微敏感自卑。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他能够捕捉到父母的愧疚和他的牺牲，所以他习惯性压抑自己的需求，习惯了就小心谨慎的小心翼翼的看着别人的脸色做事。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孩子会背着沉重的情感的债务，背负着沉重的情感债务，终身自我内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有的很多年轻人他是成年人的困惑是啥呢，不敢快乐，不敢松弛，也不敢自私，永远就是焦虑和内耗，所以在这里面种下了终身的情感的枷锁。所以吧，这就是父母的内疚带给孩子的影响。那么好，
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唱诵对
2: 吗？五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的节目呢，要继续跟大家来听戏曲电影。平时呢，咱们听惯了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戏，对不对？咱们今天呢，换换口味啊，来点轻松热闹、朴实接地气的，满满都是烟火气息的一个河南曲剧的经典戏《游香》。游香啊，旅游的游，乡村的乡，这游香，乍一看这名字是跟旅游有关系？哎，还真不是。如果您喜欢看曲剧啊，应该很多的朋友呢是看过这部电影的。这个电影呢也有年头了啊，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悲情命运，也没有什么宏大复杂的宫廷恩怨。他讲的呢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这个乡村，乡村在当时呢是有很多的货郎送货的，这个大伙儿知道吧？

是不是感觉这个名词也有点儿？大家回忆一下，这个郭颂老师曾经有一首歌，嘿，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哎，这个就是《新货郎》那首歌，实际说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货郎啊。把这个供销社的好东西，哎，推着小车啊，挑着扁担呢，到这个乡村去，让大家呢能够方便的购买到东西啊。那么邮箱呢，讲的就是跟货郎有关的这样的一出影片啊，特别的短小精悍。也非常的风趣幽默，人物呢也特别的立体。而且这部电影很独特的是哪儿呢？它整部电影从头到尾出现的人物只有三个。这部电影啊是在1966年的时候上映的，然后呢，这是1965年啊拍摄的彩色的戏曲艺术片，然后66年上映的，啊，讲述的是这个供销社的售货员杜鹃啊下乡送货的时候，发现联营组的售货员姚三元把已经降价的梳子按原价卖给了村民王大嫂这样的一个投机行为，于是呢。他就想追赶上这个姚三元，想把这个事儿啊给说明白，同时呢把这个王大嫂的这个钱啊也给要回来啊，是这么的一个事儿。其实挺简单的内容，是不是？但是呢里面很多的这个唱词，哎，特别有趣。同时呢到现在为止吧，我觉得这部影片依然很具教育意义啊。这个电影版本是由曲剧皇后王秀玲啊，曲剧名家耿庚辰、马金蝉三位强强联手演绎的。三位大师呢，把乡村青年售货员的那种正直善良，老货郎的投机取巧，乡村大嫂的淳朴热情，哎，刻画的活灵活现。故事开篇的时候啊，就是那种特别清新质朴的乡村的画面，然后呢，年轻正直的、热情肯干的供销社女售货员杜鹃，哎，挑着担子下乡，走街串巷送货上门，真心实意的为乡村百姓服务。这一段啊，是一个非常轻快、非常治愈的一个开场。王秀玲啊，用她那种清灵啊、甜美的、啊、然后灵动的、干脆利落的那种非常有少女气息的声音啊，来完成了开篇的一段，叫挑起啊，担起挑子忽闪闪啊，担起挑子忽闪闪。然后呢，因为它是河南曲剧，之前咱们也说过了，河南曲剧和豫剧它有很多相像的地方，然后呢也有那种特有的乡土气息，行腔呢流畅自如，节奏轻快跳跃，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担起挑子忽闪闪。

0: 这出戏呢，它有很多的舞台上的啊一些，比方说跑场啊，比方说这个各种各样的小动作、小花活，哎，就那一个甩手绢擦擦汗，哎，这手绢啊都上下翻飞的啊，肩上呢还挑着一个小担子，一边呢，都装着满满的货物。当然，它这个小担子呢，不是咱们平时所使用的那种扁担啊，它是一种舞台化的道具，更轻便啊，更窄一些，然后弹性呢也不错。虽然说是有这个担子在肩上，但一点儿也不耽误这个王秀玲老师的演出。这个小担子啊，也是哎，左右前后的飞，特别的好看啊。那么他所饰演的杜鹃是一个既善良又真诚又非常淳朴的这样的一个售货员啊，把这个供销社的东西呢拿到乡村来售卖。那么就是这一次来到这个村里的时候，哎，遇见王大嫂了。实际上他总来跟王大嫂呢也很相熟，所以呢王大嫂啊也非常热情，总招呼的，你到我家喝口水呀，你到我家坐坐，哎，咱吃个饭啊。是，那今天呢这杜鹃啊也很热情啊，就问王大嫂说，你有没有啥这个家里边需要的呀，现在家里是缺的呀，你看看我这里边都有啥，你有哪个需要的，哎，赶紧的，我你买一个，如果说要是有需要的我这没有，您告诉我，我回到供销社呢，下次我再给您带过来。哎，特别热情。于是呢俩人啊就有了这么一个对话，结果呢就发现了王大嫂之前所买的梳子的问题。
1: 哎，这金钱没有来了，你想要啥？

0: 种人虽是少数，可是也还有啊。要不咋说还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呢？哎，大嫂，
1: 哎，
0: 你快说说这个人他是个啥样了？
1: 这个人呐、

0: 刚刚这一段呢是马金蝉和王秀玲共同来完成的。马金蝉呢饰演的是王大嫂啊，王秀玲呢饰演的是杜鹃。两个人呢，一个是热情的村民，一个人呢是真诚的售货员。杜鹃呢看见王大嫂啊，就说你看我这买点啥呀，啊有没有啥需要的。王大嫂就说之前啊我买了一个梳子，结果呢家里人看喜欢我就送出去了，你这有没有我再买一把。一看哎还真有，就说那我就买这把吧，给了杜鹃5毛钱。杜鹃呢就找了他3毛3，因为梳子1毛7一把。王大嫂就说你给错了啊，你给错了，这个不应该是3毛3一把吗，啊你应该找我1毛7。杜鹃说不对呀，啊这个梳子就是1毛7。王大嫂就懵了，那不对呀，我上一把是3毛3买的。俩人这一唠啊，杜鹃就说呢，最近啊这个由于生产力提高啊，很多的物价有下调，所以呢这个原本3毛3一把的梳子现在呢卖1毛7啊，它降价了。那个人卖你3毛3，那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啊降价的梳子按原价卖你的，他投机挣黑钱儿啊。于是呢这个热心的杜鹃就问这个人长啥模样啊，往哪儿走了呀，就想替王大嫂把这个多的钱给要回来，同时呢得说明白，因为咱们都是供销社的，你不能这么做啊。王大嫂就说那毛八分的你这算不上，不是这山里边都是沟沟坎坎的也不安全。但杜鹃说不行，事儿不是那么个事儿啊，因为他在你这儿能骗你个1毛6，那就在别人那儿就能骗他2毛3啊，这种事儿绝对不行，我必须得找着他。于是呢就挑着担子去找这个上一个老货郎老姚去啊。王大嫂呢就非要给杜鹃啊带点干粮，怕这孩子，你说好容易已经赶到山里来了，为了自己的事儿，然后又在山里边来回的追，哎，就怕这孩子饿着。结果就在这个当下吧，啊，杜鹃啊就说：“大嫂，你别拿了，唰唰唰，迈着脚步啊就去追去了。”啊，等到大嫂拿回来吃的，一看哪有人了还呀？然后呢，就自己呀也唱了一个段儿啊，这姑娘的名声好，果然不虚传。
1: 哎呀，这姑娘

这一段是马金蝉老师的一段唱啊，这个唱腔呢就非常的朴实，哎，特别接地气啊。实际上呢，他这段唱啊，刚开始是夸这个杜鹃这个青年真是一个好青年，然后呢自己就想，你看他为了我的事儿啊，就这么追下去，他也没个人证物证啥的，那能行吗？左思右想，不行。于是这王大嫂啊也跟着追下去了。那之前的那个货郎老姚他干嘛呢？他呀正往下个村走呢。这个老姚啊叫姚三元，53岁了，也是供销社一个售货员，他是联营组的。但是呢他的这个经营作风啊和杜鹃不一样，他心思特别活络，私心很重，总想着投机取巧，哎，偷偷挣俩钱儿。那么在姚三元出场的时候，他自己有一段内心独白戏啊，讲述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他说呀，哎，你就得熟悉乡间的门路，你得懂得钻空子啊，正好他们不懂得这个降价的政策，哎，我就把降价的卖给他们，按原价卖，你看看我这挣钱多快呢，是不是？他损害了群众的利益，违背了诚信原则啊。有这么一段唱，哎，唱得非常好啊，这是耿庚辰老师的一段唱，老汉我今年53。

名字就叫姚三元。自幼儿就跳虎狼胆，如今是亮影族的一成员。山村野道我不嫌远，坡道路线不怕难，不嫌远。

28数字3块4分子分那是合才定1块33块41块33六1是81三下为35七357九6是3这一回我买完能赚7块9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

了吧。好钢针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工小师，可我在练鹰组，拦着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了，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别听杜鹃把我喊，心里好像在快转。

0: 爷，爷来了。
1: 他为啥赶我这么急？看样子王宝太独龙了气。
0: 滚！凭我这两腿跑得快，把你还在远远里。

哎，这姚三元呢，自己在这盘算着啊，洋洋得意的。你看，我这个卖他那个钱挣点，这个卖他那个钱挣点，自己算着这一天能挣多少钱呢？这个时候呢，又正直又较真的好姑娘杜鹃已经顺着网线，哎，不是顺着踪迹呀，就追过来了啊。远远的就听见杜鹃在那喊：“你看着一个那样式的货郎没呀？”给他吓坏了啊！就说：“是不是我这投机行为被发现了呢？”赶紧啊，担起挑子撩吧，脚底抹油，他跑了啊！刚才结尾的那声“哎”，实际是啥呢？怕走大路被人发现。哎，窜小路上去了，结果小路里都是沟沟坎坎，这担子也翻了，人也摔了。哎呀，咋整呢？你说，那么就是在这样一追一逃之下，啊。担子翻了，人也摔了，没办法呀，只能原地蹲守呗。杜鹃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追上了，追上了之后呢，就来跟这个老姚就说这个事儿啊。刚开始呢，还找了一点啊小借口，怕老姚啊心里边啊不说啊，然后就说我是因为别的事儿来的，让老姚放松警惕啊。于是呢，就有了那么一段，为啥喊你你不理

0: 我就是摊开晒晒梨，
1: 晒晒梨
0: 啊，晒晒梨。他说冬来他到底。
2: 不说，
0: 我问你喊我为啥事儿？
1: 啊，老杨，
0: 哎，
1: 有件事找你来商议。
0: 啥事啊？

0: 的到他为了这件事，这真是自己吓自己。嗨，年轻人办事经验少，为啥不把我代替？愣是活在心里要有的，方便群众是第一。这傻货，你只管讲，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1: 好啊，老幺，
0: 哎，
1: 像姐这话就说子辈子分，
0: 多
1: 不知你担的可有多余？
0: 有，爹给你辈子分十盒，一块三，十八梳子。一块皮，
1: 是吧？一块皮，
0: 不那一把一毛皮吧。
1: 人家不你记得挺正气。
0: 嗨，上级同志要讲价，咱不能马虎，要仔细。万一记错，多卖了钱，让群众吃亏。

0: 真的？
1: 是真的。
0: 你家呢？
1: 有根据。
0: 想不到，想不到还有这好坏东西，人人都在学雷锋，他竟敢取巧高头机，一个老鼠坏过他，破坏咱商业部门的。

0: 人的钥匙碰上了我。
1: 你
0: 啊，
1: 你怎么样？
0: 我
1: 啊，
0: 我狠狠的揭发，狠狠的揭。
2: 自己啊还在那夸海口呢。杜鹃啊追上了这个老姚啊，就说呀，我找你匀点货，我这次出来东西没带全，给老姚吓得心里有鬼不是啊。结果呢说着说着，杜鹃啊就把事儿给挑出来了，我听说有人啊把这个打折商品原价卖啊。老姚说，妈耶，能有这种人？俩人正说着呢，谁来了呀？王大嫂。证人来了，于是呢就有了这个这出戏里面的一个特别针锋相对的，然后呢最终老姚洗心革面的这样的一段唱啊，咱们来听听三位老师共同完成的啊。
0: 那是梳子吗？
1: 谁买的？
0: 都我买的吧。
1: 啥价钱？
0: 这个那一毛七嘛。
1: 那你

0: 有没有啊。
1: 咦，
0: 去过，我去过。
2: 买头上万尺城可是你吧？
0: 这
2: 是你不是你？
0: 那个
2: 啊，说呀。
0: 啊，是我，是我。
2: 哦，还有
0: 母
2: 嗯，
0: 那个啊，我就拿他们都我还还小孩人么。
3: 哎呀，任大人了，对小孩子都是坑坑骗骗的。
0: 对，我不是人。
2: 哎呀，算了算了。

0: 道，我对不起沈院，多收你的一毛六分钱，我如数退给你。哎，不，今儿个多要别人钱，我都给人家退回去。哎呀，呀，呀，哎呦，我的皮夹子呢？我的钱呢？我的钱呢？哎呀，我的钱呢？
1: 哎呀，白找了，在这儿嘞。
0: 啊？
1: 给。
0: 打。大嫂，跟陆生是来了吗？
1: 是你哩，你就点点数吧。
0: 哎哎哎哎，
1: 王大嫂，你真好。
0: 哎呀，耶，一分不少，一分不少啊。好，给五毛钱，大嫂拿回去给孩子买糖吃。给，
1: 算了吧，太小看人了。人家王大嫂是拾金不昧，哪像你？
0: 这哦，说的对，说的对。哎，大嫂，今个多收你的一毛六分钱退给你，这可是应该的吧？
1: 那一毛六分钱，人家杜鹃早都替你退给我了
0: 啊！
2: 聊到这儿啊，才知道，哎呦，原来自己呀、啊，坑的王大嫂的一毛六分钱，杜鹃呢已经替他给了，所以内心呢就特别的羞愧。后来呢就答应杜鹃啊，一定要回到各个村里去干啥呢，把自己啊多挣来的钱，用不好的方式投机挣来的钱，哎，我都给人退一回钱，以后啊我可不这么干了，我可不当坏人了啊。这是一个比较欢喜的一个结局啊。好了，今天呢跟大伙分享的这是河南曲剧邮箱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今天的唱段就跟大伙儿听这么多，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们岛人，
5: 无锡人，
6: 蒙古金的魂，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在下面时间呢，可以说啊，跟大家讲的全都是干货，肯定是有帮助的啊。首先呢，说的就是最新的放假通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庆节呢是10月1号，那天是周四啊，一直到7号，那天是周三，一共是7天的放假时间。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曾经介绍过国庆假期的部分车次的车票已经开启预约了，大家要定好闹钟啊。那么这个在国庆之前的这个中秋节的假期是什么呢？我们也再一次为大家介绍一下，是9月25号，那天是周五，然后到9月27号周日，放假3天的时间。那现在大家伙是不是就可以安排起，从这个中秋一直到国庆节假期之间这个出行的计划了呢？其实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从9月27号嘛，对吧？我们再请几天假，我们就可以把整个中秋和国庆假期全都连接在一起了。那么加在一起，这真的是一个超长的假期了啊！想要去哪儿去玩呢？你现在就可以做规划了。在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北普陀山景区全山区进行无人机打药消杀作业的通知，这个特别的关键啊。尤其有些朋友在这个时候呢，可能说到这个北普陀山去玩啊，或者是散散步啊，锻炼身体啊等等啊，那么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下。那么这个作业的时间是在哪一天呢？是在8月8号到8月9号，也就是本周末啊，本周末周六和周日这两天的时间，凌晨1点到上午7点啊，在这个时间段来打药。我再强调一下啊，周末也就是本周六周日凌晨1点到上午7点用的是无人机来打药的啊。那么在这个整个打药的期间呢，景区是不封闭，正常开园的。但是如果说啊，遇到了这种恶劣的天气，比如像下雨啊，或者风特别的大的话，那这个作业时间呢将会自动的顺延。另外呢，在这个打药期间，你有可能会闻到一些异味儿啊，会产生异味的。所以说呢，有一些事情我们如果作为游客来讲的话，应该了解并且知晓应该怎么办。在打药期间，我们就不要随意的去触摸树木，尽量避免在打药的区域停留和休息。另外呢，在打药之后不要采摘景区内的花朵果实，一旦误食可能会引发身体的不适。那么第三点呢，如果说一不小心咱们接触到了喷洒药物的树木的话，就大量用清水去清洗。你看是不是干货啊？提醒大家这个注意的时间啊，与咱们这个本地的这个朋友呢，在这个时间段哈，也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早去游园啊。另外呢，咱们锦州市啊，最近这几天的时间呢，应该说是高温闷热天气持续，体感燥热难耐。那么这个咱们锦州市疾控中心也发布了健康提醒，提醒市民以及一线从业者需要科学做好防暑降温，重点防范高温相关疾病。就这样，在这样的天气依旧是可以看到在外面甚至在高空一线作业的朋友啊。那这些朋友想一想，就是是不是也可以提出啊，在比较这个就特别酷热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停止作业，我们要去休息呢。那中暑呢，它是人体产热散热功能失衡，体内热量蓄积引发的生理功能紊乱，这个危害可真是不容小觑的啊。那么中暑主要的诱因呢，是跟环境因素啊、作业方式啊，还有个体的差异相关啊。高温、高湿、无风、闷热、热辐射集中的露天以及密闭积热空间，都是 中暑高风险的环境，还有这个高强度超长时间作业容易加重身体的负荷。同时呢，像睡眠不足啊、脱水的状态啊、肥胖啊、超重啊、年老体弱呀、都会增加中暑风险。所以你看，咱们经常为什么提醒老年朋友呢？就是这种天气，如果家里有空调的话，哈，开到28度是吧？咱们就能不出门，尽量就不出门了啊。如果说呢，就是说，就没有菜吃了，让儿女买回来啊。再实在不行，咱下点面条吃，是不是？另外呢，尤其是这个一线作业者，大家一定要小心啊，一定要小心呢。市疾控部门提示呢，市民可以通过症状来简易的区分一下中暑的等级，对症处置，自己就可以了解。你看，如果说先兆中暑的话呢，一般就是头晕、乏力啊，使劲出汗、口渴，那就赶紧的吧，赶紧的，咱就到阴凉的地方休息，小口的补充电解质的饮品。那如果说呢，出现了心慌、眩晕、恶心、呕吐、肌肉抽筋儿，还有体温超过38度这样的轻症中暑的症状的时候呢，就赶紧停止作业，及时送医。这时候上医院了，避免病情加重。但是如果说一旦出现了意识模糊、抽搐、皮肤干热、酱油色、尿液等等情况的话，疑似热射病，那就要赶紧抢抓30分钟黄金降温时间，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呢，要同步开展现场的物理降温，你不要等120来，赶紧的就物理降温抢救吧。那么规范的现场急救呢，是挽救病情的关键，需要快速的把患者转移到阴凉的通风的区域，松解衣物，用微凉清水擦拭全身，冷敷颈部、腋窝还有腹股沟，千万不要大面积用酒精擦拭降温啊，直接冰敷胸腹以及自行服用退烧药。这三点大家注意，首先不要用酒精啊，就说哎你发烧了咱用酒精吧，不要用酒精。第二点，如果说直接用冰去敷胸部和腹部的话是不可以的，是不安全的啊。还有有人说他发烧嘛，现在高热，赶紧吃点退烧药吧，不要这样去做。而且呢，就这个时候如果他意识清醒没有呕吐，那就少量多次补充电解质饮料，每次呢小于100毫升就可以了。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意识模糊、抽搐、频繁恶心呕吐、严禁经口喂水，转运途中需持续实施物理降温和监护。现在的这多地呢都有这种就是热射病死亡的情况，这个特别危险。尤其你看前两天我也是在抖音看到啊，有老人就直接就是在这个路口啊有眩晕的这个症状了，咱们这个交警同志呢在帮忙啊，就喂他一些水喝。这个时候尽量不出门就不出门，没有什么极特殊的情况就不出门。同时呢，这个疾控中心也提醒啊，一线劳动者还是要养成一个科学补水、劳逸结合的习惯，做好个人的防护，身体不适就赶紧的报备休息，是吧？而且呢，用人单位也要严格执行这种高温作业管控的规定，根据气温分级调整作业时长，落实轮岗休息、防暑物资配发以及高温津贴政策，全面筑牢夏季高温疾病防控防线。所说的都是干货是吧？那么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啊，清凉一下。山歌好比春江水。那么再过一会儿呢，想跟大家来接着说的就是咱们辽西五市的朝阳开通了到南京的直飞航线，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时呢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那么在我这个个人直播间呢，大家可以及时的来进行互动啊，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刚才呢也为大家提到了说啊，这个朝阳到南京的直飞航线马上就要开通了，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为了方便大家的出行啊，那在这里呢也提前来为大家详细的做一个介绍。首先说呢，这个朝阳到南京啊，这次开通的是直飞航线啊，那么将会在8月20号正式开航。咱们算一算，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对吧？而且呢，现在这个航线呢已经开始全面开放售票啦。也就是说，你要是打算说20号之后去出行的话，那么你现在你就可以买到票了。作为连接辽西地区与长三角核心城市的全新的空中走廊，那么这一次开通的朝阳南京往返航线是每周2、4、6各一班，空中飞行大约是2个小时。然后大家都知道了是吧，2、4、6就都有这个航班啊，而且呢飞行的时长是在2个小时，可以说呢彻底的告别了以往中转奔波的不便。那目前呢这个航线也处于优惠开售阶段，也就是说你不只是可以买到票，而且呢这个票啊是可能享有优惠啊，这个票价呢低至400块钱起，你算一算吧，你坐高铁多少钱是不是性价比啊实在是太有优势了啊。那么这个大家伙呢可以通过西部航空官方小程序、官方售票处以及各大主流线上票务平台查询购买这个航线的机票。我再说一下啊，方便大家去购买西部航空官方小程序、还有官方售票处以及各大主流线上票务平台查询购买该航线的机票。那么同时呢，朝阳机场也提醒广大旅客啊，这出行之前呢，请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规划时间，提前抵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的手续，千万不要耽误行程啊。那么关于这个最新的动态呢，也可以关注朝阳机场官方公众号来获取权威的信息。那么如果说呢有其他的出行疑问呢，也可以拨打朝阳机场的问询电话0421-2615-965来进行咨询。那么货运的情况呢，相关业务也可以拨打0421-2727-020了解详情。再说一下电话号码，货运的情况是2727-020了解详情。应该说呢，这个直飞航线的开通啊，不仅是说大幅度的降低了两地旅客的出行的时间的成本，同时呢你看经贸往来啊，还有文旅互动啊，人才交流啊，也搭建起一个更为顺畅的空中的桥梁。咱们商务出行、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学子出行，那这都太方便了，对不对？

啊，现在这空调可能24小时开啊，很少啊。有人讲说这个，我爸我妈70多了，嗯，就这天都已经开始用空调了。今天早上这个打车的时候哈、啊，这个司机师傅还跟我讲呢，就是家里边呢，就是一直是给老人啊，也是准备了这个空调，以往呢都不用，那今年呢给他打电话说那个回来一趟，哼，告诉我这空调咋用啊，咋开咋关啊。哎呀，空调离不了，是不是？嗯，但是咱们说呢，在这个江苏徐州啊，有居民正在享受着一种别样的清凉。说实话挺羡慕，我觉得这个不只是说它比较省费用，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它可能更加的恒温啊，可能会比空调更为舒适，也不用开空调，室温就直接就保持在25度左右。那这个清凉是从哪里来的呢？卖个关子啊，其实呢，这份凉意是来自居民家里的地板之下，地暖管道里流动的低温水，直接实现地面辐射供冷。哎，你看看，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呢，是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咱们说啊，这矿井虽然已经是关停了啊，但是这个井巷里面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而且它不断流，所以它就是天然冷却液呀、啊。那么当地企业呢，通过技术创新，把这个矿井水引到了居民小区的矿热站，然后呢，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来降温。这个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张涛说啊，从废弃的矿井水当中提取冷量啊，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更低碳，更环保绿色。那么跟传统的空调相比呢，这个系统能够降低能耗50%啊。那么以目前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来测算的话呢，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大约是50吨，嗯，更加的绿色环保了啊。那么据了解呢，目前这个徐州的主城区一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1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呢，这个试点一旦成功之后呢，将会大面积的去推广这种供冷的方式。另外呢，这个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呢，大家猜猜是多少钱？它按季度收费啊，每平方米4块钱。太棒了哈！好，那在直播间当中呢，欢迎本市青灯客，他说豆豆上午好，耶、yeah. 哎呀，这别的我也做不了啊，是不是啊？就给大家播放一些让大家听了之后啊，就是觉得从这个感官上能凉爽一点的歌曲吧，好吧，啊，我们来听一听梁啊梁，张强演唱。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0: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2: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八仙这个电影大家都看过了吗？很有意思啊。但是有没有再引申一点想一想，就是说这个八仙过海它为什么是在蓬莱呢？可以说呢，这个八仙啊是深入人心的传统文化符号了。在明代的小说《东游记》当中，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了一段神奇的典故。但是咱们讲说这个过海啊，它为什么就一定要在蓬莱呢？这样吧，咱们来唠一唠啊。可以说呢，这个是地理与历史赋予蓬莱的必然。蓬莱呢是在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最北端，那么在国人有限的视野当中呢，这就是陆地的尽头了。然后再向北呢就是茫茫沧海啊，是未知的远方，所以这里也就自然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的边界。那其实的渡海啊，真的是要比传说当中要凶险很多，因为呢在这里有冷暖水团交汇，风浪暗流就藏在海面之下。那好在呢，这个古人已经摸索出了他们的这个过海法宝啊，就是沿着庙岛群岛北上散落在海岛里的岛屿，就好像是海上的服务区，既是航标也能够避风补给。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去蓬莱碰一碰运气。因为这个时候啊，它是水气比较充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偶一次真实的仙山。因为从1980年到现在啊，这个蓬莱以北海域已经记录下40多次海市蜃楼了。蓬莱呢，是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有爱山山脉，北临渤海与黄海，那是我国少数北面面向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呢，挡住了大部分的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为光线折射创造了非常稳定的条件。所以说这个远处的景物的虚像都被投到了半空啊，所以说这个海市蜃楼就是这样来到了蓬莱。古人当然是不知道这个光学的原理呢，只当说这个海面上真的浮着仙山呢。山海经海内北京记载了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三次东巡寻仙，汉武帝在此筑城立邑，定名蓬莱。2100多年过去了，这个名儿未曾改变。没见过仙山，那就去看看海市蜃楼吧。

神仙在蓬莱不只是高居庙堂的符号，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扮成八仙的艺人就会穿梭在老街深巷，是古城独有的烟火景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八位神仙都是老百姓眼熟的普通人。我们可以去穿城而过的化河边转一转啊，兴许就能够撞见登州旅剧团的老票友们在排练。这胡琴一响啊，唱腔婉转，唱的是凡人神仙妈祖的故事。应该说呢，这个蓬莱阁呢也是神仙的聚居地，它呢建在丹崖山上，这里是蓬莱的制高点，它占据着渤海海峡南岸的要冲。从唐代到清代，古人呢先后就在这个丹崖山上建起了三清殿、龙王宫、天后宫、吕祖，可能比凡间还热闹呢。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蓬莱到底有多少神仙啊，说不清数不清啊，神仙就在这个高阁里扎堆，也在市井中穿行。当然了，神仙的日子怎么能够少得了吃呢？那一定啊，要赶在开海季的傍晚去西山渔港码头和蓬莱人一起抢购一下从海上归来的新鲜的渔货。蓬莱人常常笑着说，从小盐没吃多少，这蟹子倒吃了不少，那么这份口福可是黄渤海给的馈赠。渤海呢，它是位于渤海和黄海的交汇的地方，它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呢是浅水内海，它水温偏低，黄海呢是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偏高。你说就这种冷暖水体碰撞到一块儿了，所以说这个海底的营养盐翻涌上来，天然的饵料特别的丰富，所以说这儿的海鲜呢，那是相当的肥美呀。嘿，你看到这来吃一口鲜掉眉毛的海味，吹一阵裹着咸意的海风，那就是蓬莱的神仙日子啊。当然了，在这里呢说过海也是真的，八仙也是真的。从来就没有什么从天而降的神仙，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戚继光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他是在蓬莱，他年纪轻轻啊就在蓬莱写下了什么呢，封侯非我

地，但愿海波平道出了他护海安民的初心。当然呢，他的这个威名也是后世敬仰啊。先民工匠留下的造物也让后人惊叹。像你看，蓬莱出土的蓬莱一号啊，那也是元末明初的一艘战船，代表着当时啊，在这个造船方面的先进的工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清奇。另外呢，在这个船底淤泥中也清理出了一门炸断的铜炮，神话背后的真实的山海与人间的烟火。首先说啊，这个蓬莱这个地方我是确实是去过的，只是我去的时候呢是在初冬，当时的这个回忆呀，传承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的这个家谱啊最早最早就在蓬莱，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去到蓬莱的时候，哎，绝对会有一种亲近感哈。好，那下面时间呢，咱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啊。那同样的也是八仙电影的主题曲，是由周深和陈嘉桦共同合唱的《全世界的雨》。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马上就要结束，一起过去经济台的这些老主播，比如说霍光、白雪等等哈，也感谢大家依旧记得他们，记得我们啊。今天的看辽西节目，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最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发酵中药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 我也相信发酵中药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湿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发酵中药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发酵中药方的效果，那都是最低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20%，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94%。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说，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儿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那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发酵中药，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 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

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就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发酵中药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得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发酵中药，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呀。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去，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嘛，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儿，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了。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那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嘛，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它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红的改变。
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3天就能见效？用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

0: 放置到这套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医者的初心和良知。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等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医疗机构生产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发酵中药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3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1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
1: 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
1: 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
0: 嗯，
3: 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上个躬，
0: 哟。
3: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发酵中药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3: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2月了。

0: 还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
1: 嗯，
0: 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
1: 嗯，
0: 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
1: 嗯，
0: 而咱们这发酵中药，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两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居那个李大姐问问。
0: 哦，
1: 她这不是她老伴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0: 嗯，
1: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她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一块钱一片，
0: 嗯，
1: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0: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元，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嗯，
0: 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发酵中药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嘛，对不对？
1: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
0: 用上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
2: 终身服药。

0: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聊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最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发酵中药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发酵中药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啊，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发酵中药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发酵中药方的效果，那都是最低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其实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包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20%，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痰，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 94%， 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1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

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当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你说它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儿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那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发酵中药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就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这儿，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发酵中药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通过发酵中药调理好了，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与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
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

都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也正因为有了血脉的联系作用，使得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是靠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嘛，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它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三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使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
忘记一个医者的初衷，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地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发酵中药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只能定三副，你可以少定，但是不能多定，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一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

0: 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1块钱一片，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是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东西肚子胀，颈椎吧老觉得那地方皱巴巴，再一个说啥呢，这个腿就是睡觉的时候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抽筋了，哎呀疼的呢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啊。
0: 说心绞痛它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他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3: 确实啊，你说家里边吧这些人也都在，然后各个地方吧都放着这个速效救心丸，平时吧家里也叮嘱，哎还得看着，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新发他汀啊、贝特勒克呀、阿司匹林啊、奥美拉唑呀，
0: 对
3: 吧？谁都怕吧自己出个意外。那你说这人要是没了，那分分秒秒那就是没了，
0: 对
3: 吧？总之吧，这一天天人吧，活的就跟那走钢丝似的。哎呀，就觉得这哪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有今天没明天的。
0: 你这点生活质量全叫这个药给影响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1了。
0: 61岁，按现在来讲的话，年龄也不大，啊，你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3: 是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你看刚用上2-3天的时候吧，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出气儿吸气儿也顺畅了。
0: 好，
3: 就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了，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了，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 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0: 哦哦，
3: 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0: 嗯嗯，
3: 而且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筋儿。
0: 嗯嗯，
3: 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了，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60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了。
0: 嗯，
3: 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0: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3: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0: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3: 我就想了，这会儿病要好的，
0: 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
0: 在治病这方面我肯定是可以提建议的。首先呢，非常感谢呢我们这些患者啊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咱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看您的这个病情啊。我们为什么说会产生这个

0: 这个心绞痛呢，这个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可以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这个肥甘厚味的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液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1: 哎，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
0: 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了，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解决不了问题，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西药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一个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的啊。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入手了。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了，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生血的，所以说一通脾胃之后了，你有劲儿了，那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1: 那肯定不堵的。
0: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哎，同时呢，肾脏藏精绿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了，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1: 行。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吕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那跟你通上话实在不容易啊吕老师。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一片才卖1块钱。
0: 啊，对，没错，
3: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治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0: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65了。
0: 嗯。
3: 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嗯，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三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
3: 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0: 嗯，
3: 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
0: 啊。
3: 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0: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那、啊、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3: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
0: 嗯，
3: 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
0: 嗯，
3: 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0: 啊，
3: 这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
0: 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六十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是要命的事儿嘛，对吧？
3: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
0: 嗯，
3: 受罪呀、啊，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
0: 嗯，
3: 我那腰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
0: 嗯，
3: 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0: 你看，
3: 当时

0: 疼得我就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
1: 嗯，
0: 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
1: 嗯嗯，
0: 到现在我跟你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
1: 嗯嗯，
0: 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
1: 嗯嗯，
0: 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
1: 嗯嗯，
0: 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儿记了一下。
1: 嗯，
0: 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
1: 嗯，
0: 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1: 那再找药盒，
0: 拿着这药盒去买。
1: 你 看
0: 哎，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老师
1: 啊，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用咱们这个方还有希望吗？
1: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袭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肝，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呢，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是，
1: 哎，
0: 是这个点。
1: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儿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的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呀、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而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的是吧？
0: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
1: 嗯
0: 嗯，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1: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咱基本上啊，三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0: 嗯，好的，哎，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1: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一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啊。
0: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150。 4006175 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

0: 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
3: 嗯，
2: 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一个躬。
3: 哟，
2: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3: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发酵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2: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两月了。
3: 哦，
2: 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头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3: 嗯，
2: 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活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儿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我都遭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地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
3: 嗯，
2: 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啊，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3: 嗯，
2: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来，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3: 那现在就属于
2: 真的都好了。
3: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2: 对对对，就是这样。
3: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
2: 嗯，
3: 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
2: 嗯，
3: 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
2: 嗯，
3: 而咱们这发酵中药，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儿。
2: 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居那个李大姐问问。
3: 哦，
2: 她这不是她老伴儿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3: 嗯，
2: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儿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她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一块钱一片，
3: 嗯，
2: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3: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 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才也正常运行，他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2: 嗯，
3: 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

0: 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发酵中药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嘛，对不对？
1: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的，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0: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用上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哎呀，我得感谢您呐、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酵中药，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0: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3: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啊，你再帮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3: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这有一回啊，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
0: 嚯！
3: 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0: 你看看
3: 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0: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啊，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
3: 啊，
0: 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哎，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
3: 完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0: 那肯定的，
3: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拉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子，就那个手指头都是勾勾着，就像鸡爪的似的。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0: 啊，
3: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0: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3: 是。
0: 嗯，
3: 哎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0: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发酵中药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治好的太多了。
3: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3-4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变得健好啊。到了10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啊在上面爬似的。
0: 这是好事儿，这就是血脉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3: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袋瓜子也清亮了， 反应也快点了，
0: 嗯，
3: 我的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搞过了。

0: 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1: 没错。
0: 嗯。
1: 只要身体好，咱活的就有尊严。
0: 是。
1: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
0: 嗯，
1: 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肝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了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林老师的，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

0: 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最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发酵中药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发酵中药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啊，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发酵中药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发酵中药方的效果，那都是最低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 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 20%，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 94%。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儿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那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发酵中药对他是只有好处没坏处。然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五副的，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啊，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 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

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发酵中药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得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发酵中药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发酵中药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通过发酵中药调理好了，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与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了。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有了血脉的联系作用，使得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是靠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
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吗？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它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兼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

0: 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格药不再苦口。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三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中药放置到这条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医者的初心。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啊。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地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发酵中药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1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 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
3: 他已经用了一副药了，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一。

0: 钱一片儿，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真没想到说这一试吧，还真是对的。
1: 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0: 治疗的是心绞痛，而且这个血脂还高，再这个脂肪肝，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东西肚子胀，颈椎吧老觉得那地方皱巴巴。
1: 嗯
0: 啊，再一个说啥呢？这个腿就是睡觉的时候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抽筋儿了，哎呀，疼的那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啊。
1: 说心绞痛，它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0: 确实啊，你说家里边吧，这些人也都在这个药，什么新发他汀啊、贝塔勒克呀、阿司匹林啊、奥美拉唑呀，
1: 嚯、
0: 啊，谁都怕吧自己出个意外、
1: 嗯。
0: 那你说这人要是没了，那分分秒秒那就是没了，
1: 对
0: 吧？反正总之吧、
1: 嗯，
0: 这一天天人吧，活的就跟那走钢丝似的。
1: 嗯。
0: 哎呀，就觉得这哪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有今天没明天的。
1: 你这点生活质量全叫这个药给影响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0: 61了。
1: 61岁按现在来讲的话年龄也不大。啊，你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
0: 嗯、
1: 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0: 是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
1: 嗯，
0: 你看刚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吧，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
1: 嗯，
0: 出气儿吸气儿也顺畅了。
1: 好，
0: 就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的，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
1: 嗯，
0: 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
1: 嗯，
0: 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的，
1: 嗯嗯，
0: 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
1: 嗯，
0: 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1: 哦哦，
0: 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1: 嗯嗯，
0: 而且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筋儿，
1: 嗯嗯，
0: 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了，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60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了，
1: 嗯，
0: 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1: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0: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你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1: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0: 我就想了这会儿病要好的，
1: 嗯，
0: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
1: 在治病这方面，我可会产生这个心绞痛呢。这个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可以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吃多了之后它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的那些人，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液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0: 哎，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
1: 嗯、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儿了啊！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 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解决不了问题，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西药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一个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的啊。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入手了。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

0: 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生血的。所以说一通脾胃之后了，你有劲儿了。那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1: 那肯定不堵的。
0: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滤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的老先生啊，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1: 是，那就谢谢您了啊。好，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1: 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那跟您通上话实在不容易啊李老师。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一片才卖1块钱。
0: 那对，没错。
3: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治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0: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65了。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三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3: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
0: 啊。
3: 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0: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啊。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3: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0: 啊，
3: 这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血往头上走呢，头跟着要爆炸了一样，那种
0: 就是一跳一跳的疼的那种，是吧？
3: 啊，对对对，就是
0: 啊。你没出现脑中风，我跟你讲这就不错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啊，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甚至于脑出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两件事儿：第一，头疼。这个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90%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3: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受罪呀，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我那腰啊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0: 你看，
3: 当时疼的我就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
0: 嗯，
3: 到现在我跟你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
0: 嗯，
3: 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
0: 嗯嗯，
3: 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
0: 嗯嗯。
3: 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
0: 嗯嗯。
3: 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记了一下。
0: 嗯。
3: 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
0: 嗯。
3: 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0: 那再找药盒，
3: 又拿着这药盒去买。
0: 你 看，
3: 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

0: 前年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李老师。
1: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房还有希望吗？
1: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嗯、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
0: 嗯、
1: 啊。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袭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肝，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呐，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是，
1: 哎，
0: 是这个点。
1: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儿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的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呀、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因为它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那这人疾病接踵而至，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咱们发酵中药怎么治病的，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的是吧？
0: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
1: 嗯
0: 嗯，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1: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
0: 嗯、
1: 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
2: 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咱基本上啊，三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0: 嗯，好的。哎，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1: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一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啊。
0: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 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
3: 嗯，
2: 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个躬。
3: 哟。
2: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3: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发酵中药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2: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2月了。
3: 哦，
2: 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头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3: 嗯，
2: 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活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儿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我都遭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
3: 嗯，
2: 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的，血压也平稳的，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呀、啊、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3: 嗯，
2: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了，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3: 那现在就属于
2: 真的都好了。
3: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2: 对对对，就是这样。
3: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
2: 嗯，
3: 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
2: 嗯，
3: 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
2: 嗯，
3: 而咱们这发酵中药，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2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2: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的那个李大姐问问。
3: 哦，
2: 她这不是她老伴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3: 嗯，
2: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她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1块钱一片，
3: 嗯，
2: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3: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 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2: 嗯，
3: 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一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

0: 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发酵中药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嘛，对不对？
1: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的，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0: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用上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酵中药，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0: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3: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啊，你再帮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3: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0: 你看看，
3: 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0: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啊，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
3: 啊，
0: 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3: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0: 你看，
3: 你说你没拿当回事儿啊？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0: 那肯定的，
3: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了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就那个手指头都是勾勾着，就像鸡爪子似的。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0: 啊。
3: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0: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3: 是。
0: 哎
3: 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0: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发酵中药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治好的太多了。
3: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三四天的功夫，
0: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
3: 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十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啊在上面爬似的，
0: 嗯嗯，这是
3: 好的，
0: 嗯，
3: 我的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勾勾了那个手啊，
0: 哎，
3: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0: 好，到现在为止，这是用了多少了？
3: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八九天的量吧。
0: 目前什么状态？
3: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3: 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0: 哎，
3: 都可利索，都行了。
0: 好，
3: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是不是说话可顺溜了？
0: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了
3: 啊。是，我反应呢也敏，虽然和过去呢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

0: 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肝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的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1: 好，哎呀，我听林老师的，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这么近，
5: 那么美，
4: 周末到河北，
5: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4: 我们
5: 来了。
4: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5: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4: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推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5: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4: 炎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5: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4: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5: 报名从速。
6: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7: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中伏第13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7度，北镇临海36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7度，北镇临海易县26度。再为您。

0: 介绍一遍，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7度，北镇临海36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7度，北镇临海易县26度。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把自己的路走稳，别人的故事不必全都参与，别人的选择不必全部理解，未来的事情不必提前焦虑。当一个人的内心越来越安定，他看到的世界也会越来越温柔。美好一天从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开始。周四早上好。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2: 花木兰双手端枪来在前面，这个紫面的寨主看罢多时，心里头非常钦佩。对面这位小将军贵姓啊？在下姓花，双名木立。哦，花木立，请问你官居何职？在太平侯帐下身为马童之职。寨主乐了，啊，马童啊，哎呀，真够唬人的啊。没那么回事，马童能打仗吗？这年轻人这是拿我开玩笑。想到这，这个寨主把眼珠子一瞪，胡说，你认为我们占山为王的都是混蛋不成吗？哎，你拿我打岔，究竟你是干什么？我确实是个马童，如果我要欺骗了寨主，我临危不得善终。他问，哎呦，这寨主一看他说的是实话，正言厉色，心说这隋朝真惹不起啊，居然有这么勇猛的马童。算了，我想这干什么？劫粮草是主要的。花木立，我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莫非你想跟本寨主动手不成吗？我打的是大将，绝不欺负马童，我就把你赢了，我脸上也不光彩，干脆把粮草给我留下，顺顺当当我放你们过去，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嘿嘿，我让你小小的年纪一命归天。说到这，他把两柄铁鞭往一起一碰，在这发威。花木兰一笑，寨主请不必动怒，敢问尊姓大名？
3: 朕我是马童啊，当贼的可没有报腕的，这你外行了，我有名有姓可不能告诉你。
2: 哦，好，寨主不肯报名，我也不勉强。不过有一样，你不应该结国家的军队。
3: 怎么？国家的军队怎么就不能结呢？
2: 如果在平时你要结，或者有情可原，现在是战时啊，你离这长城才多远？难道两军阵前的情况你不清楚不成？突厥国动员50多万人马大举进犯，杀我百姓，占我城市，奸淫杀掠，无恶不作。两军阵前正盼望援兵之时，我们率队这是奔战场啊，救兵如救火，你在这给拦住，非要把粮台给抢去，我问问你有没有人性？你有没有良心？你这样做 你问心有没有愧呀、啊？我奉劝你赶紧把人马撤走，不要找麻烦，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可休怪马童的厉害。哎呀，小小的年纪竟敢教训我，好嘞，咱这么办吧，你要能胜了我掌中这对铁鞭，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要赢不了我你就拿命来。这家就下了绝情了。花木兰觉着这个紫面的寨主是一员虎将，最好能把他收降，要那样一来可对我们太有利了。但是呢，他是一头虎，想降服他不太容易啊。木兰心说，我跟我老师学艺多年，从来没经过这么大的战事，这回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究竟看看我的能为有多高吧。想到这二马盘桓就杀了个难解难分。这个山寇一边打着一边掏眼观瞧，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心里纳闷儿，刚才跟我伸手那两员大将都不含糊，但是呢都不是我的对手，怎么这个小小的马童比那俩人强得多呀？还有掌中这条枪使的是什么招数，认不出来。就见这条枪神出鬼没一般，稍微要不注意我这条命就得搭上了。想到这山王可就注了意了，把铁鞭舞动得呼呼山响。木兰一边打着一边心中也暗想，罢了，这个贼是个什么出身，好功夫，他怎么当了贼了呢？可惜呀，要能把他收降真是我的左膀右臂。想到这他就没下死手。书中暗笔交代，如果花木兰用72路飞虎神枪的绝招就把他扎死了，咱没说嘛，他安心收降他，所以就不能下死手，这样就费了时间了。木兰打着打着先使了个盖顶三枪，啪啪啪，扎梗嗓挂两肩。这山王一看不好，哎，使了个老君关门，用双鞭往外一封，上了花木兰的当了。木兰这假的虚晃一招，冷不丁后把一抬，前把往下压，哧溜，枪奔前心挂两肋。这山王光注意上边了，没注意底下。他低头一看，哎呦，完了！再想往外招架，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枪是兵刃之中的贼，最普遍也最难学，是最吃功夫。说到就到，一尺半长的枪尖子，三棱透甲锥，冰凉棒硬，那要给捅到肚子上还好得了吗？因此这山王一闭眼在这等死。可是木兰没扎他，枪尖儿都碰到他眼心甲上的，啪又撤回来了。把眼睁开，服气不服气？我也没扎我呀。山王心中暗想，这怎么回事呢？ 我你为什么不下手？

寨主，咱俩无冤无仇，我扎死你有什么用？我倒想起件事来，如果大王愿意归顺投降，我是求之不得呀。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像你这么高的本领，为什么失身于贼呀？倘若弃暗投明，升官还发愁吗？哎，我说马童，可不准你信口雌黄，你这叫侮辱我的人格。没有啊，我劝你走正路保朝廷，怎么算侮辱你？这就是侮辱。什么他妈朝廷？我瞅你这小伙子挺聪明的，你怎么说胡没有？老百姓都被他坑苦了，提到隋炀帝的名字牙长四尺。他登基之后，逼着18路反王、64路奸臣、72家英雄好汉纷纷揭竿而起，某就是其中的一路。我打的就是隋炀帝，反的就是这个朝廷，我怎么还能保他呢？我怎么还能当他的官呢？你这不是侮辱我，你这是什么？花木兰听完了，不但没生气，还非常高兴，因为这个山大王说这些话，说到他心眼里头了。木兰替父从军，应付差事，他深知隋炀帝不得民心呐，走到哪里哪里骂他。但是花木兰也有自己的想法，听这个山王说完了，他付之一笑，我就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大敌当前，咱们不能不顾啊。隋炀帝他再不好，他再是个六短之君，那是咱家里的事儿，关上门咱怎么打都行，但绝不能允许外国趁虚而入啊。这突厥国就利用这个机会大举进犯，杀我百姓，掳我牲畜，烧我房屋，惨绝人寰。难道说我们都不管了吗？我们耗子动刀窝里反，让人家趁虚而入，咱岂不成了千古的罪人呢？我的愚见是，咱们先跟突厥打，然后再找隋炀帝算账，也有何不可呢？到了那时，你不乐意当官，你还占你的山呢，你看怎样？天真可笑，你说这话太幼稚点了吧。年轻人，别费唾沫了，咱俩还接茬打吧啊！我宁愿死在你的枪下，也不买你的人情。拿命来！催马抡鞭，他又下了绝情了。木兰一看你还不服气儿啊？来，我非叫你服了不可。两人又打了20几个回合，木兰马往上吹手，山大王马奔下吹手，二马一错蹬，木兰呢，唰，把大枪交于左手，右手腾出来了，轻舒圆臂，一个鹞子大翻身，砰一马，把这山王的叛甲涛给抓住了，往怀里头一带，你给我过来吧！这花木兰两臂一晃，能有几百斤的力量啊！别看他长得那么好，那劲儿特别大，就要把这山王是生擒活拿，然后把胳膊一抡，
扔在马前，扑通。

0: 山王正好脸朝天啊，木兰的大枪正好指他梗嗓上的，别动，服气不服气？
1: 我不服。
0: 你要再说不服，我可就下手了。我木兰一咬牙，俩手一使劲，这山王一闭眼在这等死。结果木兰没扎他，枪尖一偏，用这枪的脊梁背推了他腮帮子一下，逃命去了。这山王使了个就地，烧我不死，真英雄也。他赶紧跳上战马，无心再打了，这败归本队。他就想把这个道路给闪开，还没等传令呢，大寨主来了，领着200卫队像旋风一般的。我也经常打败仗啊，谁把你胜了？
2: 大哥，您看看，就那个人。
0: 哦，小白脸子，这不是个书生吗？他有那么大能耐吗？
2: 怎么没有啊？
0: 说实话，诚心他也想要我的命，给我站脚助威，看我的！大寨主催马过来了。花木兰这阵儿利用喘气的机会，闪目观瞧，哎呀，他一瞅这个大寨主比方才那位可强多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能有9尺左右，肩宽背厚，膀炸腰圆，是面似淡金，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狮子鼻，方海口，稍微有点小黑胡，看这个年纪也在30左右岁，头顶虎头盔，身披红铜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胯下花斑马，掌中巨尺，分明是国家的一员大将。这人五官貌相长得非常忠厚和气派。花木兰心想，甭问，隋炀帝无道，比反了那人多着呵呢。你看他们这俩山王也背不住有什么冤屈，不然的话他绝不能食身当贼呀。木兰想罢，把大枪横担铁锅梁一抱拳，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此人把大刀一背，仔细看了看花木兰，哼，你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你在隋营担任何职？我说过了，马童。废话，有你这样的马童吗？你纯粹是拿我们弟兄打岔，不肯暴露你的身份。我看你够个大将的材料，莫非压粮运草的事儿你负责吗？如果你要说了算，这么办得了，给你留下一部分粮草，你给我们一部分，我们暂时借用，我可以给你打收条，等将来我们的粮草到了，我如数奉还。哎，非常感谢。花木兰一听笑话，当贼的管军队借粮还打收条，全世界也没这个理儿。大王，你说这话我听着太有意思了，枪给赢了，慢说借粮草，要我的命都现成。好啊，要这么说你是想跟我比量比量了。好吧，本寨主今天就跟你比划比划，不知道你肯不肯告诉我什么话？你说吧。请问寨主尊姓大名，因何失身于贼呀？你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对我讲讲？这我也不怕你报复， 要问本寨，人送绰号花马金刀，我姓于啊，我叫于大鹏。方才跟你动手呢，是二寨主我磕头的把兄弟，连眼前的两家山都是我们的管辖地。这回你听明白没？我兄的金兆雄，我叫于德鹏，想报复吗？快找个人记下来吧。没关系，既然我们敢，拿死还当回

0: 事儿吗？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哦，闹了半天是于寨主。方才我跟你的盟弟讲过多时了，我看你们都是英雄的气概，不像是贼。为什么要当贼？我简直是不明白呀！我欢迎二位能够弃暗投明，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赶奔长城外面跟突厥交战，听小弟道来。
2: 这么近，
3: 那么美，
4: 周末到河北，
3: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我们来了。
2: 8月8号出发，8月
3: 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2: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分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3: 运河
2: 感受叠步成群，
3: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2: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3: 报名从速。
5: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连日伏天高温持续，前亲子遛娃的热门首选。日前记者先后来到锦州笔架山、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看到不少游客奔赴海边踏浪戏水，依托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人气高涨，同步带动滨海旅游业态联动发展，激活夏日文旅、夏日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为坚守酷暑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去防暑物资和区委区政府的关怀与敬意。8月8号，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棋盘山378号的东北有戏正式开园。景区在原关东影视城基础上升级游玩场景，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旅体验。开园当日，活动精彩纷呈，演绎互动体验全面拉满。8月3号清晨，杭州西湖迎来一场浪漫朝霞，将一池荷塘染成温柔的金粉色。层层叠叠的碧叶间，荷花亭亭绽放，晨露未消，暗香浮动。杨万里笔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在此刻具象化。暑期旅游热度上涨，近日大理凭借舒适气候与自然风光登上央视 CCTV13 新闻直播间，节目解锁宝藏中国的夏日限定体验，踏遍九州寻美景，万千游客画山河，聚焦全国夏日出游风光，大理的清凉山海景象面向全国播出。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全自街镇金黄色的冬小麦静待丰。

0: 收，连片向日葵竞相绽放，装点辽阔山野。山坡之上，牛羊悠闲觅食，自在徜徉，勾勒出一幅静谧治愈的乡村图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
2: 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便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带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2: 好的，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七七四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逸飞。
3: 大家好，我是刘旭。还有朋友说了，哎，我这有冷暖空调扇，150元，您就搬走。
2: 嗯哼
3: 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呢，哎呀，我呢，这有一个无气的蒸锅，32厘米的，5元钱。您就拿走吧。
2: 对对对，是这样啊。包括您想求职是吧，
3: 哎，虽然已经60多了，但是我精力充沛，身体倍儿棒，我还想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2: 还想
3: 发
2: 挥
3: 余
2: 热。嗯，
3: 哎，我想找个活干。
2: 哎，也可以，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3800380，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参与互动。
3: 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或者是在微信里直接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花生总动员视频号。有朋友说为啥叫
2: 节目啊，
3: 哎，那么如果您是在外地的朋友说啊，我呢，哎，不经意间看到了您的直播，或者是我老家是锦州的，我现在在孩子这儿，我在北京呢，啊，我在福建呢，我在成都呢，我想把家里面的一些旧物啊，啊，甚至呢是房子啊处理一下，
2: 嗯，
3: 您都可以参与。
2: 那如果呢您自己的这个信息在每天节目当中都要播出的话，也就是说您要拨打我们办公电话来预约了。
3: 想多播几天有3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提前办理曲啊，来首歌啊，讲个笑话啊，只要持续21秒钟，我们就给您多播几天，
2: 多
3: 满足大家的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
2: 嗯，好，那大家就自己感觉一下啊，说我这个今天感觉状态不错啊，寻信息，因为我每天呢这个信息汇总之后都会有微信的推送更新。
3: 如果您说啊，前几天的信息，哎，我电话号码没太记清楚，主持人呢能不能给我查一下？您也可以拨打办公室，拨打我们这个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来查询信息，只要您记清是哪一天的。
2: 291，您好。
4: 哎，你好，
3: 嗯，
4: 那个我有这个无人机的配件儿想出售。
2: 无人机配件儿
4: 啊？对，
3: 嗯，
4: 我在咱们那个微信平台上已经发表2天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给我发网页和这个充电器。有需要的话，就是我要价是1200。
3: 嗯，
4: 都是原装的遥控器和这个电池。
3: 嗯，
4: 有意的话就可以再商量，也可以。
2: 好的，
4: 嗯，
2: 哪里交易？
3: 机停哪儿了？
2: 在天上飞呢。好，谢谢您参与。
4: 无人机飞跑了
2: 啊！
4: 无人机飞跑了。
2: 好好好，谢谢您啊！好，再见。来，手机尾号5189这位朋友您好。
5: 二位主持人你好。
3: 你
2: 好。
5: 我想卖，电话是151-7218-5189。
2: 嗯，您倒是挺痛快，全说完了。
3: 对，
2: 您这个就是全新没有使用的是吧？啊，然后您这大概多少钱价位？
3: 当时买的时候，
5: 3块钱
2: 啊，189。
5: 对，谢谢主持人，二位主持人。
2: 好嘞，
3: 好嘞，
2: 好，再见啊。
3: 嗯，好的，
2: 手机尾号5506这朋友。
6: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2: 早上好。
3: 你好。
6: 我出售旧物。
2: 嗯，
6: 我有一

0: 空调啊，出售，
1: 空调，
0: 价钱在300块钱。
1: 嗯嗯。
0: 啊，现在我还用着呢。
1: 啊、
0: 哦。这300块钱啥意思呢？就是他自个拆装自个拿走。
1: 嗯，需要自己拆装，对。
0: 完了，完了，还有那个，手电钻呐、啊。
1: 嗯。
0: 还有那个切割机。
1: 嗯。
0: 这都是家用的。
1: 嗯。
0: 嗯。
1: 您这空调是多大的空调？
0: 一匹。
1: 啊，一匹的，好嘞。
0: 据一飞二位主持人，夏天清爽凉快，身心快乐。
1: 谢谢您，
2: 谢谢。
1: 嗯，
2: 马上就立秋了。
1: 听您说完，我们都觉得如沐春风哈、
2: 嗯。
1: 好了，那您这个交易地点在哪里？
0: 石桥早市。
1: 石桥早市，好嘞。
2: 石桥子早市、
1: 嗯，
2: 或者是呢，有求职用工，家里面啊，这个房子啊。说我现在搬到外地去了，或者是我这房子当初买多了，我先给他转让出去。给本来给孩子买的，但是孩子压根没回来。
1: 嗯嗯，有这种情况确实。
2: 对，
1: 嗯，
2: 您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热线发布相关的发布的信息。
1: 嗯嗯，是这样的。
2: 那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吧。
1: 嗯嗯，
2: 差事大哥呀、啊，今天室外温度是多少啊？
1: 来实时播报啊。
2: 啊，对，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中伏第13天，
1: 13天了，
2: 明天就该立秋了吧？
1: 啊、
2: 明天该立秋了，嗯，今天早
1: 三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7度，北镇凌海易县26度。
2: 哎，锦州经济广播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嗯，
2: 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建律师，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事情要咨询呢，也可以和杨双建律师取得联系。看了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点赞关注。
1: 嗯，
2: 花猫有言啊，赞了100次。平韵飘萧老两口啊，赞了我们的直播。为了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呀，特意去买了 iPad 呀，杯子比较大呀。心想事成啊，也赞了我们的直播。
1: 嗯，
2: 山一就好说，哎，这个呢，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心愿啊，就希望把这些闲置的旧书能够流转出去，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嗯，就像。这个一些什么旧物也是一样的，你可能在家里闲着，但是正好是别人
1: 需要
2: 急需的，
1: 嗯嗯，
2: 然后呢，能够以非常美丽的价格能够买到啊，
1: 度，并且省内的最高气温在35度以及以上的城市高达13个，啊，好嘛，
2: 并且37到38度的城市占了8个，
1: 分别是鞍山、本溪、丹东、咱锦州、阜新、辽阳、朝阳、葫芦岛。而鞍山连早间的最低气温都接近30度，其他城市
2: 啊，明天8月7号，预计省内就要出现大幅的降温了。你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
1: 嗯，
2: 就感觉已经很凉爽了
1: 啊，有体会了，
2: 哎，有点这个秋凉的感觉了。从这个天气预报来说呢，除了大连、丹东高温依然居高不下36度，其他城市最高气温开始向32度
1: 舒服起来。
2: 哎，家里连轴转的空调啊、风扇呢，都可以。谢谢了，你们太累了。而未来一周呢，没有大家盼望的明显的降雨，气温虽然有回升，但是基本控制在30到33度之间。
1: 嗯哼，
2: 说到这儿啊，家里来且了，赶紧的接热线，好几个
1: 谁买的谁自己拆走吗？是这意思吗？
0: 不是，就是我这一台
1: 啊，
0: 这我这是让用了，不能用，不能让用了，不说我这是卖的。不行，没用了
1: 啊！这个小空调现在在用吗？
0: 没用
1: 啊，没用是吧？没在用
2: 啊。
0: 没定，没定是。
1: 好，还有其他的物品吗？
0: 没有，是啊。
2: 交易地点在什么地方？
0: 在白骨窑屯。
1: 白骨，嗯，好，
2: 白骨窑
1: 屯，
2: 嗯，好的。
1: 电话是本机号。
0: 我有一个。6马力的柴油机的水泵出卖，
1: 柴油机水泵，
2: 柴油机的水泵，哎呀，这时候浇水正急需呀、
0: 啊！啊，对，
1: 嗯，
0: 还有管，还有水泵，
1: 啊，有管有水泵，
0: 啊，
1: 嗯，
2: 还有什么？
0: 完了，我还
2: 好的，
1: 没有其他补充了。
0: 拐
1: 嗯，
0: 啊，那拐杖谁有？完了就跟我说电话联系，
1: 对，就给你电话联系。嗯，
2: 好的，
1: 好，
0: 好了，谢谢。
1: 说到这儿了啊，
2: 好，
1: 再见，嗯。手机尾号4302，这朋友您好。
3: 喂，刚才有一个卖手电钻那个电话没记住
1: 啊啊，石桥的早市交易， 幺三幺，好
2: 嘞，
1: 好，
2: 你看，
1: 好，
2: 这刚放下电话就有人求购了，直接对接了。这个时候，就像刚刚那朋友说的，你看我买这东西吧，我没用，我赌心。
1: 嗯嗯嗯，
2: 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哎，直接对接上，我们觉得很开心，是不是？
1: 对，所以你看，在我们这里发布信息呢，就是这么及时啊。拨打电话3800380，按2号键来参与商务信息网节目啊。
2: 如果此时此。

0: 真高
1: 啊，是呵呵啊，您的信息我们都记录下来了，您这个就已经实时播出了啊，嗯，13332196756。
2: 喂，
3: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啊，
2: 你好，
1: 好，有什么信息？
2: 那个卖大棚的保温杯
3: 啊，卖大，就是它也有很多其他的用途，嗯。大家可以，
1: 你想干嘛
3: 啊？你是当帮
1: 你又有创意了。
3: 哎，我就发现
1: 脑子太灵活。
0: 220220跟380电的汽油发电机。
1: 嗯，好的。
0: 适合野外施工那样的。
1: 嗯。
0: 搁车一拉一走到。
1: 空调我的理解，它未必是那个就是需要自己装的那种空调
2: 啊，
1: 这种有一个是自己拆装，它因为在用嘛，所以你需要自己拆装的。这个空调是300
3: 下呢，有朋友担心说是不是接地儿会比较潮啊？不是的啊，是两室一厅的格局，南北通透，面积82.7平米，售价560000，这房子应该比较抢潮。
1: 电话
3: 啊，昨天这位朋友呢要出售宜昌路3段4楼80平米3室一厅楼房。站2/4中双学区，
1: 户外的温度，
3: 差事大哥，
1: 7:35实时户外温度33度，
3: 7:3033度，
1: 啊，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分钟了哈，谢谢您啊，这是。
3: 查瑞大哥，
1: 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看来是
3: 叫什么
1: 小家电，对，然后
3: 很方便也很实用。
1: 我想提醒这位朋友是什么呢？他之前也发布过信息啊，然后他说我的信息怎么不给发布呢？你也没有留下电话，或者是多少有一点那个脆的
3: 啊。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外面特别焦的，就是特别
3: 脆的，
1: 就好像是有一层硬壳一般的那种。
3: 你知道为啥吗？用那
1: 不知道大家喜欢用哪一种
3: 炸的油不一样。其实正宗的应该是用香油。然后后来呢，有人用
1: 能开袋即食，
3: 哎，
1: 是吧，
3: 你看刚刚那个金屯的小哥哥，他那个大酒缸啊卖了好长的时间，其实我真想给他出个主意，我记得去成都、
1: 嗯、
3: 他们有那个专门的体验酒的制作过程，
1: 嗯，
3: 咱们锦州也是啊，锦州的那个酒
1: 那
3: 更
1: 不用说了，
4: 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5: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峪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费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4: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船，
3: 人工筛选，均匀饱满，果香浓郁，哎呀，香甜肉厚，营养高，温和食补，不上火，甜呐、啊！独立密封的分装，防潮锁鲜，哎，这好啊！每一个都有独立包装吗？我那没吃就开始心里
1: 犯怵了，
3: 哎呀，这个能不能啊？这有点担心。
1: 而且呢、
3: 啊，
1: 我们说这个药片啊，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说私自给它拆分呢、啊，是吧？
3: 对，
1: 或者是就咀嚼掉来吃。就是如果片儿不大的话，我们吃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不好吞咽了。
3: 不是白色的，嗯，
1: 好，
3: 你就给我们无人机飞点来呗。
1: 主持人是一飞刘旭啊，节目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明天见，明天就能凉快点，立秋了，
1: 拜拜，
3: 立秋得抢秋膘啊，
1: 对，
3: 今天赶紧买，
6: 就能够准确的把握健康的脉搏，
7: 对，
6: 咱们说人活一口气啊，会调整自己气息的人，那一定是做到身体健康长久保持的人，我这么说没错吧，楚老师？
7: 没错啊，哎，确实也就是这样，
6: 嗯、
7: 啊，我们总习惯够甄别道的啊，总说提倡健康、科学、合理饮食，啥叫健康？啥叫科学？啥叫合理？对啊、
6: 真是太难做到了，
7: 是吧？
6: 嗯，
7: 这怎么办呢？那我们用浊，对吧？好的吸收了，不好的把它排出去，这不就行了吗？
6: 嗯，
7: 那怎么做出来？你就做呼自觉，没
6: 嗯，气又被耗掉了，
7: 耗掉了，这叫利气、嗯。气力是啥呀？那时候叫攒。你攒气才叫攒力，你在发力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你得吸口气攒个劲儿啊，憋个气儿才能把这劲儿使上来，
6: 对，
7: 这叫攒足了气力，对吧，哎，所以说你看看一看身长还是均匀的，
6: 嗯，还真是啊，就我们睡觉不睡觉这呼吸状态是不一样，
7: 肯定是不一样啊，
6: 嗯
7: 啊，它一定是细长慢而且还均匀， 对吧？